就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由此，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拉开了序幕。宪法起草小组一行人下车，住进了位于杭州市西子湖畔的北京，也可以引为鉴戒。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宪法起草小组对草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论证，逐字逐句打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北京，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即可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刻安排讨论，并将意见及时反馈到杭州。在经历77个日日夜夜之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稿初稿最终完成，史称西湖稿。草案正式发布后，近3个月时间，全国约1.5亿人参加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占全国人口1/4的公民参与宪法制定，这在世界立宪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结果，通过了被称为五四宪法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是一部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大法。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部宪法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崭新历史。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跋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那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啊。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下。

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鹤雏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开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系列讲座。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人生最初的课堂。家庭建设关乎个人成长，关系社会和谐，也牵接国家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深刻，为新时代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把家庭建设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高度。2025年，《求是》杂志重新刊发了总书记2016年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再次彰显了这项工作一以贯之的战略意义。2021年，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同年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也正式出版。这些举措标志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已经从社会讨论、学术研究的层面全面上升为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系统工程。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他要求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并特别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这些论述和部署为我们深刻认识家庭建设的重要性，把握其方向路径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是无言之水、无本之木，其思想精髓深深植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家庭伦理与优良家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一，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古训清晰地揭示了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层层递进、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这种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孕育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无论身在何处，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家始终是中国人情感的纽带，心灵的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正是对这份千年家国情怀的当代呼唤，把家庭幸福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二呢，家风传承的丰厚积淀。家风也叫做门风，它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气象、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体现在长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之中，渗透于潜移默化的日常熏染里，也成为了子孙后代立身处世的根本遵循。经过漫长的文明积淀，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义父争、兄友弟恭、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优良的家风，早已经融入到了民族血脉中，成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些质朴的话语深刻道出了家风对家族兴衰的决定作用。从周公的《诫伯禽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到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钱氏家训，再到近现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无数家规家训啊，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家族传承之路，也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第三呢，家教理念的深邃智慧。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注重品德的养成和行为的塑造。他强调尽德修业，正以家教，知行合一。左传说呀，爱子教之以一方。资治通鉴也说，爱之不以道，实所以害之。这些都是指出了真正的爱护在于用道义和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宋代大儒程颐说过，人生至乐吾如读书，至要吾如教子。明代的方孝孺也说，爱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那么这些理念啊，共同突出了家庭教育中品德为先、言辞相济的原则啊。它的核心就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等为价值的根基，以修身为本，把诚实守信啊、勤俭持家、勤奋好学啊奉为基本的美德。这些历经时代锤炼的教育智慧，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第四呢，孝道文化的核心地位啊，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也是家风建设的关键内容。孝不仅在于物质的奉养，更在于内心的敬爱和尊重，在于立身行道，光耀门楣，以告慰父母。传统社会通过孝来规范家庭伦理，实现长幼有序、家庭和谐，并由此呢扩展为对社会、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孝道文化是凝聚家庭情感、稳固社会根基的深层的纽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是塑造健全人格、成就幸福人生的基石；对社会与国家而言，这是培养文明风尚、促进和谐稳定的

支撑。对文化传承发展来说呢，这是延续民族血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途径；对民族复兴伟业而言，这是凝聚磅礴力量、实现伟大梦想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华文化，回应时代呼唤，系统全面，指向明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前面这一部分重点是梳理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丰富内涵，那么后面这一部分呢，则深入阐释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当代启迪。那么这个讲座呢，将结合生动的历史典故和鲜活的当代实践，探讨家风和孝道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宝库中汲取养分，更好地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真正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落到实处。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座。第一讲呢，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她承担着养育后代的责任。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肩负着提升子孙素质的使命，在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塑造中，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主导着一个家庭的道德风尚，也决定着下一代的未来。从古至今，母亲严格教育子女的佳话呀数不胜数，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当属中国的四大贤母，也就是孟母、陶母、欧母和岳母。他们分别对应着孟母三迁、陶母退隅、化敌教子和岳母刺字等故事。正是这四位伟大的母亲以其言传身教培养出了国家的栋梁，他们的事迹至今传颂，成为代代中华儿女学习的典范。三字经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其中断机教子和孟母三迁这两则成语家喻户晓。他们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够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应持之以恒。他也说明了一个人他所处的环境、所交往的人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正如俗语所说的，如自然之始，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孟母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历史上或许就不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孟子能够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母亲从小给予的教育。我们知道孟子幼年丧父，母亲守节未嫁。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住在墓地的附近，孟子便和邻居的孩子一起模仿大人跪拜哭丧，玩起了治丧的游戏。孟母见状以后就皱起眉头说，这个地方不适于我的孩子居住。于是呢，他就带着孟子搬到了集市的附近。那么到了集市，孟子又学起了商人迎客招待讨价还价的样子，就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孟母知道后再次摇头，这里也不合适。于是他们又再一次搬家，这次搬到了学堂附近。孟子渐渐变得守秩序懂礼貌，爱读书了。孟母这时候才欣慰地说这才是我孩子应该待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另外一个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断机教子，这也对孟子影响非常之大。我们知道孟子起初非常好学，但日久生倦，甚至开始逃学了。不久以后，母亲就察觉到了这个事儿，便当着孟子的面用一把剪刀剪断了织布机上的线。他用这个事情来比喻学习，线断了就没法再织成布了。学习如果你半途而废，将来也难以成为有用之才。孟母以断机来告诫孟子，做事必须要有恒心，

认准了目标，便不可以受外界的干扰啊，半途而废，后果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这番话呢，深深触动了年幼的孟子。从此以后呢，孟子发奋苦读，终究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来，我们再看看陶母退鱼的故事。陶侃年轻的时候在浔阳县监管渔业啊，他曾经派人送一罐的腌鱼给母亲，母亲战事未动鱼，原封退回啊，并写信斥责儿子：“你为官呀，拿公家的东西来送我，这非但无益，反而添我的忧愁。”他以此来教育儿子为官必须廉洁，不取不义之财。陶侃谨遵母训，后来呢，他领军时候啊，战利品都分给了士卒，自己啊不留分毫。那么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叫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清乾隆年间有个举人叫姚良啊，他为官啊以后啊仕途非常的顺利啊，那这和他从小时受的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家乡浙江的庆云啊，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段佳话，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有一次呢，姚良奉命赴各州啊查办贪官，母亲得知以后啊，她担心儿子把持不住自己，决意啊试探一番。有一天姚良回家，母亲故作生气地问：“中午我煮了一碗香蛋放在厨房，刚才发现少了三个，是不是被家人偷吃了？你帮我查一查，我要惩治这个家贼。”姚良觉得几个蛋不值得追究啊，便劝母亲也不必认真。不料母亲正色说呢：“家中小事你都分不清楚，如何查办州府的大案？”啊，姚良呢顿时的领悟了啊，随即召集家人，让每人用脸盆漱口，再将漱口水吐出，他逐一查看，只见母亲盆中啊有蛋黄碎渣，便知道是母亲所吃。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母亲就追问：“查出来了没有？”姚良迟疑地说：“查倒是查了，只是……”母亲进一步逼问：“只是什么？你想徇私吗？”姚良踌躇了片刻，终于说：“母亲呀，就是你吃的。”这个时候妻子怪姚良呢让母亲难堪了，没想到母亲呢却非常欣慰地笑道：“你能这样遇事谨慎，判案无私，不徇私情，我想你要去查办呀案件，我也就放心了。”后来姚良奉命到各州啊查办案子，查处了一批的贪官污吏，民间赞其啊为官清廉耿直，毫不徇私。姚良能够名留史册啊，他的动力啊正是源于母教的力量。家风家教的核心啊在于母教。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往往就是母亲给予的教育啊，从一个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便持续接受家庭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啊受父母的影响。三字经说：“艺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在每一个家庭中，父母都应该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迈稳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第二讲呢叫惯子如杀子，溺爱不是爱而是害。张国策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远见的父母从不会一昧的纵容孩子忽视规矩教育，因为他们明白啊，如果舍不得给孩子立规矩，将来啊一定会悔之莫及。身为父母，只有为孩子明确了规则，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孩子才能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一旦的变成了溺爱孩子，便会适得其反。若养成了溺爱孩子的家风，必然殃及儿孙，甚至让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遭受祸患。据《资治通鉴》记载啊，十六国的时候，后赵第三任君主叫石虎，他很偏爱两个儿子石宣和石涛，他对两个孩子放任自流不加管束，还让他们每日轮流处理国事，且无需禀报。虽有大臣多次劝谏，刚愎自用的石虎却置若罔闻。太子石宣每次出行祭祀啊，率180,000兵马，打着天子的锦旗啊，是招摇过市。而石涛出行呢，也享用与太子同等的待遇。在父亲的溺爱之下，
两兄弟啊渐渐养成了自私残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偏激的人格。最终呢，石玄暗中派人刺杀了自己的弟弟石涛。石虎查明了真相以后呢，竟下令啊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又处死了太子石宣，并诛其全家。啊，石虎死以后呢，他的其他的儿子为争夺地位啊相互残杀，后赵呢逐渐的走向衰败，仅立国32年便走向了灭亡。北宋大文学家司马光在《训简释康》中写道啊，那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逸请家，失宠以奢靡夸人，足以此死东市。进士寇来公豪奢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何曾每日饮食啊消耗万钱，仍无觉得没吃的可吃的，其奢靡程度啊就像齐桓公尝遍了天下的珍馐，唯独没有吃过小孩肉一样。到了他的孙辈啊骄生一欲，家财挥霍一空，万贯家财就是没了啊。寇准呢也是早期啊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而呢随着权位的逐渐提高啊，他渐趋骄纵，生活腐化啊，名声受损。他的后代呢也仿效他的奢靡之风啊，家业迅速的走向衰败，最终呢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及于格降人才，倡导经世致用，受到后人的敬重。但他对儿子龚成啊却疏于管教，纵容其不良习性。龚自珍去世以后，没有人管束的龚成啊变本加厉，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洗劫珍宝以后啊，将这一座文化宝库付之一炬，最后龚成成为了民族的罪人。资治通鉴说爱之不以道师所以害之啊，说的就是啊，如果不以正确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爱啊反而会害了他们。溺爱不是爱，而是害。清末官商代表人物盛宣怀被誉为近代商业之父，他的四子盛恩仪啊自幼啊娇生惯养，养成了挥霍无度的恶习，终日玩乐，成为上海有名的纨绔子弟。抗战结束以后呢，盛恩仪陷入了贫困，连公园门票都无力购买，最终在1958年穷困潦倒死在了曾是自家宅院的留园。他的女儿盛芳仪呢也是骄纵成性，口头禅便是我不听我不管我就要，最终啊因为吸食鸦片而亡。还有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开国少将熊印堂，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熊北平熊子平，从小便就是熊孩子，1979年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晚年提及这个事的时候啊，熊印堂啊深深的自责呀，但他自责的不是未曾为子女求情，而是忽略了对儿女的管教，致使孩子铸成了人生大错。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陈东平因父母溺爱啊，自幼调皮捣蛋不受管束，长大以后呢他依仗父权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那1983年在严打的时候呢，陈东平因罪行累累被判处死刑，家人恳求陈再道为儿子说情，陈将军却羞愧地说，我没有管教好孩子，已经对不起国家，已经没有颜面再为他去求情。古今案例啊无不警示我们，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因此呢切莫溺爱孩子，避免形成了溺爱的家风。我们在关爱孩子的同时，必须辅以严格的管教啊，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氏家训有言，父子之言不可以狭啊，父母教育子女啊既要温暖慈爱，也必须啊规矩分明。如果只知道溺爱而不立规矩，
就很难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

最高明的家庭教育，正是从小教导孩子要学会守规矩，明事理，辨是非。晚清名臣曾国藩不仅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曾氏家族200年来长盛不衰，代代有人才，子孙200余人无一败家，全靠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曾国藩以身作则，常穿粗布衣，每餐仅一两样简单的菜肴。他重视子女文化教育，他曾经鼓励孩子，愚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公务繁忙，他仍抽空写信回家指导学业，告诫孩子的处世之道。他要求子女勤俭持家，不准坐轿，不准让人伺候倒水，甚至拾柴插秧等农活也必须自己亲自操办，家中女儿的女工厨艺等等也不可以假手他人。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啊，曾氏家族绵延200年，人才辈出啊，子孙呀、皆为栋梁。由此可见呢，为人父母者务必为孩子立好规矩，明确可行与不可行之界这样的话，孩子呢才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拥有美好的未来和前途。

第三讲，妻贤妇祸少，妻贪妇祸多。妻子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啊，古往今来，有男便有女，有夫便有妻。妻子在家庭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啊，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妻子如同家庭的后院，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主轴。后院一旦失火，整个家庭便可陷入混乱，甚至瘫痪。妻子若贤惠明理，丈夫便能安心事业，同时受其潜移默化的正向影响，时刻规范言行，减少过失。反之呢，妻子若贪慕虚荣，爱财逐利，或惯于吹枕边风，挑拨是非，或溺爱子女，不敬尊长，便会使家庭氛围啊危机四伏，极易滋生祸端。一些贪婪的妻子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敛取不义之财，只为满足私欲。他们为所得横财呀，暗自得意，却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凡事终有水落石出之日，结果呢，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啊，落得个一场空。古语说啊，妻贤妇祸少，妻子贤惠明理，能为丈夫带来无尽的福报。这类事例啊，自古以来啊，便不胜枚举。明代有一个文学家叫冯梦龙，他在《智囊》这本书里啊，记载了这么两则故事啊，说是东汉年间啊，岳阳子他在路上啊捡到了一些金子，回家就告诉妻子，啊，妻子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劝他说：“妾闻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时宜求利，岂可诬行？”岳阳子听了以后呢，惭愧不已，立即返回原处等候施主。故事虽没有交代施主是否归来，但丈夫这一举动啊，全因妻子的良言相劝。另一则故事说的是岳阳子外出求学，一年以后呢，因思家而返，妻子见状啊，取剪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他说：“此绢生于机主，一丝一寸累计成坯，若今日剪断，前功尽弃。你求学中断，以我断绢何意？”岳阳子深受触动，在家稍作停留后啊，就再度离家，终于完成了学业。那可见呢，岳阳子能够有所成，

是离不开这位深明大义的贤妻的告诫和教诲的。那么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明永乐年间，说的是山东济宁有个官员叫刘宁，说一日呢他外出办事，妻子安氏独自在家，这时候有人送来一个瓜，放下就走。安氏呢心生疑虑，就命人啊切瓜查看，发现瓜中啊竟藏满了金银，他立刻带人追上了送瓜者，把他扭送到了官府，这样他拒收了一笔不义之财，也保全了自己丈夫的清誉。所以600年来啊，夫妇双亲的故事、传为美谈啊，最近呢还被改编成了廉政戏剧《夫妇双亲》啊，一位贤妻既能够成就自己，也能够护佑丈夫的清廉名声。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清代官员吕岳通啊，他由两淮盐运使升任浙江按察使，盐商素知其清廉呢，无人敢私下送礼。吕岳通他过世以后呢，哎，他的灵柩经过扬州的时候，盐商感念其清德啊，想给他的家人送一些钱表示心意，但是李夫人坚决推辞，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是钱我绝对不能收啊。这笔钱呢，如果是李大人在的时候啊，他也不会收的啊。李夫人之行啊，令众人肃然起敬啊。他的廉洁助夫的高风亮节啊，值得我们今天围观者的佩服啊、学习和效仿。第四个故事啊，讲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啊，他们是公认的模范夫妻，从五四运动相识，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啊，在日常生活中，邓颖超常打电话或者写纸条提醒卫士要叮嘱总理啊要按时吃饭休息。数十年婚姻中，邓颖超从来不干涉总理的公务啊，即便亲密如夫妻，他也严守界限，不进总理办公室，不看总理文件。因此人们就常说邓颖超是周总理的贤内助啊，总理能成为一代伟人，其中也有邓颖超的一份功劳。好，我们再看叫妻贪富货多啊。纵观古今，贪婪的妻子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金钱看作高于一切啊，钱才是他们唯一的兴奋点，有钱则一路绿灯，没有钱则寸步难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啊，对资产阶级的描述啊，恰如对这类贪妻所做的画像啊。他说呢，他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他们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啊，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许多贪妻对金钱的渴望啊，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明知会家破人亡却难以自拔。贪妻的欲望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啊，把丈夫推向了万丈深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来的局长叫郑小鱼，他的妻子姓刘啊，他们本来是同乡也是同学，按理说呢他应该提醒他的丈夫啊要谨言慎行才是，然而呢刘某呢也未能够抵挡住贪欲啊，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协同儿子帮助郑小鱼啊收受巨额财物，最终呢是眼睁睁的把丈夫送上了绝路。全国政协原来的副主席苏荣历任三省的省委书记，却因贪腐落马，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妻子于丽芳。苏荣在江西期间，于丽芳被称为于姐，擅权干政，影响恶劣。景德镇作为瓷都啊，于丽芳痴迷瓷器，不少人投其所好，以名瓷行贿，他甚至主动的索要，于是呢于姐就成为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代号符号。他患病住院的时候，不少官员专程乘着飞机啊到深圳去探望啊，携带厚礼啊以求提拔。苏荣对此默许，进而呢买官鬻爵，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呢因为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我们在此也在奉劝那些贪婪之人，要记住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啊，贪求越多，占有越少。

莫让生命迷失在对金钱的无尽的追逐之中。正如诺尔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惠特曼所说的，我们的灾难源于邪恶而疯狂的贪欲。一个人没法将金钱带进坟墓，但是金钱就可以把人送进万丈深渊。其实呢，平淡的度日，家人的平安，与爱人啊相伴到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第四节啊，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和投资。俗话说，传家两字，读以耕；兴家两字，俭与勤。苏东坡说呢，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程颐也说，人之要，莫要于教子；人之乐，莫乐于读书。对一个家庭来说，读书是最低门槛的投资和高贵。读书能够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人明智，令人充实。我们知道荀子开篇就是劝学篇啊，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本人就是个好学、博学、善学、乐学的典范。有人曾经问孔子学生子路，你的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子路一时未能作答。孔子知道了以后便说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我的老师是一个发奋学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忧愁，孜孜不倦，连头发白了都不曾察觉的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古便有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汉书记载西汉有一句名言啊，叫一字黄金满盈不如一经啊，说的就是你给孩子留了满筐的金银啊，不如让他通晓一部经典。宋元的时候，人皆知读先圣之书啊，家家自以为言路，人人自以为有求啊，说的就是当时的人呢都以孔子弟子自我期许啊。古人还留下了诸多的勤读的佳话，比如说涂玄良追四谷，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负心挂角，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范仲淹断脊化舟等等啊。可见咱们中国人自古便喜爱读书，重视读书，善于读书。那么这一传统啊，从古到今啊一直没有中断啊。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曾经说啊，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今天我们要发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推广家庭阅读，建设书香家庭，便不能不先回答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其实劝人读书的历史啊，与排斥读书的历史是同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奢侈品。但如果我们愿意塑造一种有意义、有品味、有境界的家庭生活，读书便是最重要啊、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读书能使家庭成员明白事理啊，人生短暂，但知识无涯。咱们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啊，大多的都存于书中。我们在家庭内外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前人早都有解答了啊。宋代大儒朱熹说，人之所以要读书啊，是因为我们未曾经历见得许多，而前人啊经历见得许多，并将他们写到了书中。其实我们读书正是为了见得许多道理。荀子在劝学篇说呀，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通过读书借鉴前人的经验，消化他们的总结，等于节约了自己的时间，延长并丰富了有限的生命，进而促进了家庭的幸福和和谐。读书它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修养身心啊，培养家庭美德，形成良好的家风啊。在我国，读书常常与美德相联系，或者说呢，读书正是为了培养美德，有美好的德行方有美好的生活。我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天资啊，虽有一些差别，但他通过后天的读书和学习，他能够超越原本的素质，克服自身的缺陷，来成就完善的人格。

那这就是古人说的变化气质，也是人生修养的最高的境界。啊，所以曾国藩讲过，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啊，苏东坡的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啊，无论古今啊，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多是与读书相关的，因为读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啊学习能力和勤奋程度。这在任何时代啊都是备受重视的素质。古人说：“山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啊，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寒门子弟，提供了不依赖血统、财富与权势的相对公平的上升的通道，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咱们中国人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读书依然是我们改变家族命运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提高自身的本领，我们需要读书。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也需要读书。今天所谓的学习，不仅指向书本学习，它还包括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我们应该把读书学习啊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如饥似渴。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能积少成多，那聚沙成塔，积业成裘，积跬步之千里，积细流已成江海。各类文史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也应当用心去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知乐莫乐于读书啊，书卷乃养心之一要物。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没有生而知之者，皆为学而知之。坚持学有所思，方能把知识啊转化为智慧。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勤于思考，才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书本知识只是他人的经验，你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智慧，就离不开思考。啊，书本的内容是静态的，要为我所用，同样呀，也离不开思考。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工作中啊，既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巩固和提升学习的成效，又能够在实践中啊增长才干。离开实践，即使学识再渊博再丰富，也是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哎，说的呢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呢，我们要在读书学习中啊不断地汲取营养成分啊，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清代文人姚文田提过一副楹联啊，叫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们能否把这天下第一件好事办好啊，关键在于能否把读书看作是家人亲人一样，甚至比家人更亲。血浓于水，书香于血，若对书疏远，书便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时与书为伴呢，便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知识啊更新一日千里，书籍出版是琳琅满目，阅读方式啊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应当读书、适合读书、便于读书的时代，更是必须读书、主动读书、终生读书的时代。让我们都投身阅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尤其多读一些纸质的书，以此弘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共同建设新时代的书香家庭。第五讲，勤俭让福运，恒久绵长。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咱们都不能够丢啊。中国古代流传的大量家书家训中啊，勤俭持家都是重要内容。要让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懂得珍惜粮食，回馈自然，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古人常说俭以养德，奢以败德，节俭以奢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把俭以养德视为做人。

人之基，立身之本，以简朴的作风砥砺品德，崇德向善。孔子把简与温良恭让并列为重要美德，老子视简为处世三宝之一，墨子也说简洁则昌，盈溢则亡。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司马光说有德者皆由俭来，朱元璋强调金玉非宝，皆俭乃宝啊。所以历经千年，对俭的重视可谓是一以贯之。上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然而呢，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啊，如今有人认为啊，生活好了如果再精打细算，未免有点不合时宜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家庭历来讲究勤俭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如果家境殷实了，便大手大脚，敬香奢靡，乐当土豪。无论何时处于何种社会环境，这种败家的行为啊，都是对家风的损害。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曾经作为宰相啊，他的生活呢却非常的节俭，全家老小不穿绸缎，只着布衣，家中骡马不喂粟米，只饲青草。有人讥其吝啬，季文子说我何尝不愿意穿绫罗绸缎呀，我不愿骑马呀，但是你看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心中不安呀。后来季文子家族啊，三代为相，与其简朴的家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上简观的核心是俭以养德啊，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的就是恬静以修善自身，简朴以涵养品德，俭是培养道德砥砺精神的一方沃土。北宋宰相史学家司马光，他一生清廉节俭，严于律己，他并以此呢来要求自己的家人。他曾经啊撰写了《训俭示康》，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要以俭为美，清正自守，不可追求奢靡，父爱如山，其言谆谆，其情切切啊。司马光在文中指出啊，节俭是各种优良品德的共同的特质，奢侈则是一种大恶。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啊，社会风气啊日渐奢靡，人们的敬香讲排场比阔气，为了使子孙免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和影响，他专门写了这个家训，教导后代要继承司马家族简朴的家风啊。他在文中啊，他先以自己年轻时候不爱奢华，注重节俭现身说法，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了奢靡，与宋初啊大不相同，又赞扬了李文静、鲁宗道、张文杰三人的节俭言行，指出贤者的节俭自有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在引春秋玉孙之言，从理论层面阐明了俭与奢的必然后果，最后连举六位古人与时人之力，通过正反对比深刻说明了俭能利民，耻必自败的道理。朱伯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少年勤学考取秀才，他曾经醉心于仕途。明朝灭亡以后呢，他便无心功名，隐居家乡，以教书为业。朱伯庐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严于律己，宠辱不惊，对交往的官吏豪绅不卑不亢，依礼自持。他与同乡顾炎武坚持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又多次聚见湘尹大宾，与许芳、杨无咎并称为吴中三高士。朱伯庐撰写了《治家格言》的宗旨，正是儒家修身齐家之道，主要是告诫家人勤俭持家，尊敬师长，和睦邻里，行善积德啊。其中许多内容啊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勤俭持家、未雨绸缪等等。一些警句我们都熟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亦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绝井等等，至今仍然有教育意义。
俗话说天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俭则致荣，奢则愚耻。奢华并非个人价值的体现，节俭也不意味着低品质的生活。越是条件好了，就越要崇尚节俭，养成简朴的习惯。清朝史料记载说，雍正皇帝也就十分的重视节俭。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他下旨呢，针对剩饭抛弃宫中，不知爱惜这一现象啊，强调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就是一粒也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啊，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则40大板。如尔等啊，恩钱纵容，金镇查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啊，雍正这道提倡光盘的圣旨，正是古人重视节俭的具体例证。可见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思想啊，是千古传承，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0: 皮医生走了，艺术生来了，来谈科学。大家好，我是天津美院邱志杰。我们来看一段录像。
1: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人工智能画家夏雨冰，祝贺母校申报的科技艺术专业进入了教育部本科新专业目录，祝贺范院长，也祝贺我的导师邱志杰老师。2019年，我在央美美术馆做毕业个展的时候，作品主要是油画。毕业后，我又学习了山水画，还把它们做成了水墨动画。北京服贸会、迪拜世博会中国馆都展览了我的作品。多了些祝愿，路过人间。今年一月底，我还有幸登上
0: 2020年的时候，夏雨冰被认为是虚拟数字的天花板，
2: 已经是沁人心脾了。
1: 我自己就是中央美院科技艺术教育和科技创新企业共同培养的成果。今后我会有很多科技艺术专业的本科学弟学妹们，你们要加油哦。
0: 小兵公司把这个声音做得太嗲了一点哈，我希望它更酷一点。那一年我在中央美院当副院长的时候，我利用特权把这个人工智能塞进了美院的研究生毕业展里面，结果很多人去给他献花，没能认得出来。过了一星期，宣布他是个人工智能。

的互动，就机器人艺术啊，它就当然就联想了那个人工智能。互联网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可以使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和算法去生成图像。它发展出的算法艺术、生成艺术、进化艺术。今天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艺术家大量的在做数字生命帖，在去年年底，就今年 DeepSeek 火起来之后，同学们写的论文都滴里滴去的，做的图交作业都 A 里 A 去的。我赶在去年年底12月30号成立的第一家人工智能艺术学院。这学院做什么呢？我有四个研究生方向：机器人设计、脑科学与艺术、数据艺术和游戏化学习。然后在这个数据艺术里面呢，我们当然做仰陶的彩陶的修复，做泥人张的彩塑的大模型。我们知道泥人张它要当然我们做完泥人张，杨柳青急的就跑过来，他杨柳青也要做，因为泥人张的是那些大师啊，他要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要他做孔子像，他其实做一个人物要一星期。那么我们实际上通过 AI 为他来设计，未来和他一起完成推敲到定稿，最后他才根据 AI 输出的成果来去做具体的这个泥塑的作品。现在我们和天津电视台正在合作这个全 AI 机器制作的金门大先生，明年是天津美术学院120周年校庆，我们正在做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真人电影。去电影局备案的时候很麻烦，他说你们这个好像只有后期没有拍摄这件事情，你们也没有道具组，也没有这个服装组，好像就是一个全新的电影制作的一种游戏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们希望做4K 8K 的电影。这是2020年关在家里嘛，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我几年大概过去10来年的时间读技术史的书，画了一张技术史地图，最右边时间轴，最右边用火巨石，然后你看那个汉朝造纸术，上面是希腊罗马，上面是天文学，中间都是能量，下面都是生命，下面有农业，然后到中世纪，那边是火炮，然后下面是天工开物，上面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科学，接着文艺复兴来了，大学出现了，那个牛顿跟莱布尼茨中间是微积分的河流。接着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那边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说中间是索尔维会议，一直发展到整个画面的最右边，是人工智能，是可控核聚变，等等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几万年的压缩在一起的一张压缩在平面上的，我这张地图呢现在在中国合肥的中科大的科学史系的大堂也放着这张地图，在我们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怀柔大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门厅也放着这张地图。怀柔大光源是那个用电磁铁把光子加速到一定的速度甩出来建一个光速线站做实验，这个实验室是做材料的，另外一个实验室不同的速度甩出来它是做医疗的，另外一个实验室甩出来做考古的，是现目前是第一批是14个光速线站。这个怎么表现呢？那个王一方院士就把任务交给我，我抓破头了，这个艺术怎么表现你这个装置。后来我想到这不就是竹编吗，竹子编出来甩出来的东西，用竹编给它做了吊顶，然后把这张画给和那个放在那里面。这张画里面呢加了 AR， 小朋友们呢拿着这个便携设施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多的动画哈，火那个地方有原始人在钻木取火，丝绸之路有骆驼走来走去，齿轮的地方有齿轮怎么运作的视频，那个酿造的地方有什么发酵的原理讲解的视频，有一些是我从那个网上荡下来的科普视频，不全是我做的。几年前，大概6年前，几个年轻科学家，中科院青促会的年轻科学家，他们找到我，陈科、杨卫他们说，邱老师，我们想办一本中国的 Nature 和 Science， 但是所有的人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觉得我们分了。这时候我伸出手去，说了一句《三体》里面著名的台词：“
我们是同

制的。然后我组了一支团队，专门为他们设计封面，给他们做视频。现在这本杂志已经发展成为六个子刊，有生命，有 innovation， nature， life， 有生命，有 materials， 有地理，哈，有一个 geo。中央美院的团队已经做不下来了，中国美院的团队也做不下来了。现在是中央美院、天津美院、中国美院三个团队在为这个杂志做，然后越来越多的科学。你看，我有一次祝贺他们说，他们现在在全球排名第三了，仅次于 Nature 跟 Science。然后我有一次发帖祝贺。广美的老师刘源说这杂志颜值好高，我非常骄傲的说，对呀，这设计是俺们做的啊，俺是这本杂志的艺术总监。然后更多的杂志来找我，高福电视的 High Life， 西安交大的慈医学，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告诉我说，现在中国的学术杂志400来本，美国是8000本，我们将会有20倍的井喷。这些这么多的学术杂志，未来得有懂科学、懂 AI、懂艺术的人来干科学插画，来干杂志封面设计。因此我意识到不行了，我必须在天津美院建一个新的专业，叫科学传播艺术。这个专业要干嘛呢？科学插画、科学科普绘本啊，小朋友的科普绘本、科学论文的海报。我每次到斯坦福那个 MIT 的实验室，我就狂拍人家实验室门口那些海报，做得好看啊！我要帮中国科学家来做这个事情，然后科学杂志的封面设计、科普壁画，然后科学短视频、科学动画、科学纪录片，那个虚拟空间的科普动画、游戏里面的东西。科技类的公共艺术，比如说科普的装置，科技类的公共展演，我们那个开各种大会楼体上的这个灯光，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media architect， 媒体建筑，无人机表演、机器表演、民俗节日、科学戏剧，甚至科学魔术。那么科学传播的展览策划，科技馆的展项，郭馆长他们是需要一些带有艺术性的展项。那么科学文创、科学玩具、科学游戏、科普环境，比如说最近我发现设计科学主题公园是巨大的工作任务，各地的政府疯狂的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那么其实整个艺术史跟科学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跟科学传播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从小读《中草药手册》，拿着《中草药手册》在山上采标本，我不知道它来自《救荒本草》。在天工开物，我们1637年的天工开物，过了120年之后，照理我们应该天工开物之后发生工业革命。120年之后，法国出现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然后发生了工业革命。丢勒用水彩画画的研究的鸟的翅膀。丢勒听说印度人送了一只犀牛给里斯本的国王，他就凭想象以为犀牛长满了盔甲。后来欧洲所有的犀牛都照着丢勒的话全错了。胡克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跳蚤，胡克的素描，我以一个美院院长的信用保证，这是最好的素描。达芬奇当然了。那个解剖学，维萨里解剖学，为什么解剖学的书里面有一只犀牛呢？向丢勒致敬。然后在解剖学的书里面，因为要把皮扒掉，露出肉扒掉，露出骨头，出现了翻页书，出现了今天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立体书。那么，无数的启蒙时代开始，无数的艺术家，尤其是女艺术家，用水彩画投入到画自然史、画博物志、画鸟，画各种植物，用摄影去拍摄雪花，从而发现的每一朵雪花是完全不相同的。今天这样的科学插画已经从洪堡的自然物理图，从流程图发展成科学可视化，那么因此对艺术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年前，应该是在1609年吧，伽利略听说北方的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
他也赶紧，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很厉害，他赶紧找意大利人也磨，给他自己磨的，自己做了一台望远镜，好像比荷兰人的更好。他看月球看到的环形山，没有摄影可以记录，他自己用素描记录下来了。伽利略画的那几张素描，我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勉励我自己。两岸交界线寥寥数笔画出的环形山，暗部画得很通透，这个素描的水平直逼达芬奇，要了命了。我很不服啊，我查了一下，凭什么？我也做一点跟月朗有关的东西，和朱彦士一样，我帮那个地球所做的月朗的展览出现在 Innovation 创新科学大会上面，也在中科院非常受欢迎这个展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科技类的，带有科技色彩的公共艺术、科学文创。父母亲唯一不反对孩子们玩的游戏，大概就是纪念碑谷跟我的世界，因为它是益智游戏。以及我们美院的人最擅长的画插画，画科学插画。我们美院的学生经常挣，去乡下挣钱，所谓的美绘乡村啊，画墙画。我经常觉得人家已经是个水箱的，你在人墙上再画一个水箱，你让人看这个水箱还是看你画的水箱啊？这好可惜，而且往往不如白墙好看。那么我觉得白墙会更好看。我觉得这样的墙面为什么不画上我家附近的野花野草？为什么不画上附近的中草药？为什么不画上食物链？为什么不画上生态系统里面的水循环呢？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走一走以后，他都不可能穷。只要他墙上画的是这些内容，乡村的夜晚是可以看见星星的。为什么不在白墙上用荧光的隐形颜料画上星星？夜里你的墙上也有星空，你就可以认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座。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从小才是真正的浸润在生艺术和科学里面。所以我就带着同学们，带着我的团队到了宜春。那个宜春恰好是去年总书记新年贺词里面说的傲角宜春疑惑满肠那个村。我们在那个墙上画了怎么识别小管鱿鱼、章鱼、墨鱼各种软体动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厦大的海洋站看了科学家们怎么保护珊瑚礁，把保护珊瑚礁的知识画在墙上，以及那个海洋的油污的处理。我自己也动手画，不光带着同学们画啊，我自己也动手画。那个海边那个阳光和海风很大，晒脱了一层皮。这张叫《船的故事》的地图，我的想法是把中国的每一个乡村的墙面都变成每一面墙变成无所不在的一个科普美术馆。我的结论是，其实科学传播是一门艺术，艺术研究自古就是一门科学。我特别怕听到大家经常说福楼拜那个话，说艺术和科学在山顶上分手，在山脚上山顶上相遇，是吧？山脚下分手。我想两个人就没分过手，他经常就是同一个人干的不同的一件不同的事。艺术和科学都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禁锢走向自由的解放的路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目光变得透彻，变得全面，变得细腻，他们改变藏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定见、成见、浅见、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让我们保持着好奇心，让我们保持着幻想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答全学生之问，我们才谈得上激发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所以科需要普，美需要育，科普跟美育是一对词，但它不是两件事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科普就是美育。谢谢大家。

有的在做体育的精神的普及，有的在做艺术的普及，但是我想他们在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教育的美，他如何用一棵树摇动一棵树，用一片云影响一片云。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您来自于哪个知识体系，都会在这种底层的逻辑中

0: 找到教育如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科学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所在。下面我们再次有请四位嘉宾返场。我也不知道我们青年朋友们听下来有什么感觉，我是做了一些笔记。刚才曹老师讲，越优秀的人越需要老师，是吧？但我们还没有谦虚的。今天我想
1: 很难，
0: 很难。但是跟我们现场朋友一样，我们特别想和几位聊一聊，在这个新的时代，特别是智能化快速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话题呢，可能比较宏大。但是我想先从朱老师来开始，您认为在智能社会里，教育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趋势？
2: 这个，我因为智能就是社会已经来临，就是未来以来，首先我觉得我们老师们一定要适应这个智能社会的到来。所以我在想呢，可能有三个性要我们自己特别要关注一下，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动态适应性，因为社会是变化的，变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老师首先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跨域融合性。所以你看，从刚才我们几位坐在这边，我今天啊，从曹老师啊，从我们教育的呢，包括体育的、艺术的，真的我学到了很多。这时候就觉得我自己真需要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就叫跨域。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就是伦理的植入性。这个我们说上课其实是需要把内心交给学生的，把理想信念交给学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变化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对国家的这种责任，一定要植入到自己的这个教育当中去。所以我想万变不离其宗嘛。谢谢。
0: 好的，其实您所在的是材料领域，这个领域也是被智能技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领域。我记得十几年前就讨论，学姐在讨论材料基因组，所以今天其实大模型的发展，我们特别是这种语料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对我们材料的设计和科研应该说也是系统性的影响。那么您作为这种我觉得是代际转换的这种科学家，您如何对下一代，特别是这个 Z 时代这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你想致富或者对赋予他们这种技能，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2: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好，但是也是不太好回答。就从我自己来讲，最近呢，我在教育部我们申请了一个叫 AI for Education， 就是我们教育的方式要改变。你就看啊，我就说我们同学们过去大家的知识的来源可能只有书本、课堂，现在我们的来源实在是互联网有那么多 DeepSeek， 对吧？你什么东西查？所以这种知识的传播的方式其实是变革了很大，那么就必须要改变。所以包括我们做实验，我们先让同学们，你不是喜欢用手机吗？你喜欢用 AI 吗？我们先让你先把知识传播过，但是呢，有一件事 AI 代替不了，就是实践，就是动手。所以我们老师跟同学的面对面，包括老师带学生们，就是一直在走向企业，走向应用，这个 AI 暂时是不想大概永远也替代不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一定要注重实践，注重活生生的这个世界， AI 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同学自己，这是我的观点。
0: 谢谢，我们也期待着您的人才材料谱系能够越来越壮大。那我们有请曹老师谈谈您的观点。
1: 我是学物理的，那个物理研究变化，但是物理研究变化恰恰是研究变化中的不变性。我们把这个套到我们的教育啊，我觉得就是时代在变，那么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可能也都要跟着变，但是呢，我们首先要看到它的不变性。 就是教育的目的，我想永远是不变的，就是应该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让我们的人过得更幸福。那具体一点，我个人觉得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们的这个受教育者啊获得生存的本领，一句话就是说你能挣着饭吃，让你的身体健康。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受教育者获得理解这个世界，包括理解你和他人的关系，包括理解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个形象点说呢，这个教育的目的是让你的眼神变得清澈。啊，我说的不明白吧？同学们能听明白？就是说，教育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你有本事获得食物，使得你永远看起来健康。啊，第二条是让你的眼神看起来清澈，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永不变的。那么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教育而言，它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获取资料特别便利，特别快。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是没有书好读，现在我会经常就是说我一天收到的书，包括我下载的书，可能我这辈子读不完。就是这个信息量太大了，那么这就要求，这使得经常你会很难在某一个方向上啊，就是集中足够的精力把自己就是学深学会，这点很难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能，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这个本身没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啊、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这个提出要求就更大了。就是说，在一个知识的获得渠道特别多的时候，如何让一个受教育者还能静下心来系统的学习，这一点可能就变得困难起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另外一条就是在今天，相当多的知识竟然是由机器产生的，这一点是很糟糕的。就是说，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我们在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我们学习知识，你们学习知识的时候经常都学的是什么？我们课本里是什么东西呢？课本里是教你正确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学习更多的时候是要学会学会做事情，做事情过程中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错误，如何去对待那些做错了的，对吧？就包括我们做研究材料、做物理研究都一样。其实绝大部分我们是在失败，我们是在做错。那么就是你如何判断错，如何从一系列的错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包括对一些知识，就是说那些错的东西，你如何辨别出这什么是正确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信息泛滥的时代，尤其是有一些知识是机器产生的时代，人如何具有更高的判断力，这一点，包括对知识进行判断的那些就是说必要的那个方法呀，这个逻辑啊等等，这些教育我个人觉得现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我看可能我们很快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几年之内由人工智能创造的知识可能会越来越多。也许人类我们现在90%的知识以后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创造的。
1: 它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多的知识类的知识是当前的人工智能还是远远理解不了的。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的应该是在包括数学、包括物理这一类。
0: 这一点曹老师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认为 AI 也是有几个替代不了的。
1: 对，
0: 物理新规律它发现不了，
1: 对啊，
0: 数学的猜想它证明不了，
1: 对，
0: 可能还有一个未来就哲学的一些新的玄思它也很难去理解，是吧？但是我说是很多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可能会有生成式的这种智能手段来创造，
1: 对，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1: 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时代，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那么它之所以被我们所接受，那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同时呢，我就是说，它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也要认识到，尤其是对于受教育者，就是说如何判断，这个就是可能就比较要命了。因为相当多的人我们还没学会判断的能力。我甚至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不仅是 AI 的知识，包括我们的科普，我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如果去到社区给老头老太太讲，或者说到幼儿园到小学给我们的孩子们讲，那么这个就对知识的正确性、严谨性 就要有级别特别高的要求。反过来，如果你到我们物理所去讲，你尽可以胡说八道的讲，如果我被你带偏了，错在我，你反而是无咎的。但是是吧，就说尤其是就说面对那些我们就广大亟待培养那种辨别能力的人，如果这个知识里面本身是有 bug 的，这个可能是比较要命。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传统的师生关系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又会加入一个 AI，所以这三者互动可能更加复杂。
1: 对，
0: 就像刚才陶德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艺术体操，可能一个很细微的瞬间动作，你靠原来我们人眼是很难去跟踪和判断，所以这也是可能是体育竞赛的一些美。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AI 赋能体育，它会对你们认为的传统的体育精神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或者 AI 整个体育的传播上有什么样的挑战，你跟我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3: 从体育的角度，我这边思考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性。就是 AI 它其实是可以捕捉动作，也可以模拟动作，但是它没法模仿运动员的本体感觉，就是它的本体感觉能力。那这个呢是通过成千上万遍的重复形成的一个动力定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需要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这个技能特点、技术特点特别了解，然后要对于我们这个体育项目特别了解熟悉，然后才可以进行指导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社会性。用我自身的经历来举例子，就是我是集体运动员，就是艺术体操项目的集体运动员。那么我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可能跟平时训练不一样的这种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场上的五个人，我们五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们五个人他在我身后发生了什么动作、什么意外，我都能感应得到。这个就是团队的一种凝聚力，就是我们练到后期，就是出现任何的一个就是意外呀，是都能补救回来。这个就是教练员在平日对我们的训练的过程中，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包括对我们队伍的了解，以及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思想意识的培养才能形成的。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说的就是超越性。其实现在 AI 的算法已经可以算出最优的这种方案或者是模式，但是我觉得教练员和教师，包括教师，需要引导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就是我们要不放弃，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去进行指导。
0: 是，所以我们两位科学家，我们的这个体育艺术家，其实包括到邱院长的，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达到了一个升华，就是我们感觉学习以前就是一种压力，现在发现学习过程也是一种美，它可能会让人的这种探索欲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发。所以这种艺术表达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新的一种表现形式。你感觉现在艺术类的专业越来越 AI 化了，越来越智能化了，但智能越来越赋能于艺术的创作，那这方面在重构什么样的这种艺术教育的理念？
4: 两种情况了。也许艺术跟数学、物理学一样属于最难，包括体育也都一样属于 AI 永远取代不了的那个部分。但有一部分的艺术会被取代，它是这样：如果你原来的艺术就好 ，AI 会放大你的产能，成为你非常好的助手；你原来艺术不行 ，AI 会把你灭。就跟摄影一样嘛，就是你是一个好画家，拿到一个摄影机，这个摄影机能帮你大忙，你会画得更快，画得更大，画得更好。你要是本来就不是个好画家，照相机来就肯定是被照相机灭，你只能改行去当摄影家。这个它我们跟那个 AI 的艺术跟 AI 的关系大体上是这样。那艺术教育呢，是一个特别需要因材施教，就艺术不可教，只能学。那个孩子如果不想学艺术，你没办法教他艺术，不能拿鞭子逼一个人搞艺术。那么因此我想 AI 时代呢，对我们来说是三件事情：一个是主动学习者，一个是个性化学习者，一个是终身学习者。过去我们那个因材施教的理想被现代大学制度组织成不是师傅带徒弟，艺术学院还保留着这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 但是那个

0: 总归本科的那个你没办法这么做的时候，那么现在的 AI 有可能产生出个性化的自负责任的人，这是存在主义的选择。我选这门课不选那门课，我在赌自己的未来，他才能真正为自己负责，他不是为别人读书，他是为爱读书，为兴趣读书。所以有机会成为个性化学习者，有机会成为那个自我选择的学习者。然后我想今天原来的说把孩子们把年轻人18岁送进学校，到22岁花4年时间学习，在社会上卷上40年然后退休，不可能的。今天大学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知识，他只是教会一个学习能力。我想今天回炉重造会是常态，我们的大学必须准备培养终身学习者，他们可能在4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5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甚至70岁再回来读个硕士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大学本身要准备面对这样的终身学习自学型的社会的出现。
1: 所以未来可能教育就不是一种工具化的手段，更多的是人终身要全面发展一种基本的配置了。所以高校的功能和结构会要发生更多的变化。
0: 而且我要抢麦哈，越是 AI 教学资源数据化，越是到处都是智能学伴，教育作为熟人跟熟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就尤为珍贵，那是真正能够塑造出一个孩子的人格。所以曹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大师要来教小朋友说的太对了，我天天在教小朋友啊，就是其实大家心里是一样的。对，
1: 我不知道曹老师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一月的 Science 这个科学这个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它全球统计了35000多个所谓的顶级的人才，这里面有像你们这种科学家，有像陶的这种奥运的冠军，还有像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他35000人分析了一下他整个这个全周期成长周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最后跑到最后的顶尖人才或者表现出卓越才能的童年时候并不闪耀。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现一个教育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以前有商仲永啊，其实在少年时期如果表现出一些卓越的才华的时候，如果他只专注这一个方向，可能他跑不远了。但是恰恰是在少年时候并没有那么闪耀的时候，他会有多学科的涉猎，能给他持续的一种技术赋能。
2: 实际上他很难得到恰当的教育，
1: 那是一个就外部的条件问题。
2: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知道，就是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好像是8岁学这个微积分的。然后呢，他这个，他是1902年出生的，03年还是02年出生的。所以说呢，他对创立量子力学又晚了。结果呢，他能一出手啊，就能给我们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就是哥廷恩的这个一帮大这个科学家们，比方说创造了这个量子力学。他一个年轻人上来说，我给你们写一下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啊。但是而且这个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还是他很多个方向同时进行研究中的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猜他大学竟然本科是什么，大学包括到研究生是哪个方向毕业的吗？化工。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觉得
0: 挣钱，
2: 哎，那个时代就是100年前
0: 最
2: 化工最来钱，
0: 对，
2: 所以说人家大学和研究生念的是化工，他爸爸要让他念化工。可是这地方有个问题，就是有人能看出他的才能，并且告诉他你要还要同时保持住读数学，
3: 是同意，
2: 而且还是去的学校布达佩斯大学，包括这个瑞士的这个瑞士的这个叫什么大学，苏黎世大学。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冯诺依曼这样的孩子，如果放到一般的社会环境里面，这孩子可能也就废了。
1: 所以这里有一个社会要给他一个荣誉，有一个允许这种人才生存下来的一种环境。
2: 对啊，真的环境，但是包括一个硬件，就是说确实有能力能教他的人。
1: 是
2: 你比方说，我再提到刚才我这个讲座里提到那个胖胖的那个孩子，就是叫 就是得诺奖以后，老师还能辅导他的，就是不是 Pauli， 就是同学们可以回去。

0: 看看啊，就是说找一个 Polly 两三岁的照片。他两三岁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可爱到什么程度呢？可爱到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那个他的这个书房有特别多的书，那个马赫，就是战斗机速度是多少马赫的马赫。马赫的儿子和 Polly 的爸爸是中学同班同学，因此呢，按辈分说应该喊他爷爷。但是马赫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我老人家要亲自教他，
1: 教他，
0: 要愿意做他的 Godfather， 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话就是教父，像认干爹。而且我们的这个马赫老师就是说是特别当真的，就是把这个小孩带的，因为他家有的是科学的书，有的是科学仪器带他。但是等到 Polly 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他太聪明太有学问了，然后呢马赫也老了，说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啊，就是老辅导你，但是呢我既然决定做你的高的发展呢，我又要负责。于是乎他从维也纳大学派一个硕学教授威廷格去辅导这位初中生的数学，同时从维也纳大学派了一个理论物理讲师保瓦去辅导这孩子的这个物理。大家想想，你看
2: 天选
0: 这个配置比我们一般家庭送孩子上辅导班好像高得多哈。所以说 Polly 啊，他是1900年出生的，请大家记住，1900年出生的，1916年3月份爱因斯坦在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而1918年就是不到两年，正好是 Polly 这个高中毕业要上大学的时候。Polly 在进大学之前已经凭着两篇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论文成为一流物理学家了。记住啊，人家还没到大学报到呢啊。但关键是到大学报到的问题是你要遇着好老师，就刚才我的那个图片里面那位矮胖的那个老师叫索莫菲，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人家这个老师就一眼能看出说或者知道 Polly 有才，说你来，他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上学，他说我们没有东西好教你了，因为你水平太高了。哎，你看我们哪个大学有这个气度？我不知道，邱院长，你们学校那么说的孩子，你这个就是毕加索了，我们学校没什么好教你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气度？OK，
3: 就是说，
0: 索莫菲说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但是你也不能在我这闲着，对吧？你来这儿上大学不能闲着。哎，他说正好。狭义相对论创立到现在说已经13年了，广义相对论也2年了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等着说有人能够把系统的把相对论写一写。本来这事儿要我打算做的，要不这事你干吧。哎，请同学们想象一下，
4: 大一学生，
0: 一个大一学生去报道的时候，人家导师就能认出他有才，说我没啥好教你的，我把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你，就是写关于相对论的综述性。
1: 所以在我们科学界，像曹老师，尤其在这个物理学领域，有这么多很多的传奇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这里边有很多其实是到了文化层面，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育人之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也很难得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几个清晰的结论，但是我想，这种可能对未来我们在各个岗位去为后来者铺路搭桥，或者真正点亮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想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永远的责任和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前瞻未来15的话，我想也想听听各位嘉宾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们可以写在自己的卡片上，一句话一个词都可以，我们展望一下5年。
0: 是咱们自己要做什么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您对未来5年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您的规划也可以。哎，

0: 我们请我们邱院长先来。
1: 好，
0: 您要给观众看一下您的这个
2: 到底是艺术家，
0: 呵，画了一幅画，
2: 到底是艺术家。
0: 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要
0: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
1: 我说未来五年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做蠢事，做一点笨一点的事，因为人工智能不会做笨的事，他做的事情都对，都功利，都理智，都是最快路径。人类呢不爱走最快路径，人类不会架一个笔直的桥到彼岸，人类要走九曲桥。中间还要停下来喝一泡茶，人类是要干蠢事的。你看拔苗助长啊，画饼充饥，这都是人干的事，都很蠢。
2: 这真是人干的吗？
1: 对啊，人工智能
0: 是
1: 肯定不会拔苗助长，人工智能肯定不会画饼充饥，肯定不会望梅止渴，也不会守株待兔，更不会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更不会装上连个翅膀去当伊卡洛斯，这都是能干的事儿。就是什么跟女朋友约好了，洪水来了我不走，抱在柱子上淹死，叫尾声抱柱，是吧？这都是能干的事。人呢，愚蠢是人性内在的本性，人类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愚蠢。
0: 谢谢。
1: 所以呢，所以我画了一张画，画太行王巫山，这是自首。这是愚公，愚公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自首那是人工智能。这座山中间还藏了一个卷字啊，
0: 卷，谢谢。
1: 今后我只要卷愚蠢这件事。
0: 谢谢，里面有着大智慧。好的，老师。
3: 我这边写的是追求卓越，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成长起来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这四个字已经伴随了我前30年，我相信它还会伴随到，不光是未来5年，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就是就是它感染我的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所以我希望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会影响我的孩子。
0: 永远是一种我们健体育健儿的这种勇往直前的勇敢。
3: 对，
0: 谢谢陶德老师。陶老师，
2: 我未来的5年可能专注一件事，就是学着蚕吐丝啊。我从7岁上学以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学校研究所，所以我对社会应该说是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学校和研究所了。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呢，也读过不少书，也做过一点科研，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直是一个很功利的过程，就是为了生存，就是我们的学习也好，这个科研也好，是为了生存。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终于可以摆脱这种生存的需求了，我觉得可以做点，就是邱院长要努力做一些蠢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比较蠢的事情，不思，就是说要努力的去写一些东西感慨，比方说刚才我已经许了一个愿，就说一定要写这个14岁少年以前到底怎么学会微积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
0: 谢谢
4: 曹老师。
5: 我这个字儿比较多了啊，但是你看那个自首才艺融合，就是跟你的艺术的融合，料定未来，这样前面就是材料。刚才你说的材料既是物又是人，我们国家的未来是要靠人和靠物，特别是靠你们一起来创造，我会跟你们一起来创造，谢谢。
0: 再次感谢四位老师的分享。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塘河粼粼河面，轻柔洒在大西岗村崭新的水泥路上。村支书王志刚已早早伫立村口，多年的顽疾私搭乱建，村主干道两侧商业繁荣，超市、小卖部、农资店林立，商户却在门口堆积商品，严重影响村民出行。
1: 当时就是我们开两委会，然后决定要把这个街道拓宽，把这个四大乱建要清理掉，然后就第一步就是走访商户，给他们协商，然后拆除事宜，就是你四大乱建的占道经营的都要拆除。
2: 有理有地好啊，你做工作吧。一户一户的给他说起，先弄给书记长亲的，完了以后才弄普通人的，这工作做起来就好做了。
1: 有一家是我的一个远房的表哥，带着点东西，找到我表哥，然后说就是支持我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个四大乱建确实是影响了咱那个大街的容貌，然后交通。他开始也是不同意，后来就又来翻来覆去又去了两次吧，最后就是说同意，但是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干部们帮着他把东西搬走。
2: 进行这户下一户就好多了，这工作三天拆了12户，别的商户一看这就是动真格的，完了以后三天就把这个拆稳工作完成了。
0: 到2022年春节前，大西岗村主街两侧几十处违建棚屋全部拆除，街道拓宽到8米，方便了车辆行驶。拆违的成功让王志刚明白，改变村庄面貌不能只靠硬推，更要让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打通多年搁置的断头路，正是继拆违之后班子为村民办的又一件实事。
1: 当时就是这条路这一段，这两户人家，然后因为这个地边界多少年来一直就这一段就没有硬化，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就是双方做工作，主要是这边做工作，然后人家这儿之前是有一个小土墙，然后是人家的老宅基地，就给人做工作，就是老宅基地就是让出一部分来，然后让这个路修的宽敞一点，然后虽然不是特别宽吧，但是现在过车没问题了，不像以前是泥泞的，走路就是人都没法走，车也不敢过。对，这咽下这树护着还嫌什么？这把树通过各种关系，然后谁跟他关系好就找谁去轮番上，最后终于就这样先修通了。下一步我们计划把这个路再继续往宽处扩一点，因为这儿看着还是比较窄。
0: 施工时，王志刚带着班子成员轮流盯在现场，遇到地下管线复杂的地方，他们跳进沟里亲手挖。2022年麦收前，这条路终于修通了，村民们伸大拇指称赞。修路资金的筹措同样体现着两委班子的共同智慧，村里申报了1市1亿项目，上级拨款30万元，但按标准还需自筹5万元。
1: 所以说我就琢磨着，就是找上这咱村的企业应该找了10几家吧，然后商量这个事儿，就是咱把这个钱出出来，就是属于相当于咱你们为村里修路捐了点钱，然后就算是村里的自筹部分。我说我先拿1万，这样那个其他的那个是这另外11家企业也就我拿5000。我拿3000，就这么说话间，就是这5万块钱就凑齐了。
0: 在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后， 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最让村民称道的是村里的小学操场硬化。
3: 以前的时候，我们的操场呢是土的，土操场，非常泥泞，孩子们的活动啊非常受限制，尤其是呢下雨天，或者是呢雪化了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都是泥。王书记上任之后呢，非常关心咱们的孩子的课余的活动，以及呢咱们的运动活动。所以在这里边硬化了操场之后呢，

0: 整个的面貌焕然一新，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活动的空间。
1: 操场改造资金来自唐河驿站的占地补偿款，干部们力排众议，将这笔钱一大部分投入学校建设、村庄绿化时。
2: 好了的，完了以后，这个树长大了以后，影响村民采光，可以随时移走。再都是咱们这个路面都已经搭好了，路肩为了种树，都是通过那个切割机拉来的，拉来四方客楼。
1: 在两位班子的推动下，大西荡村四年间完成了3个100工程，硬化小巷100条，总长8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100盏，覆盖全村主要道路，种植国槐法桐1000棵，成活率达95%。大西荡村的体育用品产业从生产队时期就有了根基，到2021年，村里已有78家体育用品企业，年产值超3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自2022年后，订单锐减，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3: 尤其是到2022年，然后企业都基本上没有订单了，都快撑不下去了。这里有2家那种搞电商比较好的企业，就是组织一下，把村里所有的企业都叫到村委会，一起就是解决这个困难，就是开个电商培训会吧，就是让大家都学会这个电商，然后多种经营。
1: 村民刘金民的篮球架厂，2023年通过淘宝店接到了1200多个订单，销售额比疫情前翻了3番。
4: 在那个2019年到2022年那一段时间，我们那个货呢就是发不出去，通过王书记给我们物流还有快递洽谈，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货通过线上发往全国各地。这一年呢，给我们省那个运费就省了好几万，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省下的费用实实惠惠的给到了客户。
1: 作为2020年入选的淘宝村，大西荡村的电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两位班子发现，村里的企业大多做批发，不擅长线上运营。他们从定州请来专业团队，免费为企业培训电商人才，还在村委会腾出3间房建了电商孵化中心。
5: 我们村开电商做网店的企业大概有40多家吧，然后全年的销售基本在8000万以上，平均我们最好的一家健身器材店，然后一天发货的话能达到70-80个包裹，然后全村的话整体应该在200多个包裹以上。
6: 今年和去年比销量差一点，但是竞争更加激烈。
3: 当然竞争激烈，咱得因为咱这个健身器材也得保证质量，因为这个东西也涉及到，虽然是健身，但是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不能造成这个人身伤害。那个一定要保证质量，那个竞争肯定是有，克服困难吧。再就是咱镇上不是搞了一个体品那个展示基地啊，到时候咱上这儿摆点东西，然后上这儿设一个样品间，然后接待室，都镇上都给提供这个渠道了，咱积极的参与。
1: 两委班子推动成立了体育用品协会，制定行业标准，组织企业互查，还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定期抽检。
4: 现在村里的老板全都清楚，从我们这儿发出去的货必须是质量把关以后才能出厂的。
1: 大西荡村有5200多人，村内大小企业40-50家，村里就业不用愁。这些企业造福了村民，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为了照顾弱势群体，两位干部们安排脱贫户梁玉红到企业学电焊，现在成了技术工，一天能挣200多元。
7: 我家庭很困难，由于我老公和我女儿有病，造成了家庭负担很大。经过书记看到我家很困难，给我很大的帮助，给我找到了工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让我学会了电焊工，激光电焊都让我学会了，有个稳定的工作，有收入，就是

0: 经济还很好。
1: 2023年，曲阳至黄骅岗高速公路廊道绿化补偿款涉及大西藏村400多亩土地，有几户村民不理解，认为补偿标准低。王志刚带领着两位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包户做工作。
2: 曲广高速是在我们村的北侧，涉及到这个高速两边的绿化，绿化就要需要租老百姓的地，这个高速两旁50米，就是要需要种树，就给老百姓签这个5年的就是租地合同，然后每亩地每年1000块钱，然后这给了3年的钱，给到2022年，然后2023和2024的，就是一直没有发下来，然后老百姓都一直在问这个事情，就是找村委会，挨家挨户就是涉及到租地的老百姓，就是给他们谈，就是晚一点肯定是会给的。都认可了这个，然后这个给这个租地款，这个政策。
1: 推动土地流转，两委班子始终把村民的顾虑放在心上。2023年，镇里推行规模化种植的计划，因村民担心租金难兑现搁置，他们不急于求成，而是见证着村民王志杰率先承包200亩土地，每亩年租800元，年底付清的承诺，用履约打消了大伙的疑虑。如今大西藏村已有10几户种粮大户，1200多亩土地实现流转，亩均收益多了300元。更让村民暖心的是，包地大户们还带来家门口的岗位，播种收割时雇乡亲干活。

0: 村里还建起了党员活动室，配备了投影仪、图书角，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同时他们在村委会设立说事室，每周三下午接待村民，小事当场解决，大事集体研究。两委班子都会到老人家探望。
1: 上哪里吧？
2: 我
1: 起来。嗯。
2: 我这最近能下雨，这房没事不？
1: 嗯，有采购吗？啊，不老不屋里。啊，行。
2: 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大雷找咱们去，嗯，不行再给咱们打电话。
3: 你这个残疾证是几级？四级。要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根据您的身体状况，咱到时候该升级。就是也鉴定一下，要是达到二级了，咱都办个二级。啊。
0: 除了关注村民的住房和生活保障，安全隐患排查是两委班子雷打不动的工作。每年汛期前，他们都要沿着塘河巡查；冬季来临前，检查村民取暖设备、用电用气安全，防止煤气中毒。2024年春节前，他们发现村里的幼儿园线路老化，立刻协调电力部门更换，避免了火灾隐患。四年的付出换来了大西藏村的蝶变，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3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3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4万元，比5年前增长100%，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将来这个集体资产的充分利用和引进一些新的集体产业，村里的老百姓的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及时帮忙处理解决。
0: 曾经的烂摊子，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的聚宝盆。依托深厚的体育用品制造底蕴，大西藏村不仅守住了传统产业的基本盘，更抓住了电商时代的新风口。从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到电商孵化中心的抱团取暖，再到体育用品协会的标准化运营，大西藏村的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0: 我是画家田凤吟，30多年来行走于长城几万里，创作长城油画作品的800多幅，在25个国家举办过58次长城主题油画展。希望借助画展呢，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长城故事。
1: 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的时候，您在法国的卢浮宫办了一场成功的画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法国卢浮宫那是很哇塞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带着什么样的画，才有资格进入到卢浮宫去开画展？
0: 实际卢浮宫就是世界顶级的艺术殿堂，说能在卢浮宫举办个人画展，的的确确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但是我很幸运。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卢浮宫是2006年参加法国秋季沙龙邀请展，当时我带了3幅作品，其中《长城内外》《梨花香》这幅作品都被卢浮宫收藏了，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说长城代表了我的祖国，梨花代表了我的家乡，我以艺术形式把祖国和家乡带进了世界顶级的艺术殿堂。但是即使有这么一个基础，我也没敢梦想有一天我会到卢浮宫举办一个个人画展。所以当时我真的是

0: 特别激动，我把这个邀请函发给我法国的朋友，也就是画界的嘛，我说你给我查一下是真的吗，
1: 是不是现
0: 在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画家，那么卢浮宫艺术委员会呢，他也很希望呢在这个卢浮宫这个殿堂里展示我的作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长城呢在世界上人们心目中呢，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军事建筑，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2: 嗯，很多人看到长城都觉得代表中国。
0: 对，当时画展的当天就有几万人走进我的作品前，所以我看到当时那个现场的场景呢也是非常激动的。不只是我个人的画展能在卢浮宫展出，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长城走进这个世界艺术殿堂，以艺术形式向世界人们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跟我说曾经我带一幅长城去展，那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民族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
2: 哇，这间屋子一进来就感觉闻到了很芬芳的绿花香，
0: 对，绿花香，这屋主要是绿花洗地。那个是第一幅、第二幅、第三幅，
2: 这是生长过程吗？
0: 对，生长的一个过程。哦、这幅作品是《长城内外绿花香》，这个是第二幅。
2: 看这幅也是很漂亮的。
0: 对，当时就想着这个九眼楼嘛，是长城最级别最高的，过去是将军住的地方。这个九眼楼后
2: 那幅作品，您觉得是哪一点打动了卢浮宫，然后被看中收藏？
0: 我想着呢，第一个还是长城这张，就是这个题材。然后呢，小时候因为物资匮乏的时候，吃块糖都不是说能经常吃到的，但是家里的有栗子树，所以到冬天我爸爸给我炒栗子吃，特别甘甜，给我就留下了一个童年的最美好的一个记忆。这样呢，在2004年我就用一年时间创作栗花系列。当我把这个系列创作完成以后，我就觉得栗树和栗树花呢，已经不是一棵树一个花，更是伟大的劳动人民的一个象征。所以这样呢，我就把栗树花搬到长城脚下，我就觉得让这个栗树花和这个级别最高的这个九眼楼在一起，就提升了它。所以当时是抱着一个对伟大的劳动人民一种敬佩和歌颂的一种心情。那么我想着呢，这种心情也融入了我的画笔里边，也融入这个画面里边，就跟一篇文章一样，说你要想打动别人，首先感动自己。所以呢，这幅作品是用我的情感，发自内心的情感创作出来。这段长城呢，就是北京节就地处怀柔那段长城，上边那个就是七大墙。
2: 哦，这段长城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段长城。
0: 对，就在箭扣长城的，对，在地处怀柔。
2: 那这个展厅里面的这几幅画作全都是我们怀柔的长城吗？
0: 不是，比如说前面那幅画就地处密云的司马台长城望京楼，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就是地处怀柔的玉石楼。那么这些长城它有个特点，都是明代时候修建的长城。
2: 明长城。
0: 对，明长城保留比较完美吧。
2: 所以说您其实画长城画了很久了。
0: 我从1991年就开始用油画开始画长城了。
2: 就最开始主动去要画长城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什么时候就想到说我要好好把这个长城画下来？
0: 小的时候我姑姑家在大真峪嘛，就大真峪后山都是长城，我小时候经常在我姑姑他们家住，有的时候我们一伙孩子到山上去干一些活啊，闲下来就在长城打仗玩。所以那个时候最早的长城给我的印象呢，就是特别好玩的地方，然后刮风下雨还能避雨的地方。所以我就带着小本子就画长城，那个时候也没想着说我一辈子去画长城，但是慢慢慢慢的，真正我拿起画笔把它当成一个主题来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长城它已经不是一个风景，也不是一个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特别是1991年第一次走上箭扣长城，当我看着长城内外一片秋色，那种场景太震撼了。当时我就支起画架，就不停地画着。当看不清画布的时候，才意识到天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我要摸黑下山，那么险，有可能会被摔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那种恐惧和悲哀就油然而生了。我就想到特别特别对不起我爸爸。

0: 爸妈妈。因为我爸爸是50岁才有我，看着我爸爸就为了供我念书，瘦弱的身躯上山，那种劳作的身影，割荆条边果篓。当时我记得那个一个苹果篓能装50斤的苹果，才卖1块2毛钱。然后我妈呢就养一头猪，再养几只鸡。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借着这个月光，在画布上，给我大哥写了一封遗书。是如果我死了，希望他替我尽孝。然后又冷又饿又怕呢，就昏睡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住村的大嫂看我深夜未归，就跟村长带着村民呢，就到山上找到我。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二次生命是乡亲们给的，对乡亲们最好的报答，是把这段长城画出来，把家乡宣传出去。
1: 对我来说，这个路很好走了，有的地儿比这样难走得多。如果要是为了画日出的话，一般的要夜里2点就起身上山了。这个就是建构长城非常有名的正北楼，然后我们眼前看到这个远处啊，一个西大墙那段就是北京街。像这个这些画过
0: 建构长城呢，我画了将近上100幅，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季节，那么都呈现在我的画面里边。就是也有人说，你到建构长城写生那么多次，你那意思你这年龄也大了，就没必要再去了。但是真的不一样，就包括我昨天再去，都是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2: 它除了那种光线上季节变化的那些不一样，您每次去画的时候，是不是您的心态、您的心理、您的情绪也跟着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因为建构长城呢，它是没被开发出来的，那么它上的每一块砖都是过去的，就是明代修建长城的时候的砖。首先它有年代感、种历史感、那种沧桑感，所以呢，当我抚摸着古老的这个长城砖的时候，我眼前就会再现呢当时修建长城的那个场景，特别是有些烽火台大的石条，甚至几千斤重，那种敬佩、那种敬畏都油然而生。所以呢，我就想，我要用生命、用我的一生，来把这个题材画好。
1: 这个是画长城最初效果的。为什么说我们要走这些野长城啊？你看这个灰，这个还依然的很坚硬，这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了。要想把它沧桑这个肌理效果表现出来，实际要反反复复的要写生的，因为你怎么调你也不会一下子就能调出这个颜色。
2: 就在您的那个年代，女画家多吗？
0: 一个女性画长城的还真的是不多，因为长城这个题材不同于别的题材，
2: 就它其实是一个体力活。
0: 对，它是体力活，而且呢它要求一个严格的一个造型。因为长城它不是我画山水花卉，说多一笔少一笔都没问题，如果你这个造型不行的话，它就它这种甭说精神，它立都立不起来，就跟一滩泥一样，甭说气势，那这种质感都没有。所以没有登山的这个基础的话，很难真的走上去这野长城。要画一般也都是上景区里头。

0: 这就是我和我父母，我们一起住的这个房子。这个是一个厨房，然后这两间房子呢是住人的。实际一直到2009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屋才没人住，才开始用我母亲。
1: 刚才您谈到，就是家里面条件不是那么好，在当时物质比较匮乏那个年代，您是什么原因想要当一个画家的？另外，您觉得您为什么要当一个画家？
2: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小人书特别多，这么高这么宽的两木的箱，应该有几百本小人书，都是我爸爸20来年存下来的。那个年代我们家当时14、15口人，连我爷爷我太爷他们都有，就过年嘛，我爸爸就是买了几斤猪肉，省下的钱呢就是买书。所以我小的时候照着这个《红楼梦》《西厢记》就画那些侍女，我特别喜欢侍女，像比如说崔莺莺啊，他们就是用毛笔，勾这个线。那会儿家里也没有宣纸，就是毛头纸，就这小方块黄不秧的那种纸，我就往那上的画，就画着侍女，就照着小人书画，一本一本的画。
1: 那什么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说，哇，你画得真好啊，你真的很有天分？
2: 在我6岁的时候，我哥哥他们背着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宝莲灯》。哎呦，我第一次看这电影，就好多的那个仙女啊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太美了。看完电影回到家都已经夜里头11点多了，我就接上我们墙上一个年画，就在背面就画了9个仙女。我哥看到这幅画，具体往哪儿投稿我不清楚，还获了奖。当时给了一个带吸铁石的那种铅笔盒，应该是3-4块钱那个时候卖。当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画画这么美好，还能挣这么多东西，我说长大以后我就画画吧，挣好多钱会让家里的更富有，过上好生活。
1: 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说就要走艺术这条路了？
2: 在1984年，当时我上高中了嘛，我们老师读一张报纸，爱我中华，绣我长城。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我感觉到长城和中华民族连接在一起，我就决定我要考美术专业，我将来呢我的题材就是长城。为什么当时没想着考中央美院这些啊？最主要原因呢，这个美术师资班
1: 不用钱，
2: 对，不要钱，不用交学费，而且呢，好像，一个月还给你发这个生活费。当时我父亲已经快70了嘛，所以我想着我不能让父母那么太辛苦了。这个是198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刚学油画2个月，头上戴这个小光花，就是当时我小时候放猪的时候经常往头上戴。当然看了这个水平是有限的，好些透视啊，这个结构都有点不对，
1: 但是技法上还不成
2: 熟。 对技法不成熟，但是这幅画呢是保留下来最早期的一幅作品。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选的这个专业还是对的，因为当时我们学的特别杂，大一的时候学素描，然后又学了国画，什么工笔、重彩、大写意啊什么。实际我真正在大学就学了4个月的油画，所以就是说什么都学一点，但是你什么都不定，因为你培养美术老师嘛。但是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经历呢，对我后来的这个创作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像美院的油画系，可能他在这个领域呢，他研究的会更深刻。但是呢，也正因为是这样的，他就从这个圈里他就跳不出来。正因为我什么学的都不精，这样呢就有没有一个什么条条框框的说你必须这么画，那么我就是凭着感觉去画。
1: 所以整个这幅画是真实的。
2: 对，真的，对，很真实的。你像近处这些都是非常具象，用写实技法。那么远处的山峦，我可以用3点式构图、大写印的技法，朦朦胧胧的把它形状展现出来就行了。如果你前面写实，后边也写实，它空间感拉不出去，
1: 没有重点了。
2: 对，远近虚实嘛。
1: 那是不是其实相对于他们来讲，您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
2: 对，可以这样说，不算学院派。因为在我这个绘画里面呢，它既有西方油画写实的这个基础，那么也用了传统的国画大写意的技法融在一起。所以正因为这个技法赢得了这个法国美协主席阿尔弗莱德的对我的一个关注。 2005年呢，《人民画报》呢给我写了一篇报道。法国媒体主席呢看到这个画报以后呢，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法国举办画展。当时我先生听了以后都懵了，我先生说是不是骗子呀，他说你在中国你都没名，法国邀请你干嘛呀。后来我就分析，我说第一呢，人家又没跟我说你参加这画展你交多少钱，第二呢，人也没说让你交几幅画。这样呢，我就精选了13幅作品，其中有一幅画的陕西在土昌城下面呢，有一个小女孩放羊。阿尔弗莱德呢就策划了一个新闻的主题，长城脚下放羊娃，成为当今世界著名画家。那么这样呢，我在法国就第一次画展，不能说一举成名，但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当时现场也有搞收藏的，就问我一幅画多少钱，你卖不卖？我说你瞧着给吧，我也没有名，我说我在国内没名，我想着1000欧元也行啊。这样呢，就从

0: 法国，走向挪威呀、丹麦等像这些国家去办巡展。到目前为止，已经走了25个国家，举办了58次长城主题画展了。
1: 这个是明朝的时候，怀柔的一段长城，都是保持很原始的这个。
2: 就通过您的作品去传达您对长城的理解的时候，外国人他们会有什么变化没有？对中国的长城，
0: 实际在我办画展的过程中呢，虽然他们对中国长城呢，它是一种敬畏之心，但是在理解长城这件事上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长城就是意味着战争嘛，所以我就借着这个画展给外国友人呢讲，我说我们祖先修建长城是防御而不是侵略。在这个古代呢，长城内外贸易往来，包括丝绸之路，很多的驿站都在长城的关口上，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团结友好包容的民族。随着我们新中国的成立，那么长城呢，它又有一个新的使命，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这个世界，欢迎各国的友人走向长城，走进中国。通过我的讲解，很多人呢对长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我们中华民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使命不只只是说我就为了办画展而办画展，更是借助这个画展给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长城故事，传递中国人们对世界人们的友谊。所以2009年法国财长拉加德呢说，田丰宁女士是我们法国人民深爱的画家，她的作品给法国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希望她能加入法国国籍，在艺术上有更好的发展。她的条件就是，如果我加入法国国籍，就在法国枫丹白露那儿有一个古堡给我建为个人美术馆。我说，如果我离开中国这片土地，我将创作不出有生命的作品。如果加入法国国籍，我就没有资格再画长城了。
2: 这就是那幅非常有名的《中华魂》了，对吗？
3: 是的，这个高2.3米，长18米，这个就是东起山海关的老龙头，一直到嘉峪关的这么一幅长城全景图。
2: 这是你也是第一次尝试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去创作长城这个主题吧？
0: 实际我原来呀，就是几十年来就有这么一个愿望，我要把中国长城从头到尾的画下来。但是呢，当时没那么大的场地嘛。从2014年，我们怀柔呢就开始计划给我建一个个人美术馆。这样呢，从2014年我就东起山海关，西至玉门关，用了1年多的时间又走了一遍，然后画了100多幅。这个写生稿，一直到2016年，这个美术馆就定下来了，我就开始设计小稿。因为把不同的节点融在一幅画面里边的，这个需要论证的，不是你拿起笔你错就想画，它既有代表性，然后在这个画面上呢，还是能看得说很舒服。这样我就设计了12幅这个设计稿，终于就是成熟了。东起山海关老龙头呢是日出，而且呢是霞光万道的那种，这样中间呢就融入了司马台长城的仙女楼，因为仙女楼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嘛，细高细高，就像一个少女一样站在这个山顶上那种感觉。然后呢又融入了箭扣长城，然后八达岭长城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在国际非常有影响力，所以就融入了八达岭长城。那么这三段长城它也有它的特点，
3: 因为密云这段长城呢，它的特点是单边长城单垛口，地处怀柔的这个箭扣长城，它的特点就是双边长城双垛口。嗯，你看延庆这段呢，它是双边长城单垛口，这点就过渡到山西陕西一带的土长城遗址，然后这点就过渡到嘉峪关，嘉峪关后边呢就是祁连山山脉，因为祁连山脉它这个金山嘛，就跟人感觉金碧辉煌，然后长城的延绵不断。
0: 这个创作呢历时8个月，一气呵成，当时吸引了很多的中外媒体的对这幅作品报道，就1年多的时间，先后走进美术馆的媒体达到200多家。嗯，
2: 就也只有到了您大概这个人生阶段，你也才有能力去驾驭这样一幅。
0: 对，是的，如果你在30-40岁的时候，你刚画长城10年20年，可能你都没有这个水平。正因为你无数次走过了这些长城节点，那么你心中呢，你装的就是整个一个国家。
2: 对，所以我看到您现在的作品里面有越来越多的细节，这是海鸥吗？
3: 对。哦， 因为在国际上有的对长城呢，他认为是长城就意味着战争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画这个和平鸽的面向大海飞翔，告诉人们我们这个长城是一种和平的象征。然后呢，因为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在怀柔召开嘛，所以我又把现在的交通工具高铁画出来了。然后在嘉峪关前边的这个沙漠中呢，行走的这个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骆驼，所以它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个黄河边上呢，有古老的长城砖上长出一棵蒲公英，我想呢，就是把中国这种友好、这种友谊带给世界人民，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这里空气真不错哈。
3: 是的，
2: 这一片都是咱们美术馆的一个。
3: 对，咱们这个园区呢，一共50亩。
2: 嗯，
3: 原来就有很多的花儿，但是为了这个大会呢，又重新播种了很多花儿。
2: 现在已经有开放
3: 了。在这个对9月份、10月份的，它是一个盛开期，所以就用这些鲜花们迎接来自各个国家的妇女代表。
2: 因为您在欧洲啊巡回画展啊，然后有一些国际的视野，就也会被比如说我们的妇联组织看到哈，然后包括联合国的妇女组织去邀请您去参加一些活动。您最早跟这类妇女的活动结缘是在什么时候？
0: 结缘是在2015年，也是1月份接到了联合国妇女总署的邀请函，参加第59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大会嘛。然后3月7号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报到，8号的下午就开始在纽约第5大道呢游行。当时纽约刚下过雪，还比较冷，时差又12个小时，所以我当时真的又困又累又冷，然后穿着高跟鞋脚又疼，但是我真的咬牙就坚持下来。我说风景永远有，商场永远有，但是这个机会可能对我一生中可能就这一次，我一定要坚持走下来。那么8号晚上我又接受新华社的一个专访，我说1995年第4届世界大妇女大会呢在怀柔召开，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美术老师嘛，但是受这个大会的影响，那么我就有那个走出国门的这么一个愿望。没想到20年以后呢，我就走进了联合国。当时大会的主题呢，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平等嘛，就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从事艺术类，还是比男性要艰难一些，所以我当时就以女艺术家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扶持发表了演讲。
2: 这篇演讲其实是传达了您当时的一些期望吧。
0: 实际当时我是代表全世界女画家的参加这个大会，也代表了女画家的一个心声。国外一些女画家她也是很困惑的，她成家以后呢，是她也要带孩子，她就把这个事业就暂停了，甚至有的就放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是很感慨的，我想我很幸运啊，我们家人包括我先生都很支持我，甚至我先生都为了我辞职，原来他也是一个老师，但是像我这种情况并不多，并不是说每一个男人都为了妻子的事业去放弃自己的工作。
2: 您的先生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是一份对您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业，他一定要去支持您？
0: 从2005年我就经常去法国呀，到其他国家办展呢，后来2006年又到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当时我的孩子还小嘛，上班老请假也不合适，就干脆就说辞职了，就在家带孩子。但是他辞职对我来说，我的压力比他的压力还要大。
2: 能养家。
0: 对，原来我上当老师有工资，他上班也有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我也辞职了，他也辞职了。如果说作品卖不出去的时候，第一自己事业坚持不下去，第二个呢就是说，家里生活来经济来源也没有。所以对我压力是很大的。
2: 其实艺术这一条路是挺充满未知的。
0: 对，你不是说你把画作品画好了，人就认可你，你就是一个有名的画家，因为他这里头充满了很多的机遇。有些很优秀的画家，这个作品非常好，但是他不像我这样幸运。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抱着特别感恩这种心态，我说虽然说我很幸运有机遇，但是我很珍惜每一次机遇来了，我都是特别特别认真对待的。
2: 我们同事们一直都很关注到您作为一个画家的这双手，说他那双手跟他们之前印象里的那个画家的手很不一样。您伸出手来让我们看一下。
0: 我这个手特别粗糙，然后长满了这个画画留下来这个老茧。我先生曾经就跟我说过啊，他说如果墙上挖个洞，把你手伸出去，让100个人猜这双手是男人的手还是女人的手，他说我相信99个人说这是男人的手。那么我这手成为这样的，一是我经常到长城上去写生，然后一画就一天，在一个干一些家务的时候呢，人家都习惯说戴个手套，我就觉得不方便似的，所以这样的久而久之就把这个双手呢就有点伤了。
2: 我倒不觉得您这双手伸出去像男人的手，但确实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
0: 对，劳动人民的手。
4: 蔡老师平常喜欢做饭吗？
1: 喜欢呀。
4: 你来分享做饭。
1: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饭。
4: 您最拿手的菜是啥？
1: 农家饭都会做。原来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包饺子半个小时我能让你吃上饭，他不信。有一次他来我们家，我就真的给他做一顿，他说吓死人了。
2: 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日常的劳动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吗？
5: 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说很多艺术家不接地气，就好像要脱离生活。我就觉得你艺术是为人服务的嘛，如果你都不接人间烟火，就是不接地气的话，那你这个艺术到底是给谁看的？我就觉得跟亲人跟家人包括跟朋友在一起聊聊天，一起在家里做一顿饭，他会给我一种特别温馨美好的这么一个心情。因为你心情好了，你这个作品才会美好，人家看了你作品呢才会从你作品中找到美感，找到这个温馨感，找到美好。
0: 这个司马台长城望京楼是海拔最高的，为什么叫望京楼呢？说过去我站在这个烽火台上，夜间能。最近几年啊，随着这个美术馆对外开放，很多单位会组织女职工走进美术馆。有一位女职工，她看着我一幅画，有云层透出一束光。她说我在走进美术馆之前呀，我心中是没有阳光。她说我已经离异几年了，但是走进美术馆以后呢，她说就像那幅画一样，云层里透出一束光，就我心里就有阳光了。所以很多画家就讲究在艺术领域，我就追求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但是我更多的觉得，如果我的一个作品能启迪人的心灵，能给人带来一种力量，带来一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艺术价值。
6: 我一走进这个展厅，就被这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就感动到了。然后我看着这些宏伟壮丽的长城，就会觉得心胸非常的开阔。
7: 看到田老师画的这一幅幅作品，特别是听他亲口讲述这个每一幅作品的创作历程，还有他的这个家国情怀，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长城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且呢，还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女性力量。

未来的创作呢，我还是以长城这个题材为主，把全国各地的有代表性的长城节点都用这个作品给展示出来，留给后人。我也希望用我的作品鼓励更多的女性自强不息，生命如花绽放。

0: 胖，我和我的祖国练胖，咱把歌片给拿过来。高声部先来，然后低声部再走。
1: 这位身高不足1.6米，精神矍铄的带领合唱团练习的是北基家属院70后退休老党员杨玉荣，她是这支北基女子合唱团的团长。
0: 对不起大家，我先接个电话。喂，您好，
2: 杨阿姨，您忙吗？社区这边有个事儿想找您帮忙。
0: 那好吧，我一会儿马上就过去啊。

0: 就是咱们街道最近正在开展那个堆物堆料清理工作，咱们小区有一个王清贵王叔您认识是吧，然后他们家门口好多那个杂物，我们已经找过他了，
1: 嗯，
0: 前几天就是说他自己清理，给他两天时间，
1: 嗯，
0: 然后那个可是我们施工等再过去看的时候发现东西啊还在哪儿，再去他都不给我们开门了。
2: 叔叔，我们是社区的，您开上门我们跟您说，
3: 不就这点事吗？别走了。
4: 叔叔您开一下。
1: 哎，我跟他说，哎，金贵儿，把门开开，我是杨大姐，哎，把门开一下。
5: 哎，杨姐，哎，
1: 金贵儿，我就看你啊，我看你出来看看，这里里外外的东西就杂物太多，因为你出来进去的特别晚上，磕磕碰碰的，摔着怎么办呀？
5: 这些东西都是宝贝儿，都有用的。
1: 你看这个。破箱子烂罐子的哈，这个说咱得及时清了。
6: 是啊，王大爷，有什么需要您就跟我们说，我们帮您整理，不用您动手。
1: 这不也是你生活更好一点吗？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咱们该卖的卖完了以后呢，还换点菜钱呢。咱们社区工作者，您让买书记、这小董啊，还有咱们那社区工作者来了好几趟呢，咱们该清咱就给清了，行吗？
5: 行了，
1: 听大姐的。
7: 清贵儿啊，是个独居老人，他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在工作期间啊，我是担任厂工会副主席，还有机关党支部书记，联系群众确实比较多，所以对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有时候做点发糕给他送去，让他改变口味儿，啊，说我觉得就是以情化人，以心去感动他。
1: 清贵儿。你看他咱们居委会挺好的，这边的马路给咱们铺平了，自行车棚晾衣杆，咱们的前面的路灯也都亮了，咱们居委会的工作以后咱们得多支持，我呢也帮他们一块清清去啊。
8: 杨庄街道秉承高效办成一类事，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五清工作法，在杨庄街道像杨玉荣阿姨一样积极投身到清堵工作中的党员还有很多，大家在各社区党支部的带领下，为建设美丽杨庄努力着。
9: 睡觉没有啊？
10: 不热呀，
9: 我还真没睡，我躺着。
8: 这是一支成立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志愿服务队，杨阿姨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多年以来，他们活跃在社区里，从几人小组发展到如今40多人的队伍。积极参与到社区巡逻执勤、安全保障等工作中。
11: 瞅这帮老头老太太们，天多热，瞎折腾嘛。
12: 是呀，能干什么呀？
7: 对我们志愿者的工作也有个别的声音，但是由于时间我们这个长了，我们继续坚持为社会做一点自己的一份小小的贡献，用我们的这个朝气蓬勃的志愿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夕阳红啊！所以我想，时间长了，他们也会理解的。
1: 看咱们下边有什么活动没有？
13: 啊，还有咱们新华联南区社区有一个干好服务。
1: 哦，党员咱还得走在前面。
13: 哎，咱都得报名啊！报名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13: 放心吧您。
1: 好了，我这个红头羊先锋那个积分到账，你看，积分170，还不少。
14: 你比我高。

0: 块钱，您家有水吗？
1: 我们家也没水，楼上啊有一家啊，咱那管子有毛病，坏了。你看啊，咱们楼门群停水这个，就是在里边就有通知。你看这个紧急提示，
0: 行，我扫。
1: 啊，您扫我一下。阿姨这儿白天不是在家吗？我准备好些水，这样呢，那个水就你先用上。
0: 有您真好。
1: 我是1969年3月参加工作的，72年1月呢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至今呢已经52年的党龄。这个我们家人啊，对我这个退休以后还这么忙，可能也是心疼我吧。说就是说没有事儿，好好多休息，别成天忙忙前忙后的。因为我呢觉得在退休以后还能为大家服务，我觉得是非常的光荣的。有的说就是老师，就是老师傅跟我说啊，说杨子，说我们都心疼你。听了这句话以后，确实给我渡劫的动力。我觉得我自己啊，只要能干，我还会积极的继续努力，践行习总书记对我们共产党员的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各位党员同志们，今天让我们在晨曦沐浴之下，一起唱响国歌，回望初心，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华诞。
3: 升国旗，奏国歌。

党徽闪闪亮，退休不停步。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这份信仰的力量将永远支撑着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稀有花开，人生才不会荒芜，用爱浇灌，阳光才会照进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勉励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时说，老年人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杨庄街道的志愿者们以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精神，诠释了生命的精彩，以身体力行展现了共产党员永葆初心的

0: 务实、团结、创新、开拓。凭借着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蓬安县聚龙镇羊角嘴村党支部带领全村迈进了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羊角嘴村认识到，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引领作用、村干部的模范作用、党员的先锋作用。通过帮扶引导、政策宣讲等方式，在带头发展致富的同时，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1: 我们主动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引领作用，建立了党员一加一联系农户制度，通过包年包贷，进一步建立了农户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 目前我们正在对烘干房等基础设施进行替代升级，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农产品的流通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农产品的品质提升、绿色生产标准和技术规程，加大电商人才吸纳力度，提高羊角嘴大米在互联网市场的影响力，来增加群众收入。
0: 2019年春节，村党支部召开全村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做出大胆决定，成立合作社，以入股方式集中土地，统一整治种植，按党组织发动、党员带头、农户参与的工作思路，盘活农村土地，解决耕地撂荒问题。
3: 我们刚谈的合作社是，部分老百姓不相信、不参与，我们顶着压力承包了400多亩土地，发展粮油、到年底称集体收入达8万多元，给土地入股群众发放粮食12万多斤，给入园务工的老百姓发放劳费20万元。后来那些不愿参与的老百姓主动找到我们，要求加入合作社。
0: 实现了一批党员干部由思想先进到领赴先锋的转变，坚定了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夯实组织基础。
4: 村支部组织我们到绵阳、南部等地考察学习，引进学习了他们的先进生产经验和农机技术，有效保障了我们大村耕种期间全村的机械化服务。同时我们还服务周边乡镇，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群众生活得到改善，通过整治山坪塘、维修石河堰，让每户群众都能就近取水，打通断头路、新修入户路，对人居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同时集体出资聘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保洁员，逢年过节对五保老人进行慰问，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通过村党支部和村干部努力，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明显上升。
5: 我们村短短几年时间就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们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羊角嘴村的村民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的乡村振兴政策，我们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我希望我们村越来越好，让我们生产的大米能畅销全国各地，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我们羊角嘴村的大米。
0: 未来羊角嘴村党支部将持续努力创新拓展发展路径，让乡村更加美丽富饶，为村民创造美好生活，书写乡村振兴新华章。

0: 我叫徐浩，曾经是一名军人。2021年，我接到了新任务，来到三连村担任村书记，这里就是我的新阵地。
1: 第一关，摸清村情。
0: 我们当兵的习惯是干事执勤，行侦查。
2: 老师吧，老师吧，可得家。
0: 我花了3个多月，挨家挨户的上后，听他们诉家常，倒口水。
3: 是你呢？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我们怎么过，那不要房子嘛。
2: 那还有我们那个下子认为那个亭子吧，你不给我吃饭，我们现在我们过不去了。
4: 小弟弟。
0: 作为一名铁路军人，我们最不怕的就是打横进战。
1: 第二关，建立信任。
0: 那放心啊，不要着急。这个事件啊，我们肯定都会给大家解决的。
2: 是你就想问你个什
5: 么？还有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拉出900多平方的房子，来给这些困难群众来把这个住房问题来解决掉。
3: 那么你想要你什么资格？
0: 喂，卢总吗？就是你查老百姓那个租金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付掉啊？
3: 租金呢？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
2: 那还有我们这个下子认为那个亭子吧？你是你。
0: 请你尽快啊！8月份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钱给支付上。好，再见，再见啊！此时，乡亲们，等的不是钱，是日，是心。
6: 那这样讲啊，
0: 是我们党干部讲话送话的担当。
6: 我们国家哎，就得讲乡亲振兴，讲做实话。乡亲振兴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村里还一起努力，这个新制的幌子，你哪里是幌子啊？就是我们还没有睡醒的亲爹的。
7: 叔子，你真能当钱生，你想怎么安？
1: 第三关，巩固阵地。零散田变聚宝盆，

0: 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把各家撂荒的地流转过来，统一规划，种上樱桃、葡萄、猕猴桃、水稻等农作物。新技术带旧农人，请村里省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员小楚当技术指导，带着村集体发展新农业，多渠道来增加收入。第四关，扩大战果。
1: 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2: 村儿子大后，老吴想搞这个农庄，但是没资金，我们帮他跑腿红，找资金，请专家。最让我满意的是，不是他们大后挣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创造了这几十个工作岗位。现在这成了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了。有人说乡村振兴是场硬仗，
1: 一直聊到前面那个田埂啊，
2: 但我觉得它更像一次助手，守的是乡亲们的盼头，守的是土地里的新希望。
1: 大家好，我们这个润影农家乐位于这个肥西县营店镇这个三连村。
2: 我的阵地变了，但冲锋的号角一直都在。
3: 在广西展览馆的一个展区内，一张特殊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几个人赶着一匹马，驮着一个造型独特的箱子，走在崇山峻岭间。他们是谁？要去哪里？20世纪60年代，很多农村依然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国家组织高级医护人员下农村。1969年，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属离开熟悉的家园，南下支援祖国边疆广西的医疗卫生事业，扎根广西73个县的176个边远卫生院，被广西人民亲切地称为天津医生。32岁的杨新荣，1951年6月曾参加志愿军47军医疗队奔赴前线。1969年，他放弃了在天津的好工作，来到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公社，并带上了2个年幼的儿子。
4: 我公司那个医院里没有相关的任务，没有到广西来的任务。我要求到广西来，我说我要去救死扶伤，那里最需要我的。
3: 曹来金是支边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姑娘，那一年她只有21岁。当时医院考虑到曹来金的哥哥和妹妹均已在外地工作，弟弟正在上学，家里需要人照顾，没有把他列在支援名单里。曹来金知道后，主动写了2次申请，终于得到了单位的批准。
5: 那个时候我们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来广西的时候，整个车站一片哭声，我真的是一滴眼泪没掉。
3: 从天津到广西，跨越2000多公里，10000余人向老少边山穷的广西举家迁徙，车轮滚滚，一路向南。对天津医生来说，初到他乡的忐忑，不仅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更有对这片土地的陌生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5: 讲老话，我们在天津没见过山，所以那个汽车上坡的时候，我们那个心里好像也跟着往上爬那种。等到那个汽车一下坡，我们也那个心里也蹬就下来了那种感觉。
6: 在一路上坐车的悬崖峭壁，就这么小路，稍微不注意就跌下去了。
3: 初到广西，展现在天津医生面前的是不曾见过的景象，物资之匮乏，习俗之迥异，医疗条件之差，超乎想象。
4: 他的小孩背到我这里来，把他高手都在那抽，头上放放牛屎，这里放块稻草，坐在那里，他们就说想这个是退烧啊，去邪。
3: 这里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陌生。玉岩关成了横亘在天津医生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方言种类繁多。20世纪60年代，广西农村的大部分老百姓只会说当地方言，无法用普通话交流。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天津医生学起了当地方言。
6: 有白话，有客家话，学完这个话学能够就像学外语一样。
4: 这小孩会要动名，叫什么名字？有个包有个油，是男孩是女孩？多比手里多大了？有几个月了？锅子锅发烧不发烧？浓子浓？今天咳嗽了没有？
3: 为了帮助天津医生安顿下来，广西各地出台了各种相应的政策。但是当时广西的农村条件确实非常有限，
6: 半年都没有吃上肉。公社对我们很照顾，从其他地方拨点面粉，后来改为是一个月两个月杀的猪。
5: 1972年，我妈妈来了一趟广西，到了我那，
3: 他们不仅要全科，更要全能，既要当医生护士，又要当化验员，换药发药，注射消毒，抢救病人，上山采药，送医送药，预防接种，宣传政策。他们必须一专多能，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5: 创办了一个化验室，搞过妇产科，还搞过那个药剂，那个草药、中草药制剂。我曾经跟那个部队卫生队的人一起去采过草药，进山没有路，拔树叶进山里面去的，
4: 没有电灯，我把10个手电筒绑起来当无影灯，麻醉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个针刺，我可以用针刺麻醉。
3: 杨新荣所在的德俄公社海拔1600米左右，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有一次闹瘟疫，一个12户68人的苗族村寨，8天就死去了61人，造成田地尽丢荒、村庄变坟场的悲惨景象。20世纪60、70年代，全公社15个大队、32000多名各族人民散居在方圆200多里的山沟里。
4: 一个彝族的，一个年轻的20多岁，不到30岁嘛，他到我这来看病，肠子都出来了。那个农村，抬一个伤。

0: 它两边的话呢装了有器械，上面的话呢装有药品，药品啊、急救药啊、常用药、全部装在里面。这么小小一个东西，它两边容纳了70年代两边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中间容纳了我们整个手术室的所有抢救设备、抢救药品，还有麻醉药品，全部都容纳了在里面。所以他们到那个群众需要的那个一般简单的手术啊，这些方面呢，他就拿这个从马鞍拿下来的，就是到群众家，他找平的地方，就有时候在宽的地方就打一个棚的话，就拿这个当做一个手术台。所以后来群众就把我们这个码头的这个架子就当做一个医院，这后来是群众自发的收出来，这就是个码头医院。
1: 不管酷暑寒冬、日晒雨淋，天津医生带着码头医院爬陡坡、穿密林，风里来雨里去，在最初成立的7个多月中，就定点巡回了13个大队、110多个生产队。
2: 我有一次我到马邑高坡，那就抖的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腿不能走，手不能动，我就在那里我给他做个小手术，做完以后我一观察他腿就能走了，手也能动了，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码头医院的工作场所。在偏僻的深山，只要听到铃声，村民们就知道这是天津医生来了。
3: 就是1973年的9月份，我在参加学生活动的时候手断了，但是那时候是两根根骨头都断了，就请了那学校老师校长带我到这里，又天津医生还在的时候，他跟我就是当时条件是这样的，他们用那个电针灸做麻醉，最后把我的那个2根骨头就拉直了，复位了。
4: 当年我妈妈成妇科病吧，因为子宫肿瘤吧出血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天津码头医生，他也亲自上门进行了治疗，后面病情好转了，我们非常感谢他。但是那时候吧，我们农民嘛，我们农村人们也不懂得怎么感谢，就是心里面是非常感激的，但是至少我们懂得他们有这么一个一般医生来为我们服务，非常心里面非常怀念。
1: 黄敏忠是当时德俄公社革委会的宣传报道干事，码头医院最早的宣传报道就是由他发出的。
5: 有的外人就这个地方能住的人吗？他们能够千山万弄能够真的深入到那个群众家里面去，和群众同吃同住，真的同吃同住的吧，那是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1: 1976年8月11号，黄敏忠的妻子产下一名女婴，但是情况却很不乐观。
5: 是血啊，呕血，
6: 危险哦！当时我们都吓坏了。但是那是阿姑都哭了，阿姑看见都怕。
1: 杨新荣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翻遍医书对比排查，最终下了诊断。
6: 他说我母体就缺少一种什么元素，一定要抽母体的血输给他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决定了以后就抽我的血输给他，一个星期就停了。
5: 等想起来一次，如果没有天津医生啊，真的是我不敢设想他的后果，不可想象。

0: 时隔40多年后，黄敏中一家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杨兴荣的家。当年得到过天津医生救助的病人还有很多，杨文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1: 我7岁了，当时瘦得像只小猫，让我坐肚子又胀又痛厉害，可能也在家里面有差不多有20多天了，可能也是差不多死了的样子了。这样他们天津医生呢，他们就巡回医疗啊，走村串再来巡回医疗，来到了我们的寨子，发药啊，打针，这样然后就是从那时候一天一天就好了，得到天津医生他们的救治，然后所以我就报考了医学院了，然后我就要求回到了龙陵的山区，为少数民族的服务了，是这样，一去龙陵我就去了20年整整。
0: 马驼医院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控制了疟疾、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普查了妇科病，并在全公社15个大队建立了卫生室，每个大队培养了1到2名赤脚医生，在351个生产队中都分别培养了1名卫生员和1名新法接生员，普及了新法接生，初步形成农村基本卫生网络，逐步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1978年6月，马驼医院被全国第一届医药卫生科学大会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支边10年后，按照有关政策，大部分天津医生和家属告别广西，陆续返回，约有40名天津医生留在了广西。他们在这里成就事业，结婚生子，颐养天年。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郭德林。郭德林在天津工作时就已经享受专家待遇。1969年，他携夫人霍秀云来到广西桂平县蒙圩公社卫生院。郭德林原来是眼科大夫，为了群众的需要，他把自己变成了能看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产科的全科医生。为了能够薪火传承，郭德林一到当地就开始物色培养接班人，即使在他调离乡镇之后，那里的医疗业务也没有停滞。1979年，在众多支边医生返京时，郭德林毅然选择留在广西医科大学工作。1994年5月，郭德林因病去世。1998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肃然出现一具新的完整人体骨骼标本，这是用天津医生郭德林教授的遗体制作的人体骨骼标本，也是广西高级知识分子捐献遗体的第一例，这是一位天津医生对广西的最后贡献，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忠诚事业的榜样力量。多年来，在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郭德林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学子，被尊称为永远站立的人。天津医生之鞭是广西医疗卫生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也是广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天津医生的到来，使老少边山穷的广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广西的基层卫生系统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医者仁心，为壮乡人民带来了生的希望和爱的温暖。
2: 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觉得我尽职尽责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3: 我无愧，我回忆往事，我说无愧。现在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好啊，东盟博览会也在我们的这里召开，我爱我的第二故乡，高新南宁是我的第二故乡。
4: 广西的领导对我们也不错，是很关心。我爱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呢，领导一直没有忘记我们， 年年都去慰问，都去慰问，何时也去慰问。这个我挺感谢广西的。
0: 岁月更迭，沧桑巨变，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如今当年的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年天津医生接生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当年缺医少药的村寨如今已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而天津医生在八桂大地上书写的一个个救死扶伤的传奇故事，仍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传颂。

0: 来，饿了吧？
1: 哎，是饿了。
0: 先吃，点吧点吧。哎，几点了？
1: 九点半了。
0: 哎，他啷个还没回来呀、啊？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哎走到明媚，走我们过去。星星
1: 欢呼跃起，又是你，
0: 是我啊！下来摆两句。
1: 走的时候，共台望眼，你们不下班吗？
0: 事情没做完，怎么下得到班？
1: 你想那么搞吗？我就这个条件，
0: 没想去找个工作，
1: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高不成低不就。
0: 饿了吧？
1: 这个 OK。
0: 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整得那么狼狈。
1: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会改变，
0: 那你咋个不尝试改变呢？
1: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
0: 但是你身上背着案子，你莫忘了。你知不知道他为啥子要请你吃过亏？
1: 不晓得。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饿了。
1: 你怕是没得说的了哇？
0: 你是愿意累还是愿意饿？
1: 但我不想要，我想要过轻松的生活。
0: 很多时候，你想要的生活，那并不是你的。
1: 你这么说，让我觉得我像困在井底的蛤蟆。
0: 其实我们都是井底的蛤蟆，只是井口的大小不同而已。我这里有一些招聘资料，你自己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1: 六个月了，我以为你们不得执行，没想到还是要来找我。
0: 兄弟，你错了，执行措施一直持续到完全履行为止。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你终身都会受到影响。法律有尺度，执行有三度：力度、速度和温度。每一个执行案件都连着民心，我们的执行干警在采取政策性强制措施的同时，也会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找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平衡点，以温情

事情，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好了，小羊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陕西省的汉中市，地处陕西省的西南方向，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系，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境内有汉江和嘉陵江两大水系，水资源丰富，素有西北小江南的称号。浅山丘陵中的农林间隙地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牧草，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薯类为主，丰富的水资源和饲草资源孕育出了耐潮湿、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生长发育快的毛肉兼用半细毛的瘦尾型绵羊品种，它就是汉中绵羊。汉中绵羊因产于陕西省的汉中市而得名，在当地又被叫做黑耳绵羊，主要分布于汉中市宁强县的燕子边、安乐河和勉县朱家河、小边河一带的浅山丘陵和中低山区中。汉中绵羊是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它的饲养历史非常悠久，说起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2700多年以前。当时的羌族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从青海的游牧地区逐渐地南移到了陕西汉中的宁强一带。古羌人的南下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古羌人南下的还有他们驯养的牲畜，这其中就包括羌羊。羌羊来到汉中之后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后这些羌羊在汉中特有的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条件下，经过劳动人民数千年的精心培育、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逐渐地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汉中绵羊。汉中绵羊的毛色主要以白色为主，比较密，弯曲度良好，富有光泽。但是我们的摄制组到达那里的时候是四月底前后，正好赶上了当地多雨的季节，又恰逢绵羊剪毛的时候，因此我们看到的汉中绵羊显得有几分邋遢，毛色也并不那么白，甚至有一点发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认识汉中绵羊。汉中绵羊大部分个体的颈、耳朵和眼睛周围是黑色或者棕色，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地汉中绵羊又被叫做黑耳绵羊的缘由。汉中绵羊的公羊极少一部分有角，或者是有角迹，母羊则没有角。汉中绵羊的鼻梁隆起，耳大下垂，头大小适中，偏狭长，呈三角形，颈细而且很短，体躯呈长方形，背腰是平直的，四肢比较短小，体质坚实，尾巴是短瘦型的，呈锥形，体格中等。汉中绵羊成年公羊的体重在37.39千克左右，体高在50厘米左右，体长在52厘米左右，胸围在77厘米左右，尾巴的长度在12厘米左右，尾巴的宽度在4厘米左右。成年母羊的平均体重32.8千克左右，

0: 体高在48厘米左右，体长在49厘米左右，胸围在69厘米左右，尾巴长度在11厘米左右，尾巴的宽度在3厘米左右。认识了汉中绵羊，就不得不说说它的特点了。汉中绵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耐湿热，这和汉中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是离不开的。汉中地区位于陕西省的西南部，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系，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盆地，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
1: 这个气候条件呢，都非常特殊，非常特殊。冬天这个说冷不冷，说热不热，但是夏天呢又特别热。这个高温高湿季节呢，咱们的气温可以达到，一般情况都在35-36度，甚至像去年呢达到37度。湿度达到70%，到80%，就是特别湿度特别大。长期的进化驯养，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品种。它的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外来品种的，就是它的抗湿热性。
0: 我们都知道，绵羊具有厚实的毛皮，大都不惧严寒，在寒冷的地区依然可以生存。但反过来，这些厚实的毛皮也会使得绵羊对湿热气候的抵抗力变差，温度过高会使绵羊的散热发生困难，影响绵羊的生长发育。而汉中绵羊则与众不同，汉中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常年湿热的气候，使得汉中绵羊在长久的驯养过程中逐渐地适应了汉中地区的气候条件，变成一个抗湿热的绵羊品种。汉中绵羊也因耐湿热这个特点具有非常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汉中绵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半细毛的兽尾绵羊品种。什么叫半细毛呢？半细毛指的是毛纤维的直径平均在25.1至67微米之间，品质支数在32至58只之间。什么叫品质支数呢？品质支数是国际范围内应用比较广泛的羊毛工艺性细度指标，指标越高说明羊毛越细，品质支数在32至58只的就属于半细毛指标。半细毛是制作各种毛线制品、毛毯、呢绒、工业用泥和工业用毡的原材料，汉中绵羊就属于半细毛绵羊品种。它的羊毛纤维直径平均为35.3微米，品质支数为48至50只。一只成年的汉中绵羊公羊的产毛量在1.4千克左右，羊毛伸直的长度在15.5厘米左右，绒毛厚度在9厘米左右。一只成年的汉中绵羊母羊的产毛量在1.3千克左右，羊毛伸直长度在14厘米左右，绒毛厚度在7厘米左右。刚刚我们介绍汉中绵羊是一个半细毛的兽尾绵羊品种。半细毛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什么意思，那兽尾又是什么意思呢？兽尾就是尾巴瘦小，脂肪囤积不明显的就是兽尾。汉中绵羊作为一个耐湿热的半细毛兽尾绵羊品种，这在地方品种中是难能可贵、十分珍惜的地方原始品种基因库，其特征特性都属于全国稀有的绵羊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保种价值。汉中绵羊作为古老的地方优良绵羊品种，除了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些特点以外，还有很多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它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的特点。
1: 咱们这个羊呢，就是繁殖性能非常好，而这个羊子就是性成熟早。一般羊子 万乐秧子它季节性比较强，啊，它就是春季发情，秋季发情。咱们这个秧子主要，表现在常年发情，当然相对的在，秋季、春季这两个时段呢，相对要集中一点。
0: 汉中绵羊、公母羊的出配年龄在一岁左右，处于全年发情状态。但是母羊的发情季节多集中在3至5月和9至10月份，发情周期在17天左右，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哺乳期为3个月，是一个性成熟早、繁殖力强的地方优良绵羊品种。
1: 它这个双高率比较高，它的双高率据我们统计的话，应该在49.2%左右，有可能还更高些。在我们好像过去有出现过，一胎3高4高的情况都还是有的，总的繁殖率应该在150%左右。
0: 汉中绵羊的第四个特点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
2: 你像过去我们当地养猪、养羊、养牛、豚圈饲养三种动物，我们当地过去养猪的模式就是农户养猪的这种模式，它都是那个衬垫草，就是说在一个圈室里面衬些垫草，它的粪尿全部排在里面，过上几天加一次垫草，过上一段时间加一次垫草，半年或者一年才把这些垫草呢作为肥料使用。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把这个羊和牛和猪同样放在一个圈室里面饲养都没问题。
0: 过去农户饲养汉中绵羊大多是牛、羊、猪同圈饲喂，但如今随着汉中绵羊数量的急剧下降，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画面了。汉中绵羊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产肉性能好，
2: 就是从它我们解剖之后，它的肉用性能来讲，它的眼肌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我们评定一个动物的产肉性能怎么样，就通过它眼肌面积的大小来确定。它的眼肌面积在地方品种里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产肉潜力还是非常大，所以一个肉用品种还是非常好的。
0: 刚刚专家说的这个眼肌面积是什么呢？眼肌面积指的是家畜后背最长肌的横断面面积。眼肌面积的大小与家畜产肉性能是息息相关的。眼肌面积越大，说明家畜的产肉性能越好。汉中绵羊产肉性能好，肉质细嫩，味美可口，膻味小。汉中绵羊成年公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7.39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6.4千克左右。成年母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2.8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2.8千克左右。成年结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8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8.3千克左右。汉中绵羊的屠宰率在44.2%左右，净肉率在31%左右。总体来说，汉中绵羊是一个耐潮湿、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生长发育快的绵羊品种。作为古老的地方品种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种植资源。但是由于汉中绵羊的产毛性能和产肉性能相对一些外来品种来说并不算很高，不能满足国际国内畜产品市场变化的需求，因此造成主产地的养殖数量急剧下降。1981年的总存栏数是4万只，1987年汉中绵羊的存栏总数下降到了2万只，到了2006年时，汉中绵羊的存栏总数仅有229只，其中宁强县123只，勉县106只，真的可以说是濒临灭绝。 如今想要再看到汉中绵羊，也只有到位于勉县的汉中绵羊保种场才能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种场里大概有400多只汉中绵羊，为了保留住这一珍贵的绵羊品种，在这里采用的是家系保种法。通过建立家系，能够有效地减缓群里之间近交系数的产生，避免因为近交带来的品种退化，保持品种原有的特征特性。具体的保种方法就是尽量延长世代之间的间隔。那么延长世代的方法是怎样的呢？羊的世代间隔一般为2年，但是在品种资源保护中，为了延长世代间隔的时间，采用壮年后期留种，也就是羊的第一胎和第二胎不留种，第三胎和第四胎中留种。第三胎和第四胎中，按照不同的家系，每一只公羊所配的后代中选留一只符合汉中绵羊特征特性的公羊，每只母羊的后代中选留一定数量的母羊，同时淘汰有衰退表现和有害性状的个体。到了每年12月底，公羊还要按照圈舍依次更换，防止近亲交配，延长种群之间的世代间隔，这样就可以把每个世代间的间隔延长为5年一个世代，就能够保持50年内汉中绵羊的基因库中所有基因及组合不会泯灭或者丢失。建立家系保种，首先就是要组建零世代群体。什么叫零世代保种的群呢？也就是羊群之间不存在世代关系，没有任何血缘，这样的群体就是零世代群体。汉中绵羊在组建零世代保种群时，除了挑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绵羊以外，还要挑选符合汉中绵羊特征特性的绵羊。组建好零世代保种群以后，就可以组成不同的家系分开饲养了。汉中绵羊具有性成熟早的特点，出行期一般在6到8月龄，但此时种羊的体格小，没有完全成熟，不符合配种的要求，通常都要等到12月龄时才开始配种。等到汉中绵羊种羊长到12月龄，符合配种要求时，就可以进行配种了。汉中绵羊的配种一般采取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配种，配完种之后，母羊经过150天左右就会产下羊羔，羊羔会在24小时内吃到初乳。但我们在拍摄期间却遇到一只始终吃不到奶的小羊羔，这只小羊孤零零地站在羊群外面，不停地呼唤着母羊，而且由于没有吃到初乳，羊羔有些体力不支，有气无力。面对羊羔的呼唤，躲在羊群里的母羊却始终无动于衷。保种场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汉中绵羊一般不会出现母羊拒绝哺乳的情况，拒绝哺乳属于特殊情况，很可能是由于第一次生产，一时间还没接受自己生产的事实，或者是第一次做母亲不会哺乳羊羔。但技术人员却把这两种情况排除了，因为这只母羊并不是第一次产子。那为什么母羊会拒绝哺乳这只羊羔呢？保种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母羊不是第一次生产，但是却拒绝哺乳羊羔，很有可能是因为母羊的乳房患有某些疾病，或者是母羊奶水出现问题，所以不让羊羔吃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羊羔可能沾染了其他的味道，母羊分辨不出来，也会发生拒绝哺乳的情况。为此，技术员为这只刚刚生产的母羊进行了详细检查，并且查看了母羊的奶水，发现一切正常之后，技术员就抱着羊羔辅助它吃到初乳。这时母羊也从最开始的拒绝羊羔到逐渐的接受了羊羔。一般情况下，羊羔长到8到10天内 就要进行编号的登记记录，记录它的父系和母系，然后按照它的编号打耳缺记录。为什么要为羊羔做耳缺呢？
3: 做这个耳缺了，它是方便于我们，就是说给每一只羊，做了一个编号，做一个编号，它是方便我们这个群体管理。最主要的是要做每一只羊的这个系谱，要分清它的母亲、父亲、出生时间，要做这个详实的这个档案记录。
0: 这个耳缺是如何来做的呢？汉中绵羊保种场的副厂长告诉我们，做这个耳缺有一个小的顺口溜，叫做上一下三左各右十。这上一下三左各右十是什么呢？
3: 就是左面是它的个位数，就是它的一个上元代表的是一，下元代表的是三，右耳它是就是十位数，一个缺口上元的缺口代表是十，下元缺口代表三十。在这个右耳的耳尖缺口代表的是200，在它的这个中间打个孔代表的数字是800。
0: 听完副厂长讲解，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是第484位出生的羊羔，那么就需要在左耳中间打一个孔洞，代表400，然后在右耳下缘打两个缺口，每个缺口代表30，两个缺口就代表60，上缘打两个缺口，每个缺口代表10，这是20，然后在左耳下缘打一个缺口，代表3，左耳上缘打一个缺口，代表1。加在一起就是400+60+20+3+1，484了。
4: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羊的耳缺。这只小羊的左耳耳中有一个孔洞，耳尖有一个缺口，上缘有一个缺口，下缘有一个缺口，右耳的上缘有两个缺口。您知道这只小羊的编号是多少吗？这只汉中绵羊的编号是524，您猜对了吗？每个保种场和羊场记录编号的方法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上一下三左各右十，只是汉中绵羊保种采用的方式而已。有些羊场可能采用的是上三下一右各左十，标准不尽相同，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汉中绵羊保种过程中，生完羊羔的母羊采用的是合群饲喂，也就是母羊带着羊羔跟随着羊群一起饲喂。汉中绵羊每天的投喂次数为2次，上午下午各一次。投喂的饲料分为精料和草料两种，精料的投喂量为每只羊每天0.4至0.6千克，草料的投喂量为每只羊每天2到3千克。在投喂时，一般先投喂草料，等羊群采食完之后，再添加精料。
1: 羊它对那个草料非常非常爱干净，这样它的草不能让污染，那个草啊，人就要隔离好，不能有粪便进去，不能有别的东西污染。
0: 汉中绵羊的草料要单独存放。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周围没有污染物，保持草料的干净卫生。除了草料以外，汉中绵羊对精料的要求也非常高。精料的配比一般是玉米、麸皮、含量43%的豆粕混合而成。
4: 首先要把玉米磨成粉，
0: 再加入麸皮、豆粕，放入到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进行装袋了。除了保证饲料的充足以外，还要保证充足的饮用水。饮水槽内的水要每天进行更换，保证水质的干净卫生。在汉中绵羊的饲养过程中， 除了日常的饲喂以外，还要定期为羊群进行疾病的预防。
1: 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咱们还要注意这个一些防病，也定期的进行这个驱虫呀，进行这个免疫注射啊，这些东西都还是要做的。这些羊的这个传染病还是要防的。这几年，咱们这个像口蹄疫啊，小反刍兽疫啊，这几个都还要进行防疫。再一个呢，就是寄生虫病，也是需要进行到夏季进行越狱这些处理。
0: 进行药物驱虫时，一般把药物放入到精料当中进行搅拌，然后喂食给羊群就可以了。使用驱虫药剂的时候，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汉中绵羊适应性较强，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生疾病，但在特殊环境下，例如夏秋交替的季节，温差较大，汉中绵羊容易受凉。若发现汉中绵羊静立不动，目光呆滞，表现出不合群的状态，首先汉中绵羊可能是发烧了，此时应首先测量汉中绵羊的体温。汉中绵羊的正常体温一般在38摄氏度左右，若高于此度数，则可判定汉中绵羊发烧。若排除发烧外，还要检查绵羊的腹部是否有胀气，粪便是否成型。若发现汉中绵羊腹部有胀气，粪便不成型，一般可判定这只汉中绵羊是吃多了不消化，应采取相应措施。一般采用人工盐，药量为10克左右，加入20毫升的水，溶解为水溶剂后，用注射器喂食给绵羊，这些症状就会缓解。在汉中绵羊的日常管理过程中，绵羊的圈舍要保持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汉中绵羊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里的粪便清理干净，饮水槽内的水也要及时的更换。除了日常打扫以外，汉中绵羊的圈舍还要定期的进行消毒。消毒药剂要选择对羊群没有危害的，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1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在每年春夏交际时，还要为汉中绵羊成年公羊、母羊进行剪毛，帮助绵羊度过炎热的夏天。在剪毛时，首先要把羊的四肢剪毛，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对皮肤造成了破损，一定要用碘伏及时的消毒处理。目前在汉中绵羊的保种场中，母羊有284只，公羊20只。汉中绵羊作为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绵羊品种所不能替代的，对它们进行的保护与开发也是势在必行的。未来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可以发挥汉中绵羊更大的潜力，汉中绵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会更加光明。

长江三仙之首，但随着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江已难寻食鱼踪迹。2020年，江阳区引进8400尾珍稀石鱼苗，率先在全国探索传统大塘人工养殖技术。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终获成功，可谓是生逢其时。

0: 这种鳞片精亮底长偏扁的鱼就是石鱼。张爱玲笔下人生有三大憾事：一恨石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只此一句，足见其味道鲜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石鱼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2年，我国开始从美国引进石鱼卵进行人工繁殖，现目前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一般采用科技大棚精细化养殖。2020年，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一个田秀才打破了这种模式。他叫朱月华，是江阳区山农水寨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泸州石鱼养殖成功第一人。他在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刘清华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断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传统大塘人工养殖石鱼技术，不仅验证了石鱼在长江上游人工养殖的可行性，更降低了养殖成本。
1: 这个鱼养殖特别困难，在我们预防期间呢，都要方方面面想的。
0: 石鱼的一生都在游动，从不停歇，因为它的肠道很短，消化很快，如果不游动就吃不到足够的食物。另外，石鱼的鳃比较小，如果不游动就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朱月华的养殖场背靠蜀中名山邦山，方圆10公里内都没有污染型企业，拥有极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山泉水资源，是石鱼养殖的绝佳地方。走进朱月华的养殖基地，我们看到养殖塘大小在3到4亩左右，水深在3米左右，水面呈不规则的方形或圆形。
1: 要引潮，与石鱼在长江在以前的它的生存环境中基本相同的一些环境。
0: 为石鱼建造一个像江河湖泊一样的家，水肯定要流动循环起来。朱月华的解决办法是在池塘的上部安装净水管，在底部安装出水管，这样一进一出就能有效实现水循环。同时在水面上安装配备增氧机，这样既能增氧又能提供流动的水环境。
1: 这个石鱼对水温的要求特别高，它呢在夏天哈不高于水温不高于28度，冬天不低于10度，如果是高于或低于这两个温度以后，它就一般都不进食了。夏天采取了遮阳棚或者我们山泉水这两块，从这个山下把水这个泉水引到我们的池塘来，就让这个整个水进行中和，所以温度就可以达到了。冬天呢，它本身我们四川来说，冬天基本都得高于10度，所以冬天我们采取的措施较少些。
0: 把家建好了，在石鱼正式入住前，一定要做好消毒工作。每亩池塘用生石灰80至100千克进行干塘消毒，既可以杀灭病原体，又可以有效改良池塘的底质和水质。消毒完毕后不要立即关水，最好再暴晒3天左右，能让池塘消毒更加充分。
2: 那石鱼的鱼嘴嘛就大，我们要到这个塘子里面去打水。
0: 这天，刘清华博士培育的1.5万尾鱼苗从苏州通过恒温物流连夜运到了朱月华的基地，开始第二轮传统大塘人工养殖。
3: 哎，其实我们是抬水过来的。
4: 那种那么远的牛津桶，那么高的，
3: 都是80公分的。
4: 80公分。
3: 28公分。
5: 水银好，这个温度，
4: 你看现在
5: 这个水温。

0: 所以
1: 你来一生水，我也给你一生水。
2: 下鱼苗是整个养殖过程的关键，一般选用体质健壮、无伤痕的鱼苗，雌雄比例控制在1:1.5左右，每亩池塘放苗1000尾左右，养殖密度不宜过大。下鱼苗后的3个月是食鱼养殖的难点，经过不断摸索，朱月华掌握了一套适合自己养殖场的公式，其中水体的盐度保持在1/1000左右，溶解氧保持在6毫克每升以上，每毫升水体中氨氮含量不能高于0.3毫克， pH 值一般控制在8左右，每星期至少换一次水，每次换水深度在10厘米以上。泸州夏季气温高，换水次数和换水量都要增加，趁着夜晚气温降低，每晚12点到次日早上8点要进行持续增氧，使水中的氧含量保持在6毫克每升以上。
3: 因为水温随着还有鱼的所有状况都随时要跟踪了解。
2: 水质检测是每天的必修课，每次取一杯水样，水样的搁置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要及时拿到实验室检查 pH 值、溶解氧含量和氨氮含量指标，水质调节要每月进行一次，使用 EM 菌液进行调节，每亩的用量为200毫升。
4: 鱼苗到了泸州是否住得习惯？
3: 有些是要吃一片。
4: 吃惯了苏州菜，到泸州后是否能换个口味？
5: 第一步就不得吃。
4: 住进新家，又搬来了新邻居，他们是否相处融洽？请继续观看党员教育电视片《生逢其时》。
2: 石鱼又称西陵鱼，异常娇贵。民间有种说法，石鱼牺身如命，触鳞即死，鳞片受伤或者脱落都会引发表皮溃烂，诱发水霉病等多种疾病，而且病害传播非常迅速，一旦发病很难治愈。
3: 有些是要吃一片，就受伤的石鱼还有就是死鱼都要及时打捞，免得滋生细菌。
2: 朱月华发现巨围铜点对预防石鱼的病害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对鱼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朱月华每月都会定期泼洒一次，每亩用量200毫升。
5: 当然如果确实鱼有病的时候，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的分析研究。
2: 石鱼是一种杂食性鱼类，在幼苗期主要食用奶粉加辅料，到了成长期它得换换口味。朱月华一般在市场上购买5毫米左右的特种鱼辅性饲料进行投喂。
5: 喂食鱼都是这个辅性料，因为本身食鱼是中上层水的鱼，同时我们这个它在第一步就不得吃，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认为成料的话，在底部就没吃到的要烂，所以就对水有污染。
2: 关于投喂饲料，朱月华总结了一个四定法，每天定时、定点、定质、定量，每亩每天投喂15公斤左右。为了让每天投下去的饲料不浪费、不变质，朱月华还从阳澄湖给石鱼请来了一位新邻居——大闸蟹。
5: 那个石鱼主要是在中上层这个活动，大闸蟹主要是底层和中下层活动，所以说这两者养殖在一起，它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大闸蟹呢，它对我们的饵料啊，石鱼饵料吃不完的，它也可以捡来吃。
2: 石鱼配上大闸蟹，实现了立体养殖，一塘双收。在这样的环境下，池鱼一天天长大，大约一年之后它就能长到800至1000克了，能正式上市销售了。据朱月华统计，池鱼加大闸蟹每亩产值达到了12万元，是家常鱼养殖的6倍，经过专家检测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0: 我们做的全国首例的室外养殖这块也成功。在这个试点上，目前呢，我们在东拥坝还有开始了我们的另外的这个试点基地的这个的企业建设。
2: 随着朱月华传统大棠人工养殖食鱼技术的成功，这个项目得到了各级科研机构和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6: 食鱼的全产业链项目啊，我们也落户在江宁。我下了四个博士后团队，我们在医美方面、食品方面、保健品方面，还有生物医药方面，我们四个方面都在同时的在开展。我们的食鱼呢，实际上是提供很重要的这个胶原蛋白和卵肽，对我们的产品就是提供更好的支持。
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朱月华传统大棠人工养殖食鱼技术的成功，不仅在美丽乡村描绘出一幅幅人欢鱼跃、美美与共的振兴图景，更有力推动食鱼养殖向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向生物医药产业化蝶变，在泸州市江阳区形成了一条高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让教育家精神根植乡村教育沃土。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3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可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

啊，有足够多的社会阅历的人啊，一起努力呗。最后我就是说一句啊，关于教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呢？您希望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您希望你们家孩子受到什么样的教育？那就是好的教育。好，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丑桃，一名体育人，也是一名教育者。在今晚汇聚了科学、人文与教育的思想盛会上，我想谈一谈体育这个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领域。迈向2030，体育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正从精神塑造、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三个层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体育精神是新时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铸魂课。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最珍贵的并不是奖牌与荣誉，而是在战胜自我时融入生命的意志。每天近10个小时的训练，上千遍的重复，只为了使动作更加精准。一次次的失误与重来，教会了我坚持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巴黎奥运会，国家队的姑娘们获得了我国艺术体操项目的首枚金牌。自2008年的银牌突破后，又一次站上了更高的奥运领奖台。这是精神的传承，也是一代代中国一体人夙兴夜寐的心愿。而这份勇于突破的精神，也会在我的课堂上继续传承下去。不久前，我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虽然他们并非专业运动员，但我仍坚持用国家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然而孩子们没有因为苦累放弃，而是一遍遍的重复，逐渐接近我的要求。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队伍也慢慢形成了凝聚力。我认为将这样的体育精神融入教育，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实践载体，也教会了孩子们如何拼尽全力去赢，就算输也不气馁。这关乎着一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魄。体育科技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催化剂，艺术体操是一项以技术主导并融入艺术元素的体育项目，每一个难度都有着精确的动作标准。而现代的体育训练场正是一个现成的科技实验室。目前我国已采用了一些对身体动作监测的视频反馈系统和对器械高度的测量仪器等设备，在国际上运用科技手段的评分模式也在不断的延伸与探索。说到这儿，我想邀请我的学生赵佳玉同学上台为大家展示几个动作。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学生已经穿戴好了动作捕捉的设备，而他在做动作的同时呢，系统也会对于动作进行采集。首先我们先来展示两个平衡类的动作。第一个动作阿拉贝斯，好，我们下面再来展示一个前空腿平衡，面向那个方向。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学生完成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动作。好，除了可以回看，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空腿平衡，我们通过360度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部位。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也可以更细致的去了解刚刚学生完成的怎么样。好，下面我们再来展示两个跳跃类的动作。第一个路跳结环，

好，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动作，哥萨克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因为跳跃动作呢，它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学生在最高点的时候形成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设备也可以回看的时候，通过慢放的方式去观察动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高点的姿态，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慢放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技术运用的如何。通过采集，我们也可以同时获得一些体育学的数据，以用于动作技术的分析。大家请看这张图，这是刚刚完成的前空腿平衡。规则规定这个动作的主力腿与动力腿的夹角要达到180度，根据不同的偏差进行相应的扣分。我们看学生完成的情况，他的躯干与主力腿已经达到了180度，但是动力腿出现了大偏差，头与腿脚的距离已经达到了这个大于20度的角度了，同时呢，主力腿也出现了膝关节弯曲的状态，所以这个动作会进行相应的扣分。我们再来看阿拉贝斯平衡。阿拉贝斯要求我们动力腿要在这个图片上面显示的是我们的两条腿都要达到水平以上，同时呢，我们的躯干与动力腿要形成一个闭环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到学生的前腿与闭环的这个状态分别出现了一些小偏差。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哥萨克跳。这个跳跃可以躯干是直立的，也可以躯干前倾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学生完成的相对是比较规范的。通过这样的对比，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一目了然？我认为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革命。在我做运动员的时代，我们仅依靠教练员的眼睛去评判动作的技术偏差，一个瓶颈可能要摸索很长时间。而现在通过动作捕捉进行360度的回看，并结合数据分析，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而运动员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哪一个环节需要进行改进。科技让每一滴汗水都流向了正确的方向，而这些精确到毫米的技术如今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您手腕上的心率监测智能手表就来源于运动员的体能监测系统，您脚下柔软回弹的跑鞋就借鉴于运动员脚下碳板科技。体育科技这个催化剂正从赛场出发，使一个更科学更智能的社会加速到来。体育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在从事体育教学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体育教育的终点究竟在哪里。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以及今年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作为颁奖礼仪志愿者的导师，为近千名学生进行了指导和教学，使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服务工作中。我仍记得，当一群零基础的大学生在完成团队合作后，脸上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一个孩子对我说，老师，我之前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了，我相信自己还可以更好。那一刻，体育的含义超越了胜负，成为点亮生命的火种。2017年，我作为 CCTV5 健身动起来的教练，陆续录制了几十期的课程，通过电视屏幕向大众传授科学易懂的训练方法。每当收到网友发来的反馈，我都会感到无比欣慰。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将会变成数字教练员，走进千家万户，更好地传播体育赋能的生活方式。体育是触达心灵的精神教育，是锐意进取的科技前沿，更是奠基民族未来的核心素养。让我们共同努力，不再将体育局限于赛场上，而是让它蕴含的拼搏精神和创新理念赋能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当体育的力量超越赛场，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我们锻造的将是一个更健康、更坚韧、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谢谢大家。

0: 吃那么大月饼，你看，干多少点子，看了吗？那你吃得了吗？这是大月饼，这是 AI 生成的，有氧痕迹。
1: 这段充满生活温情的对话，满是王玉芬阿姨对老伴相伴时光的珍视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而当目光从这份个人化的温暖日常望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便能发现养老领域的创新探索正在更大范围内悄然展开。从北京城区出发，向西南行驶不足百公里，便到了保定市涞水县北郭下村。这个有着2700多人口、3800多亩农田的村庄，正以独特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北郭下村紧邻涞水县城，京昆高速、荣乌高速、国道112线环村而过，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让它成为北京老人的养老圣地。早年的北郭下村和许多农村一样，面临着年轻人外流的困境。
2: 我们村现在目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这个本村的那个闲置房屋比较多，空宅空房，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统计，现在目前有100多处这个闲置房屋。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打算如何把这个村庄这个闲置房屋再次利用起来，把它盘活，叫老百姓呢能当地就业。
1: 对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的思考，也让李可勇和两位班子成员将目光投向了供需失衡的养老市场，开始探寻村庄与养老事业结合的可能。
2: 有些养老机构是一床难求，有的是这个价格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把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优势，离北京比较近，我们村呢现在目前也闲置100多处这个房屋，另外还有3800多亩这个农田，如何把它盘活，错位的这个交叉的来这个运营，能不能行？
1: 为了验证想法的可行性，李可勇和两位班子开始了多方考察。他们先后走访北京、天津等地的多家养老机构，学习先进运营经验，又多次跑到县里向相关部门汇报思路，争取政策支持。
3: 我们村委会去进行研讨，当时第一次研讨的时候，反对声音的确是挺大的，因为它投资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然后风险也比较大，好多人是不建议的。但是书记的话，他后来又经过其他地方去考察了几下，后来回到村委会，就跟村委支委的，然后一起去研讨之后的，感觉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2: 我就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如何把城里边的一些老人，低收入的老人，也叫做能住得起，包括一些个我们本地的老人，叫他入住。
1: 在两位班子的坚持和努力下，北郭下村的养老产业规划逐步成型。2017年，乘着涞水县因地制宜发展康养产业的东风，河北某康养服务中心正式成立，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定位为集养老养生、医疗康复、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旅居机构。从意志蓝图到落地建成，大家倾注了全部心血。
2: 我们在这个建设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很大的资金的一些问题。我们呢，分了这么几点跟大家伙儿，这个一个是呢，

0: 跟亲戚朋友借一些个资金，还有呢跟这个咱们这个银行进行这个贷款，都得到了这个大家的支持。
1: 康养中心成立初期，就凭借亲民的价格、优美的环境和亲情般的服务，吸引了附近百姓慕名而来，甚至有北京、天津等地的老人前来试住，并最终选择在此安家。来自北京西城区的王玉芬，当时和老伴一起来试住，一住下就不想走了。
2: 我住宣武门不是吗？宣武门那就有养老院，他大门紧闭。我们这老伴啊，他是56年的抗美朝14岁参军的第一批，他呢在朝鲜待6年，然后回国回到北京去，所以他呢就不愿意老了，不愿意再住拘束，就想非常自由的到处溜达溜达。后来网上也听我们的朋友同事说涞水有一个开放式养老院，而且环境特别好，我们就抱着试试态度，我们就来了。进门一看，确实是田园式的，啊，那时候大概是5月份吧，那杏压压枝满头，那时候人还少。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才19个人。我们老俩等于是北京来的元老，第一对儿，这老伴儿可好，就到处走起来。那不后边是莲花池吗？正好开荷花也开了那会儿，然后是小桥流水，特别漂亮。他让大地里转去了，我他妈找不着他了，吃饭了找不着他了，他这我可撒了欢了。
1: 王玉芬老两口的舒心体验，正是北郭下村康养中心吸引力的生动写照。这份认可也坚定了村两位干部深耕养老产业、推动村庄转型的决心。2020年，李和勇和梁伟班子进一步明确村里的发展方向，将养老项目作为核心抓手，决心通过特色养老将北郭下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养老村。
0: 按我们这个了解保定小院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呢又打造了养老卫院。养老卫院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是把老百姓的空宅空房再次利用，增加老百姓收入。第二个呢，老百姓可以当地就业。第三个呢，可以拉动经济。还有这个开放性养老机构，不同需求的老人个性化的一些个小院的打造。
1: 2021年是北郭下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梁伟班子带头制定养老微院服务标准、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等制度，让养老产业发展有章可循。
0: 我们这个党组织领盟合作社通过研究，对咱们这个村里头的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院落进行评估，比如平房，按照平房的设计风格来打造徽派小院，等等吧，这些。还有呢，楼房按照楼房的设计是老化改造设计。
1: 2021年，合作社与北京一家养老机构合作，进一步完善康养中心的运营体系，吸引更多京津老人前来养老。2022年，养老微院开始逐步落地运营，首批改造完成的微院迎来了北京老人入住。84岁的李培兰是北京海淀区人，退休后一直想在市区周边找个地方养老，相继看了7、8个地方都不太满意。2022年5月，慕名来到北郭下村。
3: 我们找养老院呢，没有出过北京太远的地方，那个环境呢都受一定的限制，我就想找一个这农村这样的，就到这儿体验了3天，感觉到第一 首先对这个院长他的思路他的设想比较满意，适合于我们需求。然后第二就看他这个活动的面积特别大，第三个收费标准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下决心选这儿了。
1: 得知好友李培兰夫妻在此安享晚年，好友王富荣夫妻也心生向往，循着这份情谊来到北郭下村探寻适合自己的养老生活。
4: 我们在一块儿玩了16年了，2019年我们就在一块儿，到处就玩去，说这有养老院挺好的，你看看去，就来了。来了一看呢，呀，性价比很高，便宜，环境不错，城里头没有。
1: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与高性价比的服务，北郭下村的养老模式在京津老年群体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口碑。通过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向往田园生活的北京老人选择循着亲友的足迹前来考察并入住，使得这座村庄逐步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环京养老聚集地。2023年，在村两委班子的统筹推动下，北郭下村养老微院建设带来小高潮，新增多家微院投入运营，村集体通过精准对接京津养老需求，凭借高性价比的服务和优美的田园环境，吸引了众多北京老人慕名而来。随着入住率的持续攀升，村内一度出现一床难求的火热场景，不仅验证了养老微院模式的成功，也为村庄集体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我们2023年4月份正式启动了1号小院，我们这一个小院来体验养老微院的新模式，就来了500多人，全是北京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床难求。
1: 截至2024年底，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8家风格各异的养老微院，不再局限于基础养老功能，而是朝着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的方向不断升级。
0: 按照老人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打造了说话小院，喜欢说话的就在说话小院组合在一起，喜欢歌舞的就在歌舞小院打造不同程度的小院，包括我们未来要打造退役军人小院、教师小院，还有一些这个老干部小院、农民小院等多种形式的一些小院，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5: 现在咱们的床位已经达到432张，现在咱们总的入住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0多人，北京的还有天津的这些来到咱们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有其中也有体验的，那么这个人次能达到呢3000多人次。像东北的这个辽宁的，这个山东的，陕西的，山西的，四川的，反正总的算下来吧，能达到15个省市，范围还是很广的。
1: 79岁的北京老人邢杰，2024年底入住，其实早在2年前，经朋友介绍，初见这里时，就被满院绿植、新鲜蔬果与温馨氛围打动。如今终于如愿在此开启养老生活。
6: 2年前，我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儿，呀，一来这儿就喜欢，树特别的多，还有各种的蔬菜。完了，我们就上地里头，好比今天吃蒸馏酱面，完了我们就上地里现摘黄瓜，多好吃啊！在城里头没有这个有待遇，对吧？晚上灯一亮，喷泉一喷，哎呀，美极了。我呢是吃素的，我们这养老院有荤的食堂，有素的食堂。 我就在素食

0: 吃饭。那天8月15中秋节，自助餐特别棒。我又在家吧，我一人也懒得做饭，顶多炒一个菜，中午是这菜，晚上还是这菜。来这儿以后真的特丰富，这一下呢我就准备跟这儿养老了。
1: 早晨8个凉菜，4个热菜，1个汤，主食4种，这是早餐。中餐是8个凉菜，8个热菜，4个主食，1个汤。晚上是8个凉菜，4个主食，4个热菜。一共这一天加起来是达到40道菜。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年多了，我们未来要达到100种菜以上，就叫老人在晚年尽量吃上多种的食品。
2: 养老微院之所以能呈现出如今的火热局面，绝非一时之幸，而是源于多维度的坚实支撑。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协调下，项目不仅赢得了县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大力倾斜，更成功引入了北京专业养老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与资源。这种政府引导、村级运作、专业赋能的协同模式，为北郭下村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也为后续的规模化扩张奠定了稳固基石。
3: 叔，把药给你放这儿了啊，让任杰给你碾碎啊。
4: 好。
1: 从我们这个养老院启动之后，得到了我们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民政局对我们进行这个护工进行了多次培训、定点培训，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跟北京的一些这个机构进行了合作。现在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员工现在已经突破120多人，就业人员。
2: 在持续优化居住环境、丰富精神生活与提升照护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并未停下完善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了老人们最关心的医疗保障问题上。
5: 从什么时候开始肚子不舒服呀？
6: 好长
5: 时间了。是肚子疼啊？是怎么回事？肚子疼吗？不疼。两肋胀啊？那您躺在那边好吧，能躺着吗？
7: 我们医院按照一级综合医院规模配置，开设急诊科、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等一级功能科室5个，并引进以老年专业为主的医护专家团队，配置了先进的医用 X 光机、生化设备等先进医疗设备，从常规检查到应急急救一应俱全。我院与涞水县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10分钟车程就能抵达县医院，确保急重症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1: 我们医保局给我们作为这个医保定点，尤其我们这个医保报销，就是说我们北京异地的、北京、天津和外地的这些老人，在我们这个院里边就可以直接报销。
2: 经过前期筹备，2024年5月，集医治和康复护理于一体的医院与老年康复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老人们的健康再添一重保障。2024年，涞水县政府与民政局携手发力，成功为北郭下村养老项目提升改造申请到630万元支持资金，为后续设施升级筑牢保障。
1: 总共这个项目是1500万的一个项目，今年10月份吧，全部完工，给4星级这个养老机构这个我们打基础。我们这次提升以后之后，我们的床位现在也能突破1000张床以上。
2: 村民徐秀丽家200平方米的闲置院子改造成养老微院后，每年能拿到2.4万元租金，她还能在院内就业，这份双收入正是康养产业惠及村民的生动写照。
1: 咱们这个村民呢有这个两处宅基地，这一处呢他用不着，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沟通，当组织里面合作社，咱们的这个把它流程过来，一呢增加他的收入了，闲置的这个房屋呢给他再整合，我们租金是20年，跟咱们签订协议完了之后呢，20年以后就归他自己所有。
3: 是李书记给租了我们这个房，然后这是一门收入，然后我可以在这儿不出村都可以上班就业，然后有一个收入吧，都算是。
4: 咱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护理人员哈，主要是来自周边的这些村镇，一些这个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啊，达到初中的文化水平，那经过咱们的专业培训，然后呢，咱们把他呢招聘过来，成为咱们的工作人员。
2: 汤阳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村民打开了家门口就业的致富大门，更因外来旅居老人的持续涌入，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农家乐、便民超市、特色农产品店等配套商业随之兴起，一条从就业增收到商业繁荣的连锁惠民效应正在北郭下村逐步显现，让村民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共享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看到康阳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两委班子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稳步推进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着手规划更长远的村庄发展蓝图，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丰富业态和挖掘潜力，让村庄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1: 养老、益养、康养，现在目前我们三大体系现在已经建成，我们下一步呢，准备这三大体系做好之后，带动养老分院和微院，还准备还要做连锁院，另外呢带动农业、养殖业、水产业，最后做观光旅游一体化的一个良性的一个产业链。
2: 在稳步推进产业闭环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始终将惠及村民发展作为落脚点，他们积极谋划如何将集体经济的收益有效反哺到乡村建设中，无论是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还是改善公共环境，都力求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便利，让集体增收真正服务于村庄的长远发展。
1: 我们通过咱们这个，养老合作社，我们呢，从中壮大我们这个集体的收入，企业再拿出20%来，交给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咱们这的钱干什么使？作为就是说给老百姓们啊搞一些基础的一些建设，比如修路啊、安路灯、美化、绿化这些个环境。
2: 夜幕降临，北郭下村的养老微院里依旧热闹，这是两委班子用初心和坚守书写的银发答案，也是北郭下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交出的精彩答卷。未来随着更多养老微院的建成，更多配套设施的完善，这座小村庄必将吸引更多老人前来，成为京畿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养老圣地。而北郭下村两委班子关于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探索，也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0: 秋分时节，太行山区层林尽染，秋意渐浓。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东府山乡小西庄村，700多亩山地高粱正迎来丰收季，饱满的穗粒儿在阳光下泛着红润光泽，顺着山坡层层铺展，与红砖墙灰瓦顶的村落，连绵的青山，构成一幅动人的丰收图景。村口高粱丰收季的宣传牌格外醒目，村民志愿者忙着引导游客，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崔长锁穿梭在田间地头。彼时的小西庄是个典型的困难村，全村800多口人守着1300多亩零散的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春玉米，亩产收入不足1000元。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1: 一进村，村口哈还是一个大垃圾场，什么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啊，就连隔壁村的那个建筑垃圾都往这儿倒。环境乱，人也乱，什么上访的、告状的，在我们富山乡也是挂了号的。
0: 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还让村集体发展陷入僵局，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就连基础民生设施维护的钱都难以筹措。2014年12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崔长锁全票当选为小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伊始，小西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先把路修平，再把穷帽摘。修路成为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首要攻坚的硬任务。彼时村集体经济薄弱，建设资金短缺，村两委班子成员主动奔走对接项目，走访联络乡贤，多方筹措资金。
1: 当时吧，这路边了，人们有这个种菜的四大乱箭，这我们上来之后呗，我们两委人员，第一年把这条主街道这个四大乱箭全部这个清除的。所以说现在呗，这个道路比以前宽敞的将近一半吧。
0: 清退违建打通了道路框架，崔长锁和两委班子又琢磨着用巧劲儿改善路面环境，让村民走得更舒心。
1: 啊，你看咱们前边铺的这个地砖，以前呗都是在我们主路两边，以前我们这个主路两边的都是这个土道，这是我们徐水县2022年召开旅发大会，这个当时他们不要的地砖，我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我们连续骑了2个晚上，骑回来这是用汽车拉回来的30多车，我们把它铺在这个路两边，一共铺的这是2200平米。今年我们这个主路升级改造，这么着不？我们发动村民们呗，把这个地砖呗，又进行的这个第三次利用，铺在这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村民自己铺的啊。
0: 地砖铺就了便民巷道，村里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则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咱们这条柏油路是从，2020年。当时设计的是水泥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跟这个交通局沟通，他们是给我们村修了一条这个柏油路，老百姓现在出行呗也方便了，环境好的，人们这个思想意识也都提高了。
0: 主干道与巷道的路面修整得平整通畅，为后续环境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村口的垃圾场曾是困扰村民多年的心病，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崔长所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党员志愿者，每天天不亮便来到现场清理。经过整整半个月的奋战，最终用拖拉机运走了200多车垃圾，让村口环境焕然一新。
1: 当时没有钱，我和我们一个副书记，我们两个去保定、去徐水、去涿州，找到我们村在外边的这些个成功人士，去给他们化缘，啊，让他们帮助我们筹集的一部分款，我们修建的这个村东叫乡贤爱心广场，村牌楼石牌。
2: 然后建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村民们就是在这里边就跳广场舞呀，孩子们在里边嬉戏玩耍呀，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热闹。这也是我们小溪庄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0: 乡贤爱心广场成了村民休闲乐园，聚焦村庄长远发展，村两委班子一手抓环境提质美化乡村面貌，一手抓队伍建设整治内部涣散问题。
1: 我们村支部当时我接管的时候，一进去桌子上一层土，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村两委人员人心不齐。在村支部治理这一块啊，我把两委人员都叫到一起，形成一个值班制，每天必须得有人值班。当时我们村大队部这个院子啊，也是都是土的，那么当时我们把这个院墙还有这个路面全部硬化上铺上砖，把围墙啊都是那个老墙啊石头墙啊全部楼倒啊，做成那种铁艺的院墙。因为这么着128000块钱的账啊，但是把活干的找什么钱去给人家这个工程队呢？正好这么着是2019年，我去东北黑龙江学习，当时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完善承包合同。
0: 学习归来后，村两委班子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集体研究村内荒山承包乱象整改方案。
1: 再回到我们两委人员召开这个两委会，商量怎么把我们村承包出去的荒山，要不就是从承包户手里边拿回来，要不就是让他们重新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补交承包金啊。这么着，我们又请过这个律师来给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土地法和这个荒山承包法。我们通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找到这些个承包户，一次次这个走进这个承包户家里给他们做工作。
3: 哥哥，哎，在家呢
4: 啊，在家呢，来，
1: 没出着
4: 问题没有
3: 啊？好嘞。
1: 你看这个呀，这会儿村呗整治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像原先你们承包这个期限交几块钱，承包的50年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个荒山按国家承包法，荒山最长期间是20年，所以说吧，这回呢咱们把你们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咱们在原基础上咱们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感觉是个党员对吧，你得起个带头的作用啊。
0: 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村民，不到一个月，14户承包户全部补交了承包款，一共23.5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欠款，还为后续发展攒下了第一笔资金，解决了没钱办事的问题。崔长所和两委成员开始琢磨怎么让村民增收。小溪庄山多坡多，适合搞养殖。他想起村里有5户建档立卡户，
1: 我们村有5户建档立卡户，有劳动能力的是有3户， 我们琢磨着怎么能够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帮他们实现这个脱贫致富。
0: 2017年，国家大力扶持建档立卡户脱贫，两位班子成员就这样成了养猪场的启动资金。两位班子专门去考察品种，最终选定了三代野猪与北京黑六杂交的品种，这种猪抗病力强，适合散养。他们越来越勤快，猪场也慢慢走上正轨。2018年，全国爆发猪瘟，很多养殖场都受了影响。可小西庄的黑猪因为散养抗病力强，几乎没受损失。那一年猪肉价格飙升，他们的黑猪肉卖到了28元一斤，净利润近30万元。本以为猪场会就此稳步发展，可养殖之路从非一帆风顺。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再次给了他们沉重打击。
1: 当时吧，我们这个养殖规模达到的700多头，那能出栏的是400多头。一场猪瘟在23年几乎都清场了，我700多头猪剩了40-50头猪。24年啊，25年这开始又在给人自繁自养，这个数量呗在逐步的增加啊，明年这个出栏量能达到200多头。
0: 看到养殖效益好，村里有几户村民也主动找上门，想要跟着发展养殖业。村两委班子当即主动对接，为村民免费提供猪仔，全程指导养殖技术，同时多方奔走，帮忙打通销售渠道，稳定销路。在黑猪养殖逐步恢复，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并未停下带领村民致富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土地资源，通过成立合作社，开启了特色种植之路。
1: 我们是从2023年成立的我们的小西庄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我们流转的老百姓50亩地，种植老品种白马牙玉米啊，第一年我们这个白马牙玉米给我们做成的玉米丝、玉米叉子和玉米面三个品种啊。第一年通过线上线下到年底全部售空。到24年春天，我们增加到100亩，种植了100亩的这个白马牙玉米丝。
0: 2024年，村场所和两委班子又有了新想法。小西庄的1300多亩山坡地，一年只种一茬春玉米，太浪费，能不能搞两季种植？
1: 因为在这个11月份，我们村民们要买这个取暖用的这个星煤啊，也就那煤球取暖用。再也就是在11月份也叫合作医疗。当时呗，老百姓村民们都说想卖这个合作医疗呗，想买，但是看着他那个拿不出钱犯愁的那个样子呗，说实话，我们两委人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么着，我们两委人员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带领着村民们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卖多钱不给他分，等到在交合作医疗的时候，咱们统一拿出来这点钱呢，按人均分啊，还不减轻他一部分压力啊。
0: 村两委成员不仅想通过两季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更想借此帮村民解决合作医疗的资金难题。于是他们当即决定试种粤东油菜，每亩给村民800元流转费。可刚开始村民们并不买账，
4: 因为是我怕他们油菜，怕他们没销路，
1: 因为我们这种玉米地，种玉米成年每月的这段生活，他们扭转了怕他们销路不好。

0: 我们农民没法生活了。
1: 老百姓们确实是对我们种植这个油菜和高粱呀，他都有一种质疑，担心你能不能帮他销出去啊。这么着，我们当时承诺得给老百姓免费提供种子，免费给老百姓用无人机打药。
2: 为彻底打消村民顾虑，村两委班子不仅给出实惠承诺，还结合村子土地特点与专家建议，确定了粤东油菜的种植方案，并逐步推进土地流转。
1: 到2024年9月份，我们流转土地是500亩，因为我们这地方这地啊，它属于梯田地啊，我们不好灌溉，而这种油菜它是属于抗旱不吸水的啊，所以说这种油菜适合我们这儿这个生长。通过这个农科院咨询这个懂农业的这些个专家们啊，人家也是给我们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吧。
2: 2025年4月初，小西庄的500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金黄的花海在春风中摇曳，吸引了周边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当时一天比一天人多啊，每天都堵车。这么着，我们临时修建这个停车小木门，每天拍照，每天拍照的人啊都排队。油菜花花朝庙会，当时也是火爆全网。那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客流量达到的10几万人。
2: 没想到首届油菜花花朝庙会火了。3月下旬到4月中旬，近一个月时间引来游客10万多人次，村民们的摊位前挤满了人，野生槐花采摘一天最多能卖1000多元，平常也能卖200-300元。油菜收割后，村委会把11万斤油菜籽榨成菜籽油，每周能卖出2-3千斤，每斤售价比普通菜籽油高2元，还供不应求。
1: 你看以前村民们种一茬玉米，这一亩地的收入啊，就在这么1000来块钱啊。现在呢，他由一茬变为2茬，再多种一茬油菜，他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600-700块钱。
2: 油菜花节的成功，让崔长所和两委班子看到了农旅融合的潜力。2025年初夏时节，他们又在油菜收割后的土地上种了770亩计量2号耐旱高粱，还和徐水某酒业签订了回收合同。高粱成熟后，由酒厂全部收购，不愁销路。
1: 我们9月16号举办这个高粱丰收季，我们是合作社是通过九儿的服装租赁，还有香包的制作，还有这个花轿，还有我们这个农副产品，有白马牙玉米绳、菜籽油、高粱米还有纯粮酿的美酒等，来增加我们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2: 高粱丰收季期间，小西庄每天都挤满了游客，有的在高粱地里拍照打卡，有的体验农事活动，有的购买村里的菜籽油、玉米绳、高粱米等特产。
1: 这是咱们今年上半年收割的这个油菜籽，咱们榨的油，咱们采用的是最传统的那种压榨方式，压榨出来的菜籽油。如果你吃着不好，咱们是可以包退啊。
2: 村两委班子还借着丰收季的热度搞起了直播带货，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直播，向网友介绍小西庄的美景和特

0: 特产，短短几天就卖出了50000多元的农产品。
1: 5斤，
2: 我就把我们家乡的一个大枣带到徐水这边来了。
0: 河北易县青年赵倩在乡前爱心广场上售卖农特产红薯干和脆枣，一天能挣几百块。丰收节的直播带货和农特产售卖，让小西庄收获了人气与收益。但热闹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收到网友私信后，开始总结活动细节，查找待完善之处。
2: 因为咱们没有门票，没有停车费，啊，然后对咱们的这个庄稼，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还有就是舞台这一块儿，能歌善舞啊，或者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只要是愿意来表演，咱们免费提供舞台。
0: 在梳理丰收季活动问题，规划后续舞台安排的同时，小西庄村的村干部们也没忘了关怀村里的老人，常带着特产上门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
1: 看头啊，你好，在家呢？啊，长得喝头不少啊。啊，大的啊，这是大的啊。你吃不得拿这村东西买钱，咱们那个高粱米。高粱收点点米，你尝尝啊！
3: 我这是年事，尝
1: 尝就过。走，上你屋看看，身体没事吧？
3: 没事。
1: 血压还高呗？
3: 血压高点，我晚上就吃点药。
2: 啊，
3: 吃药了，吃药。
1: 不能忘了吃药。啊。
3: 就是在我挺好。
0: 除了日常关怀，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村里更是给予特殊帮扶，通过低保等政策为他们兜底。
1: 这个大娘，我跟你说啊，原是两个儿子，98年99年，大儿子在这个工地上，

0: 470多块钱。
1: 他们这样住院是先治疗后付费，几乎花不了给人什么钱，由咱们这民政上补贴。
2: 行，挺好，都挺好。这个支书啊，在这个前村都挺好的，都关心好。
1: 下一步呗，我们准备成立一个老年食堂，让他们这样的人们呗，去这个大食堂免费吃饭。
3: 为进一步解决老人吃饭难题，崔长所和两委干部们还有了更长远的规划，建设免费老年食堂。
1: 目前呗，我们村里边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将近40来人。下一步呗，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来为这个老人们提供免费的这个午餐还有早餐。
3: 如今的小西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脏乱差穷的小山村，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活动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花海高粱地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全村人口稳定在767人，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1: 你看啊，我们这高粱收割完之后马上就进行秸秆还田，播种油菜种子。通过我们村呢这个今年这个销量啊，就说还有这个进烧这一块都减轻压力了。现在我们全乡，也就是我们全釜山乡13个村在推行这个油菜种植。明年预计明年应该增加3000多亩。
3: 如今的小西庄路通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致富的宝地，曾经的土路变成了通向幸福的坦途。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农旅融合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我是来自新市中心学校的讲述人，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我同事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韦红芳，我是他7年的同事。通过此次博望好人评选，我对韦老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韦老师是我们学校一名信息技术专业老师，学校的业务骨干老师，博望区优秀教师，马鞍山市师德标兵，连续2届荣获马鞍山市学科带头人称号。这些年恰逢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韦老师用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着周围一群人进行着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事对于一名优秀的业务型老师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今天我要说的是韦老师背后的故事。这是一组我们学校2019年暑期教师家访的图片，在这次对特殊家庭、特殊学生的重点家访活动中，韦老师再一次走进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因为这里有一位患有慢性疾病的蒋同学。蒋同学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也常年不归，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家整天为买不起一辆接送孩子上学的电瓶车而犯愁。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失学的孩子，韦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便自己掏钱买了一辆崭新

0: 的电瓶车送到他的家里，看到院子里增添了一辆电瓶车，孩子笑了，老人哭了，韦老师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啊。2022年9月，蒋同学顺利考入重点高中，当韦老师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再一次送去一些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激励他学更多的知识，摆脱贫困，回报社会。9月，新学期开学，1年级2班的教室里闹哄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拖拉着一个怯生生的孩子来到了教室门口。这是一个年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拱着胳膊双手颤抖的孩子，一个被老天失宠的孩子。幸运的是，有一对老人还不曾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正常言语的孩子，韦老师感到深深的无助。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是不能够随班就读的，因为再伟大的爱也不能庇护他未来的风险。其实孩子是可以上市里的特教学校的，可是凭他的家庭条件，根本就没有人能陪护孩子接受市里的特殊教育，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失学。面对这种窘境，韦老师在与家长和学校反复交流之后，决定收下这个孩子，搀扶着他一起前行。学校教学楼前有一座假山水池，浅浅的水池里时常会有几条小鱼在假山的缝隙里游出游进，这是孩子最喜欢待的地方。每每看到水中的鱼儿，他就会开心兴奋地自言自语，这时韦老师总会在不远处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然后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陪着他聊天拍照游戏，在活动中进行言语的康复训练，记录他的点滴进步。这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源于一个失学边缘的孩子获得了一样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机会，让老师平凡工作的瞬间变得那样伟大。习近平总书记说，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韦老师的亲身做法也让我深受震撼和感动。我明白了，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一群正常的孩子增长知识，那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和特殊的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关心与呵护。我庆幸我有这样的好同事，我庆幸我是其中一员，能够实现控辍保学不停步，适龄儿童不掉队，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1: 咱以后好好做为人民做的事情。
2: 贾学武是一名党龄75年的共产党员，他从小失去双亲，哥哥在外当兵，在伯伯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7年，贾学武主动入了伍。
1: 我们单位就是武工团，第三军武工团，在那儿一面演戏一面做工作。我的工作也主要是宣传，当时我是每打开一个城市上街写大标语，打的下去是解放全中国，解放不打群众一阵一线这些口号。出去当兵以后，那么多人

0: 战友一块工作，一块学习，很幸福觉着。
1: 一句句标语印在群众的心里，也镌刻在贾学武的心中。1948年，贾学武怀着以党为荣、为党奋斗的爱党之心，以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全权爱党爱民之心，通过了组织的候补考验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共产党确实是好，首先是解放贫苦老百姓，使贫苦老百姓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当时自己年小11岁，就跟着部队走啊，不知想干什么。党领导先站在前面，领着群众一块走，就听共产党的话，说共产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更是成为了贾学武坚守一生的行动纲领。入党后，贾学武跟随部队去过陕西、甘肃等多个地方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一名党员的职责。抗美援朝时，贾学武跟随部队来到朝鲜，为朝鲜百姓送去温暖。
0: 去过朝鲜3年，我们是最后一批撤过来，别的部队都撤了，就留下我们和朝鲜搞好关系，经常到那个朝鲜老百姓家里去搞活动。阿玛尼，咱们叫母亲，他叫阿玛尼，那阿玛尼对解放军都挺好的，都挺热情。朝鲜老百姓跟中国老百姓一样，都是热爱共产党。
1: 1975年，贾学武调任至北京垡头街道办事处，从事基层服务工作，直到离休。离休后，贾学武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他将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爱寄托在了一幅幅作品的创作上，以此回报党和人民。
0: 后来我说离休了，60岁，还能为党做点什么？后来就想，还是学学书法，用书法来为群众服务。我写字儿，主要就是为了给他们写写字儿，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
1: 今天的太平安定，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经历过战争的贾学武非常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0: 我刚来生活，还住那个小破楼，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到处是一片新气象。走在街上一看，和原来是大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过去几百年为什么他发现不了？发展不了呢？国民党它是一种欺骗手段，不为老百姓服务。咱们这个，盖起来高楼大厦也好，都是为群众服务的。我从家里出来，18岁，出来一直在部队干了几十年，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咱们新党员也能够领导说说什么就听什么，就好好为国家服务嘛。
1: 贾学武数十载坚守如初，他知党、爱党、敬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头衔，而是责任。

0: 我非常希望成为党组织里的光荣的一员，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和努力来向党和人民证明。
1: 他是陈建清，四川南充蓬安县兴旺镇三清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1986年嫁到三清沟至今，他先后当过24年村小代课教师、7年乡村医生、25年村干部。每一个角色变化背后，是陈建清一次次兑现承诺的过程。
0: 那时的三清沟地偏人稀，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三条大清沟，大家穷得叮当响。
1: 三清沟村9个组，组组不通公路，修一条通村路是全村几代人的梦想。但是，在占地和出资的问题上，谁都不肯让步。
2: 你们要修你们的路，你们就是死守护的，是死守护的，就是啊。
1: 困难不可怕，下定决心总能找到出路。面对一次次挫败，陈建清反而更加坚定。
2: 我们最后上任的办法是要猛树、树棵树、一培一，就是对这个占用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赔偿，彻底打消大家的思想顾虑。
1: 2014年，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三清沟多年的寂静，寄托着全村希望的第一条通村主路顺利完工。村民到县城从过去的大半天缩短到仅1个多小时，路修好了，没有产业支撑，村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2014年，三清沟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26人。陈建清提出托养、寄养助农增收模式，引导53户村民以入股的形式托养黑山羊、肉牛，协调30户贫困户常年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达2万多元。
3: 在陈书记的帮助下，给我托养了50羊，后来在园区务工，当年收入5万多元。
1: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陈建清回引带动了一大批业主落户三清沟。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注社农户统一供养、统一指导养殖技术、统一收购产品的三统一产销运营，将业主和村民融合在同一利益链。
4: 比起以前了，我们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陈书记。
1: 如今三清沟村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鱼虾蛙羊、牛、猪等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三清沟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5A级先进村党组织。这个已经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坚强女人，同样用心守护着一个不幸的家庭。儿子患有先天性癫痫，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婆婆体弱多病，鲁智上发给她的关爱资金，她却拿去慰问了村里的困难群众。
0: 誓言就是诺言，承诺就要担当。作为一名村干部，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丽。
1: 陈建清始终牢记入党时的誓言，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代价。这个坚守承诺的坚强女人，用她瘦弱的身躯，已然扛起了振兴三清沟村的发展重担，而且更加坚定、从容。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杨。在我们顺庆法院活跃着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军转干部。从保家卫国到爱岗敬业，变换的是角色，不变的是报效祖国的初心。值此建军99周年之际，请跟随小杨的镜头一起目睹他们的风采吧。三横扫，
1: 陈代林，韩城，谢永斌，杜小顺，
2: 陈岩，
3: 走。

今天的小羊讲执行之八一特辑就到这里了。小羊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如果随机采访一个重庆人，记忆中童年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西区公园。今天就是西区公园的开园纪念日，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被动物们治愈的欢乐小时光吧。1955年1月23日，
1: 这一天是除夕，
0: 位于杨家坪桃花溪畔的西区公园正式对游人开放了。多少钱一张门票呢？2分钱。有多少动物呢？从档案里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从市档案馆里找到的这张泛黄的表格是当年历年动物数量投资统计表，上面清晰地记载到1954年西区公园动物总数100个，填表人董超。71年前的今天，西区公园正式开放，园内一共有18名工作人员，展出动物11种，共60只。但对于那个年代的重庆娃来说，这扇大门的开启就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奇的全新世界。紧接着1956年，从北京引进了非洲狮，从遵义收购了华南。1957年，溜冰场和小型儿童游乐园投入使用。1958年，西区公园迎来了一位大人物游客。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重庆钢铁公司，返程途经西区公园大门时，他下车了，不仅欣赏了桃花溪景色，还连声称赞这个地方很好，并做出了这个公园要建设好，要为重庆人民服务的指示。1958年1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西区公园扩建为全市性动物园。1960年11月1日，西区公园正式更名为重庆动物园。而最让咱们重庆人傲娇的点在哪儿？不只是看个热闹，咱们这个地儿真在干大事儿。翻开保育档案，你会发现这儿藏着硬核的科研机密。60年代，国宝大熊猫就在此安家，同期东北虎、非洲狮成功繁殖，拉开了珍稀物种人工保育的序幕。70年代，华南虎繁殖实现突破，成为国内最早攻克该物种繁育难关的动物园之一。到80年代，已系统建立起华南虎、金丝猴、小熊猫等10余个特色物种的小种群。这不是简单养动物，而是构建起了可持续的基因方舟。说到熊猫，重庆动物园可是国际熊猫繁育网络里的高产明星机构。于可、于爱这对双胞胎凭实力萌出圈，四喜丸子排排坐吃饭的场面天天上演，还有那只在树上睡了20多个小时、被迫树懒式营业的莽灿灿，他一发呆，全网围观。从60只动物到今天的4000多只，从18名工作人员到年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几代重庆人共同的成长经历，是第一次被孔雀开屏惊艳的尖叫，是学猴子俏皮模样的嬉笑，是牵着孩子的手指着大象说爸爸小时候也看过它。这座依山而建的动物园收藏着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时光会流逝，但档案里的故事和回荡在园中的笑声将永远鲜活。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鱼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肉食品。近几年，随着养鱼业的发展，鱼病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如何发现鱼病并及早合理用药，对于渔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就将您识别各种不同的鱼病，并告诉您正确合理的用药方法。病鱼的检查。目检。进行检查的病鱼要求刚死的或垂死的病鱼置于白瓷盘或盆中，首先进行体表检查，沿头部、躯干部到尾部、嘴、眼睛、鳃盖、鳞片、鳍条等顺序仔细观察。一些大型的病原体很容易检出，但一些肉眼不能够识别小型病原体，则要根据症状来判断。如车轮虫、鱼波虫、血管虫、小瓜虫等寄生引起的鱼病的症状，一般会表现出鱼体体表分泌大量粘液，有时混杂着污泥，或是头、嘴及鳍条末端腐烂，但鳍条基部一般不出现充血现象。腹口吸虫病则常表现出眼球浑浊，呈白内障。急性感染的出血性，眼球突出，肛门红肿，腹部膨胀。细菌性赤皮病，病鱼常表现出腹部及鱼体两侧体表出血发炎，鳞片脱落。树鳞病，轻度感染的病鱼鱼体发黑，体表粗糙，鱼体前部鳞片竖立，鳞囊内有半透明液体。严重的病鱼全身鳞片竖立，鳞囊内积有含血的渗出液。疖疮病则在病变部位发炎脓肿等。鳃部的检查，用剪刀剪去鳃盖，观察鳃片的颜色是否正常，粘液的多少，鳃丝末端是否出现肿大腐烂现象。细菌性烂鳃病的鳃丝末端腐烂，粘液增多。鳃霉病的鳃片颜色比正常鱼鳃片的颜色发白，略带血红色小点。小型寄生虫如波豆虫、隐鞭虫、指环虫和三带虫寄生时，鳃丝上会产生许多粘液。若是大型寄生虫如中华藻、鱼藻以及粘孢子虫的孢囊寄生时，鳃丝表现为肿大、鳃盖胀开等症状。内部器官的检查，将鱼腹剖开，体腔里的器官露出来后，首先要仔细观察显露出来的器官有无可疑病象，同时注意肠壁上、脂肪组织、肝胰脏、胆囊、皮、膘等有无肉眼可见的病原体，如鱼怪、线虫、
蛇状条虫等。如发现有白点，可能是粘孢子虫或微孢子虫形成的孢囊，然后用剪刀剪断咽喉部的前肠和肛门部位的后肠，取出内脏，放置在解剖盘中，逐一分离肝胰脏、胆、肾等器官，仔细检查是否有寄生虫、线虫、条虫肉眼可见。肠道上布满小白点或稀散的小白点，可能是球虫病或粘孢子虫病。细菌性肠炎会表现肠内无食物或有少许食物，但肠壁充血、发炎、无弹性、有淡黄色粘液等。食物中毒的病鱼在肠壁充血发炎的同时，肠内有大量食物，且是吃某种饲料的鱼突然大批死亡。观众朋友，在整个诊断过程中，可以从调查、目检，结合各种病的流行季节、各种鱼各阶段的发病规律，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找出其病因，准确诊断，然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对症下药。鱼病常用给药方法。鱼病防止中，体外用药一般发挥局部作用，体内用药除了驱肠虫药及治疗肠炎病的药外，主要是发挥吸收作用。还要注意的是用药量，用药过量会引起鱼中毒死亡，浓度不够达不到防治效果。鱼病常用的给药方法包括药浴法，专门进行拉网，既麻烦又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作为鱼转池及便撒药液，使池水中药物达到一定浓度，以达到杀灭鱼体外及池水，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涂抹法，在鱼体表患病处涂抹较浓的药液，以杀灭病原体。此法适用于

于检查及注射催产剂时使用。具有药量少、方便、安全、副作用小的优点。涂抹时，鱼头应高于鱼尾，以防药液流入鱼鳃，产生危险。口服法：将药物或疫苗与病鱼喜吃的饲料拌以适量粘合剂，制成大小适口的颗粒药投喂，杀灭鱼体内的病原体。此法对预防及治疗均适用，但当病情严重，病鱼已停止摄食或很少摄食时，则无效。要达到预定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点：饵料必须选择鱼喜吃，能研成粉末，且制成药饵后的浮尘与鱼的栖息习性相似者为宜。有条件的药饵最好加工成颗粒状，使鱼适口并提高药效。药量计算，除了尽可能准确估计病鱼的体重外，对食性相同的别种鱼也应算入，而大小相差悬殊。即使是同种鱼，如今小鱼患病，那么大鱼的体重可不算入，但在投喂的药饵的周围必须设置栅栏，期间仅允许小鱼进出。投饵量应比平时少2-3成，以使药饵每天能吃完。即使病愈后，也只能慢慢地增加投饵量，尤其患肠炎病，过多投饵容易引起复发。注射法，常用的有腹腔注射和肌肉注射两种。注射法较口服法进入鱼体的用药量准确，且吸收快，疗效好，但太麻烦，也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在青鱼及人工注射疫苗时采用。清糖法，药物清糖可以杀死池水及淤泥中的病原体及中间宿主，预防鱼病效果显著，是养殖技术措施中的重要环节。常用的清糖药物有生石灰、漂白粉等。常见鱼病的诊断和用药：出血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主要症状表现在体表、肌肉或内脏器官出血或充血。体表出血大多在腮盖、脐条和腹部，严重时口腔、眼眶、头顶部也可出血。治疗出血病通常比较困难，一般强调预防。放养鱼之前，清除池底过多淤泥，并用每升200毫克生石灰消毒。养殖期内每半个月全池泼洒2氯异氰尿酸钠或3氯异氰尿酸每升0.3毫克，或漂白粉精每升

0.1至0.2毫克。若鱼发病，可用中药大黄粉。二，每100千克鱼体重用0.5至1000克计算，拌入饲料内或制成颗粒饲料投喂，一天一次，连用3至5天。赤皮病，病于体表局部或大部分出血发炎，病灶部位鳞片松动和脱落，尤以鱼体两侧较为常见，背部、腹部也有病变，常伴有鳍肌充血、鳍末端腐烂、鳍条间组织破坏等现象。病鱼若不进行治疗，则在8至10天内可死亡。为了防治赤皮病，每千克鱼种放养前，可用2至5毫克呋喃唑酮水溶液浸洗1至2小时，或用每升5至8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浸洗20至30分钟。发病鱼的治疗应当采用外用与内服药物结合法进行。外用药主要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等，全池遍洒。内服药可用呋喃唑酮，每千克鱼体重10至20毫克，投饵投喂，连喂3至6天。或用磺胺塞唑，每千克鱼体重50至100毫克，半饵投喂，连喂6天。打硬病，又名腐皮病。病鱼病灶多发生在肛门附近的两侧或尾柄部位，表皮腐烂，露出肌肉，坏死部位的周缘充血发红，形似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随着病情的发展，病灶直径逐渐扩大，肌肉向深层腐烂，甚至露出骨骼。病鱼游动迟缓，食欲减退，鱼体瘦弱，最终衰弱而死。想要防治打硬病，需要注意保持水质优良，防止池水污染。水质较差的鱼池可根据情况用生石灰每立方米水体20克全池遍洒，改良水质。发病池可用漂白粉每立方米水体1克，或3氯异禽尿酸每立方米水体0.4克，呋喃唑酮每立方米水体0.3克，全池遍洒。青鱼患病时可用4环素软膏涂抹病灶部位，病情严重时则需肌肉或腹腔注射硫酸链霉素，每千克鱼用20毫克。树鳞病，树鳞病为鲤、鲫等鱼的一种常见病，多在成鱼和青鱼养殖中出现。病鱼体表粗糙，鳞片向外张开，全身鳞片竖立，并有体表充血，眼球突出，腹部膨大，肌肉浮肿等体表症状。腹腔内积有腹水，肝、脾、肾等内脏肿大，病鱼表现出呼吸困难，身体失去平衡，最终死亡。
防治树林病一般在发病季节中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精、二氧化氯等全池遍洒。鱼种放养时用3%浓度的食盐水浸洗10至15分钟。若鱼发病，用磺胺二甲氧嘧啶或氯霉素口服，每日一次，连用5天。烂鳃病，本病为淡水鱼养殖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鱼病，病鱼症状表现为鳃丝坏死、腐烂、粘液增多，严重时鳃丝前端软骨外露断裂，病鱼因鳃器官溃烂而影响呼吸功能，从而导致死亡。对烂鳃病的预防包括用已发酵的粪肥对鱼池施肥，在鱼种进塘时用2%至2.5%的食盐水浸洗鱼种10至20分钟，以杀死鱼体上的病原菌。发病季节每半月遍洒一次生石灰水，浓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至20克。而治疗烂鳃病需外用与内服相结合，外用药可选用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大黄与硫酸铜合剂等泼洒，内服药可选用呋喃唑酮、氟派酸等抗菌药物。细菌性肠炎，细菌性肠炎病是草、青鱼常见疾病，病鱼症状表现为腹部膨大、鳞片松弛、肛门红肿，剖腹后腹腔中有血水或黄色腹水，全肠充血发红。防治细菌性肠炎需要对鱼池经常加注清水，定期释放石灰水，发病季节遍洒含氯消毒剂，不投喂变质饵料。内服药可选择氟派酸、呋喃唑酮、磺胺瓜、磺胺嘧啶、大蒜，均为1天1次，4至6天为一疗程。白头白嘴病，病鱼自吻端至眼球一段的皮肤色素消退呈乳白色，唇肿胀、张闭失灵、呼吸困难，口周围的皮肤腐烂，微有絮状物粘附其上，病鱼体瘦发黑，反应迟钝。该病重于预防，在养殖生产中管理要科学、营养全面，增加鱼体抗病力，并且放养密度适宜，保持水质清洁，施用有机肥料必须事先沤制发酵，放养鱼种前用生石灰清塘，每亩15至20千克，用漂白粉和5倍子泼洒全池，浓度分别为每升1毫克、鱼每升2至4毫克，每天一次，
连续撒药两天，全池泼洒大黄，每升一至1.5毫克，和硫酸铜，每升0.5毫克。大黄要事先在氨水中浸泡12小时。体表溃疡病，该病是高密度单氧鱼类中常见的一种疾病。病鱼在发病初期，体表出现数目不等的斑块状出血，血斑周围鳞片松动，之后病灶部被鳞片脱落，表皮发炎溃烂，周缘充血。随着病情发展，病灶扩大，并向深层溃烂，露出肌肉，有出血或脓状渗出物。本病与打印病症状差别在于病灶形状不规则，无特定的部位，头部、腮盖、躯干各处均可发生，而且通常有多个甚至几十个病灶。要防治该病，鱼池必须清塘消毒，放氧密度要适当。鱼种放氧前用4%的盐水洗浴5至10分钟，或用每升2至5毫克的呋喃唑酮浸洗1小时左右，坚持经常换水，保持水质清新。发病季节每半月泼洒一次生石灰，治疗方法与赤皮病相同。水霉病，该病几乎可见于各种养殖鱼类和其他水产养殖动物。从鱼卵、鱼苗到成鱼均可发生。霉菌从鱼体伤口侵入时，肉眼看不出异状，当肉眼能看到时，菌丝已深入肌肉，蔓延扩展，向外生长成棉毛状菌丝。病于体表粘液增多。预防该病需要注意的是，在捞捕运输后用2%至5%的食盐溶液浸洗鱼5至10分钟。治疗可选用下列方法：食盐加小苏打合剂浸泡病鱼24小时，也可用此浓度全池遍洒。孔雀石绿每立方米水体0.2克，全池遍洒。亚甲基蓝每立方米水体2至3克，全池遍洒。新吉尔灭每立方米水体5克，全池遍洒。观众朋友，病鱼的诊断和用药知识就介绍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鱼生病经常是几种病并发，如果发现几种病并发的状况，应找出主次矛盾，顺次进行治疗。还要提醒您的是，不是所有的鱼死亡都是由疾病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农药或污水中毒，这就需要观众朋友们根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后确诊并采取相应措施。

0: 棉花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它产量大，运用广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用棉花制成的各类棉织物坚牢耐磨，适用于制作各类衣服、家具用布和工业用布等。另外，棉花的主副产品都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种植棉花的面积在逐年减少，棉花产量也在逐年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种植棉花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1: 棉花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成本高，那时候人工成本高，地租也高，是吧？但是国际棉价下来，买棉花价格低，所以说再用老办法种棉花，那就是赔钱。要算账的话，就是赔钱。
0: 棉花价格低，人工成本高，再加上劳动力的日益紧缺，这就需要改变棉花的种植模式，提高棉花产量，增加棉农收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模式提倡机械化种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棉花的种植模式也趋于机械化种植，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应运而生。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播种到收获机械化一体的生产技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管理、机械化收获。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提高了棉花产量，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棉农的收入；另一方面，机械生产的统一化提高了棉花的产品质量和产量，推动了我国棉花产业的不断发展。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铺磨到采收的机械化一体，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处理、铺磨播种、中耕追肥，到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秆收获、粉碎还田，整个过程里实现机械化一体。总体来说，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增产技术。在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包括土地的准备以及棉种的选择。

在整理地块时，如果地块有上一茬作物残留的秸秆，就需要进行秸秆的粉碎还田处理。秸秆的粉碎还田，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进行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残茬要及时清理干净，不能在棉田里有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整理好棉田里的秸秆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翻耕。对于棉田的翻耕，我们选择使用翻耕机来进行。耕翻的深度在25厘米左右，深浅的误差要保持在1.5厘米之间。使用翻耕机进行翻耕时，翻耕机要尽量走直线，保证翻耕后的土地平整，覆盖严实，不会出现漏耕、重耕的现象。同时，地表没有残留的作物秸秆就可以了。耕好地之后，要及时地对地块进行平整处理，这样整理好的土地上实下虚，有利于保桑，对棉花的出苗率也有提高作用。土地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播种了。在选择品种时，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种植制度以及当地农业部门主推的优良品种来选择棉花品种。同一个种植的地区需要选择统一的播种品种。另外，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采收，因此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要选择适合机械化采收的棉花品种。总体来说，我们在选择品种时要挑选果质短小、株形紧凑、土序集中并且抗病抗倒伏性强的品种。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机械化播种，所以我们在选择品种时需要选择已经脱绒包衣的棉种。这一类的棉种要求符合国家的质检标准，种子的健子率在99%以上，净度在98%以上，发芽率在90%以上，种子纯度在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12%。这样的棉花种子不仅能够提高棉花的出苗率，还能提高棉花单株的生产质量，从而提高棉花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选择好棉花品种之后，还要对选好的棉花种子进行2到3天的晒种，这主要是为了提高后期棉花的出苗率。在晒种的时候，需要每天翻动棉种3到4次，保证棉种均匀的晒透。晒种的日期大概在播种前的15天左右。晒好棉种以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在播种之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播种机械。在选择播种机械时，需要考虑是否适合机械收获。适合机械采棉的种植行距必须是66到76厘米的配置。另外，一般的棉花播种机的种植模式大多采用的是1模4行或者1模3行的宽窄行配置的宽模，或者超宽模高密度覆膜栽培法来进行机械化栽培种植。因此，在选择采收机械时，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收获机械。比如机械化1模4行播种，那么在采收的时候就需要使用相对应的4行采收机械来采收。机械铺膜播种技术是一个适合机械采收的播种技术。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一次性完成平整地形、做畦、施肥、镇压、铺膜覆土、播种、盖土等多项作业。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能够使土地增温保桑、蓄水防旱，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保护促进棉花根系的生长发育，使棉花提早成熟。

增加棉花产量，改善棉花产品质量。另外，使用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还能够减少劳动力，节约种棉成本。使用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进行播种时，每穴的播种量在2到3粒左右，每亩的播种量要按照宽窄膜不同的配置来确定播种量。地膜、棉窄膜每亩的保苗株数一般要达到1至1.2万株，地膜、棉宽膜每亩的保苗株数要达到1.2至1.3万株，这样才能保证整体棉田的棉花产量不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播种的空穴率要小于3%，空穴的错位率要小于5%，而播种的深度则要按照当地的农艺要求进行调整。在播种时，种肥的施用要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施肥量和施肥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艺要求进行，将化肥深施在种子下方或者侧下方，肥料和种子之间的距离在3至5厘米左右，下肥均匀一致，每穴种子的覆土厚度在1.5至2厘米，整体覆土要良好，漏覆率要小于整体的5%。另外，为了方便机械采收，因此在播种时需要特别注意棉花的成行成片，行距要一致笔直，因此在播种时的行距偏差要控制在2厘米之内，穴距偏差要小于0.5厘米。除了上面讲到的注意事项以外，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在铺膜播种时，地膜要平展紧贴地面，埋膜要严实，膜边的覆土厚度要在5厘米左右，整个地块中的漏膜要小于整体铺膜的5%。铺膜后地膜的破碎要小于整体铺膜地块的2%，整个地块铺好后的地膜要贴合在地面上，整体的贴合率要在85%以上。铺好的地膜要注意采光度的多少，无论是哪种铺膜播种的方式都要达到80%以上的采光度，这样播种后的棉种更有利于生长。播种好之后的棉花种子要注意检查是否覆土良好，地膜是否镇压严实，一旦发现有棉种没有覆土，要及时的覆土镇压，保证整体棉田的出苗率。除了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机械化播种技术，棉花的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不同的是，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在膜上进行点播的播种技术，能精确地实现一穴一粒或2粒的农艺要求。棉花机械化精量播种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膜、镇压、覆土等多项作业。和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相对比，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不仅能够节省人工、降低成本、减轻劳动强度，实现棉花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机械化，也就是棉花产前播种、产中管理和产后的机械收获。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种植模式为实现机械化采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有另外两大优点，这是和棉花机械化铺膜播种技术有所不同的地方。首先，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比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要更加节约棉花种子。棉花机械铺膜播种技术每亩的播种量在4.5千克左右，而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的播种量为每亩2千克左右，平均每亩节约棉种2.5千克左右。其次，
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棉花机械铺模播种技术相比，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具有良好的增产效果。它的种植模式采用的是一穴一粒或者两粒的点播技术，有效地改善了棉苗单株的生长环境，使棉株的生产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棉苗的早发苗状，从而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使用棉花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进行播种时，播种的深度在3到4厘米左右，播种要准确，下籽要均匀，播种量为一穴一粒或者一穴两粒。播种时施肥和播种一起进行，种肥的适用量和播种的深度要按照当地农业部门的农艺要求进行。播种好之后就可以等着棉花生长了。棉花破土之后就进入了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这个时候就需要为棉株进行中耕和追肥。棉花苗期中耕不仅能够破除板结，清除杂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促进棉苗根系发育，达到壮苗。在棉花苗期的管理阶段，除了需要进行中耕以外，就是需要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追肥情况。棉花苗期一般是不需要进行追肥，但是对于底肥不足或者土壤极薄、棉苗长势差的地块，可追施尿素进行追肥。追肥量根据棉田土壤肥力以及棉苗的生长情况来确定。棉花苗期的中耕和追肥可以采用中耕施肥一体的机械进行。苗期中耕追肥应该结合天气情况中耕2到3次，一般选择在晴朗的天气来进行。中耕的深度在5至10厘米左右，追施尿素每亩3至5千克左右。当棉株的第一果枝上出现荞麦粒大小的三角形花蕾时，棉花开始腺蕾，进入蕾期的管理阶段。棉花腺蕾以后进入到了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棉花对水肥的需求比较大，如果水肥不足，就会造成棉花营养生长不良，容易早衰减产；如果水肥过多，又容易导致营养生长过剩，造成棉株疯长，蕾龄大量脱落，影响机械采收。一般情况下，地力肥、长势好的棉田，蕾期一般不需要浇水施肥；长势弱或遇到干旱的棉田，可以轻施肥，少浇水。棉花花蕾期是发生病虫害的高发时期，容易出现枯萎病、黄萎病等草害，使棉叶大量脱落，还容易出现棉铃虫、芒春象等虫害，它们寄生在棉花上，蛀蚀棉花的蕾、铃，同时取食嫩叶的叶汁，使棉株矮小，蕾龄减少，因此要注意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进行防治病虫害工作的时候，提倡进行绿色防控，但是特殊情况下发生大规模的病虫害时，还是需要喷洒药剂来进行防控的，可以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这两种机械非常适合大面积作业，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药物利用率高，而且节约劳动力。农民朋友们在选择这两种机型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更适合的机械。另外，我们还需要运用化学调控的手段控制棉花高度，控制棉株的生长，使棉株株形紧凑，叶面积减少，把棉花塑造成理想的株形，方便机械化采收。但是由于棉花机械化采收要求第一果枝结位距离地面20厘米以上，
因此如果化控的时间过早，就容易使得棉花第一果

0: 之结位的高度达不到采收要求，故此要适当的推迟第一次画控的时间。棉花进行画控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假派翁，效果也比较理想。假派翁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延缓植物的生长。具体使用量以及操作，在棉花累期，每亩用98%假派翁可溶性粉剂，0.5至0.8克，兑水15至20千克进行喷施。使用的机械可以选择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棉花开花之后就进入了出花期。到了棉花的出花期时，是棉花生长过程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棉株需要追加底肥，促进棉株的生长。这时候的追肥叫做出花肥。施出花肥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棉田浇头水之前的5至7天左右施用。施加出花肥时，可以采用施肥机来进行。施肥量一般在每亩施尿素10千克左右，施物的深度在10厘米以上。棉花不断生长，到了盛花期，棉株生长旺盛，这个时期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棉花需肥需水最多的时期，要及时追肥，确保棉花的产量。棉花盛花期施加的肥料以氮肥为主，磷钾肥为辅。具体的施肥量和施肥时间需要根据棉花的生长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每亩施尿素10千克左右。对于土壤肥力足、棉株长势好的棉田，可减少施肥量，反之则可增加施肥量。最主要的是确保棉花在生长过程里能够集中成桃、集中吐絮，使棉花长势均匀一致，这样更加有利于机械采收。另外，这一时期还要根据机械采棉特点，使用假派翁进行化学调控株高，每亩的使用量为98%假派翁可溶性粉剂2.5克左右，兑水45千克进行喷施。使用的机械可以选择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者农用植保无人机来进行操作。棉花在适宜的条件下，棉鳞开裂，露出紫棉。这个时候，棉花进入了吐絮期。吐絮期结束以后，棉株的营养停止供应，棉鳞也开始从上到下、由外向内的逐步成熟。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棉花进行催熟了。棉花的催熟效果直接影响机械采棉、棉花的品级、加工、储蓄质量和实收产量，因此棉花催熟是非常重要的。对棉花进行催熟处理的喷药时间，要在棉花整体的吐絮率达到40%到60%左右时，棉花上部鳞的鳞龄在40天以上，或者在采收前的18到25天左右，连续7到10天，日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14摄氏度时，才可以进行催熟。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晚熟品种、长势旺、秋桃多的棉田，可以适当的推迟施药的时间，并且适当的增加用药量；反之，则可提前施药，并减少用药量。喷药结束后的20天左右，就可以进行机械采收了。那么，到底使用机械采收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都知道，如今农村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劳动力是日益短缺，因此人工的使用成本越来越高，等到棉花采收时，往往全家齐上阵。而一些种棉大户则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工进行采收，使用人工进行采收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费时费力不说，成本还比较高，对棉农来说是得不偿失。而使用机械采棉就会减少这些问题，使用机械采棉能够减少拾花的人工成本， 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减少棉农的劳动强度。这样看来，使用机械采棉可以说是棉农的一大福音。但是在使用机械采棉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机械采棉在采收之前，要对棉田地边、地角、机械难以采收但又必须通过的地段进行人工采摘，一般在棉田两边5到10米就可以了。使用机械采棉时，需要注意控制采收的棉株高度和采收的速度。当棉株的株高在60至80厘米之间时，采棉的采收速度一般控制在每小时5至5.5千米。当棉株的株高低于50厘米时，如果采棉机的采收速度过快，容易使棉株下面的棉花漏采，因此采棉机的采收速度也要相应的放慢，一般控制在每小时3.5千米以下。使用采棉机的过程里，在保证采收籽棉含杂率不超过10%前提下，需要适度的调整采棉的工作部件，提高棉花的采净率。除此之外，还要及时掌握棉花的成熟情况，合理安排采收时间。棉花收获之后，还会有杂物留在籽棉上，为了提高籽棉质量，采完后的棉花要统一进行籽棉的预处理。采好的籽棉里含有很多杂质，需要进一步加工处理。但是在加工处理之前，首先要起垛堆放，防止籽棉受潮。起垛堆放的高度要低于4米，堆放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发生霉变。堆放时间大约5到7天左右，使垛内的籽棉干湿度一致后，再进行加工处理。使用采棉机采的籽棉一般含杂率在8%到15%之间，含水量在9%到11%之间，因此机采籽棉清理必须通过籽棉清理机来进行处理。加工的过程首先要进行排杂，也就是把籽棉里的杂物排除干净，通过多道工序除去机采棉当中的鳞壳、棉杆、叶屑、尘土等杂质，提高籽棉的品质，完成机采棉再进入加工厂加工的清理工作。清理干净的籽棉就可以进一步的加工制作了，可以直接打包出售，也可以加工制作成棉，纺织成棉布，还可以拉制成棉线等等。工厂化的加工处理、籽棉清理机、机械化加工，这些比起传统的手工制作要更加的方便快捷，不仅节约了人工成本，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劳动效率。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与农艺技术的相互结合，在棉花品种、种植模式、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高度融合。棉花栽培技术不仅要保证棉花丰产丰收，而且要适应棉花收获机械化的作业要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这项技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棉花生产，大力推广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不仅能够节约劳动力，增强农事，而且能够提高棉花的单株生长，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相信电视机前的农民朋友们，只要进行科学的种植、精心的管理，就能同样获得大丰收。

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香白芷、九步香，以根入药，有祛病除湿、排脓生肌、活血止痛等功能，主治风寒感冒、头痛、鼻炎、牙痛、赤白带下、痛疖肿毒等症，也可以做原始调味品、香料，因其气味芳香并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在制作扒鸡、烧鸡等名特食品中可少量使用。白芷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台湾等地，河南、河北等地也有种植。在河南长葛禹县出产的白芷习称禹白芷。在河北安国出产的白芷习称齐白芷。杭白芷主要产于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四川出产的白芷习称川白芷。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白芷栽培及加工技术。生物学特征、形态特征：白芷呈株高2至2.5米，根粗长，圆锥形，垂直生长，茎直立，中空，上部呈叉状分支，茎基及叶鞘黄绿色，叶三出或二回羽状分裂，边缘有锯齿，复伞形花序顶生或叶生，小花黄绿色，双旋果长圆形至近圆形，背棱及中棱细线状，侧棱延展成宽翅，成熟后裂开为两半，根粗大，圆锥形，黄棕色，花期5至6月，果期6至7月。生长习性：白芷适应性很强，能耐寒，喜温暖湿润气候，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生长较好，变黄枯死，此时白芷的根已长成。留种植株8月下旬天气转凉时用重生新叶，第二年4月开始抽苔，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陆续成熟，种子发芽率为70%至80%。栽培技术：两种培育。在生产上，栽种白芷通常用种子繁殖，栽培白芷用的种子要注意单独培育。一般在采挖白芷时，选择主根粗壮无分叉的植株，集中移栽到肥沃的地块上，按行距60至70厘米，株距40至50厘米开穴，每穴栽一株，根可以倾斜，但一定要伸直，不能弯曲。栽植好后，覆土3厘米左右，在上面盖一层腐熟的有机肥，然后再覆土6厘米后。

移栽后加强田间管理，在当年11月及第二年2至4月份应各进行中耕除草施肥一次，施肥量应逐渐增多，这样才能长好。第二年5月下旬选留的白芷种株就可以出台开花，6月下旬至7月种子就可以陆续成熟。当果皮变黄绿色时，连果序分批采收，收后摊在阴凉通风处晾干，不能久晒、雨淋或烟熏。晒干后抖下或搓下种子，除去果梗杂物备用。存放时间不能过长，应当选用当年所收的新鲜种子进行栽培。隔年成种发芽率不高，甚至不发芽，不可采用。选地整地，白芷主根深长，宜选地势高燥、土壤透水性良好、阳光充足、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的夹沙土、黑沙土或冲积土壤种植，不宜在过于黏重和排水不良的低洼积水地种植。这种地块种植的白芷主根易分叉，产量不高。白芷对前作物要求不严，主产区以玉米、芋头、蔬菜等为前作，但一般不重茬，尽量避免与胡萝卜、沙参等轮作。在前作收获后，选晴天及时耕翻。整地前，每亩施入优质农家肥2000至3000千克做基肥，用犁交叉翻耕2至3次，深翻25至30厘米。时温度下降，往往长期不发芽，出苗不齐，幼苗易受冻害，影响生长及产量。所以掌握在白露至霜降期间播种较好，气温较高的地区以秋分至寒露播种为宜。白芷宜移栽，最好采用直播。移栽的植株根部分叉，生长不良，影响产量和质量。调播和学播均可，播前在其内浇透水，等水剩下后开始播种。播种前要用机械方法去掉种翅膜，然后在4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中浸泡6小时，捞出后沥干播种。学播按行距30至33厘米，学距23至27厘米开学，学深7至10厘米。与草木灰220至260千克和人粪尿35至45千克拌合均匀，每穴播一小撮，约有20粒种子，每亩用种2至3千克。调播按行距30至33厘米，播幅约10厘米，深7至10厘米开沟，沟底要平，然后将种子与草木灰、人粪尿的混合物均匀撒在沟内。每亩用种量为800至1000克，播后每亩施清淡的人畜粪水1000千克左右，然后再用

人畜粪水拌的草木灰覆盖在上面，不使种子露出。一般播后10至15天就可以出苗了。田间管理，水分管理。在雨水充足的地方可以不浇水，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播种后遇干旱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大约浇水4次后白芷就可以出苗，以后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以利于幼苗生长。小雪前应浇透水，防止白芷在冬天干死。第二年春天在清明前后浇水，过早浇水地温低，水寒苗不肯长，以后每隔10天浇一次水。到了夏天应每隔5天浇水一次，特别是芒种到谷雨前，浇水过少主根不能下深，虚根多影响产量。在伏天更应保持水分充足，不能使苗因缺水而萎蔫，否则主根木质化，降低品质。雨量太多，土壤积水时应及时排水，否则会使植株发育不良，引起根部发生病害。建苗，当苗高5至7厘米时进行第一次建苗，学播的每学留苗5至8株，瓢播的每隔4至7厘米留一株壮苗，使幼苗分布均匀，通风透光。第二次建苗应在苗高10厘米左右时进行，学播的每学留苗3至5株，调播的每隔8至10厘米留壮苗一株。建苗时可将箬、蜜、叶柄具有青白或黄绿色及叶片离地较高的幼苗除去，一般保留叶柄呈青紫色的幼苗。留苗宜呈三角形或梅花形分布，以利于生长发育。中耕除草，每次建苗时可结合中耕除草进行，一般用手拔草，如土壤过于板结，杂草又多，可用锄浅耕2厘米左右，但不能过深，以免损伤根系。第二次用刮锄松土，可稍深些。第三次中耕除草在地苗时进行，由于此后植株迅速长大丰隆，不方便再进行中耕，所以必须彻底除尽杂草。施肥，科学追肥是提高白芷产量和质量的关键，施肥过多，生长过旺，易造成抽苔开花，降低产量。施肥不足，生长不良，产量也不高。白芷生长期长，需肥量大，科学追肥既要根据白芷生长发育特性，又要结合土壤的供肥特点进行。具体来说，白芷播种当年追肥宜少宜淡，以免植株徒长提前抽苔开花，第二年则因多而浓，并辅施一定量的磷钾肥，
促使根部粗壮。白芷整个生长期一般追肥五次，第一、第二次在建苗、中耕、除草后进行，每次每亩施氢氮人畜粪水1500至2000千克。第三次在定苗后，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并加入尿素3000克混施，以满足根部生长发育的需要。第二年清明前后进行第四次追肥，这时植株生长正茂，每亩施2000至3000千克人畜粪水，撒一层150千克左右的草木灰，然后培土，拔除抽苔苗。第二年五月后，有少数植株生长特别旺，易发生变异，发生抽苔开花现象。为了避免影响正常植株的生长发育，在进行大田检查时，当发现早抽苔的植株时，应及时拔除。病虫害防治。病害防治，白芷的常见病害有斑枯病、紫纹羽病、粒枯病等。如果管理不善发生病害，就会严重影响白芷的药用价值。因此，对于白芷生长期间的常见病害要注意防治。斑枯病症状与危害。斑枯病又名白斑病、叶斑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一般在五月初开始发病，直到白芷收获都有可能感染危害。病斑初期为暗绿色，以后扩大成为灰白色多角形大斑点，后期在病叶上出现小黑点，严重时叶片枯死。防治方法，选无病株留种，并在远离发病的白芷地块种植。白芷收获后，清除病残组织或集中烧毁，减少越冬病原菌。发病初期摘除病叶，并喷1:1:100的波尔多液1至2次，或65%戴森星可湿性粉剂400倍液，以防病菌感染扩大危害。紫纹羽病症状与危害。紫纹羽病为真菌中的一种，常见有紫红色菌丝树缠绕白芷主根表皮，引起根球腐烂，尤其是在排水不良、潮湿低洼处发生较为严重。防治方法，每亩用70%迪克松可湿性粉剂2000克，兑水2000千克，泼浇地面，等土干后再整细播种，地面平整后做高畦，可以避免田间积水，并且有利于排水。粒枯病症状与危害。粒枯病多发生于早春阴雨连绵、土壤黏重、透气性较差的环境中，发病初期
染病幼苗基部出现黄褐色病斑，以后基部呈褐色环状并干缩凹陷，直至植株枯死。防治方法：发病初期用5%石灰水灌根，每隔7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3至4次。虫害防治：白芷的虫害主要有黄凤蝶、蚜虫和石心虫等。黄凤蝶和蚜虫主要在苗期和花期危害，常将叶片或花吃光，影响植株生长发育和果实的成熟。石心虫咬食种子，严重时可造成种子颗粒无收。防治方法：可在幼虫活动期进行人工捕杀，建议推广使用杀虫灯诱杀黄凤蝶、蚜虫等的成虫，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防治黄凤蝶、石心虫用90%敌百虫800倍液喷雾，每隔5至7天一次，连续防治3次，或用青虫菌5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可用乐果2000倍液喷雾毒杀。采收与加工：采收，白芷的适宜收获期在播种后第2年的小暑至大暑。当叶片发黄，呈现枯萎状态时，开始收获。采收过早，植株还在生长，根部营养不足，干燥后常发生裂缝，产量和品质都较低。收获过迟，消耗养分，根部呈木质化，粉性差，影响质量，根部的药用价值降低。采挖时应选择晴天，用刀割去茎叶，再用锄深挖，注意不要挖断、挖伤根，仔细挖出全根，抖掉泥土，忌水洗，除去残留叶柄，及时运回晒场。按主侧根和大小根分3级摊放暴晒，以便管理。晒时切忌雨淋，晚上一定要收回摊放，不能露天过夜，在晴天运出再晒，防霉烂或黑心，直到晒至敲打时有清脆的响声为止。加工：白芷含淀粉多，不易晒干，在加工时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不能及时干燥，会引起大量霉烂。为防止白芷霉烂变质，可利用炉灶或烘炕，采用熏硫的方法防止霉烂。熏时将白芷按大小和不同干湿度分开，装入熏室，大的装中间，中小的装周围，鲜的装底层，已晒软的装上层。装时不能采压，以利于通烟。装好后用草包或麻袋严密盖好，减少跑烟。每1000千克鲜白芷约需燃烧硫磺7至8千克，熏时要不断加入硫磺，不要熄火断烟，并要减少跑烟量，注意人畜安全。以
一般，熏一昼夜后取样检查，用小刀顺切成两块。在切口表面涂碘酒，凡呈现蓝色而不消失的，表明没有熏透。如果蓝色很快消失的，就是熏透了。合格的白纸干制品应该头径不小于0.7厘米，无细尾，有粉性，断面色白，无空心、黑心、枯心，无杂质、虫蛀、霉变。优等品应该条粗壮，体重粉性足，香气浓郁。干制后将白纸包装，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每亩可收干白纸250至350千克，高产田可达500千克。白纸香气浓郁，很早就作为轻工业原料和调料，植株还可以用于提取芳香油，是日用化工产品的原料。全国年销量在350万千克左右，是近年来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因此，药农朋友们可以抓住时机，积极发展白纸生产。在具体种植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套白纸栽培及加工技术，相信您一定会取得满意的回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让教育家精神根植乡村教育沃土。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3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可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每天光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就得超过2个小时。早晨天还没亮，李平就出门了，他得步行40分钟山路赶到学校。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地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但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的小学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
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倪萍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倪萍说，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

0: 只有李萍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南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教育精英，它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与我们每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
1: 对不对？要坚持，对不对？
2: 最近特克斯县的退役军人沈建家有些烦恼，自己牵挂的孩子阿尔曼总
1: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铺开了？
3: 有蚊子。
4: 你好，
1: 你好，你在这干？
4: 在这
1: 做广告的呢？
4: 做广告，单位的一个。
1: 这不找我来给你做？
5: 好好上大学，知识改变命运。
1: 你给那个阿尔曼还是好好的做做工作，让他一定要上学，对不对？
2: 沈建家依然放心不下阿尔曼的学业，他联系到阿尔曼的同学，希望能够做通工作。这些年，随着各级学校软硬件的提升，牧区的孩子生活在校园没有了曾经的困难。往日热闹的小院，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1: 拜拜！突然一走光了，这些孩子感觉到这个院子也空了一样，没有啥一样的，太孤单一样的样子。
2: 时代在变，这曾承载无数欢声笑语和梦想的地方，变得有些冷清。独坐在小院的时候，沈建家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在牧区生活的画面。
1: 我母亲他们呢，她也懂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她冬天骑好马，半夜三更两点三点就去过山上去给牧民接生，回来先拖上一点那个大麦呀、五谷杂粮，回来就那样子养育了我们。我母亲当时我十多岁时就讲过这些事情，你看咱们这些邻居们都在关注我们，帮助我们，咱们也去做一些好事，也去帮助他们。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县库克铁列克乡毛云台村啊，这边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里边有一个说唱马拉斯的一个孩子，是马拉斯继承人。
2: 小院清静了，但沈建家的公益时钟指针从未停下。现在沈建家每年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在牧区，在乡村，总有他牵挂的人和事。
6: 哎呀，
1: 你好啊，想爸爸了没有？
6: 想我
1: 啊。
2: 最近牧区的孩子塔莱别克在爷爷去世后情绪一直比较低落，沈建家特地来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1: 你要好好的传承你爷爷的那个马拉斯说唱啊，历史文化一定要记住。别的呢还有没有啥困难？没有了，想爷爷了的。那没办法，人总是要走的嘛，人老了也就八九十岁，你九十岁了吗？
6: 87，
7: 我哥也是爷爷的孩子嘛，在爷爷家里面上学4年了，后面是我哥给我推荐爷爷，然后我也是去爷爷家参加各种项目，深夜为了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美食。爷爷是一个挺好的人。
2: 塔莱别克和哥哥都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人。在沈建家的鼓励下，哥哥进入了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塔莱别克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
7: 我就希望考上高中，考上一个理想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

0: 到寻，从给予庇护到点燃潜能，老沈的脚步踏上了公益的新征途。他像一位执着的星探，在广袤的乡村和牧区寻找那些被生活暂时掩盖的光芒，并竭尽全力为他们架起通往未来的桥。
1: 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陪护队的孩子了啊，你们又是学校的，对，又是我的陪护队啊。
0: 今天沈建家为套桥拉克铁热克牧业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足球装备，又一支飞虎足球队成立了。
2: 尽量给创造一些就是体育活动，给他们创造一些，让他们少玩手机啊，少去进网吧，少打台球，就目的要达到这个效果，给他们，所以我就成立这个足球队。
0: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父母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沈建家给他们成立了足球队，也组织了各支队伍之间的联赛。孩子们比赛的间隙还会回到他的小院，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
2: 我们当时帮助我们那些老人在这都去世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回报社会，我不需要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去给社会做一些贡献就行了。
0: 熟悉的饭菜香再次弥漫小院，停不下的是老沈的脚步，永不改变的是那扇永远为希望敞开的门，和门内如初的温暖。
3: 飞虎队加油！加油！

0: 冬末春初，万物尚未苏醒，但在河北保定满城的大棚里，一种水果正用最热烈的颜色点燃了整个季节。草莓，红彤彤，亮晶晶，颗颗红润的它，生来迷人诱惑，香甜脆爽的口感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给人以快乐幸福的体验。维生素、氨基酸富含的多种营养元素，助它稳稳戴上了水果皇后的桂冠。如今的草莓早已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点缀，它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了长日里的一抹甜。而在满城，这抹甜更是被种植户揣进兜里，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密码。进存就，
1: 因为咱们下边是铁杆，它怎么爬过来？它爬不过来，空气流通性更好，能很好的遏制虫害的蔓延。像这种无土栽培，它这个机制用的是蚯蚓粪，还有咱们的椰糠、蛭石自己复配的。里边我也没有放咱们这种土壤。咱们就完全杜绝了这个土床病害以及草籽儿，这样呢就杜绝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样咱们的草莓才能也就更好。
0: 原先草莓长在土壤里，防治病虫害和杂草难免要施药，更头疼的土床病害也让种植户费尽心思。如今他们搬进了高楼，住在蚯蚓粪与椰糠配成的机制中，减少了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工作，土床病害也成了过去式，药物用量一降再降，水肥控制越来越精准，颗颗草莓都是绿色高效的答卷。而高价之下还藏着进存更精巧的心思。在高高的草莓架下，竟藏着一片嫩绿繁茂的菜园，草莓在上，芹菜在下，一高一低，互不打扰，却共用同一片土地，同一束阳光。这就是进存最得意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
1: 我这个结构上呢，上边种草莓，上边有滴灌带，滴完水之后，它会顺着这儿。

0: 往下滴，我的下边是用的毛布，它这个水呢就会顺这个毛布这个往下淋，这些营养液就直接浇灌到芹菜上边，就完全够芹菜生长所用了。这个正好做二次利用，这些芹菜相当于多了一份收入。
1: 上方的水肥缓缓滴落，下方的芹菜照单全收，不多占一寸地，不加一分本，却能在收获时多添一份稳稳的收益。对空间的精打细算都被进存写进了年终账本里。
0: 这个草莓的话，一亩地是产8000斤，均价年平均大约在10块钱，一亩地产8万左右。然后咱们这个芹菜呢，亩产大约是在5000斤，在1块多点，咱们就按5000块钱啊，我这样一亩地能产值在85000左右。
1: 高价种草莓，地上割芹菜，这种立体种植模式每亩能创造出85000元的收益，效益翻出新高度的同时，草莓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2: 脱离了地面以后，它的病害发生会极大的减轻，所以用药量基本上很少，甚至可以达到不用了。这种发展模式让我们满城草莓的品质再提一个档次。
1: 将空间垂直开发，依托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便能达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的效果，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进存深谙此道，他坚信自己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可回想当初，这条立体农业之路他走的并不轻松。
0: 最开始做这个高价种植啊，这也是被这市场一步一步逼出来的。
1: 2021年，怀揣着对安稳踏实生活的追求，进存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满城，接手了家里的5个草莓大棚。这个干了多年机械制造的小伙子，上手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把老竹竿棚全部换新。
0: 就像这种绑的这个就是嘛，这就是嘛，这竹竿这都是新的嘛。你像上边老化的那个，明年就不能用了。你看这钢管，它是后来焊的，但是它最原始的结构其实就是这种竹板的。因为在满城这边，这作为全国算是第一波种草莓的一个老基地了，当时全是这种棚，可以说我们整个满城县95%以上的家庭都是靠种草莓养活了一代人。那会儿他们种棚很辛苦，刮风的时候怕把棚给你刮瞎了，下雪的时候又怕给你家塌了，也别管多冷，早上8点多，人工去把这棉被一卷一卷的给拽上去。干这个工作内容，这手没有一个手指头是好的，都会被出现裂口啊、冻伤啊，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
1: 满城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昼夜温差明显，有利于草莓的糖分积累。天然优势促使当地从1980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进存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自然了解种植的苦，对进存种草莓也是万般反对。
3: 我都说跟他断种没得关系，我更不让他医，太费心弄这个。你这种地当时不是你个人弄，他一窍不通不懂，种地的人们就是太辛苦太累。
1: 从小在棚里长大的进存比谁都了解种草莓的不易，但他的毅然选择更多是看准了农业的无限可能。
0: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这是我们的卷帘机嘛，然后它全是电动的，一控制的就是可以自动升降，然后上面也有限位，到位置就自动停了啊，就基本上没有人力了。农业才刚开始，当你加入了机械化之后，它会有一个质变，这我可不把机械化可以理解成工业革命，农业的工业革命。
1: 科技创新的浪潮为传统农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设施化与智能化犹如一台强劲的引擎，推动农业生产迈向更精准高效的新纪元。秉持着科技化与数据化，进存的草莓事业一路走高，第一年就达到了每亩6万元的收益。
0: 他们都说就是蒙着头干，开头就是王者。
1: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危机，更为日后开创立体种植模式埋下了伏笔。
0: 参加草莓比赛，跟那个参加比赛的朋友们聊天，说问你卖多少钱，别人市场上卖12-13块钱，我能卖到20-25块钱，我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了，毕竟比别人高了一倍。然后我跟他聊到，他说他们卖到50块钱， 我都觉得很诧异。
1: 2022年，在一次华北地区的草莓展销会上，晋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草莓，它们与自己种植的都是红颜品种，个头大小差不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0: 吹牛也好还是怎么样，有的既然敢吹，他一定是做的有，肯定不是那个卖的跟那老百姓一样的，他有优点在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地儿值得宣传。我就想去学学他这个。
1: 这种草莓不光单价高，一登场就被经销商疯抢，嫉妒与困惑驱使晋存前去讨教。这一趟让他头一回掂量出品质二字的斤两。
0: 当我看了这个279项农残检测，我才意识到他做到了品质，不止好吃还有健康。他既然50块钱能卖出去，那就说明这个市场是能接受的，是所需要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产品，你的产品必须要优于市场，你永远都得在这里边是那个拔尖的。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1: 晋存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高品质的食物正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大势所趋。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他，立即拿出移动大棚改造成高架，奔着种出绿色高效草莓的目标，一头扎进了这条立体种植的路。这一改还改出了一桩意外收获。
0: 对，用工量减少的太多了，也不用很辛苦很累的那样猫着腰去摘草莓。像原来那种垄面的这种，对吧，地面这种种植，摘一会儿的话，你的腰啊再想直起来的时候是很酸疼的。但咱们这种架子就没有了这些问题。摘草莓就是走到这儿一看，这熟了，熟了一拿就直接摘，直接一放到笼里就好了。传统青垄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能管上1亩到1亩半，我现在的高架是9亩，这一个人管是没问题的，没压力。
1: 种草莓是个辛苦活，弯腰站直，一颗草莓的长成背后是种植户历经百次的重复，腰酸背痛就是种出甜蜜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今草莓住上了高架，种植户能直起腰杆干活，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来说也是独特的体验。
0: 采摘其实它并不是说为了摘多少草莓，采摘的意义是在于一种休闲体验。有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拿着草莓就蹲着嘛，就这样拿着蹲着，它就是露出个脑袋来，这一拍的效果都很好。你像人们老一说采摘采摘，那个采它加了个足字旁的采，就是一边采一边摘。但是这种架子上它就不存在采草莓的问题，没有了果损。
1: 省力省心，体验感强，并且长在机制里的草莓避免了土传病害的风险，减少了化学药物的施用。高价种植模式的多重优点让晋存感到十分惊喜，可更让他意外的是草莓的品质却大不如前。
0: 就这两排，最早就是来这儿做的实验，用那个塑料壳子做的那个，发现小管率特别高。
1: 2023年，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迎来丰收，可晋存站在棚里，脸上却没有多少笑意。高架上接触的草莓个头明显偏小。
0: 我现在用的这个槽子啊，这个大果率能达到80%，原来那个槽子大果率也就在50%左右。
4: 差这么多呢？
0: 对，产量也差很多。
1: 在草莓的世界里，个头是硬指标，大果红润饱满，看着喜庆诱人，吃起来饱满多汁，口口有肉，能给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个小的草莓模样寡淡，卖相欠佳，价格也就跟着一路往下掉。
0: 我们这把22克往上定义成商品果，我们售价呢就是40块钱一斤，然后就是有小果那个就市场价值就比较低，10来块钱吧。哦，
4: 那就差好几倍呢，是吧？
0: 差好几倍。从这个大果率上边能直接反映到你这个当年的一个收益。
1: 一斤的价格就能差出20多元，仅存心里有数。以前在地上种大果率能突破80%，如今改成高价，大果率都难以达到50%。当初他认准这条立体种植道路，为的就是实现绿色高效的目标。可如果连草莓品质都保不住，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谈。
0: 解决问题才能进步，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哪有一种出来就能成功的？
1: 谨存心里清楚，问题也象征着机遇，做事。

0: 一向执拗的他开始一遍遍往老棚跑，比着看，对着想，这份毅力让他从视为骄傲的高价种植槽上察觉出了一丝端倪。
1: 又给你做一组这个一种外观形式的对比吧。你看咱们这种花盆里边种出来的效果，就是你看它的根系下边就是那种密集的盘踞在一起，
2: 很多毛细根在不断的迂回，因为它的体积受到了很严重的限制，它的根系是都会很好。
0: 俗话说树大根深，根深叶茂，根是植物生长的命脉，这个道理放在草莓身上也是如此。高架上的草莓根系挤在种植槽里，缠绕在一起，缩成一团，根长不开，养分吸不上，果子也就大不了。而土壤中的草莓根系舒舒展展，四面延伸，扎得深，吸得足，果子自然长得扎实。
1: 草莓的根系在地上种植，它主要根系是存在地下5公分到20公分，但那个种植槽它的深度就20公分，也没想那么多，也那个就觉得那个存在即合理嘛，我觉得那个空间也够，就是能种活，但是种不好。
0: 当初进存认为架子只是普通的铁架子，没什么讲究，便从网上随意订购了高架来种植。20厘米深的种植槽刚刚够用，没给根系留出5到10厘米的缓冲空间。渺小的时候看不出来，等根长开了才发现槽里满满当当，没有冗余空间，导致问题发生。
1: 可以去改变，但要去试，要去把它做成标准化的东西，一步一步的来，不能大踏步的自己想怎么样就去做，那样会出很多的问题。
0: 在进存的农业经理最怕的不是止步不前，而是一心求变却忽视草莓的生物特性，后者往往更容易栽跟头。2024年，进存重振旗鼓，这一次他把当年做机械工程师的底子全翻了出来，完全按照草莓的生物特性自主设计定制了一批高架，憋着一股劲儿，势必种出个大味甜的草莓。
1: 这就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一个种植槽啊，种草莓非常适合。相对塑料的那种啊，我这个宽度更宽，深度更深。我们现在这个垄面宽度是做的35公分，但是我们的深度大约在28公分，这个深度也完全够得生长。
0: 钢结构让种植槽更加耐用，加宽加深的尺寸则让草莓根系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进存还将塑料槽换成了渔网与化粘布的组合，不但透气性更好，保湿也更加持久。从材质到结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种出好草莓服务。而让进存费尽心思的远不止眼前这个架子。
1: 那我之前都是从其他的地儿进的这个蚯蚓粪，我说来你们这儿看看，也当了解一下。我首先我得用这个纯用牛粪喂的这个。
3: 对，咱们这就是纯牛粪喂的。
0: 今天进存挑选了一家全新的肥料供货商，不放心的他决定实地考察看看情况。
1: 非常好的是呗，把蚯蚓粪拿来种草莓。
3: 种草莓。
1: 我们是园区里边。用来种，在做高架草莓种植。有处理不彻底的，里边剩过的牛粪，有这种情况呗？
3: 没有，一般都是那么就是吃透了以后，那么才清创的。
0: 蚯蚓粪有着有机肥之王的美誉，有机质含量能达到20%，无需二次发酵，植物便能直接吸收。更难得的是，富含的赤霉酸等天然生长激素，还能刺激根系发育，让苗长得壮，果结得大。进存把它和椰糠制食按50比50的比例精准敷配，蚯蚓粪负责供营养，椰糠和制食负责透气保水，这一套机制配方既养根又护苗，成了高价草莓的黄金底料。
1: 你看，咱们这个槽子做的很宽，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空间也非常的大。你看咱们这个根系，表面一层就全是根，往下一层加一层，所有的都是伸展向外的。太发达，全是根，根深叶茂嘛，根发生长得很好，所以长了很多大果，大果率基本在90%以上。
0: 全新的高架搭配，进存无微不至的呵护。这一年，他的高架草莓交出了漂亮的答卷，亩产突破6000斤，个头大，口感好，更同步达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这样的草莓每斤卖到50元，照样供不应求。
1: 只要进那会儿，哇，这草莓太好吃了，都这么说，非常好。我都，你知道我跟人说啥吗？

0: 那东西太省心了，栽上苗一次肥都没冲过，就浇水，那草莓又大又甜，种高价吧，跟白捡的似的。
1: 高价的成功让建存十分激动，他势必要在这条立体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股闯劲儿也让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每次浇水后，多余的水肥会从高架底部的毛毡上一滴一滴地渗下来，流进了高架下方空余的土地里。这个细节让他有了一个新想法，
0: 场地浪费，正好又有水肥，又有土地，又有水肥，这都有了，还就种点啥呗，就这么想的。
1: 金存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在高架下方种点菜，充分利用空间和水肥的同时，还能有份多余的收入。
0: 啊，当时就是看在这菜市场里边，那多看点蔬菜，能有更多点的选择，也了解一下价格，
2: 调研一下啊。我看这不就有你的芹菜吗？
0: 对，哎，老太太，咱们这个芹菜多少钱？
1: 金存每周雷打不动地来市场调研，一边盯着草莓的行情，一边琢磨着高架下还能塞点什么进去。他认死理儿，紧跟市场才不会被落下。这份坚持也让他相中了几个潜力股，
0: 选了有生菜、油菜，还有这个芹菜。当时选这三种菜是啥呢？它这个首先长得不是特别高，而且生长期比较短，哦，也易于采摘。
1: 经过筛选，生菜、芹菜、油麦菜三种蔬菜进入了建存的视野。他们仨好养活，而且对光照需求量低，不会因为上方高架遮挡部分阳光影响自身长势。反复实验后，冬季需求更稳定，管理省事儿，好养活的芹菜最终脱颖而出，加入到了建存的高架种植计划当中。
0: 因为芹菜我发现，它第一能驱虫，管理成本非常低。第二，虽然单价不高，但是它产量很大。再就是它本身是适合跟采摘互动嘛，
1: 不多投入一分本，也不用多占一寸地，仅仅利用高架下的剩余空间和水肥，就能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0: 核心是草莓种植，但是它对草莓种植能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作用，就是这样引起了一个跟草莓的一个互动。人们采摘体验感会更好，多了一些游玩的乐趣，而并不是说只为了摘草莓。
1: 2024年，金存按每亩5000棵的数量将芹菜种到了草莓下方。正当他满怀期待静候丰收之时，一场始料未及的麻烦却不期而至。
0: 等到稍微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这个里边就是全部都是那种畸形，长的那种歪瓜裂枣，就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没有一个正常的果，那一茬果就全部废掉了。
1: 就在2024年的12月，头茬的草莓刚刚结上果，金存像往常一样怀揣着希望静候丰收。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十分震惊，棚里近80%的草莓都长成了畸形。
0: 这个算是畸形果，但是这在当时来说都算是最好的。它可以畸形一点我能接受，但是太严重的那种实在是看不了，就是没法要。你正常的话，头茬果能占你产值的30%-40%吧。而且我那茬果基本上废了80%-90%，就没留下。
3: 80%-90%
0: 都没了，整个棚都没了。
2: 一开始那草莓实在是不行，奇形怪状的，什么样都有，没卖相。
4: 那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是干这个工作，把那奇形全部，也都拆掉了。
5: 当时还捡那奇形果了，半天捡2筐子，捡的我都挺心疼的。
0: 能留的尽可量留着。等长一长发现，哎呀，畸形了，还不行，又输了2遍，你这第一茬管全废了。
1: 头茬的草莓往往果最大，味儿最足，效益能占全年的30%，可那一年仅存的头茬草莓几乎颗粒无收。
0: 因为元旦的时候我这采摘是68一斤，那一天来了有400-500人，提着篮子满地转，没草莓。我觉得要是那会儿有那茬果啊，我觉得差个6-7万块钱一点压力没有，多少货呀那是。
1: 如今的进存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莽撞的愣头青，冷静下来的他开始思考问题根源，一个曾经被他忽略的奇怪现象突然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0: 那会儿是开花的时候，11月份，当时一进棚的时候，棚里梗早上它一开封口，一会儿就干了，我就没当事儿。因为9、10点钟是授粉的时候，蜜蜂也在上边采。后来才想这个整个过程，就是

0: 你湿度过大导致的败玉。
1: 晋存口中的败玉，就是指花粉失去了生命力，无法正常发育生长。草莓的结构与我们常见的水果不同，食用的红色果肉其实是膨大的花托，表面密密麻麻的小颗粒才是真正的果实，每一粒都连接着一根雌蕊。想让草莓长得圆润饱满，花托上的几十上百个雌蕊必须全部完成授粉，一个都不能落下。那年晋存高架棚的湿气重，水滴冲刷掉已经落在柱头上的花粉，甚至让柱头受伤，导致花粉败玉。失去活力的花粉无法让雌蕊受孕，对应的花托部位就不会膨大，于是有的地方胖，有的地方瘦，导致了那一棚近八成的畸形果。真相找到了，可晋存却高兴不起来，反倒是一个更大的问号在他心里越拧越紧。
0: 我们一个点开封口，我地上长的那个它就没有这些问题，这边跟那边管理方式完全一样，我架子上它就全军覆没，它绝对是哪个点出了很大的问题。
1: 同样的管理，相同的品种，地里的草莓相安无事，高架上的却出了岔子，晋存怎么也想不明白。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当地农业部门求助，将希望寄托在专家身上，边学边试，摸索前行，这份坚持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
0: 就是这个芹菜呢，它的那个生长方式呢，是由根部吸收营养和水分向叶部传导啊，因为它比较高，它离这个草莓这个花啊相对来说也就比较近了，它是在持续的释放这个水分，然后导致这个空气里边的湿度到晚上八九点钟吧，就已经达到了99%。当时我们进入了盛花期，导致那一茶果就全部废掉了。
1: 芹菜的生长本质上就是一台不停运转的抽水机，根系从土壤里吸水，叶片再将水分源源不断地挥发到空气中，把它种在高架草莓底下，等于在草莓下方安了一台加湿器。更严重的是，上方高架留下的水肥又给这台加湿器源源不断地蓄水，一来二去，大棚里的湿度怎么也降不下来。可问题来了，种草莓的人都知道铺地膜能保温隔湿气，但晋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0: 我架子上边我也铺了地膜了，我地上没铺，我地上我又没种秧子，我抠啥地膜啊？下边就觉得啥时候不忙了再说，当时就这么想的。这两点，
1: 晋存原本觉得草莓都种到架子上了，离地面那么远，并且第一年高价栽培草莓已经成功了，地膜这东西自然也用。
0: 从这个地膜，你看咱们这地面其实是非常湿的，但我隔了这个塑料布之后，你这棚里就不会那么湿。上边隔了一层毛毡呢，也是能有一定的吸这个潮气。白天它是干的，很容易晒干。
1: 稻壳、地膜、毛毡三层防护层层铺开，有效吸收了芹菜释放的水分。同时，芹菜长到50厘米时必须收割，从源头截断湿气累积的可能。双管齐下，才算彻底解决了湿度导致草莓畸形的隐患。自此，晋存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才算真正落定。亩产草莓8000斤，每斤10元，产值80000元；亩产芹菜5000斤，每斤1元，增收5000元。二者叠加，在立体模式下，每亩产值突破85000元。谋取高效益的同时，草莓品质也节节高升。
2: 我们满城区现在有3.9万多亩草莓，将近4万亩的草莓。草莓发展的方向不是走规模，我们要面向高端，走品质。所以说，我们推广的模式肯定是高价栽培。
1: 高价之上，颗颗红润饱满的草莓丈量着空间的高度；高价之下，挺拔齐整的芹菜深扎着产业的厚度，一高一低各得其所，互不打扰。立体农业的智慧就是在三维空间里编织出资源的高效循环，在有限的土地上延展出双倍收成。如今这抹红已经不再是冬天里的一点亮色，而是晋存心里一片更大的甜。

我先把我目前草莓种植这个品质稳定住，以后就是不断的复制。我农场我将来的发展目标，我如何能把这个农场做到一个比如说上千亩或者上千个棚，未来我不只要在保定市最好吃，我还要在全国做成最好吃的草莓。

大家好，我是曹子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要培养用科学武装到牙齿的建设者。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啊，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技术超越了神话的时代。我们看这个啊，月球上的吴刚也迎来了月球车，我们的宇航员呢也在空间站烤鸡翅了。因此，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它的建设者，甚至是旁观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这个知识要求。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啊促进有促进力的这个知识呢？我这里面简单的列了一点点啊，就是我们学的一个拐角。那么这些知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说这里面是有我们人类未来发展动力的源泉。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青少年要看懂这一页内容，与时代有关，而与你个人的爱好、与你是什么专业无关。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来建设，需要我们来保卫，还有一个层次，就是需要我们给予它以荣耀。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当然就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也需要我们社会源源不断地去培养出这么高层次的人才。关于中国它的未来，我有一个中国的愿景，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是一个最优秀最勤劳的族群团结在一起，去过最先进这个最美好的日子。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有一个我们绕不开的话题，您如何把这么优秀的这个青少年给培养成像这样的像钱元森先生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建设者，这就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教育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做教育吧，当然偶尔也做点科研，虽然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应该是做科研，但是因为我一直本人当学者，所以说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教育应该是开阔眼界提升见识，应该让我们的青少年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这个世界，去到田间，去到工厂去到海岛，去到我们的发射基地，让我们的孩子干什么呢？去观察那辽阔的星空，去看那最精美的加工件去看一个优秀的匠人、优秀的艺人到底是怎么做最细腻的动作，要让他去看到。甚至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和当地那些确实格外努力成就了自己的人们去吃一顿饭，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各色各样的所谓成功人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点，我觉得要让我们的青少年们建立起长大了我要当什么什么家的一个真实的感觉。我们相当多的孩子当被老师或家长问你长大当什么的时候我要当艺术家，我要当科学家，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空洞的，他是没有一点点真实感觉的。而对于一个人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早早有一点真实的感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讲我的一个个人的感受我16岁去中国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在1984年大三的时候呢，我要学一门课原子物理。原子物理呢，里面有一个洪特定则。当时我也不知道洪特是什么样一个人，是哪儿的。反正书本上写什么呢，那我就跟着背什么。反正背会了以后，期末考试能及格拉倒。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这么学习的？但是13年以后，1997年。4月1号那天，我在德国下班了，我竟然发现了看到一则讣告，说著名物理学家洪特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101岁。那个一刻，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原来十几年前我在课本里学到的人，他是活的，而且就住在不远的村子里面。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我才
就是说我已经读完两轮博士的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就是说我要当科学家这个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因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关于科学家、艺术家、著名运动员、各色各样的成功人士到底什么样的感觉，要早早培养起来这种感觉啊。第三一点，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厚重系统的知识。大家一定要读过像这样一本和你身高差不多的书啊，就是要读了这样的书，要读这种一系列有300多本的书。为什么呢？有人可能说了啊，就是说我们还要减负呢啊。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孩子的负担其实不来自于知识的深刻啊，肯定也是别的原因啊。我始终有一种观念，就不怕你教的深。如果我们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你不为难他，那就是欢喜啊。那么引导这个孩子们读厚重的书，那什么样的书呢？其中有一条我要提到的，就是一定要以学问创造者的著作为课本啊。如果你要读经典力学，当然你要读牛顿、读惠更斯啊；你要读量子力学，你要读波恩、读狄拉克；你要学相对论，你要读爱因斯坦、读波恩、读薛定谔、读外尔等等。你要读这些人的书，就是我这边比方列的几本。这样的书，我个人觉得它应该出现在我们中小学的图书馆里面，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些是荣耀了整个人类的书。是今天也许我不读不懂，但是有一天如果有我遇到好的老师他教我的话，那么明天我可能会读得懂。要用学问飘香的环境去熏陶人。人啊，毕竟不能一辈子总指望老师，因为到最后啊，你毕竟要靠自己教自己。所以说我有个口号叫人贵为己师，就是你要当好自己的老师。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整个社会，包括小到我们的家庭，都要提供一个啊能够熏陶人的环境。我们看这两位大拿啊，一位是马赫啊，一位是量子论的奠基人普朗克。普朗克这还是应该是站在梯子上的，大家千万别误以为人家是在图书馆，这是人家自家的书房。就是你看看人家书房上放的是什么书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学会去营造深入学问的环境，因为熏陶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第五方面，我们要啊给少年以能力为支撑的那样的创造的勇气，就是刚才朱院士也提到这个词，就是要有勇气。那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我举一个例子，这小伙子啊，他是21岁的时候从工程数学转学物理，仅仅3年内就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了人类的第一个量子力学博士啊。这就是啊狄拉克。那么当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到底是谁给了年轻的还转学的他这指点抽象江山的勇气的啊。我们的教育里面常常去教导那些青年人说你们要谦虚，这一点我就老理解不了。因为大家要知道，谦虚是需要资格的，你什么都没有，你谦虚哪门子？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谦虚？谦虚是需要资格的，而有所成就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第六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啊，要学会宽容，要成就我们自己的火星人。火星人是先生，这位就是钱学森先生啊，这位是他导师冯卡门。钱学森先生说，很难想象一个人竟然14岁以前学不会微积分。

啊，我觉得钱先生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也不太相信啊。我觉得如果有真会微积分人的教，大部分论文就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了啊。那么他呢，你看人家不管读大学时候遇到老师，还是这个博士毕业后遇到老师，都是能够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还能继续指导他的老师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您越优秀，你越比别人更加需要老师啊。好，我觉得啊，每一个少年都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啊，都有望成为一个高素质的建设者。因此呢，我们的社会都要为他去花一些心力啊，努力啊，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建设者。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优秀少年有的是，能够看出那些孩子优秀的伯乐其实也有的是。但关键是你光看出这孩子优秀没用啊，你还要有能力把这孩子进一步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才行。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太多太多的那个能够把优秀的青少年培养成人才的那种伯乐。那我们现在社会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全社会各尽所能，大家一起，各行各业的这个已经啊，有足够多的社会阅历的人啊，一起努力呗。最后我就是说一句啊，关于教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呢？您希望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您希望你们家孩子受到什么样的教育？那就是好的教育。好，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丑桃，一名体育人，也是一名教育者。在今晚汇聚了科学、人文与教育的思想盛会上，我想谈一谈体育这个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领域。迈向2030，体育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正从精神塑造、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三个层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体育精神是新时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铸魂课。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最珍贵的并不是奖牌与荣誉，而是在战胜自我时融入生命的意志。每天近10个小时的训练，上千遍的重复，只为了使动作更加精准。一次次的失误与重来，教会了我坚持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巴黎奥运会，国家队的姑娘们获得了我国艺术体操项目的首枚金牌。自2008年的银牌突破后，又一次站上了更高的奥运领奖台。这是精神的传承，也是一代代中国一体人夙兴夜寐的心愿。而这份勇于突破的精神，也会在我的课堂上继续传承下去。不久前，我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虽然他们并非专业运动员，但我仍坚持用国家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然而孩子们没有因为苦累放弃，而是一遍遍的重复，逐渐接近我的要求。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队伍也慢慢形成了凝聚力。我认为将这样的体育精神融入教育，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实践载体，也教会了孩子们如何拼尽全力去赢，就算输也不气馁。这关乎着一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魄。

势也在不断的延伸与探索。说到这儿，我想邀请我的学生赵佳玉同学上台为大家展示几个动作。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学生已经穿戴好了。好，除了可以回看，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控腿平衡，我们通过360度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部位。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也可以更细致的去了解刚刚学生完成的怎么样。好，下面我们再来展示两个跳跃类的动作。第一个路跳结环，好，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动作，哥萨克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因为跳跃动作呢，它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学生在最高点的时候形成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设备也可以回看的时候通过慢放的方式去观察动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高点的姿态。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慢放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技术运用的如何。通过采集，我们也可以同时获得一些体育学的数据，以用于动作技术的分析。大家请看这张图，这是刚刚完成的前控腿平衡。规则规定这个动作的主力腿与动力腿的夹角要达到180度，根据不同的偏差进行相应的扣分。我们看学生完成的情况，它的躯干与主力腿已经达到了180度，但是动力腿出现了大偏差，头与腿脚的距离已经达到了这个大于20度的角度了，同时呢，主力腿也出现了膝关节弯曲的状态，所以这个动作会进行相应的扣分。我们再来看阿拉贝斯平衡，阿拉贝斯要求我们动力腿要达到水平以上。学生的这个动作，他的脚基本上达到了水平，但是他的躯干出现了前倾，同时动力腿的膝关节也出现了弯曲的状态，所以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下面我想请同学们来观察一下动作，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完成的怎么样吗？我们是在他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截的图。好，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图片上面显示的是我们的两条腿都要达到水平以上，同时呢，我们的躯干与动力腿要形成一个闭环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到学生的前腿与闭环的这个状态分别出现了一些小偏差。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哥萨克跳。这个跳跃可以躯干是直立的，也可以躯干前倾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学生完成的相对是比较规范的。通过这样的对比，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一目了然？我认为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革命。在我做运动员的时代，我们仅依靠教练员的眼睛去评判动作的技术偏差，一个瓶颈可能要摸索很长时间。而现在通过动作捕捉进行360度的回看，并结合数据分析，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而运动员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哪一个环节需要进行改进。科技让每一滴汗水都流向了正确的方向，而这些精确到毫米的技术如今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您手腕上的心率监测智能手表就来源于运动员的体能监测系统，您脚下柔软回弹的跑鞋就借鉴于运动员脚下碳板科技。体育科技这个催化剂正从赛场出发，使一个更科学更智能的社会加速到来。体育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在从事体育教学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体育教育的终点究竟在哪里。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以及今年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作为颁奖礼仪志愿者的导师，为近1000名学生进行了指导和教学，
使他们

学会了如何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服务工作中。我仍记得，当一群零基础的大学生在完成团队合作后，脸上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一个孩子对我说：“老师，我之前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了，我相信自己还可以更好。” 那一刻，体育的含义超越了胜负，成为点亮生命的火种。2017年，我作为 CCTV5健身动起来的教练，陆续录制了几十期的课程，通过电视屏幕向大众传授科学易懂的训练方法。每当收到网友发来的反馈，我都会感到无比欣慰。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将会变成数字教练员，走进千家万户，更好地传播体育赋能的生活方式。 体育是触达心灵的精神教育，是锐意进取的科技前沿，更是奠基民族未来的核心素养。让我们共同努力，不再将体育局限于赛场上，而是让它蕴含的拼搏精神和创新理念赋能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当体育的力量超越赛场，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我们锻造的将是一个更健康、更坚韧、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谢谢大家。

0: 这个，这是谁呀？是不是你呀？咱们老两口，这个一生不离开，是吧？一生不离开。看，8月15，完了以后，我给你做了个这个，做了个你吃月饼，吃这么大月饼，你看，看多少点子，看了不？你吃得了吗？这个大月饼。是 AI 修成的，有氧痕迹。
1: 这段充满生活温情的对话，满是王玉芬阿姨对老伴相伴时光的珍视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而当目光从这份个人化的温暖日常望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便能发现养老领域的创新探索正在更大范围内悄然展开。从北京城区出发，向西南行驶不足100公里，便到了保定市涞水县北郭下村。这个有着2700多人口、3800多亩农田的村庄，正以独特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北郭下村紧邻涞水县城，京昆高速、荣乌高速、国道112线环村而过，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让它成为北京老人的养老圣地。早年的北郭下村，和许多农村一样，面临着年轻人外流的困境。
2: 我们村现在目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这个本村的那个闲置房屋比较多，空宅空房。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统计，现在目前有100多处，这个闲置房屋。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打算如何，把这个村庄这个闲置房屋再次利用起来，把它盘活，叫老百姓呢能当地就业。
1: 对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的思考，也让李可勇和两位班子成员将目光投向了供需失衡的养老市场。开始探寻村庄与养老事业结合的可能。
2: 有些养老机构是一床难求，有的是这个价格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把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优势，离北京比较近，我们村呢现在目前也闲置100多处这个房屋，另外还有3800多亩这个农田，如何把它盘活，错位的。这个交叉的来这个运营能不能行？
1: 为了验证想法的可行性，李可勇

0: 和两位班子开始了多方考察，他们先后走访北京、天津等地的多家养老机构，学习先进运营经验，又多次跑到县里向相关部门汇报思路，争取政策支持。
1: 我们村委会去进行研讨，当时第一次研讨的时候反对声音的确是挺大的，因为它投资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然后风险也比较大，好多人是不建议的。但是书记的话，他后来又经过其他地方去考察了几下，后来回到村委会，就跟村委支委的然后一起去研讨之后的感觉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2: 我就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如何把城里边的一些老人，低收入的老人也叫做能住得起啊，包括一些个我们本地的老人，叫他入住。
0: 在两位班子的坚持和努力下，北郭下村的养老产业规划逐步成型。2017年，乘着涞水县因地制宜发展康养产业的东风，河北某康养服务中心正式成立，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定位为集养老养生、医疗康复、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旅居机构。从意志蓝图到落地建成，大家倾注了全部心血。
2: 我们在这个建设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很大的资金的一些问题。我们呢，分了这么几点跟大家伙儿，这个一个是呢跟亲戚朋友，借一些个资金，还有呢跟这个咱们这个银行进行这个贷款，都得到了这个大家的支持。
0: 康养中心成立初期，就凭借亲民的价格、优美的环境和亲情般的服务，吸引了附近百姓慕名而来，甚至有北京、天津等地的老人前来试住，并最终选择在此安家。来自北京西城区的王玉芬，当时和老伴一起来试住，一住下就不想走了。
3: 我住宣武门不是吗？宣武门那就有养老院，他大门紧闭。我们这老伴啊，他是50年的抗美朝14岁参军的第一批，他呢在朝鲜待6年，然后回国回到北京去，所以他呢就不愿意老了，不愿意再住拘束，就想非常自由的到处溜达溜达。后来网上也听我们的朋友同事说涞水有一个开放式养老院，而且环境特别好，我们就抱着试试态度，我们又来了。进门一看，确实是田园式的，啊，那时候大概是5月份吧，那杏压压枝满头，那时候人还少。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才19个人，我们老俩等于是北京来的元老，第一对儿，这老伴儿可好，就到处走去了。那不后边莲花池吗？正好开荷花也开了那会儿，然后是小桥流水，特别漂亮。他让大地里转去了，我他妈找不着他了，吃饭了找不着他了，他这我可撒了欢了。
0: 王玉芬老两口的舒心体验，正是北郭下村康养中心吸引力的生动写照。这份认可也坚定了村两位干部深耕养老产业、推动村庄转型的决心。2020年，李和勇和两位班子进一步明确村里的发展方向，将养老项目作为核心抓手，决心通过特色养老将北郭下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养老村。
2: 按我们这个了解保定小院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呢又打造了养老卫院。养老卫院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是把老百姓的空宅空房再次利用， 邓家。

0: 老百姓收入，第二个呢，老百姓可以当地就业，第三个呢，可以拉动经济，还有这个开放性养老机构，不同需求的老人个性化的一些个小院的打造。
1: 2021年是北郭下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两委班子带头制定养老微院服务标准、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等制度，让养老产业发展有章可循。
0: 我们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通过研究，对咱们这个村里头的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院落进行评估，比如平房，按照平房的设计风格来打造徽派小院，等等吧，这些还有呢，楼房按照楼房的设计是老化改造设计。
1: 2021年，合作社与北京一家养老机构合作，进一步完善康养中心的运营体系，吸引更多京津老人前来养老。2022年，养老微院开始逐步落地运营，首批改造完成的微院迎来了北京老人入住。84岁的李培兰是北京海淀区人，退休后一直想在市区周边找个地方养老，相继看了7-8个地方都不太满意。2022年5月，慕名来到北郭下村。
2: 我们找养老院呢，没有出过北京太远的地方，那个环境呢都受一定的限制，我就想找一个在农村这样的，就到这儿体验了3天，感觉到第一，首先对这个院长他的思路、他的设想比较满意，适合于我们需求。然后第二就看他这个活动的面积特别大。第三个，收费标准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下决心选这儿了。
1: 得知好友李培兰夫妻在此安享晚年，好友王富荣夫妻也心生向往，循着这份情谊来到北郭下村，探寻适合自己的养老生活。
3: 我们在一块儿玩了16年了，2019年我们就在一块儿，到处就玩去，说这儿有养老院挺好的，你看看去，就来了。来了一看呢，呀，性价比很高，便宜，环境不错，城里头没有。
1: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与高性价比的服务，北郭下村的养老模式在京津老年群体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口碑。通过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向往田园生活的北京老人选择循着亲友的足迹前来考察并入住，使得这座村庄逐步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环京养老聚集。村内一度出现一床难求的火热场景，不仅验证了养老微院模式的成功，也为村庄集体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我们2023年4月份正式启动了1号小院，我们这一个小院来体验养老微院的新模式，就来了500多人，全是北京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床难求。
1: 截至2024年底，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8家风格各异的养老微院，不再局限于基础养老功能，而是朝着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的方向不断升级。
0: 按照老人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打造了说话小院，喜欢说话的就在说话小院组合在一起，喜欢歌舞的就在歌舞小院打造不同程度的小院，包括我们未来要打造退役军人小院、教师小院，还有一些这个老干部小院、农民小院等多种形式的一些小院，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4: 现在咱们的床位已经达到432张，
3: 现在咱们总的入住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0多人次，北京的还有天津的这些啊

0: 来到咱们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有其中有也有体验的，那么这个人次能达到呢3000多人次，像东北的这个辽宁的，这个山东的，陕西的啊，山西的，四川的，反正总的算下来吧，能达到15个省市，范围还是很广的。
1: 79岁的北京老人邢杰，2024年底入住。其实早在2年前，经朋友介绍，初见这里时就被满院绿植、新鲜蔬果与温馨氛围打动。如今终于如愿在此开启养老生活。
2: 2年前，我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儿，呀，一来这儿就喜欢，树特别的多，还有各种的蔬菜。完了，我们就上地里头，好比今天吃芝麻酱面，完了我们就上地里现摘黄瓜，多好吃啊！在城里头没有这个有待遇，对吧？晚上灯一亮，喷泉一喷，哎呀，美极了。我呢是吃素的，我们这养老院有荤的食堂，有素的食堂，我就在素食吃饭。那天8月15中秋节，自助餐特别棒。我又在家吧，我一人也懒得做饭，顶多炒一个菜，中午是这菜，晚上还是这菜。来这儿以后真的特丰富，这一下呢我就准备跟这儿养老了。
3: 早晨8个凉菜，4个热菜，1个汤，主食4种，这是早餐。中餐是8个凉菜，8个热菜，4个主食，1个汤。晚上是8个凉菜，4个主食，4个热菜。一共这一天加起来是达到40道菜。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年多了，我们未来要达到100种菜以上，就叫老人在晚年尽量吃上多种的食品。
1: 养老微院之所以能呈现出如今的火热局面，绝非一时之幸，而是源于多维度的坚实支撑。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协调下，项目不仅赢得了县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大力倾斜，更成功引入了北京专业养老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与资源。这种政府引导、村级运作、专业赋能的协同模式，为北郭下村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也为后续的规模化扩张奠定了稳固基石。
4: 叔，把药给你放这儿了啊，让任杰给你碾碎啊。
5: 好。
6: 你好。
5: 你好。
6: 那药给你了吗？
5: 给了。
3: 从我们这个养老院启动之后，得到了我们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民政局对我们进行这个护工进行了多次培训、定点培训，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跟北京的一些这个机构进行了合作。现在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员工现在已经突破120多人，就业人员。
1: 在持续优化居住环境、丰富精神生活与提升照护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并未停下完善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了老人们最关心的医疗保障问题上。
7: 从什么时候开始肚子不舒服呀？是肚子疼啊？是怎么回事？肚子疼吗？
8: 不疼。
7: 两肋胀啊？那您躺着那边好吧，能躺着吗？
9: 我们医院按照一级综合医院规模配置，开设急诊科、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等一级功能科室5个，并引进以老年专业为主的医护专家团队，配置了先进的医用 X 光机、生化设备等先进医疗设备，从常规检查到应急急救一应俱全。我院与涞水县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10分钟车程就能抵达县医院，确保 及重症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3: 我们医保局给我们作为这个医保定点，尤其我们这个医保报销，就是说我们北京异地的，北京、天津和外地的这些老人，在我们这个院里边就可以直接报销。
1: 经过前期筹备，2024年5月，集医治和康复护理于一体的医院与老年康复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老人们的健康再添一重保障。2024年，涞水县政府与民政局携手发力，成功为北郭下村养老项目提升改造申请到630万元支持资金，为后续设施升级筑牢保障。
3: 总共这个项目是1500万的一个项目，今年10月份吧，全部完工，给4星级这个养老机构，这个我们打基础。我们这次提升以后之后，我们的床位现在也能突破1000张床以上。
1: 村民徐秀丽家200平方米的闲置院子改造成养老危院后，每年能拿到2.4万元租金，他还能在院内就业，这份双收入正是康养产业惠及村民的生动写照。
3: 咱们这个村民呢，有这个2处宅基地，这一处呢他用不着，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沟通，当组织里面合作社，咱们的这个把它流程过来，一呢增加他的收入了，闲置的这个房屋呢给他再整合，我们租金是20年。跟他们签订协议，完了之后呢，20年以后就归他自己所有。
5: 这李书记给租了我们这个房，然后这是一门收入，然后，我可以在这儿不出村都可以上班就业，然后有一个收入吧，都算是。
0: 咱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护理人员哈，主要是来自周边的这些村镇，一些这个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啊，达到初中的文化水平，那经过咱们的专业培训，然后呢，咱们把他呢招聘过来，成为咱们的工作人员。
1: 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村民打开了家门口就业的致富大门，更因外来旅居老人的持续涌入，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农家乐、便民超市、特色农产品店等配套商业随之兴起，一条从就业增收到商业繁荣的连锁惠民效应正在北郭下村逐步显现，让村民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共享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看到康养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两委班子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稳步推进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着手规划更长远的村庄发展蓝图，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丰富业态和挖掘潜力，让村庄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3: 养老、医养、康养，现在目前我们三大体系现在已经建成，我们下一步呢，准备这三大体系做好之后，带动养老分院和微院，还准备还要做连锁院，另外呢带动农业、养殖业、水产业，最后做观光旅游一体化的一个良性的一个产业链。
1: 在稳步推进产业闭环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始终将惠及村民发展作为落脚点，他们积极谋划如何将集体经济的收益有效反哺到乡村建设中，无论是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还是改善公共环境，都力求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便利，让集体增收真正服务于村庄的长远发展。
3: 我们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养老合作社，我们呢，从中壮大我们这个集体的收入，企业再拿出20%来，交给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咱们这点钱干什么使？作为就是说给老百姓们啊搞一些基础的一些建设，比如修路啊、安路灯、 美化、绿化这些个环境。

夜幕降临，北郭下村的养老危院里依旧热闹。这是两位班子用初心和坚守书写的银发答案，也是北郭下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交出的精彩答卷。未来随着更多养老危院的建成，更多配套设施的完善，这座小村庄必将吸引更多老人前来，成为京畿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养老圣地。而北郭下村两位班子关于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探索，也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0: 秋分时节，太行山区层林尽染，秋意渐浓。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东府山乡小西庄村，700多亩山地高粱正迎来丰收季，饱满的穗粒儿在阳光下泛着红润光泽，顺着山坡层层铺展，与红砖墙、灰瓦顶的村落、连绵的青山，构成一幅动人的丰收图景。村口高粱丰收季的宣传牌格外醒目，村民志愿者忙着引导游客，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崔长锁穿梭在田间地头。彼时的小西庄是个典型的困难村，全村800多口人守着1300多亩零散的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春玉米，亩产收入不足1000元，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1: 一进村，村口哈还是一个大垃圾场，没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啊，就连隔壁村的那个建筑垃圾都往这儿倒，环境乱，人也乱，什么上访的、告状的，在我们富山乡也是挂了号的。
0: 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还让村集体发展陷入僵局，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就连基础民生设施维护的钱都难以筹措。2014年12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崔长锁全票当选为小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伊始，小西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先把路修平，再把穷帽摘。修路成为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首要攻坚的硬任务。彼时村集体经济薄弱，建设资金短缺，村两委班子成员主动奔走对接项目，走访联络乡贤，多方筹措资金。
1: 当时吧，这路边了，人们有这个种菜的四大乱箭，这我们上来之后呗，我们两委人员，第一年把这条主街道这个四大乱箭全部这个清除的，所以说现在呗，这个道路比以前宽敞的，将近一半吧。
0: 清退违建打通了道路框架。崔长锁和两委班子又琢磨着用巧劲儿改善路面环境，让村民走得更舒心。
1: 你看咱们前边铺的这个地砖，以前呗都是在我们主路两边，以前我们这个主路两边的都是这个土道，这是我们徐水县2022年召开旅发大会，这个当时他们不要的地砖，我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我们连续骑了2个晚上，骑回来这是用汽车拉回来的30多车，我们把它铺在这个路两边，一共铺的这是2200平米。今年我们这个主路升级改造，这么着不？我们发动村民们呗，把这个地砖呗，又进行的这个第三次利用，铺在这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村民自己铺的啊。
0: 地砖铺就了便民巷道，村里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则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1: 咱们这条柏油路是从2020年，当时设计的是水泥路，后来我们通过这个跟这个交通局沟通，他们是给我们村修了一条这个柏油路，老百姓现在出行呗也方便了，环境好的，人们这个思想意识也都提高了。
0: 主干道与巷道的路面修整得平整通畅，为后续环境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村口的垃圾场曾是困扰村民多年的心病，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崔长所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党员志愿者，每天天不亮便来到现场清理。经过整整半个月的奋战，最终用拖拉机运走了200多车垃圾，让村口环境焕然一新。
1: 当时没有钱，我和我们一个副书记，我们两个去保定、去徐水、去涿州，找到我们村在外边的这些个成功人士，去给他们化缘，啊，让他们帮助我们筹点筹集的一部分款，我们修建的这个村东叫乡贤爱心广场，村牌楼石牌。
2: 然后建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村民们就是在这里边就跳广场舞呀，孩子们在里边嬉戏玩耍呀，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热闹。这也是我们小溪庄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0: 乡贤爱心广场成了村民休闲乐园，聚焦村庄长远发展。村两委班子一手抓环境提质，美化乡村面貌，一手抓队伍建设，整治内部涣散问题。
1: 我们村支部当时我接管的时候，一进去桌子上一层土，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村两委人员人心不齐。在村支部治理这一块啊，我把两委人员都叫到一起，形成一个值班制，每天必须得有人值班。当时我们村大队部这个院子啊，也是都是土的，那么当时我们把这个院墙还这个路面全部硬化上铺上砖，把围墙啊都是那个老墙啊石头墙啊全部楼倒啊，做成那种铁艺的院墙。因为这么着18000块钱的账啊，但是把活干的着什么钱去给人家这个工程队了。正好这么着是2019年，我去东北黑龙江学习，当时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完善承包合同。
0: 学习归来后，村两委班子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集体研究村内荒山承包乱象整改方案。
1: 再么回到我们两委人员，召开这个两委会，商量怎么把我们村承包出去的荒山，要不就是从承包户手里边拿回来，要不就是让他们重新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补交承包金。啊，这么着我们又请过这个律师呢，给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土地法和这个荒山承包法。我们通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找到这些个承包户，一次次这个走进这个承包户家里，给他们做工作。
3: 哥哥，
4: 哎，
3: 家里
4: 啊，在家里，来，
1: 没处长，
4: 问题没有
3: 啊？好嘞。
1: 你看这个呀，这会儿村里面整治这个荒山承包合同的，那原先你们承包这个期限交几块钱，承包的50年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个荒山按国家承包法，荒山最长期限是20年，所以说吧，这回呢咱们把你们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咱们在原基础上咱们签订一个补充协议。咱就是个党员，对吧，你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0: 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村民，不到一个月，14户承包户全部补交了承包款，一共23.5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欠款，还为后续发展攒下了第一笔资金，解决了没钱办事的问题。崔长所和两委成员开始琢磨怎么让村民增收。小溪庄山多坡多，适合搞养殖。他想起村里有5户建档立卡户，
1: 我们村有5户建档立卡户，有劳动能力的是有3户， 我们琢磨着怎么能够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帮他们实现这个脱贫致富。
0: 2017年，国家大力扶持建档立卡户脱贫，两位班子成员找到了村里一位在内蒙古开矿的成功人士，他们给这位同乡画了个蓝图，养黑猪，走纯生态路线，不仅能卖好价钱，还能解决贫困户就业。乡贤被村两位班子成员的真诚深深打动，当即拿出20万元，崔长所也主动出资10万，这30万元就这样成了养猪场的启动资金。两位班子专门去考察品种，最终选定了3代野猪与北京黑六杂交的品种，这种猪抗病力强，适合散养。他们又租下投资者父亲承包的山地，搭建了简易猪舍，还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纯粮食喂养，玉米、麸皮、红薯秧、花生秧是主要饲料，绝对不用添加剂，养殖周期必须满12个月，让猪在山上自由活动，通过觅食山间的矿物质自我调节，小病不用治就能自愈。
1: 这个猪啊，你别这么喂，喂它一小瓢都得。
4: 这个啊、
1: 哦，这个猪，这母猪。
4: 哦，
1: 一胖子它下猪都该有问题的，下不了猪的都。
0: 截至2025年，全村人口稳定在767人，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1: 你看啊，我们这高粱收割完之后，马上就进行秸秆还田，播种油菜种子。通过我们村呢，这个今年这个销量啊，就说还有这个进烧这一块都减轻压力了。现在我们全乡，也就是我们全釜山乡13个村在推行这个油菜种植。明年预计明年应该增加3000多亩。
0: 如今的小西庄，路通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致富的宝地，曾经的土路变成了通向幸福的坦途。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农旅融合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韦老师是我们学校一名信息技术专业老师，学校的业务骨干老师，博望区优秀教师，马鞍山市师德标兵，连续两届荣获马鞍山市学科带头人称号。这些年恰逢教育信息化了，没了母亲，父亲也常年不归，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家整天为买不起一辆接送孩子上学的电瓶车而犯愁。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失学的孩子，韦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便自己掏钱买了一辆崭新的电瓶车送到他的家里。看到院子里增添了一辆电瓶车，孩子笑了，老人哭了，韦老师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啊。2022年9月，蒋同学顺利考入重点高中。当韦老师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再一次送去一些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激励他学更多的知识，摆脱贫困，回报社会。九月，新学期开学，一年级二班的教室里闹哄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拖拉着一个怯生生的孩子来到了教室门口。这是一个年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拱着胳膊双手颤抖的孩子，一个被老天失宠的孩子。幸运的是，有一对老人还不曾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正常言语的孩子，韦老师感到深深的无助。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是不能够随班就读的，因为再伟大的爱也不能庇护他未来的风险。其实孩子是可以上市里的特教学校的，可是凭他的家庭条件，根本就没有人能陪护孩子接受市里的特殊教育，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失学。面对这种窘境，韦老师在与家长和学校反复交流之后，决定收下这个孩子，搀扶着他一起前行。学校教学楼前有一座假山水池，浅浅的水池里时常会有几条小鱼在假山的缝隙里游出游进，这是孩子最喜欢待的地方。每每看到水中的鱼儿，他就会开心兴奋地自言自语，这时韦老师总会在不远处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然后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陪着他聊天拍照游戏，在活动中进行言语的康复训练，记录他的点滴进步。这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源于一个失学边缘的孩子获得了一样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机会，让老师平凡工作的瞬间变得那样伟大。习近平总书记说，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韦老师的亲身做法也让我深受震撼和感动。我明白了，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一群正常的孩子增长知识，那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和特殊的孩子更需要教育的关心与呵护。我庆幸我有这样的好同事，我庆幸我是其中一员，能够实现控辍保学不停步，适龄儿童不掉队，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0: 我94岁啊，老家是山西翼城县。我是以1948年入党，入党以后好做为人民做的事情。
1: 贾学武是一名党龄75年的共产党员，他从小失去双亲，哥哥在外当兵，在伯伯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7年，贾学武主动入了伍。
0: 我们单位就是武工团，第三军武工团，在那儿一面演戏一面做工作。我的工作也主要是宣传。当时我是每打开一个城市，上街写大标语，打的下去是解放全中国，解放不打穷人一针一线这些口号。出去当兵以后，那么多战友一块工作，一块学习，很幸福觉得。
1: 一句句标语印在群众的心里，也镌刻在贾学武的心中。1948年，贾学武怀着以党为荣、为党奋斗的爱党之心，以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全权爱党爱民之心，通过了组织的候补考验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共产党确实是好，首先是解放贫苦老百姓，是贫苦老百姓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当时自己年小11岁，就跟着部队走啊，不知想干什么。党员们先站在前面，领着群众一块走，就听共产党的话，说共产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更是成为了贾学武坚守一生的行动纲领。入党后，贾学武跟随部队去过陕西、甘肃等多个地方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一名党员的职责。抗美援朝时，贾学武跟随部队来到朝鲜，为朝鲜百姓送去温暖。
0: 去过朝鲜3年，我们是最后一批撤过来，别的部队都撤了，就留下我们和朝鲜搞好关系，经常到那个朝鲜老百姓家里去搞活动。阿玛尼，咱们叫母亲，他叫阿玛尼，那阿玛尼对解放军都挺好的，都挺热情。朝鲜老百姓跟中国老百姓一样，都是热爱共产党。
1: 1975年，贾学武调任至北京垡头街道办事处，从事基层服务工作，直到离休。离休后，贾学武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他将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爱寄托在了一幅幅作品的创作上，以此回报党和人民。
0: 后来我说离休了，60岁，还能为党做点什么？后来就想，还是学学书法，用书法来为群众服务。我写字儿多，就是为了给他们写写字儿，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
1: 今天的太平安定，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经历过战争的贾学武非常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0: 我刚来生活，还住那个小破楼，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到处是一片新气象。走在街上一看，和原来是大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过去100年为什么他发展不了呢？国民党它是一种欺骗手段，不为老百姓服务。咱们这个 你盖起来高楼大厦也好，都是为群众服务的。我从家里出来，18岁，出来一直在部队干了几十年，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咱们新党员也能够领导说什么就听什么，就好好为国家服务嘛。
1: 家学武术十载，坚守如初，他知党、爱党、敬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头衔，而是责任。

0: 我非常希望成为党组织里的光荣的一员，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和努力来向党和人民证明。
1: 他是陈建清，四川南充彭安县兴旺镇三清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1986年嫁到三清沟至今，他先后当过24年村小代课教师、7年乡村医生
2: 和肛门部位的后肠取出内脏，放置在解剖盘中，逐一分离肝、胰脏、胆、肾等器官，仔细检查是否有寄生虫、线虫、条虫，肉眼可见。肠道上布满小白点或稀散的小白点，可能是球虫病或粘包子虫病。细菌性肠炎会表现肠内无食物或有少许食物，但肠壁充血、发炎、无弹性、有淡黄色粘液等。食物中毒的病鱼在肠壁充血发炎的同时，肠内有大量食物，且是吃某种饲料的鱼突然大批死亡。观众朋友，在整个诊断过程中，可以从调查、目检，结合各种病的流行季节、各种鱼各阶段的发病规律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找出其病因，准确诊断，然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对症下药。鱼病常用给药方法。鱼病防止中，体外用药一般发挥局部作用，体内用药除了驱肠虫药及治疗肠炎病的药外，主要是发挥吸收作用。还要注意的是用药量，用药过量会引起鱼中毒死亡，浓度不够达不到防治效果。鱼病常用的给药方法包括药浴法，将鱼集中在较小容器、较高浓度药液中进行短期的强迫药浴，以杀灭鱼体外的病原体。此法也具有用药量少及不影响水中浮游生物生长的优点。但水体中的病原体不能杀灭，且为了治病专门进行拉网，既麻烦又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作为鱼转池及运输前后预防消毒用。在流水养鱼池及排灌水方便、药物较贵时，则可采取降低水位

停止流水或减慢流速，全池遍洒药液。药浴一定时间后再恢复流速及水位的办法。用这种方法防治鱼病，用药浓度应比一般药浴法为低，较遍洒法为高。遍洒法，全池遍洒药液，使池水中药物达到一定浓度，以达到杀灭鱼体外及池水中的病原体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外用药中杀灭病原体比较彻底，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涂抹法，在鱼体表患病处涂抹较浓的药液以杀灭病原体，此法适用于清鱼检查及注射催产剂时使用，具有药量少、方便、安全、副作用小的优点。涂抹时鱼头应高于鱼尾，以防药液流入鱼鳃产生危险。口服法，将药物或疫苗与病鱼喜吃的饲料拌以适量粘合剂，制成大小适口的颗粒药投喂，杀灭鱼体内的病原体。此法对预防及治疗均适用，但当病情严重，病鱼已停止摄食或很少摄食时，则无效。要达到预定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点：饵料必须选择鱼喜吃，能研成粉末且制成药饵后的浮尘与鱼的栖息习性相似者为宜。有条件的药饵最好加工成颗粒状，使鱼适口并提高药效。药量计算，除了尽可能准确估计病鱼的体重外，对食性相同的别种鱼也应算入，而大小相差悬殊。即使是同种鱼，如今小鱼患病，那么大鱼的体重可不算入，但在投喂的药饵的周围必须设置栅栏，期间仅允许小鱼进出。投饵量应比平时少2至3成，以使药饵每天能吃完。即使病愈后，也只能慢慢地增加投饵量，尤其患肠炎病，过多投饵容易引起复发。注射法，常用的有腹腔注射和肌肉注射两种。注射法较口服法进入鱼体的用药量准确，且吸收快，疗效好，但太麻烦，也容易损伤鱼体，所以一般只在清鱼及人工注射疫苗时采用。清糖法，药物清糖可以杀死池水及淤泥中的病原体及中间宿主，预防鱼病效果显著，是养殖技术措施中的重要环节。常用的清糖药物有生石灰、漂白粉等。
常见鱼病的诊断和用药。出血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主要症状表现在体表、肌肉或内脏器官出血或充血。体表出血大多在腮盖、脐条和腹部，严重时口腔、眼眶、头顶部也可出血。治疗出血病通常比较困难，一般强调预防。放养鱼之前，清除池底过多淤泥，并用每升200毫克生石灰消毒。养殖期内每半个月全池泼洒2氯异氰尿酸钠或3氯异氰尿酸每升0.3毫克，或漂白粉精每升0.1至0.2毫克。若鱼发病，可用中药大黄粉，按每100千克鱼体重用0.5至1000克计算，拌入饲料内或制成颗粒饲料投喂，一天一次，连用3至5天。赤皮病，病于体表局部或大部分出血发炎，病灶部位鳞片松动和脱落，尤以鱼体两侧较为常见，背部、腹部也有病变，常伴有鳍肌充血、鳍末端腐烂、鳍条间组织破坏等现象。病鱼若不进行治疗，则在8至10天内可死亡。为了防治赤皮病，每千克鱼种放养前，可用2至5毫克麸喃唑酮水溶液浸洗1至2小时，或用每升5至8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浸洗20至30分钟。发病鱼的治疗应当采用外用与内服药物结合法进行。外用药主要用含氯消毒剂，如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等全池遍洒。内服药可用麸喃唑酮，每千克鱼体重10至20毫克，投饵投喂，连喂3至6天。或用磺胺塞唑，每千克鱼体重50至100毫克，半饵投喂，连喂6天。打印病，又名腐皮病。病鱼病灶多发生在肛门附近的两侧或尾柄部位，表皮腐烂，露出肌肉，坏死部位的周缘充血发红，形似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随着病情的发展，病灶直径逐渐扩大，肌肉向深层腐烂，甚至露出骨骼。病鱼游动迟缓，食欲减退，鱼体瘦弱，最终衰弱而死。想要防治打印病，需要注意保持水质优良，防止池水污染。水质较差的鱼池，每立方米水体15至20克。而治疗烂腮病，需外用与内服相结合。外用药可选用强氯精、幽氯净、漂白粉、大黄与硫酸铜合剂等泼洒。内服药可选用麸喃唑酮、

派酸等抗菌药物。细菌性肠炎，细菌性肠炎病是草、青鱼常见疾病，病于症状表现为腹部膨大、鳞片松弛、肛门红肿，剖腹后腹腔中有血水或黄色腹水，全肠充血发红。防治细菌性肠炎，需要对鱼池经常加注清水，定期释放石灰水。发病季节便撒含氯消毒剂，不投喂变质饵料。内服药可选择氟派酸、呋喃唑酮、黄桉瓜、黄桉嘧啶、大蒜，均为一天一次，四至六天为一疗程。白头白嘴病，病于自吻端至眼球一段的皮肤，色素消退呈乳白色，唇肿胀，张闭失灵，呼吸困难，口周围的皮肤腐烂，微有絮状物粘附其上，病于体瘦发黑，反应迟钝。该病重于预防，在养殖生产中管理要科学，营养全面，增加鱼体抗病力，并且放养密度适宜，保持水质清洁，施用有机肥料，必须事先沤制发酵。放养鱼种前用生石灰清塘，每亩15至20千克，用漂白粉和5倍子泼洒全池，浓度分别为每升1毫克，鱼每升2至4毫克，每天一次，连续撒药2天。全池泼洒大黄，每升1至1.5毫克，和硫酸铜，每升0.5毫克。大黄要事先在氨水中浸泡12小时。体表溃疡病，该病是高密度单氧鱼类中常见的一种疾病，病于在发病初期，体表出现数目不等的斑块状出血，血斑周围鳞片松动，之后病灶部位鳞片脱落，表皮发炎溃烂，周缘充血。随着病情发展，病灶扩大，并向深层溃烂，露出肌肉，有出血或脓状渗出物。本病与打印病症状差别在于病灶形状不规则，无特定的部位，头部、腮盖、躯干各处均可发生，而且通常有多个甚至几十个病灶。要防治该病，鱼池必须清塘消毒，放养密度要适当。鱼种放养前用4%的盐水洗浴5至10分钟，或用每升2至5毫克的呋喃唑酮浸洗1小时左右，坚持经常换水，保持水质清新。发病季节每半月泼洒一次生石灰，治疗方法与赤皮病相同。

水霉病。该病几乎可见于各种养殖鱼类和其他水产养殖动物。从鱼卵、鱼苗到成鱼均可发生。霉菌从鱼体伤口侵入时，肉眼看不出异状。当肉眼能看到时，菌丝已深入肌肉，蔓延扩展，向外生长成棉毛状菌丝。病于体表粘液增多。预防该病需要注意的是，在捞捕、运输后，用2%至5%的食盐溶液浸洗鱼5至10分钟。治疗可选用下列方法：食盐加小苏打合剂，浸泡病鱼24小时。也可用此浓度全池遍洒。孔雀石绿，每立方米水体0.2克，全池遍洒。亚甲基蓝，每立方米水体2至3克，全池遍洒。新吉尔灭，每立方米水体5克，全池遍洒。观众朋友，病鱼的诊断和用药知识就介绍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鱼生病经常是几种病并发。如果发现几种病并发的状况，应找出主次矛盾，顺次进行治疗。还要提醒您的是，不是所有的鱼死亡都是由疾病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农药或污水中毒，这就需要观众朋友们根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后确诊并采取相应措施。

0: 棉花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它产量大，运用广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用棉花制成的各类棉织物坚牢耐磨，是用于制作各类衣服、家具用布和工业用布的。另外，棉花的主副产品都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种植棉花的面积在逐年减少，棉花产量也在逐年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种植棉花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1: 棉花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成本高，因为说人工成本高，地租也高，是吧？但是国际棉花价下来，买棉花价格低，所以说再用老办法种棉花，那就是赔钱。要算账的话，就是赔钱。
0: 棉花价格低，人工成本高，再加上劳动力的日益紧缺，这就需要改变棉花的种植模式，提高棉花产量，增加棉农收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模式提倡机械化种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棉花的种植模式也趋于机械化种植，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应运而生。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播种到收获机械化一体的生产技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管理、机械化收获。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提高了棉花产量，提高了劳动力的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棉农的收入。另一方面，机械生产的统一化，提高了棉花的产品质量和产量，推动了我国棉花产业的不断发展。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从铺磨到采收的机械化一体，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处理、铺磨播种、中耕追肥，到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秆收获、粉碎还田，整个过程里实现机械化一体。总体来说，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增产技术。在实施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包括土地的准备以及棉种的选择。首先是地块的选择。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机械化生产，因此我们在选择地块时要选择地块比较集中、地势平坦、排灌方便、交通便利的。最好选择的是连片面积较大的地块，集中连片的种植。在整理地块时，如果地块有上一茬作物残留的秸秆，就需要进行秸秆的粉碎还田处理。秸秆的粉碎还田，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进行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残茬要及时清理干净，不能在棉田里有影响机械作业的杂物。整理好棉田里的秸秆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翻耕。对于棉田的翻耕，我们选择使用翻耕机来进行。耕翻的深度在25厘米左右，深浅的误差要保持在1.5厘米之间。使用翻耕机进行翻耕时，翻耕机要尽量走直线，保证翻耕后的土地平整，覆盖严实，不会出现漏耕、重耕的现象。同时，地表没有残留的作物秸秆就可以了。耕好地之后，要及时地对地块进行平整处理。这样整理好的土地，上实下虚，有利于保桑，对棉花的出苗率也有提高作用。土地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播种了。在选择品种时，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种植制度以及当地农业部门主推的优良品种来选择棉花品种。同一个种植的地区需要选择统一的播种品种。另外，我们选择的是

0: 对？要坚持，对不对？
1: 最近，特克斯县的退役军人沈建家有些烦恼，自己牵挂的孩子阿尔曼总是不专心学习。
0: 9岁沈建来，你长得小小的，满身都是病。慢性肺炎了，来了以后呢，爸爸把你带上去看病，一直在照顾你，算是你的病也好了。
1: 阿尔曼对沈建家以父亲相称，那是因为在沈建家的这方小院里，阿尔曼曾经被父爱包围，快乐成长。
0: 阿尔曼他是孔刘库尔德宁的孩子，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来了以后呢，特别好，特别懂事。最后把他介绍到学校以后上课，再上3年级嘛。他每个礼拜他就多带几个铅笔呀，我带这个那么多干你几干？他说，有些孩子他铅笔没有带忘掉了，我给他们解决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都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是？
1: 那一年，考虑到很多偏远牧区的孩子上学休息期间往返困难。沈建家将自家的院子打造成了众多学子们的家，这里为孩子们解决着实际困难，更是心灵的港湾。
2: 你们3个都学的什么专业？
3: 我学的是厨师，烹饪。
2: 烹饪？
4: 我学的是美容美发。
5: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幼儿教师。
2: 哦，不错。你们自己选的还是你爸爸选的？
4: 爸爸选的。我走了以后就交给他了吧，把你。知道吗？我上哪去？你说，真的，我有一天总会走掉的，你走掉怎么办？所以我提前就交代给你哥哥了，要管你，要把你培养出来大学，是不是？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又？又哭开了？
6: 没有，没
7: 事。
0: 你
7: 好。
0: 你好，你在这干？
7: 在这。
0: 做广告的呢？
7: 做广告，单位的一个。
0: 怎么不找我来给你做？
7: 就是这样，身体好不好？
0: 好的，你来。
7: 还可以。
1: 如今走在特克斯县城大街上，沈建家时不时会遇到当年在自家院子里借宿过的孩子。孩子们学业有成，为梦想努力，他们总会记得当年困境中的温暖。
7: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准备不上学，然后回家放羊嘛，然后会赶紧过去找我。身体上面这个困难我给你解决，只要你好好上学，说这些话，然后他把我从家里面接到这个县城，开始继续上学。
8: 总共是13栋楼，我们已经交了7栋。因为当时我们住的人也比较多，平时过来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每天早晨差不多他在7点左右，北京时间7点左右起来就做饭，让我好好上大学，知识改变命运。
0: 你给那个二曼还是好好的做做工作，让他一定要上学，对不对？
1: 沈建家依然放心不下阿尔曼的学业，他联系到阿尔曼的同学，希望能够做通工作。这些年，随着各级学校软硬件的提升，牧区的孩子生活在校园没有了曾经的困难。往日热闹的小院，如今已不复当年的光景。
0: 拜拜！突然一走光了，这些孩子感觉到这个院子也空了一样，没有啥一样的，太孤单一样的样子。
1: 时代在变，这曾承载无数欢声笑语和梦想的地方变得有些冷清。独坐在小院的时候，沈建家总会想起儿时那些在牧区生活的画面。
0: 我母亲他们呢，她也懂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她冬天骑好马，半夜2点3点就去过山上去给牧民接生，回来先拖上一点那个大麦呀、五谷杂粮回来，就那样子养育了我们。我母亲当时我10多岁之前就讲过这些事情，你看咱们这些邻居们都在关注我们，帮助我们，咱们也去做一些好事，也去帮助他们。今天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县库克铁列克乡毛云台村啊，这边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里边有一个说唱马纳斯的一个孩子，是马纳斯继承人。
1: 小院清静了，但沈建家的公益时钟指针从未停下。现在沈建家每年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路

0: 在牧区，在乡村，总有他牵挂的人和事。
1: 哎呀，你好，啊，想爸爸了没有？
2: 想我。
1: 啊，
0: 最近牧区的孩子塔莱别克在爷爷去世后，情绪一直比较低落。沈建家特地来到他的家中看望他。
1: 你要好好的传承你爷爷的那个玛纳斯说唱啊，历史文化一定要记住。别的呢，还有没有啥困难？没有了，想爷爷了的，那没办法，人总是要走的嘛。人老了也就八九十岁，九十岁了吗？
2: 87。我哥也是爷爷的孩子嘛，在爷爷家里面上学4年了，后面是我哥给我推荐爷爷，然后我也是去爷爷家参加各种项目，沈爷爷为了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美食。爷爷是一个挺好的人。
0: 塔莱别克和哥哥都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传承人。在沈建家的鼓励下，哥哥进入了专业艺术院校学习，塔莱别克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目标。
2: 我就希望考上高中，考上一个理想大学。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我也想的可以参加那奎屯的艺术学校，

0: 到寻，从给予庇护到点燃潜能，老沈的脚步踏上了公益的新征途。他像一位执着的星探，在广袤的乡村和牧区寻找那些被生活暂时掩盖的光芒，并竭尽全力为他们架起通往未来的桥。
1: 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肺腑肺的孩子了啊！你们又是学校的，对，又是我的肺腑肺啊！
0: 今天沈建家为套桥拉克铁热克牧业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专业的足球装备，又一支飞虎足球队成立了。
2: 尽量给创造一些就是体育活动，给他们创造一些，让他们少玩手机啊，少去进网吧，少打台球，就目的要达到这个效果，给他们，所以我就成立这个足球队。
0: 寄宿制学校的孩子父母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沈建家给他们成立了足球队，也组织了各支队伍之间的联赛。孩子们比赛的间隙还会回到他的小院，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结。
2: 我们当时帮助我们那些老人在这都去世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回报社会，我不需要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去给社会做一些贡献就行了。
0: 熟悉的饭菜香再次弥漫小院，停不下的是老沈的脚步，永不改变的是那扇永远为希望敞开的门，和门内如初的温暖。
3: 飞虎队加油！加油！加油！

0: 冬末春初，万物尚未苏醒，但在河北保定满城的大棚里，一种水果，如今的草莓早已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点缀，它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了长日里的一抹甜。而在满城，这抹甜更是被种植户揣进兜里，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密码。进存就是这群人里对草莓最死心塌地的那个。
1: 我是进存，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但现在呢，我是一个草莓种植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0: 就是要种出好吃的草莓，不只是一颗草莓好吃，而是颗颗草莓都好吃。这三号棚中间那个叫黑珍珠，也叫珍红美玲，那个是纯甜。然后再往里走还有冰糖心儿，再往里还有红颜九九，这个棚是四个品种。
1: 每到周末，仅存的草莓大棚就挤满了人，88元一人，地里随便吃，还能带走2斤。对游客来说，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2: 真是吃了一个就想吃下一个，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在别的地儿没见过这个高价，采摘体验，挺轻松的吧？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畅吃。我说我能吃5斤，
5: 大姐说也不可能
4: 吃五斤，你吃5斤，我真感觉我自己吃了3、4斤、4、5斤哦。
1: 独特的种植方式让游客的采摘体验多了几分新鲜感，草莓品质的硬实力又让人愿意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高价模式下种植户的许多烦心事儿也不复存在。
0: 首先，对病虫害的防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从这边。上边有青虫啊，或者有蓟马、红蜘蛛，它是爬不到这边来的，因为咱们下边是铁杆，它怎么爬过来？它爬不过来。空气流通性更好，能很好的遏制虫害的蔓延。像这种无土栽培，它这个机制用的是蚯蚓粪，还有咱们的椰糠、蛭石自己复配的，里边我也没有放咱们这种土壤。咱们就完全杜绝了这个土传病害以及草籽儿，这样呢就杜绝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样咱们的草莓才能也就更好。
1: 原先草莓长在土壤里，防治病虫害和杂草难免要施药，更头疼的土传病害也让种植户费尽心思。如今他们搬进了高楼，住在蚯蚓粪与椰糠配成的机制中，减少了病虫害和杂草的防治工作，土传病害也成了过去式，药物用量一降再降，水肥控制越来越精准，颗颗草莓都是绿色高效的答卷。而高价之下还藏着进存更精巧的心思。在高高的草莓架下竟藏着一片嫩绿繁茂的菜园，草莓在上，芹菜在下，一高一低互不打扰，却共用同一片土地，同一束阳光。这就是近存最得意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
0: 我这个结构上呢，上边种草莓，上边有滴灌带，滴完水之后它会顺着这儿往下滴，我下边是用的毛布，它这个水呢就会顺着这个毛布这个往下淋，这些营养液就直接浇灌到芹菜上边，就完全够芹菜生长所用。这个正好做二次利用，这些芹菜相当于多了一份收入。
1: 上方的水肥缓缓滴落，下方的芹菜照单全收，不多占一寸地，不加一分本，却能在收获时多添一份稳稳的收益。对空间的精打细算都被近存写进了年终账本里。
0: 这个草莓的话，一亩地是产8000斤，均价年平均大约在10块钱，一亩地产8万左右。然后咱们这个芹菜呢，亩产大约是在5000斤，在1块多点，咱们就按5000块钱啊，我这样一亩地能产值在85000左右。
1: 高价种草莓，地上割芹菜，这种立体种植模式每亩能创造出85000元的收益。效益翻出新高度的同时，草莓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6: 脱离了地面以后，它的病害发生会极大的减轻，所以用药量基本上很少，甚至可以达到不用了。这种发展模式让我们满城草莓的品质再提一个档次。
1: 将空间垂直开发，依托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便能达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的效果，更同步实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近存深谙此道，他坚信自己赢得的不单单是眼前的市场，更为未来铺就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可回想当初这条立体农业之路，他走的并不轻松。
0: 最开始做这个高价种植啊，这也是被这市场一步一步逼出来的。
1: 2021年，怀揣着对安稳踏实生活的追求，近存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满城，接手了家里的5个草莓大棚。这个干了多年机械制造的小伙子，上手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把老竹竿棚全部换新。
0: 就像这种绑

0: 这个就是嘛，这就是嘛，这竹竿这都是新的嘛。你像上边老化的那个，明年就不能用了。你看这钢管，它是后来焊的，但是它最原始的结构其实就是这种竹板的。因为在马城这边，这作为全国算是第一波种草莓的一个老基地了，当时全是这种房，可以说我们整个马城县95%以上的家庭都是靠种草莓养活了一代人。那会儿他们种棚很辛苦，刮风的时候怕把棚给你刮瞎了，下雪的时候又怕给你家塌了，也别管多冷，早上8点多，人工去把这棉被一卷一卷的给拽上去。干这个工作内容，这手没有一个手指头是好的，都会被出现裂口啊、冻伤啊，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
1: 满城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昼夜温差明显，有利于草莓的糖分积累。天然优势促使当地从1980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草莓，晋存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自然了解种植的苦，对晋存种草莓也是万般反对。
2: 我都说跟他断绝母子关系，我都不让他医，太费心弄这个。你这种地当时不是你个人弄，他一窍不通，不懂。种地的人们就是太辛苦太累。
1: 从小在棚里长大的晋存比谁都了解种草莓的不易，但他的毅然选择更多是看准了农业的无限可能。
0: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这是我们的卷帘机嘛，然后它全是电动的，一控制的就是可以自动升降，然后上面也有限位，到位置就自动停了，啊，就基本上没有人力了。农业才刚开始，当你加入了机械化之后，它会有一个质变。这我可不把机械化可以理解成工业革命，农业的工业革命。
1: 科技创新的浪潮为传统农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设施化与智能化犹如一台强劲的引擎，推动农业生产迈向更精准高效的新纪元。秉持着科技化与数据化，晋存的草莓事业一路走高，第一年就达到了每亩6万元的收益。
0: 他们都说就是蒙着头干，开头就是王者。
1: 可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危机，更为日后开创立体种植模式埋下了伏笔。
0: 参加草莓比赛，跟那个参加比赛的朋友们聊天，说问你卖多少钱，别人市场上卖12-13块钱，我能卖到20-25块钱，我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了，毕竟比别人高了一倍。当我跟他聊到，他说他们卖到50块钱，我都觉得很诧异。
1: 2022年，在一次华北地区的草莓展销会上，晋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草莓，它们与自己种植的都是红颜品种，个头大小差不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0: 吹牛也好还是怎么样，有的既然敢吹，它一定是做的有，肯定不是那个卖的跟那老百姓一样的，它有优点在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地儿值得宣传，我就想去学学它这个。
1: 这种草莓不光单价高，一登场就被经销商疯抢，嫉妒与困惑驱使晋存前去讨教。这一趟让他头一回掂量出“品质”二字的斤两。
0: 当我看了这个279项农残检测，我才意识到他做到了品质，不止好吃，还要健康。他既然50块钱能卖出去，那就说明这个市场是能接受的，是所需要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产品，你的产品必须要优于市场，你永远都得在这里边是那个拔尖的。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1: 晋存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高品质的食物正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大势所趋。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他，立即拿出移动大棚改造成高架，奔着种出绿色高效草莓的目标，一头扎进了这条立体种植的路。这一改还改出了一桩意外收获。
0: 对，用工量减少的太多了，也不用很辛苦很累的那样猫着腰去摘草莓。像原来那种垄面的这种，对吧，地面这种种植，摘一会儿的话，你的腰啊再想直起来的时候是很酸疼的。但咱们这种架子就没有了这些问题。摘草莓就是走到这儿一看，这熟了一拿就直接摘，直接一放到笼里就好了。传统七垄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能管上1亩到1.5亩，我现在这高架是9亩，这一个人管是没问题的，没压力。
1: 种草莓是个辛苦活，弯腰站直，一颗草莓的长成背后是种植户历经百次的重复， 腰酸背痛就是种出。

0: 甜蜜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今草莓住上了高价，种植户能直起腰杆干活，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来说也是独特的体验。
1: 采摘其实它并不是说为了摘多少草莓，采摘的意义是在于一种休闲体验。有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拿着草莓就蹲着嘛，就这样拿着蹲着，它就是露出个脑袋来，这一拍的效果都很好。你像人们老一说采摘采摘，那个采它加了个足字旁的采，就是一边采一边摘。但是这种架子上它就不存在采草莓的问题，没有了果损。
0: 省力省心，体验感强，并且长在机制里的草莓避免了土传病害的风险，减少了化学药物的食用。高价种植模式的多重优点让进存感到十分惊喜，可更让他意外的是草莓的品质却大不如前。
1: 就这两排，最早就是来这儿做的实验，用那个塑料壳子做的那个，发现小管率特别高。
0: 2023年，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迎来丰收，可进存站在棚里，脸上却没有多少笑意。高架上接触的草莓个头明显偏小。
1: 我现在用的这个槽子，这个大管率能达到80%，原来那个槽子大管率也就在50%左右。
2: 差这么多呢？
1: 对，产量也差很多。
0: 在草莓的世界里，个头是硬指标，大果红润饱满，看着喜庆诱人，吃起来饱满多汁，口口有肉，能给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个小的草莓模样寡淡，卖相欠佳，价格也就跟着一路往下掉。
1: 我们这把22克往上定义成商品果，我们售价呢就是40块钱一斤，然后就是有小果，那个就市场价值就比较低，10来块钱吧。
2: 哦，那就差好几倍呢，是吧？
1: 差好几倍。从这个大果率上边，能直接反映到你这个当年的一个收益。
0: 一斤的价格就能差出20多元，进存心里有数。以前在地上种，大果率能突破80%，如今改成高价，大果率都难以达到50%。当初他认准这条立体种植道路，为的就是实现绿色高效的目标。可如果连草莓品质都保不住，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谈。
1: 解决问题才能进步，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哪有一种出来就能成功的？
0: 进存心里清楚，问题也象征着机遇。做事一向执拗的他，开始一遍遍往老棚跑，比着看，对着想。这份毅力让他从视为骄傲的高价种植槽上察觉出了一丝端倪。
1: 有给您做一组这个一种外观形式的对比吧。你看咱们这种花盆里边种出来的效果，就是你看它的根系下边就是那种密集的盘踞在一起，很多毛细根在不断的迂回，因为它的体积受到了很严重的限制，它的根系相当于吸收营养的这个空间就会严重的被制约，根系受到了抑制，你的营养得不到很好的吸收，就会上下传导也会有问题，然后会影响到你的果实的发生长。但咱们在地上就不一样了，可以给大家跑一下看看，生长出来，咱们地上这个根系，它生长出来是一种爆炸式，然后朝四周以及深度上它都是直根嘛，这才是正常的。生长开以后，它接触的体积更大，它能有效的吸收更多的营养，根系发达了，它的上边的长势都会很好。
0: 俗话说，树大根深，根深叶茂，根是植物生长的命脉，这个道理放在草莓身上也是如此。高架上的草莓根系挤在种植槽里，缠绕在一起，缩成一团，根长不开，养分吸不上，果子也就大不了。而土壤中的草莓根系舒舒展展，四面延伸，扎得深，吸得足，果子自然长得扎实。
1: 草莓的根系在地上种植，它主要根系是存在地下55公分到20公分，但那个种植槽它的深度就20公分，也没想那么多，也那个就觉得那个存在即合理嘛，我觉得那个空间也够，就是能种活，但是种不好。
0: 当初进存认为架子只是普通的铁架子，没什么讲究，便从网上随意订购了高价来种植。20厘米深的种植槽刚刚够用，没给根系留出5到10厘米的缓冲空间。苗小的时候看不出来，等根长开了才发现，槽里满满当当，没有冗余空间，导致。

0: 是问题发生，
1: 可以去改变，但要去试，要去把它做成标准化的东西，一步一步的来，不能大踏步的自己想怎么样就去做，那样会出很多的问题。
0: 在进存的农业经理最怕的不是止步不前，而是一心求变却忽视草莓的生物特性，后者往往更容易栽跟头。2024年，进存重振旗鼓，这一次他把当年做机械工程师的底子全翻了出来，完全按照草莓的生物特性自主设计定制了一批高架，憋着一股劲儿，势必种出个大未甜的草莓。
1: 这就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的一个种植槽啊，种草莓非常适合。相对塑料的那种啊，我这个宽度更宽，深度更深。我们现在这个垄面宽度是做的35公分，但是我们的深度大约在28公分，这个深度也完全够得生长。
0: 钢结构让种植槽更加耐用，加宽加深的尺寸则让草莓根系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进存还将塑料槽换成了渔网与化粘布的组合，不但透气性更好，保湿也更加持久。从材质到结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种出好草莓服务，而让进存费尽心思的远不止眼前这个架子。
1: 我之前都是从其他的地儿进的这个春雨粉，我说来你们这儿看看，也当了解一下。我首先我得用这个春用牛粪喂的这个。
2: 对，咱们这就是春牛粪喂的。
0: 今天进存挑选了一家全新的肥料供货商，不放心的他决定实地考察看看情况。
1: 非常好的是把春雨粉拿来种草莓。
2: 种草莓。
1: 我们是园区里边用来种，在做高价草莓种植。有处理不彻底的，里边剩菇的牛粪，有这种情况呗？
2: 没有，一般都是那么就是吃透了以后，那么才清创的。
0: 蚯蚓粪有着有机肥之王的美誉，有机质含量能达到20%，无需二次发酵，植物便能直接吸收。更难得的是，富含的赤霉酸等天然生长激素，还能刺激根系发育，让苗长得壮，果结得大。进存把它和椰糠制食按50:50的比例精准敷配，蚯蚓粪负责供营养，椰糠和制食负责透气保水，这一套机制配方既养根又护苗，成了高价草莓的黄金底料。
1: 你看，咱们这个槽子做得很宽，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空间也非常的大。你看咱们这个根系，表面一层都全是根，往下一层加一层，所有的都是伸展向外的。太发达，全是根，根深叶茂嘛，根发生长得很好，所以长了很多大果，大果率基本上在90%以上。
0: 全新的高价搭配，进存无微不至的呵护，这一年他的高价草莓交出了漂亮的答卷，亩产突破6000斤，个头大，口感好，更同步达到了绿色高效的目标。这样的草莓每斤卖到50元，照样供不应求。
1: 只要进那会儿，哇，这草莓太好吃了，都这么说，非常好。我说，你知道我跟人说啥吗？那东西太省心了，栽上苗一次肥都没出过，就浇水，那草莓又大又甜，种高价吧，跟白捡的似的。
0: 高价的成功让进存十分激动，他势必要在这条立体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股闯劲儿也让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每次浇水后，多余的水肥会从高架底部的毛毡上一滴一滴地渗下来，流进了高架下方空余的土地里。这个细节让他有了一个新想法。
1: 场地浪费，正好又有水肥，又有土地，又有水肥，这都有了，还就种点啥呗，就这么想的。
0: 进存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在高架下方种点菜，充分利用空间和水肥的同时，还能有份多余的收入。
1: 当时就是看在这菜市场里边，多看点蔬菜，能有更多点的选择，也了解一下价格，
3: 调研一下啊。我看这不就有你的芹菜吗？
1: 对，哎，老太太，咱们这个芹菜多少钱？
0: 进存每周雷打不动地来市场调研，一边盯着草莓的行情，一边琢磨着高价下还能塞点什么进去。他认死理儿，紧跟市场才不会被落下。这份坚持也让他相中了几个潜力股，
1: 选了有生菜、油菜，还有这个芹菜。当时选这三种菜是啥呢？它这个首先长得不是特别高，而且生长期比较短，易于采摘。
0: 经过筛选，生菜、芹菜、油麦菜三种蔬菜进入了建存的视野。它们仨好养活，而且对光照需求量低，不会因为上方高架遮挡部分阳光影响自身长势。反复实验后，冬季需求更稳定，管理省事儿，好养活的芹菜最终脱颖而出，加入到了建存的高价种植计划当中。
1: 因为芹菜我发现啊，它第一能驱虫，管理成本非常低，第二虽然单价不高，但是它产量很大，再就是它本身是适合跟采摘互动嘛。
0: 不多投入一分本，也不用多占一寸地，仅仅利用高架下的剩余空间和水肥，就能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1: 核心是草莓种植，但是它对草莓种植能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作用，就是这样引起了一个跟草莓的一个互动，人们采摘体验感会更好，多了一些游玩的乐趣，而并不是说只为了摘草莓。
0: 2024年，建存按每亩5000棵的数量将芹菜种到了草莓下方。正当他满怀期待静候丰收之时，一场始料未及的麻烦却不期而至。
1: 等到稍微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这个里边就是全部都是那种畸形，长得那种歪瓜裂枣，就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一个正常的果，那一茬果就全部废掉了。
0: 就在2024年的12月，头茬的草莓刚刚接上果，建存像往常一样怀揣着希望静候丰收，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十分震惊，棚里近80%的草莓都长成了畸形。
1: 这个算是畸形果，但是这在当时来说都算是最好的，它可以畸形一点我能接受，但是太严重的那种实在是看不了，就是没法要。你正常的话，头茬果能占你产值的30%-40%吧，而且我那茬果基本上废了80%-90%，就没留下。
4: 80%-90%
1: 都没了，整个棚都没了。
3: 一开始的草莓实在是不行，奇形怪状的，什么样都有，没卖相。
5: 那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是干这个工作，把那奇形全部，也都采掉了。
6: 当时啊，捡那奇形果了，半天捡2筐子，捡的我都挺心疼的。
1: 能留的尽可量留着。等长一长发现哎呀畸形了还不行，又输了2遍，你这第一茬管全废了。
0: 头茬的草莓往往果最大，味儿最足，效益能占全年的30%，可那一年建存的头茬草莓几乎颗粒无收。
1: 因为元旦的时候我这采摘是68一斤，那一天来了有400-500人，提着篮子满地转，没草莓。我觉得要是那会儿有那茬果啊，我觉得差个6-7万块钱一点压力没有，多少货呀那是。
0: 如今的建存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莽撞的愣头青，冷静下来的他开始思考问题根源，一个曾经被他忽略的奇怪现象突然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1: 那会儿是开花的时候，11月份，当时一进棚的时候，棚里感觉进去就是潮湖的，花团上都拖着很大的水珠，这个花瓣上面都是被水已经浸透了。我觉得那会儿植株那叶缘上吐好多水，我觉得长得老好了，我就没想那么多。
0: 11月正是草莓开花授粉的关键期，可高架棚里总是湿气缭绕，叶片花瓣都挂满了细密的水珠。建存认定这股不请自来的湿气多半就是草莓畸形的罪魁祸首。
1: 早上我就没事儿，因为9、10点钟是授粉的时候，蜜蜂也在上边采。后来他想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湿度过大导致的败育。
0: 建存口中的败育就是指花粉失去了生命力，无法正常发育生长。草莓的结构与我们常见的水果不同，食用的红色果肉其实是膨大的花托，表面密密麻麻的小颗粒才是真正的果实，每一粒都连接着一根雌蕊。想让草莓长得圆润饱满，花托上的几十上百个雌蕊必须全部完成授粉，一个都不能落下。那年建存高架棚的湿气重，水滴冲刷掉已经落在柱头上的花粉，甚至让柱头受伤，导致花粉败育。失去活力的花粉无法让雌蕊受孕，对应的花托部位就不会膨大，于是有的地方胖，有的地方瘦，导致了那一棚近80%的畸形果。真相找到了，可建存却高兴不起来， 反倒是一个更大的问号在他心里越拧越紧。
1: 我们一个点开封口，我地上找的那个它就没有这些问题。

0: 症结所在。
1: 就是这个芹菜呢，它的那个生长方式呢，是由根部吸收营养和水分，向叶部传导啊。因为它比较高，它离这个草莓这个花啊，相对来说也就比较近了。它是在持续的释放这个水分，然后导致这个空气里边的湿度，到晚上八九点钟吧，就已经达到了99%、100%。当时我们进入了盛花期，导致那一茶果就全部废掉了。
0: 芹菜的生长本质上就是一台不停运转的抽水机，根系从土壤里吸水，叶片再将水分源源不断地挥发到空气中。把它种在高架草莓底下，等于在草莓下方安了一台加湿器。更严重的是，上方高架留下的水肥又给这台加湿器源源不断地蓄水，一来二去，大棚里的湿度怎么也降不下来。可问题来了，种草莓的人都知道铺地膜能保温隔湿气，但进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1: 我架子上边我也铺了地膜了，我地上没铺，我地上我又没种秧子，我抠啥地膜啊？下边就觉得啥时候不忙了再说，当时就这么想的。这两点
0: 进存原本觉得草莓都种到架子上了，离地面那么远，并且第一年高价栽培草莓已经成功了，地膜这东西自然也用不着了。可他没料到芹菜的加入竟悄悄增大了棚里的湿度，直接影响到了草莓的生长。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自然也要对症下药。
1: 这放的是稻壳，它就相当于咱们这个一个干燥剂，这个稻壳能抑制这个水分扩散到空气中，而白天的时候呢，它就缓慢的在释放，然后呢，它表面还是会被晒干。现在这个我们走路的地儿，我这上边是先是铺了一层这个地膜，你看咱们这地面其实是非常湿的，但我隔了这个塑料布之后，你这棚里就不会那么湿。上边隔了一层毛毡呢，也是能有一定的吸这个潮气，白天它是干的，很容易晒干。
0: 稻壳、地膜、毛毡三层防护层层铺开，有效吸收了芹菜释放的水分。同时芹菜长到50厘米时必须收割，从源头截断湿气累积的可能，双管齐下才算彻底解决了湿度导致草莓畸形的隐患。自此进存的高价草莓复合种植技术才算真正落定，亩产草莓8000斤，每斤10元，产值8万元，亩产芹菜5000斤，每斤1元，增收5000元，二者叠加，在立体模式下，每亩产值突破85000元。谋取高效益的同时，草莓品质也节节高升。
2: 我们满城区现在有3.9万多亩草莓，将近4万亩的草莓。草莓发展的方向不是走规模，我们要面向高端，走品质。所以说，我们推广的模式肯定是高价栽培。
0: 高价之上，颗颗红润饱满的草莓丈量着空间的高度；高价之下，挺拔齐整的芹菜深扎着产业的厚度。一高一低各得其所，互不打扰。立体农业的智慧就是在三维空间里编织出资源的高效循环，在有限的土地上延展出双倍收成。如今这抹红已经不再是冬天里的一点亮色，而是进存心里一片更大的甜。
1: 我先把我目前草莓种植这个品质稳定住，以后就是不断的复制。我农场我将来的发展目标，我如何能把这个农场做到一个比如说上千亩或者上千个棚，未来我不只要在保定市最好吃，我还要在全国做成最好吃的草莓。

大家好，我是曹子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要培养用科学武装到牙齿的建设者。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啊，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技术超越了神话的时代。我们看这个月球上。

那吴刚也迎来了月球车，我们的宇航员呢也在空间站烤鸡翅了。因此，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它的建设者，甚至是旁观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这个知识要求。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促进力的这个知识呢？我这里面简单的列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学的一个拐角。那么这些知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这里面是有我们人类未来发展动力的源泉。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青少年要看懂这一页内容，与时代有关，而与你个人的爱好，与你是什么专业无关。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来建设，需要我们来保卫，还有一个层次，就是需要我们给予它以荣耀。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当然就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也需要我们社会源源不断地去培养出这么高层次的人才。关于中国它的未来，我有一个中国的愿景，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教育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做教育吧，当然偶尔也做点科研，虽然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应该是做科研，但是因为我一直本人当学者，所以说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教育应该是开阔眼界提升见识，应该让我们的青少年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这个世界，去到田间，去到工厂去到海岛，去到我们的发射基地，让我们的孩子干什么呢？去观察那辽阔的星空，去看那最精美的加工件去看一个优秀的匠人、优秀的艺人到底是怎么做最细腻的动作，要让他去看到。甚至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和当地那些确实格外努力成就了自己的人们去吃一顿饭，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各色各样的所谓成功人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点，我觉得要让我们的青少年们建立起长大了我要当什么什么家的一个真实的感觉。我们相当多的孩子当被老师或家长问你长大当什么的时候我要当艺术家，我要当科学家，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空洞的，他是没有一点点真实感觉的。而对于一个人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早早有一点真实的感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讲我的一个个人的感受我16岁去中国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在1984年大三的时候呢，我要学一门课原子物理。原子物理呢，里面有一个洪特定则。当时我也不知道洪特是什么样一个人，是哪儿的，反正书本上写什么呢，那我就跟着背什么，反正背会了以后，期末考试能及格拉倒。同学们现在是不是这么学习的？但是13年以后，1997年。4月1号那天，我在德国下班了，我竟然发现了看到一则讣告，说著名物理学家洪特教授昨天去世了，享年101岁。那个一刻，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原来十几年前我在课本里学到的人，他是活的，而且就住在不远的村子里面。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我已经读完2轮博士的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就是说我要当科学家这个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因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关于科学家、艺术家、著名运动员各色各样的成功人士到底什么样的感觉，要早早培养起来这种感觉第三一点，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厚重系统的知识。大家一定要读过像这样一本和你身高差不多的书就是要读了这样的书，要读这种一系列有300多本的书。为什么呢？有人可能说了就是说我们还要减负呢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孩子的负担其实不来自于知识的深刻肯定也是别的原因我始终有一种观念，就不怕你教的深，
如果

我们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你不为难他，那就是欢喜啊。那么引导这个孩子们读厚重的书，那什么样的书呢？其中有一条我要提到的，就是一定要以学问创造者的著作为课本啊。如果你要读经典力学，当然你要读牛顿、读惠更斯啊；你要读量子力学，你要读波恩、读狄拉克；你要学相对论，你要读爱因斯坦、读波恩、读薛定谔、读外尔等等。你要读这些人的书，就是我这边比方列的几本。这样的书，我个人觉得它应该出现在我们中小学的图书馆里面，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些是荣耀了整个人类的书。是今天也许我不读不懂，但是有一天如果有我遇到好的老师他教我的话，那么明天我可能会读得懂。要用学问飘香的环境去熏陶人。人啊，毕竟不能一辈子总指望老师，因为到最后啊，你毕竟要靠自己教自己。所以说我有个口号叫人贵为己师，就是你要当好自己的老师。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整个社会，包括小到我们的家庭，都要提供一个啊能够熏陶人的环境。我们看这两位大拿啊，一位是马赫啊，一位是量子论的奠基人普朗克。普朗克这还是应该是站在梯子上的，大家千万别误以为人家是在图书馆，这是人家自家的书房。就是你看看人家书房上放的是什么书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学会去营造深入学问的环境，因为熏陶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第五方面，我们要啊给少年以能力为支撑的那样的创造的勇气，就是刚才朱院士也提到这个词，就是要有勇气。那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我举一个例子，这小伙子啊，他是21岁的时候从工程数学转学物理，仅仅3年内就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了人类的第一个量子力学博士啊。这就是啊狄拉克。那么当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到底是谁给了年轻的还转学的他这指点抽象江山的勇气的啊。我们的教育里面常常去教导那些青年人说你们要谦虚，这一点我就老理解不了。因为大家要知道，谦虚是需要资格的，你什么都没有你谦虚哪门子，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谦虚。谦虚是需要资格的，而有所成就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第六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啊，要学会宽容，要成就我们自己的火星人。火星人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词，就是有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面，匈牙利这个国家出现了一批天才，是一批改变了我们人类进程的天才，他们被称为火星人。这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比方说给了量子力学数学基础的这位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氢弹的首席科学家泰勒。泰勒先生有一个中国学生叫杨振宁，大家知道吧？你看好，这一位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冯卡门。冯卡门先生有两位特别得意的中国学生，一位是郭永怀先生，一个是钱学森先生啊。你看这些人都是叫做所谓的匈牙利的火星人。我想的是，我们社会绝不缺乏天才，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火星人？我觉得可能是缺乏土壤与气氛。因此我们的社会要为这些少年天才成长为火星人提供恰当的土壤与气氛啊。大师不是别人能教出来的，大师要靠自己成长，但是大师是那些真正被别人教过的人自己成长出来的。那么我们到哪去找能够教导大师的人？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冯诺依曼。冯诺依曼是8岁学习微积分，8岁为什么能学习微积分呢？当然是因为他聪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旁边有人教他。那么回到钱学森先生之问，钱学森先生，这位就是钱学森先生啊，这位是他导师冯卡门。钱学森先生说，很难想象一个人竟然14岁以前学不会微积分
啊，我觉得钱先生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也不太相信啊。我觉得如果有真会微积分人的教，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在14岁以前学会微积分啊。这个明年我准备试着写这样一本教材，就是啊。那么，为了进行这样的教育，就要求我们的社会里面那个各行各业有所成就者，请拨出一点时间用来做传承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啊，一个人是如果能成为大将了啊，咱不敢说成大师，成大将以后好为人师，这是一件功德，对社会的功德啊。而且特别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说，越是有天分的人，您越需要老师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位呢是孙悟空同学啊，一位呢就是这位胖胖的啊，这边也是他一个人，叫 Pauli 同学啊，这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啊。这个高中毕业以前，就高中毕业等着报到大学报到的时候，就凭两篇广义相对论论文就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了啊。那么他呢，你看人家不管读大学时候遇到老师，还是这个博士毕业后遇到老师，都是能够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还能继续指导他的老师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您越优秀，你越比别人更加需要老师啊。好，我觉得啊，每一个少年都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啊，都有望成为一个高素质的建设者。因此呢，我们的社会都要为他去花一些心力啊，努力啊，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建设者。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优秀少年有的是，能够看出那些孩子优秀的伯乐其实也有的是，但关键是你光看出这孩子优秀没用啊，你还要有能力把这孩子进一步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才行。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太多太多的那个能够把优秀的青少年培养成人才的那种伯乐。那我们现在社会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全社会各尽所能，大家一起，各行各业的这个已经啊，有足够多的社会阅历的人啊，一起努力呗。最后我就是说一句啊，关于教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呢？您希望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您希望你们家孩子受到什么样的教育？那就是好的教育。好，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丑桃，一名体育人，也是一名教育者。在今晚汇聚了科学、人文与教育的思想盛会上，我想谈一谈体育这个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领域。迈向2030，体育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正从精神塑造、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三个层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体育精神是新时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铸魂课。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最珍贵的并不是奖牌与荣誉，而是在战胜自我时融入生命的意志。每天近10个小时的训练，上千遍的重复，只为了使动作更加精准。一次次的失误与重来，教会了我坚持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巴黎奥运会，国家队的姑娘们获得了我国艺术体操项目的首枚金牌。自2008年的银牌突破后，又一次站上了更高的奥运领奖台。这是精神的传承，也是一代代中国一体人夙兴夜寐的心愿。而这份勇于突破的精神，也会在我的课堂上继续传承下去。不久前，我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虽然他们并非专业运动员，但我仍坚持用国家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然而孩子们没有因为苦累放弃，

而是一遍遍的重复，逐渐接近我的要求。在整个训练过程中，队伍也慢慢形成了凝聚力。我认为将这样的体育精神融入教育，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实践载体，也教会了孩子们如何拼尽全力去赢，就算输也不气馁。这关乎着一个民族未来的精神气魄。体育科技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催化剂，艺术体操是一项以技术主导并融入艺术元素的体育项目，每一个难度都有着精确的动作标准，而现代的体育训练场正是一个现成的科技实验室。目前我国已采用了一些对身体动作监测的视频反馈系统和对器械高度的测量仪器等设备，在国际上运用科技手段的评分模式也在不断的延伸与探索。说到这儿，我想邀请我的学生赵佳玉同学上台为大家展示几个动作。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学生已经穿戴好了动作捕捉的设备，而他在做动作的同时呢，系统也会对于动作进行采集。首先我们先来展示两个平衡类的动作，第一个动作阿拉贝斯，好，我们下面再来展示一个前空腿平衡，面向那个方向。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学生完成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动作。好，除了可以回看，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空腿平衡，我们通过360度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部位。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也可以更细致地去了解刚刚学生完成的怎么样。好，下面我们再来展示两个跳跃类的动作，第一个路跳结环。好，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动作哥萨克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因为跳跃动作呢，它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学生在最高点的时候形成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设备也可以回看的时候通过慢放的方式去观察动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高点的姿态。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慢放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技术运用的如何。通过采集，我们也可以同时获得一些体育学的数据，以用于动作技术的分析。大家请看这张图，这是刚刚完成的前空腿平衡。规则规定这个动作的主力腿与动力腿的夹角要达到180度，根据不同的偏差进行相应的扣分。我们看学生完成的情况，它的躯干与主力腿已经达到了180度，但是动力腿出现了

动作。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完成的怎么样吗？我们是在他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截的图。好，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图片上面显示的是我们的两条腿都要达到水平以上，同时呢，我们的躯干与动力腿通过动作捕捉进行360度的回看，并结合数据分析，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而运动员也能更直观地了解到自到社会服务工作中。我仍记得，当一群零基础的大学生在完成团队合作后，脸上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一个孩子对我说：“老师，我之前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了，我相信自己还可以更好。”那一刻，体育的含义超越了胜负，成为点亮生命的火种。2017年，我作为 CCTV 5健身动起来的教练，陆续录制了几十期的课程，通过电视屏幕向大众传授科学易懂的训练方法。每当收到网友发来的反馈，我都会感到无比欣慰。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将会变成数字教练员，走进千家万户，更好地传播体育赋能的生活方式。体育是触达心灵的精神教育，是锐意进取的科技前沿，更是奠基民族未来的核心素养。让我们共同努力，不再将体育局限于赛场上，而是让它蕴含的拼搏精神和创新理念赋能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当体育的力量超越赛场，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我们锻造的将是一个更健康、更坚韧、更加充满活力的未来。谢谢大家。

0: 这个，这是谁呀、啊？是不是你呀、啊？咱们老两口，做一个，一生不离开，是吧？一生不离开。看，8月15，完了以后，我给你做了个这个，做了个你吃月饼，吃这么大月饼，你看，看多少点子，看了吗？那你吃得了吗？这有大月饼，这是 AI 修成的。
1: 这段充满生活温情的对话，满是王玉芬阿姨对老伴相伴时光的珍视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而当目光从这份个人化的温暖日常望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便能发现养老领域的创新探索正在更大范围内悄然展开。从北京城区出发，向西南行驶不足100公里，便到了保定市涞水县北郭下村。这个有着2700多人口、3800多亩农田的村庄，正以独特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北郭下村紧邻涞水县城，京昆高速、荣乌高速、国道112线环村而过，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让它成为北京老人的养老圣地。早年的北郭下村，和许多农村一样，面临着年轻人外流的困境。
2: 我们村现在目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这个本村的那个闲置房屋比较多，空宅空房。现在目前通过我们统计，现在目前有100多处，这个闲置房屋。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打算如何，把这个村庄这个闲置房屋再次利用起来，把它盘活，叫老百姓呢能当地就业。
1: 对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业的思考，也让李可勇和两位班子成员将目光投向了供需失衡的养老市场。开始探寻村庄与养老事业结合的可能。
2: 有些养老机构是一床难求，

0: 有的是这个价格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优势，离北京比较近，我们村呢现在目前也闲置一百多处这个房屋，另外还有3800多亩这个农田，如何把它盘活，错位的这个交叉的来这个运营能不能行？
1: 为了验证想法的可行性，李可勇和梁伟班子开始了多方考察。他们先后走访北京、天津等地的多家养老机构，学习先进运营经验，又多次跑到县里向相关部门汇报思路，争取政策支持。
2: 我们村委会去进行研讨，当时第一次研讨的时候反对声音的确是挺大的，因为它投资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然后风险也比较大，好多人是不建议的。但是书记的话，他后来又经过其他地方去考察了几下，后来回到村委会，就跟村委支委的然后一起去研讨之后的感觉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0: 我就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如何把城里边的一些老人，低收入的老人也叫做能住得起啊，包括一些个我们本地的老人，叫他入住。
1: 在两位班子的坚持和努力下，北郭下村的养老产业规划逐步成型。2017年，乘着涞水县因地制宜发展康养产业的东风，河北某康养服务中心正式成立，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定位为集养老养生、医疗康复、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旅居机构。从意志蓝图到落地建成，大家倾注了全部心血。
0: 我们在这个建设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很大的资金的一些问题。我们呢，是分了这么几点跟大家伙儿，这个一个是呢跟亲戚朋友，借一些个资金，还有呢跟这个咱们这个银行进行这个贷款，都得到了这个大家的支持。
1: 康养中心成立初期，就凭借亲民的价格、优美的环境和亲情般的服务，吸引了附近百姓慕名而来，甚至有北京、天津等地的老人前来试住，并最终选择在此安家。来自北京西城区的王玉芬，当时和老伴儿一起来试住，一住下就不想走了。
3: 我住宣武门不是吗？宣武门那就有养老院，他大门紧闭。我们这老伴儿啊，他是56年的抗美援朝14岁参军的第一批，他呢在朝鲜待6年，然后回国回到北京去，所以他呢就不愿意老了，不愿意再住拘束，就想非常自由的到处溜达溜达。后来网上也听我们的朋友同事说涞水有一个开放式养老院，而且环境特别好，我们就抱着试试态度，我们就来了。进门一看，确实是田园式的，啊，那时候大概是5月份吧，那杏压枝满头，那时候人还少。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才19个人，我们老俩等于是北京来的元老，第一对儿，这老伴儿可好，就到处走起来。那不后边是莲花池吗？正好开荷花也开了那会儿，然后是小桥流水，特别漂亮。他让大地里转去了，我他妈找不着他了，吃饭了找不着他了，他这我可撒了欢了。
1: 王玉芬老两口的舒心体验，正是北郭下村康养中心吸引力的生动写照。这份认可也坚定了村两委干部深耕养老产业、推动村庄转型的决心。 2020年，李和勇和梁伟班子进一步明确村里的发展方向，将养老项目作为核心抓手，决心通过特色养老将北郭下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养老村。
0: 按我们这个了解保定小院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呢又打造了养老卫院。养老卫院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是把老百姓的空宅空房再次利用，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第二个呢，老百姓可以当地就业。第三个呢，可以拉动经济。还有这个开放性养老机构，不同需求的老人个性化的一些个小院的打造。
1: 2021年是北郭下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一年，梁伟班子带头制定养老微院服务标准、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等制度，让养老产业发展有章可循。
0: 我们这个党组织领盟合作社通过研究，对咱们这个村里头的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院落进行评估，比如平房，按照平房的设计风格来打造徽派小院等等吧，这些还有呢，楼房按照楼房的设计适老化改造设计。
1: 2021年，合作社与北京一家养老机构合作，进一步完善康养中心的运营体系，吸引更多京津老人前来养老。2022年，养老微院开始逐步落地运营，首批改造完成的微院迎来了北京老人入住。84岁的李培兰是北京海淀区人，退休后一直想在市区周边找个地方养老，相继看了7-8个地方都不太满意。2022年5月，慕名来到北郭下村。
4: 我们找养老院呢，没有出过北京太远的地方，那个环境呢都受一定的限制，我就想找一个这农村这样的，就到这儿体验了3天，感觉到第一，首先对这个院长他的思路他的设想比较满意，适合于我们需求。然后第二就看他这个活动的面积特别大，第三个收费标准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就下决心选这儿了。
1: 得知好友李培兰夫妻在此安享晚年，好友王富荣夫妻也心生向往，循着这份情谊来到北郭下村探寻适合自己的养老生活。
5: 我们在一块儿玩了16年了，2019年我们就在一块儿，到处就玩去，说这儿有养老院挺好的，你看看去，就来了。来了一看呢，呀，性价比很高，便宜，环境不错，城里头没有。
1: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与高性价比的服务，北郭下村的养老模式在京津老年群体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口碑。通过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向往田园生活的北京老人选择循着亲友的足迹前来考察并入住，使得这座村庄逐步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环京养老聚集地。2023年，在村两委班子的统筹推动下，北郭下村养老微院建设带来小高潮，新增多家微院投入运营，村集体通过精准对接京津养老需求，凭借高性价比的服务和优美的田园环境，吸引了众多北京老人慕名而来。随着入住率的持续攀升，村内一度出现一床难求的火热场景，不仅验证了养老微院模式的成功，也为村庄集体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我们2023年4月份正式启动了1号小院，我们这一个小院来体验养老卫院的新模式，就来了500多人，全是北京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床难求。
1: 截至2024年底，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

0: 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八家风格各异的养老微院，不再局限于基础养老功能，而是朝着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的方向不断升级。
1: 按照老人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打造的说话小院，喜欢说话的就在说话小院组合在一起，喜欢歌舞的就在歌舞小院打造不同程度的小院，包括我们未来要打造退役军人小院，教师小院，还有一些这个老干部小院、农民小院等多种形式的一些小院，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2: 现在咱们的床位已经达到432张，现在咱们总的入住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0多人。北京的还有天津的这些来到咱们这儿居住的这些人，也有其中也有体验的，那么这个人次能达到呢3000多人次。像东北的这个辽宁的，这个山东的，陕西的，山西的，四川的，反正总的算下来吧，能达到15个省市，范围还是很广的。
0: 79岁的北京老人邢杰，2024年底入住。其实早在2年前，经朋友介绍，初见这里时，就被满院绿植、新鲜蔬果与温馨氛围打动。如今终于如愿在此开启养老生活。
3: 2年前，我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儿，呀，一来这儿就喜欢，树特别的多，还有各种的蔬菜。完了，我们就上地里头，我一人也懒得做饭，顶多炒一个菜，中午是这菜，晚上还是这菜。来这儿以后，真的特丰富，这一下呢，我就准备跟这儿养老了。
1: 早晨，8个凉菜，4个热菜，1个汤，主食4种，这是早餐。中餐是8个凉菜，8个热菜，4个主食，1个汤。晚上是8个凉菜，4个主食，4个热菜。一共这一天加起来是达到40道菜。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年多了，我们未来要达到100种菜以上。就叫老人在晚年尽量吃上多种的食品。
0: 养老微院之所以能呈现出如今的火热局面，绝非一时之幸，而是源于多维度的坚实支撑。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协调下，项目不仅赢得了县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大力倾斜，更成功引入了北京专业养老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与资源。这种政府引导、村级运作、专业赋能的协同模式，为北郭下村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也为后续的规模化扩张奠定了稳固基石。
4: 叔，我把药给你放这儿了啊，让任杰给你碾碎啊。
5: 好。
6: 你好。
5: 你好。
6: 那药给你了吗？
5: 给了。
6: 好，记得按时吃。
1: 从我们这个养老院启动之后，得到了我们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民政局对我们进行这个护工进行了多次培训，定点培训，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跟北京的一些这个机构进行了合作。现在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员工现在已经突破120多人，就业人员。
0: 在持续优化居住环境、丰富精神生活与提升照护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北郭下村康养服务中心并未停下完善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了老人们最关心的医疗保障问题上。
7: 从什么时候开始肚子不舒服呀？
8: 好长时间了。
7: 是肚子疼啊？是怎么回事？肚子疼吗？
8: 不疼。
7: 不疼。两肋胀啊？那您躺在那边好吧？能躺着吗？躺着我看看。
9: 我们医院按照一级综合医院规模配置，开设急诊科、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等一级功能科室5个，并引进以老年专业为主的医护专家。

0: 团队配置了先进的医用 X 光机、生化设备等先进医疗设备，从常规检查到应急急救一应俱全。我愿与涞水县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10分钟车程就能抵达县医院，确保急重症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1: 我们医保局给我们作为这个医保定点，尤其我们这个医保报销，就是说我们北京异地的，北京、天津和外地的这些老人，在我们这个院里边就可以直接报销。
2: 经过前期筹备，2024年5月，集医治和康复护理于一体的医院与老年康复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为老人们的健康再添一重保障。2024年，涞水县政府与民政局携手发力，成功为北郭下村养老项目提升改造申请到630万元支持资金，为后续设施升级筑牢保障。
1: 总共这个项目是1500万的一个项目，今年10月份吧，全部完工，给4星级这个养老机构，这个我们打基础。我们这次提升以后之后，我们的床位现在也能突破1000张床以上。
2: 村民徐秀丽家200平方米的闲置院子改造成养老危院后，每年能拿到2.4万元租金，他还能在院内就业，这份双收入正是康养产业惠及村民的生动写照。
1: 咱们这个村民呢，有这个2处宅基地，这一处呢他用不着，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沟通，当组织里面合作社，咱们的这个把它流程过来，一呢增加他的收入了，闲置的这个房屋呢给他再整合，我们租金是20年，跟咱们签订协议，完了之后呢，20年以后就归他自己所有。
3: 是李书记给租了我们这个房，然后这是一门收入，然后我可以在这儿不出村都可以上班就业，然后有一个收入吧，都算是。
4: 咱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护理人员哈，主要是来自周边的这些村镇，一些这个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啊，达到初中的文化水平。那经过咱们的专业培训，然后呢，咱们把他呢招聘过来，成为咱们的工作人员。
2: 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村民打开了家门口就业的致富大门，更因外来旅居老人的持续涌入，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农家乐、便民超市、特色农产品店等配套商业随之兴起，一条从就业增收到商业繁荣的连锁惠民效应正在北郭下村逐步显现，让村民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共享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看到康养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村两委班子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稳步推进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着手规划更长远的村庄发展蓝图，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丰富业态和挖掘潜力，让村庄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1: 养老、医养、康养，现在目前我们三大体系现在已经建成，我们下一步呢，准备这三大体系做好之后，带动养老分院和微院，还准备要做连锁院，另外呢，带动农业、养殖业、水产业，最后做观光旅游一体化的一个良性的一个产业链。
2: 在稳步推进产业闭环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始终将惠及村民发展作为落脚。
1: 养老合作社，我们呢，从中壮大我们这个集体的收入，企业再拿出20%来，交给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咱们这点钱干什么使？作为就是说给老百姓们啊搞一些基础的一些建设，比如修路啊、安路灯、美化绿化这些个环境。
2: 夜幕降临。

北郭下村的养老微院里依旧热闹。这是两位班子用初心和坚守书写的银发答案，也是北郭下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浪潮中交出的精彩答卷。未来随着更多养老微院的建成，更多配套设施的完善，这座小村庄必将吸引更多老人前来，成为京畿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养老圣地。而北郭下村两位班子关于乡村振兴与银发经济的探索，也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0: 秋分时节，太行山区层林尽染，秋意渐浓。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东府山乡小西庄村，700多亩山地高粱正迎来丰收季，饱满的穗粒儿在阳光下泛着红润光泽，顺着山坡层层铺展，与红砖墙、灰瓦顶的村落、连绵的青山，构成一幅动人的丰收图景。村口高粱丰收季的宣传牌格外醒目，村民志愿者忙着引导游客，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崔长锁穿梭在田间地头。彼时的小西庄是个典型的困难村，全村800多口人守着1300多亩零散的山坡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春玉米，亩产收入不足1000元。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1: 一进村，村口还是一个大垃圾场，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啊，就连隔壁村的那个建筑垃圾都往这儿倒，环境乱，人也乱，什么上访的、告状的，在我们富山乡也是挂了号的。
0: 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村民生活，还让村集体发展陷入僵局，既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就连基础民生设施维护的钱都难以筹措。2014年12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崔长锁全票当选为小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伊始，小西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先把路修平，再把穷帽摘。修路成为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首要攻坚的硬任务。彼时村集体经济薄弱，建设资金短缺，村两委班子成员主动奔走对接项目，走访联络乡贤，多方筹措资金。
1: 当时吧，这路边的人们有这个种菜的私搭乱建，这我们上来之后呗，我们两委人员第一年把这条主街道这个私搭乱建全部这个清除的，所以说现在呗，这个道路比以前宽敞的将近一半吧。
0: 清退违建打通了道路框架，崔长锁和两委班子又琢磨着用巧劲儿改善路面环境，让村民走得更舒心。
1: 你看咱们前边铺的这个地砖，以前呗都是在我们主路两边，以前我们这个主路两边的都是这个土道，这是我们徐水县2022年召开旅发大会，这个当时他们不要的地砖，我们发动村民和志愿者，我们连续起了2个晚上，起回来这是

0: 用汽车拉回来的30多车，我们把它铺在这个路两边，一共铺的这是2200平米。今年我们这个主路升级改造，这么着不？我们发动村民们呗，把这个地砖呗，又进行的这个第三次利用，然后铺在这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村民自己铺的啊。
1: 地砖铺就了便民巷道，村里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则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的老大难问题。
0: 咱们这条柏油路是从
1: 村口的垃圾场，曾是困扰村民多年的心病。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村场所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党员志愿者，每天天不亮便来到现场清理。经过整整半个月的奋战，最终用拖拉机运走了200多车垃圾，让村口环境焕然一新。
0: 当时没有钱，我和我们一个副书记，我们两个去保定、去徐水、去涿州，找到我们村在外边的这些个成功人士，去给他们化缘，啊，让他们帮助我们筹集的一部分款，我们修建的这个村东叫乡贤爱心广场，村牌楼石牌。
2: 然后建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村民们就是在这里边就跳广场舞呀，孩子们在里边嬉戏玩耍呀，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热闹。这也是我们小溪庄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1: 乡贤爱心广场成了村民休闲乐园，聚焦村庄长远发展。村两委班子一手抓环境提质美化乡村面貌，一手抓队伍建设整治内部涣散问题。
0: 我们村支部当时我接管的时候，一进去桌子上一层土，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村两委人员人心不齐。在村支部治理这一块啊，我把两委人员都叫到一起，形成一个值班制，每天必须得有人值班。当时我们村大队部这个院子啊，也是都是土的，那么当时我们把这个院墙还有这个路面全部硬化上铺上砖，把围墙啊都是那个老墙啊石头墙啊全部楼倒啊，做成那种铁艺的院墙。因为这么着18000块钱的账啊，但是把活干的找什么钱去给人家这个工程队了。正好这么着是2019年，我去东北黑龙江学习，当时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完善承包合同。
1: 学习归来后，村两委班子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集体研究村内荒山承包乱象整改方案。
0: 再么回答我们两委人员，召开这个两委会，商量怎么把我们村承包出去的荒山，要不就是从承包户手里边拿回来，要不就是让他们重新签订荒山承包合同，补交承包金。啊，这么着我们又请过这个律师呢，给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土地法和这个荒山承包法。我们通过党员和村民代表找到这些个承包户，一次次这个走进这个承包户家里，给他们做工作。
3: 哥哥，在家呢？
4: 哎，在家呢。来，
0: 没出着。
4: 问题没有？
3: 好嘞。
0: 你看这个呀，这会儿村里面整治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像原先你们承包这个期限交几块钱，承包的50年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个荒山按国家承包法，荒山最长期限是20年，所以说吧，这回呢咱们把你们这个荒山承包合同，咱们在原基础上咱们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感觉是个党员，对吧？你得起个带头的作用啊。

0: 们的真诚打动了村民。不到一个月，14户承包户全部补交了承包款，一共23.5万多元，不仅还清了村集体的欠款，还为后续发展攒下了第一笔资金。解决了没钱办事的问题，崔长所和两委成员开始琢磨怎么让村民增收。小西庄山多坡多，适合搞养殖。他想起村里有5户建档立卡户，
1: 我们村有5户建档立卡户，有劳动能力的是有3户，我们琢磨着怎么能够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帮他们实现这个脱贫致富。
0: 2017年，国家大力扶持建档立卡户脱贫。两位班子成员找到了村里一位在内蒙古开矿的成功人士，他们给这位同乡画了个蓝图，养黑猪，走纯生态路线，不仅能卖好价钱，还能解决贫困户就业。乡贤被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真诚深深打动，当即拿出20万元，崔长所也主动出资10万，这30万元就这样成了养猪场的启动资金。两委班子专门去考察品种，最终选定了3代野猪与北京黑六杂交的品种，这种猪抗病力强，适合散养。他们又租下投资者父亲承包的山地，搭建了简易猪舍，还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纯粮食喂养，玉米、麸皮、红薯秧、花生秧是主要饲料，绝对不用添加剂，养殖周期必须满12个月，让猪在山上自由活动，通过觅食山间的矿物质自我调节，小病不用治就能自愈。
1: 这个猪啊，你别这么喂，你都一天喂它一小瓢都得。
2: 那个啊、哦，
1: 这个猪，这母猪
2: 哦，
1: 这胖子它下猪都该有问题的，下不到猪的都，老是泡着出去吃这个草籽去，一天喂一小瓢就行，啊、哦。能每天中午喂他一小瓢儿，早晨起来不用喂他。
0: 渐渐的，这两人越来越勤快，猪场也慢慢走上正轨。2018年，全国爆发猪瘟，很多养殖场都受了影响。可小西庄的黑猪因为散养，抗病力强，几乎没受损失。那一年，猪肉价格飙升。他们的黑猪肉卖到了28元一斤，净利润近30万元。本以为猪场会就此稳步发展，可养殖之路从非一帆风顺。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再次给了他们沉重打击。
1: 当时把我们这个养殖规模达到的700多头，那能出栏的是400多头，一场猪瘟，在23年几乎都清场的，我700多头猪剩下40-50头猪，24年，啊，25年，这开始又在给人自繁自养，这个数量呗在逐步的，增加，啊，明年这个出栏量能达到200多头。
0: 看到养殖效益好，村里有几户村民也主动找上门。想要跟着发展养殖业，村两委班子当即主动对接，为村民免费提供猪仔，全程指导养殖技术，同时多方奔走，帮忙打通销售渠道，稳定销路。在黑猪养殖逐步恢复，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村两委班子并未停下带领村民致富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土地资源，通过成立合作社，开启了特色种植之路。
1: 我们是从2023年成立的我们的小西庄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我们流转的老百姓50亩地，种植 老品种白马牙玉米啊。第一年我们这个白马牙玉米，我们做成的玉米丝儿、玉米叉子和玉米面三个品种啊。第一年通过线上线下，到年底全部售空。到2024年春天，我们增加到100亩，种植了100亩的这个白马牙玉米丝儿。
0: 2024年，崔长所和两位班子又有了新想法。小西庄的1300多亩山坡地，一年只种一茬春玉米，太浪费，能不能搞两季种植？
1: 因为在这个11月份，我们村民们要买这个取暖用的这个行煤啊，也就那煤球啊，取暖用。再也就是在11月份也交合作医疗。当时呗，老百姓、村民们都说想卖这个合作医疗呗，想买，但是看着他那个拿不出钱犯愁的那个样子呗，说实话，我们两位人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么着，我们两位人员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带领着村民们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来，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卖多钱不给他分，等到在交合作医疗的时候，咱们统一拿出来这点钱呢，按人均分啊，他不减轻他一部分压力啊。
0: 村两委成员不仅想通过两季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更想借此帮村民解决合作医疗的资金难题。于是他们当即决定试种粤东油菜，每亩给村民800元流转费。可刚开始，村民们并不买账，
2: 因为是我怕他们油菜，怕他们没销路。因为我们这种玉米地，种玉米成年得月的支持这点生活，他们扭转怕他们销路不好，我们农民没法生活了。
1: 老百姓们确实是对我们种植这个油菜和高粱呀，他都有一种质疑，担心你能不能帮他销出去啊。这么着，我们当时承诺的给老百姓免费提供种子，免费给老百姓用无人机打药。
0: 为彻底打消村民顾虑，村两委班子不仅给出实惠承诺，还结合村子土地特点与专家建议，确定了粤东油菜的种植方案，并逐步推进土地流转。
1: 到2024年9月份，我们流转土地是500亩，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地啊，它属于梯田地啊，我们不好灌溉。而这种油菜它是属于抗旱不吸水的啊，所以说这种油菜适合我们这儿这个生长。通过这个农科院咨询这个懂农业的这些个专家们啊，人家也是给我们这么提出这么个建议吧。
0: 2025年4月初，小西庄的500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金黄的花海在春风中摇曳，吸引了周边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当时一天比一天人多啊，每天都堵车。这么着，我们临时修建这个停车场，说爽的人多，咱们爽的就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农副产品也推销推销吧啊。这么着，我们这个连夜召开两委会，修建临时停车场6个。我们几个去村里边这个转这个老街老巷，哎，有一个老房子，我发现这个小木门。这么着，我们都设了一个打卡点。当时这个小木门每天拍照，每天拍照的人啊都排队，油菜花花朝庙会，当时也是火爆全网。那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客流量达到了10几万人。
0: 没想到首届油菜花花朝庙会火了。3月下旬到4月中旬， 近一个月时间引来游客10万多人次，村民们的摊位前挤满了人，野生槐花采摘一天最多能卖1000多元，平常也能卖200-300元。油菜收割后，村委会把11万斤油菜籽榨成菜籽油，每周能卖出2-3千斤，每斤售价比普通菜籽油高2元，还供不应求。
1: 你看以前村民们种一茬玉米，这一亩地的收入啊，你就在这么1000来块钱，啊，现在呢，他由一茬变为2茬，再多种一茬油菜，他这一亩地能增加收入600-700块钱。
0: 油菜花结的成功，让崔长锁和梁伟班子看到了农旅融合的潜力。2025年初夏时节，他们又在油菜收割后的土地上种了770亩计量2号耐旱高粱，还和徐水某酒业签订了回收合同。高粱成熟后，由酒厂全部收购，不愁销路。
1: 我们9月16号举办这个高粱丰收季，我们是合作社是通过酒儿的服装租赁，还有香包的制作，还有这个花轿，还有我们这个农副产品，有白马牙玉米绳、菜籽油、高粱米，还有纯粮酿的美酒等，来增加我们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0: 高粱丰收季期间，小西庄每天都挤满了游客，有的在高粱地里拍照打卡，有的体验农事活动，有的购买村里的菜籽油、玉米身、高粱米等特产。
1: 这是咱们今年上半年收割的这个油菜籽，咱们榨的油，咱们采用的是最传统的那种压榨方式压榨出来的菜籽油。如果你吃着不好，咱们是可以包退啊。
0: 村两委班子还借着丰收季的热度搞起了直播带货，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直播，向网友介绍小西庄的美景和特产，短短几天就卖出了50000多元的农产品。
1: 5斤，
3: 我就把我们家乡那个大枣带到徐水这边来了。
0: 河北易县青年赵倩在乡前爱心广场上售卖农特产红薯干和脆枣，一天能挣几百块。丰收节的直播带货和农特产售卖，让小西庄收获了人气与收益，但热闹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收到网友私信后，开始总结活动细节，查找待完善之处。
3: 因为咱们没有门票，没有停车费啊，然后对咱们的这个庄稼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还有就是舞台这一块儿，能歌善舞啊，或者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团，只要是愿意来表演，咱们免费提供舞台。
0: 在梳理丰收季活动问题，规划后续舞台安排的同时，小西庄村的村干部们也没忘了关怀村里的老人，常带着特产上门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
1: 看头啊，你好，在家呢？啊，长得河头不少啊。啊，大的啊，这是大的啊。啊，你吃不得拿这村东西买去，咱们那个高粱米。高粱收的，你点米，你尝尝啊！啊，走，上去问看看，身体没事吧？
4: 没事。
1: 血压还高呗？
4: 血压高点，我哪天就吃点药。
5: 啊，
4: 吃药了，吃药。
1: 不能忘了吃药。啊。
5: 就是在我们好。
0: 除了日常关怀，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村里更是给予特殊帮扶，通过低保等政策。 为他们兜底。
1: 这个大娘我跟你说，原是两个儿子，98年99年，大儿子在这个工地上，去世的。二儿子是2017年，心脏病，啊，一夜之间没了。还有一个女儿外家的，身体也不太好，啊，咱们这村人把她给她入了一个低保，因为她没有这个别的经济来源，身岁数大的种地也种不掉了，现在每月这个身低保补贴，一个月能再这么470多块钱。他们这样住院是先治疗后付费，几乎花不了给人什么钱，由咱们这民政上补贴。
4: 行，挺好，这个支书啊，带着全村都挺好的，都关心好。
1: 下一步呗，我们准备成立一个老年食堂，让他们这样的人们呗去这个大食堂免费吃饭。
0: 为进一步解决老人吃饭难题，崔长所和两委干部们还有了更长远的规划，建设免费老年食堂。
1: 目前呗，我们村里边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将近40来人，下一步呗，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来为这个老人们提供免费的这个午餐还有早餐。
0: 如今的小西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脏乱差穷的小山村，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活动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花海高粱地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全村人口稳定在767人，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1: 你看啊，我们这高粱收割完之后马上就进行秸秆还田，播种油菜种子，通过我们村呢这个今年这个销量啊，就说还有这个进烧这一块都减轻压力了。现在我们全乡，也就是我们全釜山乡13个村在推行这个油菜种植，预计明年应该增加3000多亩。
0: 如今的小西庄路通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致富的宝地，曾经的土路变成了通向幸福的坦途。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农旅融合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我是来自新市中心学校的讲述人。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我同事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韦红芳，我是他7年的同事。通过此次博望好人评选，我对韦老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韦老师是我们学校一名信息技术专业老师，学校的业务骨干老师，博望区优秀教师，马鞍山市师德标兵，连续2届荣获马鞍山市学科带头人称号。这些年恰逢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韦老师用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着周围一群人进行着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事对于一名优秀的业务型老师来说也许并不新鲜，今天我要说的是韦老师背后的故事。这是一组我们学校2019年暑期教师家访的图片，在这次对特殊家庭、特殊学生的重点家访活动中，韦老师再一次走进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因为这里有一位患有慢性疾病的蒋同学。蒋同学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也常年不归，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家整天为买不起一辆接送孩子上学的电瓶车而犯愁。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失学的孩子，韦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第二天便自己掏钱买了一辆崭新的电瓶车送到他的家里。看到院子里增添了一辆电瓶车，孩子笑了，老人哭了，韦老师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付出是多么的值得啊。2022年9月，蒋同学顺利考入重点高中。当韦老师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再一次送去一些钱作为学费和生活费，激励他学更多的知识，摆脱贫困，回报社会。9月，新学期开学，1年级2班的教室里闹哄哄的，一个年迈的老人拖拉着一个怯生生的孩子来到了教室门口。这是一个年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拱着胳膊双手颤抖的孩子，一个被老天失宠的孩子。幸运的是，有一对老人还不曾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正常言语的孩子，

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实现跨越。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是人民政权、人民国家最坚强的法治保障，更是世之经纬、国之重器。1953年12月4日晚，一趟专列载着毛泽东及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悄然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而去。在前往杭州的火车上，正逢60周岁生日的毛泽东跟随行人员说，治国需要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由此，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拉开了序幕。宪法起草小组一行人下车，住进了位于杭州市西子湖畔的北山街84号院，开始为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呕心沥血。北山街84号大院内30号楼是宪法起草小组办公的地方。每天晚上，毛泽东在这间平房办公，常常午饭在夜里，晚饭在早晨，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宪法制定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他说，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宪法起草小组对草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论证，逐字逐句打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北京，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即可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刻安排讨论，并将意见及时反馈到杭州。在经历77个日日夜夜之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稿初稿最终完成，史称西湖稿。草案正式发布后，近3个月时间，全国约1.5亿人参加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占全国人口1/4的公民参与宪法制定，这在世界立宪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结果，通过了被称为五四宪法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是一部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大法。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部宪法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崭新历史。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拔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那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

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开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系列讲座。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人生最初的课堂，家庭建设关乎个人成长，关系社会和谐，也牵系国家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深刻，为新时代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把家庭建设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高度。2025年《求是》杂志重新刊发了总书记2016年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再次彰显了这项工作一以贯之的战略意义。2021年，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同年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也正式出版。这些举措标志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已经从社会讨论、学术研究的层面全面上升为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系统工程。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他要求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并特别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这些论述和部署为我们深刻认识家庭建设的重要性，把握其方向路径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是无言之水、无本之木，其思想精髓深深植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家庭伦理与优良家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一，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古训清晰地揭示了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层层递进、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这种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孕育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无论身在何处，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家始终是中国人情感的纽带，心灵的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千家万户

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正是对这份千年家国情怀的当代呼唤，把家庭幸福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二呢，家风传承的丰厚积淀，家风也叫做门风，它是一个家族啊代代相传的精神气象、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体现在长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之中，渗透于潜移默化的日常熏染里，也成为了子孙后代啊立身处世的根本遵循。经过漫长的文明积淀，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义父争、兄友弟恭、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优良的家风，早已经融入到了民族血脉中，成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些质朴的话语深刻道出了家风对家族兴衰的决定作用。从周公的戒伯禽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到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钱氏家训，再到近现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无数家规家训啊，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家族传承之路，也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第三呢，家教理念的深邃智慧。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注重品德的养成和行为的塑造。他强调尽德修业，正以家教，知行合一。左传说呀，爱子教之以一方。资治通鉴也说，爱之不以道，实所以害之。这些都是指出了真正的爱护在于用道义和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宋代大儒程颐说过，人生至乐吾如读书，至要吾如教子。明代的方孝孺也说，爱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那么这些理念啊，共同突出了家庭教育中品德为先、言辞相济的原则啊。它的核心就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等为价值的根基，以修身为本，把诚实守信啊、勤俭持家、勤奋好学啊奉为基本的美德。这些历经时代锤炼的教育智慧，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第四呢，孝道文化的核心地位啊，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也是家风建设的关键内容。孝不仅在于物质的奉养，更在于内心的敬爱和尊重，在于立身行道，光耀门楣以告慰父母。传统社会通过孝来规范家庭伦理，实现长幼有序、家庭和谐，并由此呢扩展为对社会、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孝道文化是凝聚家庭情感、稳固社会根基的深层的纽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是塑造健全人格、成就幸福人生的基石；对社会与国家而言，这是培养文明风尚、促进和谐稳定的支撑；对文化传承发展来说呢，这是延续民族血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途径；对民族复兴伟业而言，这是凝聚磅礴力量、实现伟大梦想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华文化，回应时代呼唤，系统全面，指向明确，为我们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前面这一部分

重点是梳理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丰富内涵。那么后面这一部分呢，则深入阐释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当代启迪。那么这个讲座呢，将结合生动的历史典故和鲜活的当代实践，探讨家风和孝道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宝库中汲取养分，更好地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啊，真正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落到实处。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座。啊，第一讲呢，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她承担着养育后代的责任。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肩负着提升子孙素质的使命，在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塑造中，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主导着一个家庭的道德风尚，也决定着下一代的未来。从古至今，母亲严格教育子女的佳话呀，数不胜数，啊，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当属中国的四大贤母，也就是孟母、陶母、欧母和岳母，他们分别对应着孟母三迁、陶母退隅、化敌教子和岳母赐字等故事。正是这四位伟大的母亲呀，以其言传身教，培养出了国家的栋梁。他们的事迹至今传颂，成为代代中华儿女学习的典范。三字经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其中断机教子和孟母三迁这两则成语啊，家喻户晓。他们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够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应持之以恒。他也说明了一个人他所处的环境，所交往的人，对一个人的成长啊影响深远。正如俗语所说的，如自然之始，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孟母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历史上或许就不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孟子能够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母亲从小给予的教育。我们知道孟子啊，幼年丧父，母亲守节未嫁。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住在墓地的附近，孟子便和邻居的孩子一起模仿大人啊跪拜哭丧，玩起了治丧的游戏。孟母见状以后就皱起眉头说，这个地方啊不适于我的孩子居住。于是呢，他就带着孟子搬到了集市的附近。那么到了集市，孟子又学起了商人迎客招待讨价还价的样子，就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孟母知道后再次摇头，这里也不合适。于是他们又再一次搬家，这次搬到了学堂附近。孟子渐渐变得守秩序啊，懂礼貌，爱读书了。孟母这时候才欣慰地说呀，这才是我孩子应该待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另外一个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断机教子，啊，这也对孟子影响非常之大。我们知道孟子起初啊非常好学，但日久生倦，甚至开始逃学了。不久以后，母亲啊就察觉到了这个事儿，便当着孟子的面，用一把剪刀啊剪断了织布机上的线。他用这个事情来比喻学习。啊，线断了就没法再织成布了。学习如果你半途而废，将来也难以成为有用之才。孟母以断机来告诫孟子，做事啊，必须要有恒心，认准了目标啊，便不可以受外界的干扰啊，半途而废，后果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这番话呢，深深触动了年幼的孟子。从此以后呢，孟子发奋苦读，终究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哎，我们再看看陶母退隅的故事。陶侃年轻的时候在浔阳县监管渔业啊，他曾经派人送一罐子腌鱼给母亲，母亲也战事未动鱼，原封退回啊，并写信斥责儿子，你为官呀，拿公家的东西来送我，这非但无益，反而添我的忧愁。他以此来教育儿子为官必须廉洁，不取不义之财。

讨砍景孙母逊。后来呢，他领军时候啊，战利品都分给了士卒，自己啊不留分毫。那么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叫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清乾隆年间有个举人叫姚良，啊，他为官呀，以后啊仕途非常的顺利，啊，那这和他从小是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家乡浙江的庆云啊，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段佳话：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有一次呢，姚良奉命赴各州啊查办贪官。母亲得知以后啊，她担心儿子把持不住自己，决意啊试探一番。有一天姚良回家，母亲故作生气地问，中午我煮了一碗香蛋放在厨房，刚才发现少了三个，是不是被家人偷吃了？你帮我查一查，我要惩治这个家贼。姚良觉得几个蛋不值得追究啊，便劝母亲也不必认真。不料母亲正色说呢，家中小事你都分不清楚，如何查办州府的大案？啊，姚良呢顿时的领悟了啊，随即召集家人，让每人用脸盆漱口，再将漱口水吐出，他逐一查看，只见母亲盆中啊有蛋黄碎渣，便知道是母亲所吃。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母亲就追问，查出来了没有？姚良迟疑地说，查倒是查了，只是……母亲进一步逼问，只是什么？你想寻思吗？姚良踌躇了片刻，终于说，母亲呀，就是你吃的。这个时候妻子怪姚良呢让母亲难堪了，没想到母亲呢却非常欣慰地笑道，你能这样遇事谨慎，判案无私，不徇私情，我想你要去查办呀案件，我也就放心了。后来姚良奉命到各州啊查办案子，查处了一批的贪官污吏，民间赞其啊为官清廉耿直，毫不徇私。姚良能够名留史册啊，他的动力啊正是源于母教的力量。家风家教的核心啊在于母教，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往往就是母亲给予的教育啊，从一个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便持续接受家庭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啊受父母的影响。三字经说，艺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在每一个家庭中，父母都应该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迈稳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第二讲呢叫惯子如杀子，溺爱不是爱而是害。战国策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远见的父母从不会一昧的纵容孩子忽视规矩教育，因为他们明白啊，如果舍不得给孩子立规矩，将来啊一定会悔之莫及。身为父母，只有为孩子明确了规则，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孩子才能够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一旦的变成了溺爱孩子，便会适得其反。若养成了溺爱孩子的家风，必然殃及儿孙，甚至让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遭受祸患。据《资治通鉴》记载啊，十六国的时候，后赵第三任君主叫石虎，他很偏爱两个儿子石宣和石涛，他对两个孩子放任自流，不加管束，还让他们每日轮流处理国事，且无需禀报。虽有大臣多次劝谏，刚愎自用的石虎却置若罔闻。太子石宣每次出行祭祀啊，率180,000兵马，打着天子的锦旗啊，是招摇过市。而石涛出行呢，也享用与太子同等的待遇。在父亲的溺爱之下，两兄弟啊，渐渐养成了自私残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偏激的人格。最终呢，石宣暗中派人刺杀了自己的弟弟石涛。石虎查明了真相以后呢，竟下令啊，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又处死了太子石宣，并诛其全家。啊，石虎死以后呢，他的其他的儿子为争夺地位啊，相互残杀，后赵呢，逐渐的走向衰败，仅立国32年，便走向了灭亡。北宋大文学家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写道啊，那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逸请家，失宠以奢靡夸人，足以此东市。进士寇来公豪奢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何曾每日饮食啊，消耗万钱，仍无觉得没吃的可吃的，其奢靡程度啊，就像齐桓公尝遍了天下的珍馐，唯独没有吃过小孩肉一样。到了他的孙辈啊，骄生一欲，家财挥霍一空，万贯家财就是没了。啊，寇准呢也是早期啊，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而呢，随着权位的逐渐提高啊，他渐趋骄纵，生活腐化，啊，名声受损。他的后代呢，也仿效他的奢靡之风啊，家业迅速的走向衰败，最终呢，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及于隔降人才”倡导经世致用，受到后人的敬重。但他对儿子龚成啊却疏于管教，纵容其不良习性。龚自珍去世以后，没有人管束的龚成啊，变本加厉。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洗劫珍宝以后啊，将这一座文化宝库付之一炬。最后龚成成为了民族的罪人。资治通鉴说，爱之不以道，实所以害之啊，说的就是如果不以正确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爱啊反而会害了他们。溺爱不是爱，而是害。清末官商代表人物盛宣怀被誉为近代商业之父，他的四子盛恩颐啊自幼啊娇生惯养，养成了挥霍无度的恶习，终日玩乐，成为上海有名的纨绔子弟。抗战结束以后呢，盛恩颐陷入了贫困，连公园门票都无力购买，最终在1958年穷困潦倒，死在了曾是自家宅院的留园。他的女儿盛芳怡呢也是骄纵成性，口头禅便是我不听，我不管，我就要，最终啊因为吸食鸦片而亡。还有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开国少将熊印堂，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熊北平、熊子平，从小便就是熊孩子，1979年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晚年提及这个事的时候啊，熊印堂啊深深的自责呀，但他自责的不是未曾为子女求情，而是忽略了对儿女的管教，致使孩子铸成了人生大错。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陈东平因父母溺爱啊，自幼调皮捣蛋，不收管束，长大以后呢他依仗父权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那1983年在严打的时候呢，陈东平因罪行累累被判处死刑，家人恳求陈再道为儿子说情，陈将军却羞愧地说，我没有管教好孩子，已经对不起国家，已经没有颜面再为他去求情。古今案例啊，无不警示我们，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因此呢，切莫溺爱孩子，避免形成了溺爱的家风。我们在关爱孩子的同时，必须辅以严格的管教，啊，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氏家训有言：父子之言不可以狭啊，父母教育子女啊，既要温暖慈爱，也必须啊规矩分明。如果只知道溺爱而不立规矩，就很难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最高明的家庭教育正是从小教导孩子要学会守规矩、明事理、辨是非。晚清名臣曾国藩不仅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曾氏家族200年来长盛不衰，代代有人才啊，子孙200余人无一败家，全靠曾国藩的教子有方啊。曾国藩以身作则，常穿粗布衣，每餐仅一两样简单的菜肴，他重视子女文化教育，
他曾经鼓励孩子，愚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公务繁忙，他仍抽空写信回家，指导学业，告诫孩子的处世之道。他要求子女勤俭持家，不准坐轿，不准让人伺候倒水，甚至拾柴插秧等农活也必须自己亲自操办，家中女儿的女工厨艺等等也不可以假手他人。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啊，曾氏家族绵延200年，人才辈出啊，子孙呀、啊、皆为栋梁。由此可见呢、啊、为人父母者啊，务必为孩子立好规矩，明确可行与不可行之界啊，这样的话孩子呢才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拥有美好的未来和前途。

第三讲，妻贤妇祸少，妻贪妇祸多。妻子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啊，古往今来，有男便有女，有夫便有妻。妻子在家庭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啊，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妻子如同家庭的后院，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主轴。后院一旦失火，整个家庭便可陷入混乱，甚至瘫痪。妻子若贤惠明理，丈夫便能安心事业，同时受其潜移默化的正向影响，时刻规范言行，减少过失。反之呢，妻子若贪慕虚荣，爱财逐利，或惯于吹枕边风，挑拨是非，或溺爱子女，不敬尊长，便会使家庭氛围啊危机四伏，极易滋生祸端。一些贪婪的妻子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敛取不义之财，只为满足私欲。他们为所得横财呀，暗自得意，却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凡事终有水落石出之日，结果呢，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啊，落得个一场空。古语说啊，妻贤妇祸少，妻子贤惠明理，能为丈夫带来无尽的福报。这类事例啊，自古以来啊，便不胜枚举。明代有一个文学家叫冯梦龙，他在《智囊》这本书里啊，记载了这么两则故事啊，说是东汉年间啊，岳阳子他在路上啊，捡到了一些金子，回家就告诉妻子，啊，妻子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劝他说：“妾闻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时宜求利，岂可诬行？”岳阳子听了以后呢，惭愧不已，立即返回原处等候施主。故事虽没有交代施主是否归来，但丈夫这一举动啊，全因妻子的良言相劝。另一则故事说的是岳阳子外出求学，一年以后呢，因思家而返，妻子见状啊，取剪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他说：“此绢生于机主，一丝一寸累计成批，若今日剪断，前功尽弃。你求学中断，以我断绢何意？”岳阳子深受触动，在家稍作停留后啊，就再度离家，终于完成了学业。那可见呢，岳阳子能够有所成，是离不开这位深明大义的贤妻的告诫和教诲的。那么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明永乐年间，说的是山东济宁有个官员叫刘宁，说一日呢，他外出办事，妻子安氏独自在家，这时候有人送来一个瓜，放下就走。安氏呢心生疑虑，就命人啊切瓜查看，发现瓜中啊竟藏满了金银，他立刻带人追上了送瓜者，把他扭送到了官府，这样他拒收了一笔不义之财，也保全了自己丈夫的清誉。所以600年来啊，夫妇双亲的故事传为美谈啊，最近呢还被改编成了廉政戏剧《夫妇双亲》啊，一位贤妻既能够成就自己，也能够护佑丈夫的清廉名声。还有个故事讲的是清代官员吕月通啊，他由两淮盐运使升任浙江按察使，盐商素知其清廉呢，无人敢私下送礼。吕月通他过世以后呢，哎，他的灵柩经过扬州的时候，盐商感念其清德啊，想给他的家人送一些钱表示心意，但是李夫人坚决推辞，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是钱我绝对不能收啊。这笔钱呢，如果是李大人在的时候啊，他也不会收的啊。李夫人之行啊，令众人肃然起敬啊。他的廉洁助夫的高风亮节啊，值得我们今天围观者的配偶啊学习和效仿。第四个故事啊，讲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啊，他们是公认的模范夫妻，从五四运动相识，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啊。在日常生活中，邓颖超常打电话或者写纸条提醒卫士要叮嘱总理啊要按时吃饭休息。数十年婚姻中，邓颖超从来不干涉总理的公务啊，即便亲密如夫妻，他也严守界限，不进总理办公室，不看总理文件。
因此人们就常说邓颖超是周总理的贤内助啊，总理能成为一代伟人，其中也有邓颖超的一份功劳。好，我们再看叫妻贪富货多啊，纵观古今，贪婪的妻子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金钱看作高于一切啊，钱财是他们唯一的兴奋点，有钱则一路绿灯，没有钱则寸步难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啊，对资产阶级的描述啊，恰如对这类贪妻所做的画像啊。他说呢，他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他们私下了照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啊，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许多贪妻对金钱的渴望啊，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明知会家破人亡却难以自拔。贪妻的欲望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啊，把丈夫推向了万丈深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来的局长叫郑小鱼，他的妻子姓刘啊，他们本来是同乡，也是同学。按理说呢，他应该提醒他的丈夫啊，要谨言慎行才是。然而呢，刘某呢，也未能够抵挡住贪欲啊，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协同儿子帮助郑小鱼啊收受巨额财物，最终呢，是眼睁睁的把丈夫送上了绝路。全国政协原来的副主席苏荣历任三省的省委书记，却因贪腐落马。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妻子于丽芳。苏荣在江西期间，于丽芳被称为于姐，擅权干政，影响恶劣。景德镇作为瓷都啊，于丽芳痴迷瓷器，不少人投其所好，以名瓷行贿，他甚至主动的索要。于是呢，于姐就成为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代号符号，他患病住院的时候，不少官员专程乘着飞机啊，到深圳去探望，啊，携带厚礼啊，以求提拔。苏荣对此默许，进而呢买官鬻爵，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呢，因为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啊，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我们在此也在奉劝那些贪婪之人，要记住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啊，贪求越多，占有越少，莫让生命迷失在对金钱的无尽的追逐之中啊。正如诺尔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惠特曼所说的，我们的灾难源于邪恶而疯狂的贪欲。一个人没法将金钱带进坟墓，但是金钱却可以把人送进万丈深渊。其实呢，平淡的度日，家人的平安，与爱人啊相伴到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第四节啊，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和投资。俗话说，传家两字读以耕，兴家两字俭与勤。苏东坡说呢，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程颐也说，人之要莫要于教子，人之乐莫乐于读书。对一个家庭来说，读书是最低门槛的投资和高贵。读书能够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人明智，令人充实。我们知道荀子开篇就是劝学篇啊，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本人就是个好学、博学、善学、乐学的典范。有人曾经问孔子学生子路，你的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子路一时未能作答。孔子知道了以后便说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我的老师是一个发奋学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忧愁，孜孜不倦，连头发白了都不曾察觉的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古便有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汉书记载西汉有一句名言啊，叫一子黄金满盈不如一经啊，说的就是你给孩子留了满筐的金银啊，不如让他通晓一部经典。宋元的时候，人皆知读先圣之书啊，
家家自以为言路，人人自以为有求，啊，说的就是当时的人呢，都以孔子弟子自我期许。啊，古人还留下了诸多的禽毒的佳话，比如说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负心挂角、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范仲淹断戟化舟等等。啊，可见咱们中国人自古便喜爱读书，重视读书，善于读书。那么这一传统啊，从古到今啊，一直没有中断啊。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曾经说啊，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今天我们要发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推广家庭阅读，建设书香家庭，便不能不先回答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其实劝人读书的历史啊，与排斥读书的历史是同样久远。《论语》中记载啊，子高尚未完成学业的时候啊，就被子路安排去做事儿。孔子批评他说：“你这是害了他。”子路就反驳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意思就是，难道只是读书才算学习吗？工作和生活不也是学习吗？其实事实啊，确实是这样。啊，读书本质上啊，并非家庭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奢侈品。但如果我们愿意塑造一种有意义、有品味、有境界的家庭生活，读书便是最重要、啊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读书能使家庭成员明白事理。啊，人生短暂，但知识无涯。咱们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啊，大多的都存于书中。我们在家庭内外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前人早都有解答了啊。宋代大儒朱熹说，人之所以要读书啊，是因为我们未曾经历见得许多，而前人啊经历见得许多，并将他们写到了书中。其实我们读书正是为了见得许多道理。荀子在《劝学篇》说呀，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

一些差别，但他通过后天的读书和学习，他能够超越原本的素质，克服自身的缺陷，而成就完善的人格。而这就是古人说的变化气质，也是人生修养的最高的境界啊。所以曾国藩讲过，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啊。苏东坡的名句富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啊。无论古今啊，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多是与读书相关的，因为读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啊、学习能力和勤奋程度，这在任何时代啊都是备受重视的素质。古人说山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啊，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寒门子弟提供了不依赖血统、财富与权势的相对公平的上升的通道，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咱们中国人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读书依然是我们改变家族命运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提高自身的本领，我们需要读书，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也需要读书。今天所谓的学习不仅指向书本学习，它还包括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我们应该把读书学习啊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如饥似渴。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能积少成多，那聚沙成塔、积业成裘、积跬步之千里、积细流以成江海。各类文史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也应当用心去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知乐莫乐于读书啊，书卷乃养心之一要物。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没有生而知之者，皆为学而知之。坚持学有所思，方能把知识啊转化为智慧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勤于思考，才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书本知识只是他人的经验，你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智慧，就离不开思考啊。书本的内容是静态的，要为我所用，同样呀也离不开思考。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工作中啊，既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巩固和提升学习的成效，又能够在实践中啊增长才干。离开实践，即使学识再渊博再丰富，也是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哎，说的呢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呢，我们要在读书学习中啊不断的汲取营养成分啊，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清代文人姚文田提过一副楹联啊，叫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们能否把这天下第一件好事办好啊，关键在于能否把读书看作是家人亲人一样，甚至比家人更亲。血浓于水，书香于血，若对书疏远，书便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时与书为伴呢，便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一日千里，书籍出版是琳琅满目，阅读方式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应当读书、适合读书、便于读书的时代，更是必须读书、主动读书、终生读书的时代。让我们都投身阅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尤其多读一些纸质的书，以此弘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共同建设新时代的书香家庭啊。第五讲，勤俭让福运，恒久绵长。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咱们都不能够丢啊。中国古代流传的大量家书家训中啊，勤俭持家都是重要内容。要让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懂得珍惜粮食，回馈自然，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
古人常说，俭以养德。

0: 德奢以败德，节俭以奢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啊，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把俭以养德视为做人之基、立身之本，以简朴的作风砥砺品德，崇德向善。孔子把俭与温良恭让并列为重要美德，老子视俭为处世三宝之一，墨子也说俭节则昌，盈溢则亡。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司马光说有德者皆由俭来，朱元璋强调金玉非宝，节俭乃宝啊。所以历经千年，对俭的重视可谓是一以贯之。上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然而呢，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啊，如今有人认为啊，生活好了，如果再精打细算，未免有点不合时宜了。这种看法啊，在我看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家庭历来讲究勤俭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如果家境殷实了，便大手大脚，敬香奢靡，乐当土豪。无论何时，处于何种社会环境，这种败家的行为啊，都是对家风的损害。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曾经作为宰相，他的生活呢，却非常的节俭，全家老小不穿绸缎，只着布衣，家中骡马不喂粟米，只饲青草。有人讥其吝啬，季文子说：“我何尝不愿意穿绫罗绸缎呀？我不愿骑马呀。但是你看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心中不安呀。”后来季文子家族啊，三代为相，以其简朴的家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上简观的核心是俭以养德啊，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的就是恬静以修善自身，简朴以涵养品德，俭是培养道德砥砺精神的一方沃土。北宋宰相史学家司马光，他一生清廉节俭，严于律己，他并以此呢来要求自己的家人。他曾经啊撰写了《训俭示康》，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要以俭为美，清正自守，不可追求奢靡，父爱如山，其言谆谆，其情切切啊。司马光在文中指出啊，节俭是各种优良品德的共同的特质，奢侈则是一种大恶。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啊，社会风气啊日渐奢靡，人们的敬香讲排场比阔气，为了使子孙免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和影响，他专门写了这个家训，教导后代要继承司马家族简朴的家风啊。他在文中啊，他先以自己年轻时候不爱奢华，注重节俭现身说法，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了奢靡，与宋初啊大不相同，又赞扬了李文静、鲁宗道、张文杰三人的节俭言行，指出贤者的节俭自有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在引春秋玉孙之言，从理论层面阐明了俭与奢的必然后果，最后连举六位古人以十人之力，通过正反对比深刻说明了俭能力
1: 方面的人才。那么其实整个艺术史跟科学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跟科学传播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从小读中草药手册，拿着中草药手册在山上采标本，我不知道它来自《旧方本草》。在天工开物，我们1637年的天工开物，过了120年之后，照理我们应该天工开物之后发生工业革命，120年之后法国出现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然后发生了工业革命。丢勒用水彩画画的研究的鸟的翅膀，丢勒听说印度人送了一只犀牛给里斯本的国王，他就凭想象以为犀牛长满了盔甲，后来欧洲所有的犀牛都照着丢勒的画全错了。胡克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跳蚤，胡克的素描，我以一个美院院长的信用保证，这是最好的素描。达芬奇当然了，那个解剖学，维萨里解剖学，为什么解剖学的书里面有一只犀牛呢？ 像丢。

了自己。然后在解剖学的书里面，因为要把皮扒掉，露出肉扒掉，露出骨头，出现了翻页书，出现了今天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立体书。那么，无数的启蒙时代开始，无数的艺术家，尤其是女艺术家，用水彩画投入到画自然史、画博物志、画鸟，画各种植物，用摄影去拍摄雪花，从而发现的每一朵雪花是完全不相同的。今天这样的科学超画已经从洪堡的自然物理图，从流程图发展成科学可视化，那么因此对艺术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年前，应该是在1609年吧，伽利略听说北方的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也赶紧，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很厉害，他赶紧找意大利人也磨，给他自己磨的，自己做了一台望远镜，好像比荷兰人的更好。他看月球看到的环形山，没有摄影可以记录，他自己用素描记录下来了。伽利略画的那几张素描，我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勉励我自己。明暗交界线寥寥数笔画出了环形山，暗部画得很通透。这个素描的水平直逼达芬奇，要了命了。我很不服啊，我查了一下，凭什么伽利略素描画这么好？我一查发现，伽利略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明暗学跟透视学的教授，人家是根红苗正的美院教授，所以欢迎曹老师、朱老师都来天津美院做教授，是吧？好，大科学家都在美院当教授。然后卢瑟福拍了月球，今天中国的科学家回到技术史了。这是中国科学家合成的月球的高清地质图。我也做一点跟月壤有关的东西，和朱院士一样。我帮那个地球所做的月壤的展览出现在 Innovation 创新科学大会上面，也在中科院非常受欢迎这个展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科技类的，带有科技色彩的公共艺术、科学文创。父母亲唯一不反对孩子们玩的游戏，大概就是纪念碑谷跟我的世界，因为它是益智游戏，以及我们美院的人最擅长的画插画，画科学插画。我们美院的学生经常挣，就乡下挣钱，所谓的美惠乡村啊，画墙画。我经常觉得人家已经是个水箱的，你在人墙上再画一个水箱，你让人看这个水箱还是看你画的水箱啊？这好可惜，而且往往不如白墙好看。那么我觉得白墙会更好看。我觉得这样的墙面为什么不画上我家附近的野花野草？为什么不画上附近的中草药？为什么不画上食物链？为什么不画上生态系统里面的水循环呢？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走一走，以后他都不可能穷，只要他墙上画的是这些内容。乡村的夜晚是可以看见星星的，为什么不在白墙上用荧光的隐形颜料画上星星？夜里你的墙上也有星空，你就可以认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座。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从小才是真正的浸润在生艺术和科学里面。所以我就带着同学们，带着我的团队到了宜春。那个宜春恰好是去年总书记新年贺词里面说的傲角宜春疑惑满肠那个村。我们在那个墙上画了怎么识别小管鱿鱼、章鱼、墨鱼各种软体动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厦大的海洋站看了科学家们怎么保护珊瑚礁，把保护珊瑚礁的知识画在墙上，以及那个海洋的油污的处理。我自己也动手画，不光带着同学们画哈，我自己也动手画。那个海边那个阳光和海风很大，晒脱了一层皮。这张叫《船的故事》的地图，我的想法是把中国的每一个乡村的墙面都变成每一面墙变成无所不在的一个科普美术馆。我的结论是，其实科学传播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研究自古就是一门科学。我特别怕听到大家经常说胡罗拜那个话，说艺术和科学在山顶上分手，在山脚上山顶上相遇，是吧？山脚下分手。我想两个人就没分过手，他经常就是同一个人干的不同的一件不同的事。艺术和科学都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禁锢走向自由的
的解放的路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目光变得透彻，变得全面，变得细腻，他们改变藏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定见、成见、浅见、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让我们保持着好奇心，让我们保持着幻想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答全学生之问，我们才谈得上激发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所以科需要普，美需要育，科普跟美育是一对词，但它不是两件事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科普就是美育。谢谢大家。

0: 有的在做体育的精神的普及，有的在做艺术的普及，但是我想他们在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教育的美，他如何用一棵树摇动一棵树，用一片云影响一片云。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您来自于哪个知识体系，都会在这种底层的逻辑中找到教育如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科学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所在。下面我们再次有请四位嘉宾返场。我也不知道我们青年朋友们听下来有什么感觉，我是做了一些笔记。刚才曹老师讲，越优秀的人越需要老师，啊，但我们还没有谦虚的。今天我想
1: 很难，
0: 很难，但是跟我们现场朋友一样，我们特别想和几位聊一聊，在这个新的时代，特别是智能化快速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话题呢，可能比较宏大，但是我想先从朱老师来开始。您认为在智能社会里，教育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趋势？
2: 这个，我因为智能就是社会已经来临，就是未来以来，首先我觉得我们老师们一定要适应这个智能社会的到来，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有三个性要我们自己特别要关注一下，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动态适应性，因为社会是变化的，变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老师首先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跨域融合性。所以你看，从刚才我们几位坐在这边，我今天啊，从曹老师啊，从我们教育的呢，包括体育的、艺术的，真的我学到了很多。这时候就觉得我自己真需要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就叫跨域。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就是伦理的植入性。这个我们说上课其实是需要把内心交给学生的，把理想信念交给学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变化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对国家的这种责任，一定要植入到自己的这个教育当中去。所以我想万变不离其宗嘛。谢谢。
0: 好的，其实您所在的是材料领域，这个领域也是被智能技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领域。我记得十几年前就讨论，学姐在讨论材料基因组，所以今天其实大模型的发展，我们特别是这种语料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对我们材料的设计和科研应该说也是系统性的影响。那么您作为这种我觉得是代际转换的这种科学家，您如何对下一代，特别是这个 Z 时代这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讲致富或者对赋予他们这种技能，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2: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好，但是也是不太好回答。就从我自己来讲，最近呢，我在教育部我们申请了一个叫 AI for Education， 就是我们教育的方式要改变。你就看啊，我就说我们同学们过去大家的知识的来源可能只有书本、课堂，现在我们的来源实在是互联网有那么多 DeepSeek， 对吧？你什么东西查？所以这种知识的传播的方式其实是变革了很大，那么就必须要改变。所以包括我们做实验，我们先让同学们，你不是喜欢用手机吗？你喜欢用 AI 吗？我们先让你先把知识传播过，但是呢，有一件事 AI 代替不了，就是时间，就是动手。所以我们老师跟同学的面对面，包括老师跟学生们，就是一直在走向企业、走向应用，这个 AI 暂时是我想大概永远也替代不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一定要注重实践，注重活生生的这个世界， AI 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同学自己，这是我的观点。
0: 谢谢，我们也期待着您的人才材料谱系能够越来越壮大。那我们有请曹老师谈谈您的观点。
1: 我是学物理的， 那个物理研究变化，但是物理的这个受教育者啊，获得生存的本领，一句话就是说你能挣着饭吃，让你的身体健康。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受教育者获得理解这个世界，包括理解你和他人的关系，包括理解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个形象点说呢，这个教育的目的是让你的眼神变得清澈。啊，我说的明不明白吗？同学们能听明白吗？就是说，教育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你有本事获得食物，使得你永远看起来健康。啊，第二条是让你的眼神看起来清澈，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变的。那么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教育而言，它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获取资料特别便利，特别快。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是没有书好读，现在我会经常就是说我一天收到的书，包括我下载的书，可能我这辈子读不完，就是这个信息量太大了。那么这就要求，这使得经常你会很难在某一个方向上啊，就是集中足够的精力把自己就是学深学会，这点很难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能，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这个本身没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啊、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这个提出要求就更大了。就是说，在一个知识的获得渠道特别多的时候，如何让一个受教育者还能静下心来系统的学习，这一点可能就变得困难起来。这一条我们要注意。另外一条就是在今天，相当多的知识竟然是由机器产生的，这一点是很糟糕的。就是说，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我们在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我们学习知识，你们学习知识的时候经常都学的是什么？我们课本里是什么东西呢？课本里是教你正确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学习更多的时候是要学会学会做事情，做事情过程中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错误，如何去对待那些做错了的，对吧？就包括我们做研究材料、做物理研究都一样。其实绝大部分我们是在失败，我们是在做错。那么就是你如何判断错，如何从一系列的错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包括对一些知识，就是说那些错的东西，你如何辨别出这什么是正确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信息泛滥的时代，尤其是有一些知识是机器产生的时代，人如何具有更高的判断力，这一点，包括对知识进行判断的那些就是说必要的那个方法呀，这个逻辑啊等等，这些教育我个人觉得现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我看可能我很快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几年之内由人工智能创造的知识可能会越来越多，也许人类我们现在90%的知识以后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创造的。
1: 它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多的知识类的知识是当前的人工智能还是远远理解不了的。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的应该是在包括数学、包括物理这一类。
0: 这一点曹老师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认为 AI 也是有几个替代不了的。
1: 对，
0: 物理新规律它发现不了，
1: 对啊，
0: 数学的猜想它证明不了，
1: 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未来就哲学的一些

0: 心的悬思，他也很难去理解，是吧？但是我觉得是很多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可能会有生成式的这种智能手段来创造。
1: 对，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1: 趋势。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时代面，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那么它之所以被我们所接受，那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同时呢，我就是说，它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也要认识到，尤其是对于受教育者，就是说如何判断，这个就是可能就比较要命了，因为相当多的人我们还没学会判断的能力。我甚至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不仅是 AI 的知识，包括我们的科普，我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如果去到社区给老头老太太讲，或者说到幼儿园到小学给我们的孩子们讲，那么这个就对知识的正确性严谨性就要有极特别高的要求。反过来，如果你到我们物理所去讲，你尽可以胡说八道的讲，如果我被你带偏了，错在我，你反而是无咎的。但是是吧，就说尤其是就说面对那些我们就广大亟待培养那种辨别能力的人，如果这个知识里面本身是有 bug 的，这个可能是比较要命。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传统的师生关系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又会加入一个 AI，所以这三者互动可能更加复杂。
1: 对，
0: 就像刚才陶道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艺术体操，可能一个很细微的瞬间动作，你靠原来我们人眼是很难去跟踪和判断，所以这也是可能是体育竞赛的一些美。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AI 赋能体育，它会对你们认为的传统的体育精神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或者 AI 整个体育的传播上有什么样的挑战，你跟我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从体育的角度，我这边思考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性。就是 AI 它其实是可以捕捉动作，也可以模拟动作，但是它没法模仿运动员的本体感觉，就是它的本体感觉能力。那这个呢是通过成千上万遍的重复形成的一个动力定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需要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这个技能特点、技术特点特别了解，然后要对于我们这个体育项目特别了解熟悉，然后才可以进行指导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社会性。用我自身的经历来举例子，就是我是集体运动员，就是艺术体操项目的集体运动员。那么我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可能跟平时训练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场上的五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们五个人，他在我身后发生了什么动作、什么意外，我都能感应得到。这个就是团队的一种凝聚力，就是我们练到后期，就是出现任何的一个就是意外啊，是都能补救回来。这个就是教练员在平日对我们的训练的过程中，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包括对我们队伍的了解，以及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思想意识的培养才能形成的。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说的就是超越性。其实现在 AI 的算法已经可以算出最优的这种方案或者是模式，但是我觉得教练员和教师，包括教师，需要引导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就是我们要不放弃，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去进行指导。
0: 是，所以我们两位科学家，我们的这个体育艺术家，其实包括到邱院长上，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达到了一个升华，就是我们感觉学习以前就是一种压力，现在发现学习过程也是一种美，它可能会让人的这种探索欲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发。所以这种艺术表达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新的一种表现形式。你感觉现在艺术类的专业越来越 AI 化了，越来越智能化了，但智能越来越赋能于艺术的创作，那这方面在重构什么样的这种艺术教育的理念？
3: 两种情况了。也许艺术跟数学、物理学一样属于最难混，包括体育也都一样属于 AI 永远取代不了的那个部分。但有一部分的艺术会被取代，它是这样：如果你原来的艺术就好 ，AI 会放大你的产能，成为你非常好的助手；你原来艺术不行 ，AI 会把你灭了。就跟摄影一样嘛，就是你是一个好画家，拿到一个摄影机，这个摄影机能帮你大忙。 你会画得更快，画得更大，画得更好。你要是本来就不是个好画家，照相机一来就肯定是灭，被照相机灭，你只能改行去当摄影家。这个它在我们跟那个 AI 的艺术跟 AI 的关系大体上是这样。那艺术教育呢，是一个特别需要因材施教，就艺术不可教，只能学。那个孩子如果不想学艺术，你没办法教他艺术啊，不能拿鞭子逼一个人搞艺术。那么因此我想 AI 时代呢，对我们来说是三件事情：一个是主动学习者，一个是个性化学习者，一个是终身学习者。过去我们那个因材施教的理想被现代大学制度组织成不是师傅带徒弟，艺术学院还保留着这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但是那个总归本科的那个你没办法这么做的时候，那么现在的 AI 有可能产生出个性化的智能学班，可自选的那个学习菜单等等，有可能能够让我们千年来的所谓的因材施教的理想再一次得到实验吧，起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因为信息多，但我们现在的评估其实在做标准化，但是呢，如果是在评估标准，就是学生能够个性化的为自己选择学习菜单，他才能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任的人。这是存在主义的选择，我选这门课不选那门课，我在赌自己的未来，他才能真正为自己负责，他不是为别人读书，他是为爱读书，为兴趣读书。所以有机会成为个性化学习者，有机会成为那个自我选择的学习者。然后我想今天原来的说把孩子们把年轻人18岁送进学校，到22岁花4年时间学习，在社会上卷上40年，然后退休，不可能的。今天大学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知识，他只是教会一个学习能力。我想今天回炉重造会是常态。我们的大学必须准备培养终身学习者，他们可能在4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5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甚至70岁再回来读个硕士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大学本身要准备面对这样的终身学习自学型的社会的出现。
0: 所以未来可能教育就不是一种工具化的手段，更多的是人终身要全面发展一种基本的配置了。所以高校的功能和结构会要发生更多的变化。
3: 而且我要抢麦哈，越是 AI 教学资源数据化，越是到处都是智能学伴，教育作为熟人跟熟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就尤为珍贵，那是真正能够塑造出一个孩子的人格。所以曹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大师要来教小朋友说的太对了，我天天在教小朋友啊，就是其实大家心里是一样的。对，
0: 我不知道曹老师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一月的 Science 这个科学这个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它全球统计了35000多个所谓的顶级的人才，这里面有像你们这种科学家，有像陶的这种奥运的冠军，还有像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他35000人，分析了一下他整个这个全周期成长周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最后跑到最后的顶尖人才，或者表现出卓越才能的，童年时候并不闪耀。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现一个教育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以前有商仲永啊，其实在少年时期如果表现出一些卓越的才华的时候，如果他只专注这一个方向，可能他跑不远。但是恰恰是在少年时候并没有那么闪耀的时候，他会有多学科的涉猎，能够给他持续的一种技术赋能。
1: 实际上他很难得到恰当的教育，
0: 那是一个就外部的条件问题。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知道，就是计算机之父冯道曼，好像是8岁学这个微积分的，然后呢，他这个，他是1902年出生的，03年还是02年出生的，所以说呢，他对创立量子力学又晚了，结果呢，他能一出手啊，就能给我们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就是哥廷根的这个一帮大这个科学家们，比方说创造了这个量子力学。他一个年轻人上来说，我给你们写一下 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啊。但是而且这个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还是他很多个方向同时进行研究中的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猜他大学竟然本科是什么？大学包括到念研究生是哪个方向毕业的吗？化工。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觉得
3: 挣钱。
1: 哎，那个时代就是100年前，化工最来钱。
3: 对，
1: 所以说人家大学和研究生念的是化工，他爸爸要让他念化工。可是这地方有个问题，就是有人能看出他的才能，并且告诉他你要还要同时保持住读数学，而且还是去的学校布达佩斯大学，包括这个瑞士的这个，瑞士的这个叫什么大学啊？经理啊，就是老辅导你。但是呢，我既然决定做你的高的发展呢，我又要负责。于是乎，他从维也纳大学派一个硕学教授威廷厄去辅导这位初中生的数学，同时从维也纳大学派了一个理论物理讲师保瓦去辅导这孩子的这个物理。哎，大家想想，你看，
2: 谢谢。
1: 这个配置比我们一般家庭送孩子上辅导班好像高得多哈。所以说泡利啊，他是1900年出生的，请大家记住，1900年出生的，1916年3月份爱因斯坦在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而1918年就是不到2年，正好是泡利这个高中毕业要上大学的时候。泡利在进大学之前已经凭着2篇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论文成为一流物理学家了。记住啊，人家还没到大学报到呢啊。那关键是到大学报到的问题是你要遇着好老师，就刚才我的那个图片里面那位矮胖的那个老师叫索莫菲，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人家这个老师就一眼能看出说或者知道泡利有才，说你来，他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上学，就说我们没有东西好教你了，因为你水平太高了。哎，你看我们哪个大学有这个气度？我不知道，邱院长，你们学校那么说的孩子，你这个就是毕加索了。我们学校没什么好教你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气度？OK，
3: 就是说，
1: 索莫菲说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但是你也不能在我这闲着，对吧？你来这儿上大学不能闲着。哎，他说正好，狭义相对论创立到现在，说已经13年了，广义相对论也2年了。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等着说有人能够把系统的把相对论写一写。本来这事儿要我打算做的，要不这事儿你干吧。哎，请同学们想象一下，
3: 大一学
1: 一个大一学生去报道的时候，人家导师就能认出他有才，说我没啥好教你的，我把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你，就是写关于相对论的综述性。
0: 所以在我们科学界，像曹老师，尤其在这个物理学领域，有这么多很多的传奇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这里边有很多其实是到了文化层面，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育人之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也很难得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几个清晰的结论，但是我想，这种可能对未来我们在各个岗位去为后来者铺路搭桥，或者真正点亮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想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永远的责任和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前瞻未来15的话，我想也想听听各位嘉宾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们可以写在自己的卡片上，一句话一个词都可以，我们展望一下5年。
1: 是咱们自己要做什么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对未来5年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您的规划也可以。哎，

0: 我们请我们邱院长先来。
1: 好，
0: 您要给观众看一下您的这个
2: 到底是艺术家怎么样？
0: 画了一幅画，
2: 到底是艺术家。
0: 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要
0: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
1: 我说未来五年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做蠢事，做一点笨一点的事，因为人工智能不会做笨的事，他做的事情都对，都功利，都理智，都是最快路径。人类呢不爱走最快路径，人类不会架一个笔直的桥到彼岸，人类要走九曲桥。中间还要停下来喝一泡茶。

0: 那是要干蠢事儿的。你看拔苗助长啊，画饼充饥，这都是人干的事儿，都很蠢。
1: 这真是人干的吗？
0: 对呀、啊，不治人肯定不会拔苗助长，能够治人肯定不会画饼充饥，肯定不会望梅止渴，也不会守株待兔，更不会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更不会装上连个翅膀去当伊卡洛斯，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就是什么跟女朋友约好了，洪水来了我不走，抱在柱子上淹死，叫尾声抱柱，是吧？这都是人干的事。人的愚蠢是人性内在的本性，人类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愚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所以呢，所以我画了一张画，画太行王巫山，这是自首。这是愚公，愚公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自首那是人工智能。这座山中间还藏了一个卷字啊，
2: 卷，谢谢。
0: 今后我只要卷愚蠢这件事。
2: 谢谢谢谢，里面有着大智慧。好的，老师。
3: 我这边写的是追求卓越，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成长起来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这四个字已经伴随了我前30年，我相信它还会伴随到，不光是未来5年，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就是就是它感染我的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所以我希望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会影响我的孩子，
2: 永远是一种我们健体育健儿的这种勇往直前的勇敢。
3: 对，
2: 谢谢。
1: 遗憾的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直是一个很功利的过程，就是为了生存，就是我们的学习也好，这个科研也好，是为了生存。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终于可以摆脱这种生存的需求了，我觉得可以做点。就是邱院长要努力做一些蠢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比较蠢的事情，苦思，比如说要努力的去写一些东西，感慨。比如说刚才我已经许了一个愿，就说一定要写这个14岁少年以前到底怎么学会微积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
2: 谢谢
4: 曹老师。
5: 我这个字儿比较多了啊，但是你看那个自首才艺融合，就是跟你的艺术融合，料定未来，这样前面就是材料。刚才你说的材料既是物又是人，我们国家的未来是要靠人和靠。

0: 雨水，打通断头路，新修入户路，对人居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同时集体出资聘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保洁员，逢年过节对无保老人进行慰问，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我这一个整理这个发展太单一了，老实话，你这天一天大概干多少个小时？
2: 半个小时。
1: 那你当这天一个月大概来干多少个钱？
2: 干将近2万块钱。
3: 第一关，摸清村情。
4: 我们当兵的习惯是干事执勤，行侦查。
1: 老师吧，老师吧，可得讲。
4: 我花了3个多月，挨家挨户的上户，听他们诉家常，倒口水。
2: 是你呢？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我们怎么过，那不要房子嘛。
5: 那还有我们那个下水为那个亭子吧，你不给我吃饭，我们现在我们不到吃了。
6: 小弟弟。
4: 作为一名铁路军人，我们最不怕的就是打横进战。
3: 第二关，建立信任。
1: 那放心啊，不要着急。这个事件啊，我们肯定都会给大家解决的。
5: 是你给想办法给你各种，还有个
7: 我们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拉出900多平方的房子，来给这些困难群体来把这个住房问题来解决掉。
2: 那么一上眼你什么事呢？
1: 喂，卢总吗？就是你查老百姓那个租金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付掉啊？
2: 最近呢，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
5: 那还有我们那个下水为那个亭子吧？你是你。
1: 请您幸亏啊，他8月份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钱给支付上。
4: 好，再见再见啊。此时乡亲们等的不是钱，是字，是信。
1: 那这样讲啊，
4: 是我们党干部讲话说话的担当。
1: 我们国家就得讲乡亲振兴，讲做实话。乡亲振兴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村里还一起努力，这个新制的幌子，这哪里是幌子啊？就是我们还没有睡醒的清代的。
8: 叔子，你挣得到钱没？你想怎么干？
3: 第三关，巩固阵地。零散田变聚宝盆。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把各家撂荒的地流转过来，统一规划，种上樱桃、葡萄、猕猴桃、水稻等农作物。新技术带旧农人，请村里省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员小楚当技术指导，带着村集体发展新农业，多渠道来增加收入。第四关，扩大战果。
1: 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4: 村子大后老吴想搞这个农庄，但是没资金，我们帮他跑得红，找资金，请专家。最让我满意的是，不是他们大后挣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创造了这40个工作岗位，现在这成了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子了。有人说乡村振兴是场硬仗，
1: 一直聊到前面那个田埂啊，
4: 但我觉得它更像一次助手，守的是乡亲们的盼头，守的是土地里的新希望。
1: 大家好，我们这个润宇农家乐位于这个肥西县盐店镇这个3连村。
4: 我的阵地变了，但冲锋的号角一直都在。
9: 在广西展览馆的一个展区内，一张特殊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几个人赶着一匹马，驮着一个造型独特的箱子，走在崇山峻岭间。他们是谁？要去哪里？20世纪60年代，很多农村依然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国家组织高级医护人员下农村。 1969年，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属，离开熟悉的家园，南下支援祖国边疆广西。

0: 的医疗卫生事业，扎根广西73个县的176个边远卫生院，被广西人民亲切地称为天津医生。32岁的杨新荣，1951年6月曾参加志愿军47军医疗队奔赴前线。1969年，他放弃了在天津的好工作，来到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公社，并带上了2个年幼的儿子。
1: 我工作那个医院里没有相关的任务，没有到广西来的任务。我要求到广西来，我说我要去救死扶伤，那里最需要我的。
0: 曹来金是支边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姑娘，那一年她只有21岁。当时医院考虑到曹来金的哥哥和妹妹均已在外地工作，弟弟正在上学，家里需要人照顾，没有把她列在支援名单里。曹来金知道后主动写了2次申请，终于得到了单位的批准。
2: 那个时候我们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来广西的时候，整个车站一片哭声，我真的是一滴眼泪没掉。
0: 从天津到广西，跨越2000多公里，10000余人向老少边山穷的广西举家迁徙，车轮滚滚，一路向南。对天津医生来说，初到他乡的忐忑不仅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更有对这片土地的陌生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2: 讲老话，我们在天津没见过山，所以那个汽车上坡的时候，我们那个心里好像也跟着往上爬那个。等到那个汽车一下坡，我们也那个心也蹬就下来了，那种感觉。
3: 在一路上坐车的悬崖峭壁，就这么小路，稍微不注意就跌下去了。
0: 初到广西，展现在天津医生面前的是不曾见过的景象：物资之匮乏，习俗之迥异，医疗条件之差，超乎想象。
1: 他的小孩背到我这里来，把他高手都在那抽，头上放把牛屎，这里放把稻草，坐在那里，他们就说想这个是退烧啊，去邪。
0: 这里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陌生，语言关成了横亘在天津医生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方言种类繁多。20世纪60年代，广西农村的大部分老百姓只会说当地方言，无法用普通话交流。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天津医生学起了当地方言。
3: 有白话，有客家话，学完这个话学能够就像学外语一样。
1: 这小孩会了东名，叫什么名字？有个包有个油，是男孩是女孩？都比手里多大了？有几个月了？锅子锅，发烧不发烧？浓子浓，今天咳嗽了没有？
0: 为了帮助天津医生安顿下来，广西各地出台了各种相应的政策。但是当时广西的农村条件确实非常有限，
3: 半年都没吃上肉。公社对我们很照顾，从其他地方拨点面粉。后来改为是1个月2个月杀的猪。
2: 1972年，我妈妈来了一趟广西，到了我那个地方，我挨了一次，摔了一跤，膝盖都摔破了，裤子都摔破了。她当时她没跟我讲，她我睡着了就说：“你小心一点。”
0: 在偏远的基层，天津医生跋山涉水，深入边远地区，努力与群众融为一体。他们不仅要全科，更要全能，既要当医生护士，又要当化验员。 换药、发药、注射、消毒、抢救病人、上山采药、送医送药、预防接种、宣传政策，他们必须一专多能，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2: 创办了一个化验室，搞过妇产科，还搞过那个药剂，那个草药、中草药制剂。我曾经跟那个部队卫生队的人一起去采过草药，进山没有路，滑树叶进山的里面去的，
1: 没有电灯，我把十个手电筒绑起来当无影灯，麻醉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个针刺，我可以用针刺麻醉。
0: 杨新荣所在的德俄公社海拔1600米左右，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有一次闹瘟疫，一个12户68人的苗族村寨，8天就死去了61人，造成田地尽丢荒、村庄变坟场的悲惨景象。20世纪60、70年代，全公社15个大队、32000多名各族人民散居在方圆200多里的山沟里。
1: 一个彝族的一个年轻的20多岁，不到30岁嘛，他到我这来看病，肠子都出来了。那个农村，他一个商业到这里的时候，要走100多里地，爬上涉水的山高，到我这里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到我这里都是快要死了的了，不如我走出去。
0: 杨新荣这个走出去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一个行走在崇山峻岭间的马驼医院应运而生。
4: 它两边的话呢，装了有器械，上面的话呢，装有药品，药品啊、急救药啊、常用药、全部装在里面。这么小小一个东西，它两边容纳了70年代两边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中间容纳了我们整个手术室的所有抢救设备、抢救药品，还有麻醉药品，全部都容纳了在里面。所以他们到那个群众需要的那个一般简单的手术啊，这些方面呢，他就拿这个从马鞍拿下来的，就是到群众家，他找平的地方，就有时候在宽的地方就打一个棚，打一个棚的话，就拿这个当做一个手术台。所以后来群众就把我们这个码头的这个架子就当做一个医院，这后来是群众自发的说出来，是就是个码头医院。
0: 不管酷暑寒冬、日晒雨淋，天津医生带着码头医院爬陡坡、穿密林，风里来雨里去，在最初成立的7个多月中，就定点巡回了13个大队、110多个生产队。
1: 我有一次，我到马邑高坡，那就抖抖抖抖的，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腿不能走，手不能动，我就在那里，我给他做个小手术，做完以后，我一观察他，他腿就能走了，手也能动了。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码头医院的工作场所。在偏僻的深山，只要听到铃声，村民们就知道这是天津医生来了。
5: 就是1973年的9月份，我在参加学生活动的时候，手断了，但是那时候是两根骨头都断了。就请了那学校老师、校长带我到，就是到这里。又天津医生还在的时候，他跟我，就是当时条件是这样的，他们用那个电针灸，做麻醉，最后把我的那个两根骨头就 辣足了，抚慰了。
2: 当年我妈妈曾妇科病嘛，因为子宫肿瘤吧，出血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天津码头医生，他也亲自上门，进行了治疗。后面病情好转了，我们非常感谢他。但是那时候吧，我们农民嘛，我们农村人嘛，也不懂得怎么感谢，就是心里面是非常感激的，但是至少我们懂得他们有这么一个一般医生来为我们服务，非常心里面非常怀念。
0: 黄敏忠是当时德俄公社革委会的宣传报道干事，马陀医院最早的宣传报道就是由他发出的。
5: 有的外人说，这个地方能住的人吗？他们能够千山万弄，能够真的深入到那个群众家里面去，和群众同吃同住，真的同吃同住的吗？那是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0: 1976年8月11号，黄敏忠的妻子产下一名女婴，但是情况却很不乐观。
5: 是血，呕血，
6: 危险哦！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当时，
7: 那是阿姑都哭了，我阿姑看见都怕。
0: 杨金荣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翻遍医书，对比排查，最终下了诊断。
6: 他说：“我母体就缺少一种什么元素，一定要抽母体的血输给他，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决定了以后，就抽我的血输给他，一个星期就停了。
7: 想起来也是，如果没有天真医生啊，真的是我不敢设想他的后果，
5: 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很难。
0: 时隔40多年后，黄敏忠一家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杨新荣的家。当年得到过天津医生救助的病人还有很多，杨文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8: 我7岁了，当时瘦得像只小猫，因为又吐，肚子又胀又痛厉害，可能也在家里面有差不多有20多天了，可能也是差不多死了的样子了。这样他们天津医生呢，他们就巡回医疗啊，走村串寨来巡回医疗，来到了我们的寨子发药打针，这样然后就是从那时候一天一天就好了，得到天津医生他们的救治以后，所以我就报考了医学院了，然后我就要求回到了龙陵的山区为少数民族的服务了，是这样一去龙陵我就去了20年整整。
0: 马陀医院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控制了疟疾、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普查了妇科病，并在全公社15个大队建立了卫生室，每个大队培养了1到2名赤脚医生，在351个生产队中都分别培养了1名卫生员和1名新法接生员，普及了新法接生，初步形成农村基本卫生网络，逐步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1978年6月，马陀医院被全国第一届医药卫生科学大会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支边10年后，按照有关政策，大部分天津医生和家属告别广西，陆续返回，约有40名天津医生留在了广西。他们在这里成就事业，结婚生子，颐养天年。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郭德林。郭德林在天津工作时就已经享受专家待遇。1969年，他携夫人霍秀云来到广西桂平县蒙圩公社卫生院。郭德林原来是眼科大夫，为了群众的需要，他把自己变成了能看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产科的全科医生。为了能够薪火传承， 郭德龄一到当地就开始物色培养接班人，即使在他调离乡镇之后，那里的医疗业务也没有停滞。1979年，在众多支边医生返京时，郭德龄毅然选择留在广西医科大学工作。1994年5月，郭德龄因病去世。1998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肃然出现一具新的完整人体骨骼标本，这是用天津医生郭德龄教授的遗体制作的人体骨骼标本，也是广西高级知识分子捐献遗体的第一例。这是一位天津医生对广西的最后贡献，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忠诚事业的榜样力量。多年来，在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郭德龄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学子，被尊称为永远站立的人。天津医生之鞭是广西医疗卫生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也是广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天津医生的到来，使老少边山穷的广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广西的基层卫生系统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医者仁心，为壮乡人民带来了生的希望和爱的温暖。
2: 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觉得我尽职尽责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 我无愧，我回忆往事，我就无愧。现在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好啊！东盟博览会也在我们的胜利召开，我爱我的第二故乡，高新南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3: 广西的领导对我们也不错，是很关心。我爱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呢，领导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年年都去慰问，都去慰问，何时也去慰问。这个我挺感谢广西的。
0: 岁月更迭，沧桑巨变，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如今，当年的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年天津医生接生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当年缺医少药的村寨如今已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而天津医生在八桂大地上书写的一个个救死扶伤的传奇故事，仍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传颂。

0: 来，饿了吧？
1: 哎，是饿了。
0: 先吃，点吧点吧。哎，几点了？
1: 9点半了。
0: 哎，他啷个还没回来啊？

0: 终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星星欢呼跃起，
0: 又是你，是我啊！下来摆两句。走的时候，你们不下班吗？事情没做完，怎么下得到班？
2: 你想那么高吗？我就这个条件。
0: 没想去找个工作，
2: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高不成低不就。
0: 好的吧，这个 OK。 你看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整得那么狼狈。
2: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会改变，
0: 那你咋个不尝试改变呢？
2: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
0: 但是你身上背着案子，你莫忘了。

0: 你怕是没得说的了哦。
1: 你是愿意累还是愿意饿？
0: 都不想要，我想要过轻松的生活。
1: 很多时候，你想要的生活，那并不是你的。
0: 你这么说，让我觉得我像困在井底的蛤蟆。
1: 其实，我们都是井底的蛤蟆，只是井口的大小不同而已。我这里有一些招聘资料，你自己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0: 6个月了，我以为你们不得执行，没想到还是要来找我。
1: 兄弟，你错了，执行措施一直持续到完全履行为止。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你终身都会受到影响。
0: 我曾经也是一个有梦想的热血青年。
1: 去找回你的梦想。
0: 你的好我记得到，等我过了那关我一定还。
1: 法律有尺度，执行有三度：力度、速度和温度。每一个执行案件都连着民心。我们的执行干警在采取政策性强制措施的同时，也会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找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平衡点，以温情执行，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好了，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0: 陕西省的汉中市，地处陕西省的西南方向，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系，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境内有汉江和嘉陵江两大水系，水资源丰富，素有西北小江南的称号。浅山丘陵中的农林间隙地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牧草，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薯类为主。丰富的水资源和饲草资源孕育出了耐潮湿、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生长发育快的毛肉兼用半细毛的兽尾型绵羊品种，它就是汉中绵羊。汉中绵羊因产于陕西省的汉中市而得名，在当地又被叫做黑耳绵羊，主要分布于汉中市宁强县的燕子边、安乐河和勉县朱家河、小边河一带的浅山丘陵和中低山区中。汉中绵羊是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它的饲养历史非常悠久，说起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2700多年以前。当时的羌族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从青海的游牧地区逐渐地南移到了陕西汉中的宁强一带。古羌人的南下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古羌人南下的还有他们驯养的牲畜，这其中就包括羌羊。羌羊来到汉中之后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后这些羌羊在汉中特有的自然生态和农业生产条件下，经过劳动人民数千年的精心培育、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逐渐地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汉中绵羊。汉中绵羊的毛色主要以白色为主，比较密，弯曲度良好，富有光泽。但是我们的摄制组到达那里的时候是四月底前后，正好赶上了当地多雨的季节，又恰逢绵羊剪毛的时候，因此我们看到的汉中绵羊显得有几分邋遢，毛色也并不那么白，甚至有一点发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认识汉中绵羊。汉中绵羊大部分个体的颈、耳朵和眼睛周围是黑色或者棕色，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地汉中绵羊又被叫做黑耳绵羊的缘由。汉中绵羊的公羊极少一部分有角，或者是有角基，母羊则没有角。汉中绵羊的鼻梁隆起，耳大下垂，头大小适中，偏狭长，呈三角形，颈细而且很短，体躯呈长方形，背腰是平直的，四肢比较短小，体质坚实，尾巴是短瘦型的，呈锥形，体格中等。汉中绵羊成年公羊的体重在37.39千克左右，体高在50厘米左右，体长在52厘米左右，胸围在77厘米左右，尾巴的长度在12厘米左右，尾巴的宽度在4厘米左右。成年母羊的平均体重32.8千克左右，体高在48厘米左右，体长在49厘米左右，胸围在69厘米左右，尾巴长度在11厘米左右，尾巴的宽度在3厘米左右。认识了汉中绵羊，就不得不说说它的特点了。汉中绵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耐湿热，这和汉中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是离不开的。 汉中地区位于陕西省的西南部，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系，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盆地，气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
1: 这个气候条件呢，又非常特殊，非常特殊。冬天这个说冷不冷，说热不热，但是夏天呢又特别热。这个高温高湿季节呢，咱们的气温可以达到，一般情况都在35-36度，甚至像去年呢达到37度，湿度达到70%，到80%，就是特别湿度特别大。长期的进化驯养，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品种。它的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外来品种的，就是它的抗湿热性。
0: 我们都知道，绵羊具有厚实的毛皮，大都不惧严寒，在寒冷的地区依然可以生存。但反过来，这些厚实的毛皮也会使得绵羊对湿热气候的抵抗力变差，温度过高会使绵羊的散热发生困难，影响绵羊的生长发育。而汉中绵羊则与众不同，汉中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常年湿热的气候，使得汉中绵羊在长久的驯养过程中逐渐地适应了汉中地区的气候条件，变成一个抗湿热的绵羊品种。汉中绵羊也因耐湿热这个特点具有非常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汉中绵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半细毛的兽尾绵羊品种。什么叫半细毛呢？半细毛指的是毛纤维的直径平均在25.1至67微米之间，品质支数在32至58只之间。什么叫品质支数呢？品质支数是国际范围内应用比较广泛的羊毛工艺性细度指标，指标越高说明羊毛越细，品质支数在32至58只的就属于半细毛指标。半细毛是制作各种毛线制品、毛毯、呢绒、工业用泥和工业用毡的原材料，汉中绵羊就属于半细毛绵羊品种。它的羊毛纤维直径平均为35.3微米，品质支数为48至50只。一只成年的汉中绵羊公羊的产毛量在1.4千克左右，羊毛伸直的长度在15.5厘米左右，绒毛厚度在9厘米左右。一只成年的汉中绵羊母羊的产毛量在1.3千克左右，羊毛伸直长度在14厘米左右，绒毛厚度在7厘米左右。刚刚我们介绍汉中绵羊是一个半细毛的兽尾绵羊品种。半细毛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什么意思，那兽尾又是什么意思呢？兽尾就是尾巴瘦小，脂肪囤积不明显的就是兽尾。汉中绵羊作为一个耐湿热的半细毛兽尾绵羊品种，这在地方品种中是难能可贵、十分珍惜的地方原始品种基因库，其特征特性都属于全国稀有的绵羊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保种价值。汉中绵羊作为古老的地方优良绵羊品种，除了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些特点以外，还有很多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它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的特点。
1: 咱们这个羊呢，就是繁殖性能非常好，然后这个羊子就是性成熟早。一般羊子，外来羊子它季节性比较强，它就是在春季发情、秋季发情。咱们这个羊子主要，表现在常年发情，当然相对的在秋季、春季这两个时段呢，相对要集中一点。
0: 汉中绵羊公母羊的出配年龄在1岁左右，处于全年发情状态， 但是母羊的发情季节多集中在3至5月和9至10月份，发情周期在17天左右，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哺乳期为3个月，是一个性成熟早、繁殖力强的地方优良绵羊品种。
1: 它这个双高率比较高，它的双高率据我们统计的话，应该在49.2%左右，有可能还更高些。在我们好像过去有出现过，一胎3高4高的情况都还是有的，总的繁殖率应该在150%左右。
0: 汉中绵羊的第四个特点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
2: 你像过去我们当地养猪、养羊、养牛，同圈饲养3种动物。我们当地过去养猪的模式就是农户养猪的这种模式，它都是那个称电槽，就是说在一个圈室里面称一些电槽，它的粪尿全部排在里面，过上几天加一次电槽，过上一段时间加一次电槽，半年或者一年才把这些电槽呢作为肥料使用。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把这个羊和牛和猪同样放在一个圈室里面饲养都没问题。
0: 过去农户饲养汉中绵羊大多是牛、羊、猪同圈饲喂，但如今随着汉中绵羊数量的急剧下降，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画面了。汉中绵羊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产肉性能好，
2: 就是从它我们解剖之后它的肉用性能来讲，它的眼肌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评定一个动物的产肉性能怎么样，就通过它眼睛面积的大小来确定。它的眼睛面积在地方品种里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产肉潜力还是非常大，所以一个肉用品种还是非常好的。
0: 刚刚专家说的这个眼睛面积是什么呢？眼睛面积指的是家畜后背最长肌的横断面面积，眼睛面积的大小与家畜产肉性能是息息相关的。眼睛面积越大，说明家畜的产肉性能越好。汉中绵羊产肉性能好，肉质细嫩，味美可口，膻味小。汉中绵羊成年公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7.39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6.4千克左右，成年母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2.8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2.8千克左右，成年结羊屠宰前的活体重在38千克左右，冻体重在18.3千克左右。汉中绵羊的屠宰率在44.2%左右，净肉率在31%左右。总体来说，汉中绵羊是一个耐潮湿、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性强、性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生长发育快的绵羊品种。作为古老的地方品种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种植资源。但是，由于汉中绵羊的产毛性能和产肉性能相对一些外来品种来说并不算很高，不能满足国际国内畜产品市场变化的需求，因此造成主产地的养殖数量急剧下降。1981年的总存栏数是4万只，1987年汉中绵羊的存栏总数下降到了2万只，到了2006年时，汉中绵羊的存栏总数仅有229只，其中宁强县123只，勉县106只，真的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如今想要再看到汉中绵羊，也只有到位于勉县的汉中绵羊保种场才能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种场里大概有400多只汉中绵羊，为了保留住这一珍贵的绵羊品种，在这里采用的是家系保种法。通过建立家系，能够有效地减缓群里之间近交系数的产生，避免因为近交带来的品种退化。 保持品种原有的特征特性。具体的保种方法就是尽量延长世代之间的间隔。那么延长世代的方法是怎样的呢？羊的世代间隔一般为2年，但是在品种资源保护中，为了延长世代间隔的时间，采用壮年后期留种，也就是羊的第一胎和第二胎不留种，第三胎和第四胎中留种。第三胎和第四胎中，按照不同的家系，每一只公羊所配的后代中，选留一只符合汉中绵羊特征特性的公羊，每只母羊的后代中选留一定数量的母羊，同时淘汰有衰退表现和有害性状的个体。到了每年12月底，公羊还要按照圈舍依次更换，防止近亲交配，延长种群之间的世代间隔，这样就可以把每个世代间的间隔延长为5年一个世代，就能够保持50年内汉中绵羊的基因库中所有基因及组合不会泯灭或者丢失。建立家系保种，首先就是要组建零世代群体。什么叫零世代保种的群呢？也就是羊群之间不存在世代关系，没有任何血缘，这样的群体就是零世代群体。汉中绵羊在组建零世代保种群时，除了挑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绵羊以外，还要挑选符合汉中绵羊特征特性的绵羊。组建好零世代保种群以后，就可以组成不同的家系分开饲养了。汉中绵羊具有性成熟早的特点，出行期一般在6到8月龄，但此时种羊的体格小，没有完全成熟，不符合配种的要求，通常都要等到12月龄时才开始配种。等到汉中绵羊种羊长到12月龄，符合配种要求时，就可以进行配种了。汉中绵羊的配种一般采取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配种，配完种之后，母羊经过150天左右就会产下羊羔，羊羔会在24小时内吃到初乳。但我们在拍摄期间却遇到一只始终吃不到奶的小羊羔，这只小羊孤零零地站在羊群外面，不停地呼唤着母羊，而且由于没有吃到初乳，羊羔有些体力不支，有气无力。面对羊羔的呼唤，躲在羊群里的母羊却始终无动于衷。保种场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汉中绵羊一般不会出现母羊拒绝哺乳的情况，拒绝哺乳属于特殊情况，很可能是由于第一次生产，一时间还没接受自己生产的事实，或者是第一次做母亲不会哺乳羊羔。但技术人员却把这两种情况排除了，因为这只母羊并不是第一次产子。那为什么母羊会拒绝哺乳这只羊羔呢？保种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母羊不是第一次生产，但是却拒绝哺乳羊羔，很有可能是因为母羊的乳房患有某些疾病，或者是母羊奶水出现问题，所以不让羊羔吃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羊羔可能沾染了其他的味道，母羊分辨不出来，也会发生拒绝哺乳的情况。为此，技术员为这只刚刚生产的母羊进行了详细检查，并且查看了母羊的奶水，发现一切正常之后，技术员就抱着羊羔辅助它吃到初乳。这时母羊也从最开始的拒绝羊羔到逐渐的接受了羊羔。一般情况下，羊羔长到8到10天内就要进行编号的登记记录，记录它的父系和母系，然后按照它的编号打耳缺记录。为什么要为羊羔做耳缺呢？
3: 做这个耳缺呢，它是方便于我们 就是说给每一只羊，做了一个编号，做一个编号，它是方便我们这个群体管理。最主要的是要做每一只羊的这个系谱，要分清它的母亲、父亲、出生时间，要做这个详实的这个档案记录。
0: 这个耳缺是如何来做的呢？汉中绵羊保种场的副厂长告诉我们，做这个耳缺有一个小的顺口溜，叫做上一下三，左各右十。这上一下三，左各右十是什么呢？
3: 就是左面是它的个位数，就是它的一个上元代表的是一，下元代表的是三，右耳它是就是十位数，一个缺口上元的缺口代表是十，下元缺口代表三十，在这个右耳的耳尖缺口代表的是二百，在它的这个中间打个孔代表的数字是八百。
0: 听完副厂长讲解，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是第484位出生的羊羔，那么就需要在左耳中间打一个孔洞，代表400，然后在右耳下缘打两个缺口，每个缺口代表30，两个缺口就代表60，上缘打两个缺口，每个缺口代表10，这是20，然后在左耳下缘打一个缺口，代表3，左耳上缘打一个缺口，代表1。加在一起就是400+60+20+3+1，484了。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羊的耳缺。这只小羊的左耳耳中有一个孔洞，耳尖有一个缺口，上缘有一个缺口，下缘有一个缺口，右耳的上缘有两个缺口。您知道这只小羊的编号是多少吗？这只汉中绵羊的编号是524，您猜对了吗？每个保种场和羊场记录编号的方法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上一下三，左各右十，只是汉中绵羊保种采用的方式而已。有些羊场可能采用的是上三下一，右各左十，标准不尽相同，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汉中绵羊保种过程中，生完羊羔的母羊采用的是合群饲喂，也就是母羊带着羊羔跟随着羊群一起饲喂。汉中绵羊每天的投喂次数为2次，上午下午各一次。投喂的饲料分为精料和草料两种，精料的投喂量为每只羊每天0.4至0.6千克，草料的投喂量为每只羊每天2到3千克。在投喂时，一般先投喂草料，等羊群采食完之后再添加精料。
1: 羊它对那个草料非常非常爱干净，这样它的草不能让污染，那个草啊能就要隔离好，不能有粪便进去，不能有别的东西污染。
0: 汉中绵羊的草料要单独存放，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周围没有污染物，保持草料的干净卫生。除了草料以外，汉中绵羊对精料的要求也非常高，精料的配比一般是玉米、麸皮、含量43%的豆粕混合而成。首先要把玉米磨成粉，再加入麸皮、豆粕，放入到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进行装袋了。除了保证饲料的充足以外，还要保证充足的饮用水，饮水槽内的水要每天进行更换，保证水质的干净卫生。在汉中绵羊的饲养过程中，除了日常的饲喂以外，还要定期为羊群进行疾病的预防。
1: 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咱们还要注意这个一些防病，也定期的进行这个驱虫呀，进行这个免疫注射啊， 这些东西都还是要做的。这些羊的这个传染病还是要防的。这几年咱们的像口蹄疫啊，小反刍兽疫啊，这几个都还要进行防疫。再一个呢，就是寄生虫病，也是需要进行到夏季要进行越狱这些处理。
0: 进行药物驱虫时，一般把药物放入到精料当中进行搅拌，然后喂食给羊群就可以了。使用驱虫药剂的时候，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汉中绵羊适应性较强，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生疾病，但在特殊环境下，例如夏秋交替的季节，温差较大，汉中绵羊容易受凉。若发现汉中绵羊静立不动，目光呆滞，表现出不合群的状态，首先汉中绵羊可能是发烧了，此时应首先测量汉中绵羊的体温。汉中绵羊的正常体温一般在38摄氏度，溶解为水溶剂后用注射器喂食给绵羊，这些症状就会缓解，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在每年春夏交际时，还要为汉中绵羊成年公羊、母羊进行剪毛，帮助绵羊度过炎热的夏天。在剪毛时，首先要把羊的四肢用绳索进行捆绑，避免在剪毛过程中绵羊乱动造成伤害。绑好之后就可以进行剪毛了。剪毛的时候要从后肢开始

开始顺着后肢往头部剪，顺着背往肚皮上剪，逆着羊毛的生长方向进行剪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贴着羊皮进行剪毛，避免绵羊乱动剪伤绵羊。剪毛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对皮肤造成了破损，一定要用碘伏及时的消毒处理。目前在汉中绵羊的保种场中，母羊有284只，公羊20只。汉中绵羊作为我国古老的地方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绵羊品种所不能替代的，对它们进行的保护与开发也是势在必行的。未来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可以发挥汉中绵羊更大的潜力，汉中绵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会更加光明。

长江三鲜之首，但随着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江已难寻食鱼踪迹。2020年，江阳区引进8400尾珍稀石鱼苗，率先在全国探索传统大塘人工养殖技术。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终获成功，可谓是生逢其时。

这种鳞片精亮、体长偏扁的鱼就是石鱼。张爱玲笔下，人生有三大憾事：一恨石鱼多。

0: 养殖。2020年，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一个甜秀才打破了这种模式。他叫朱月华，是江阳区山农水寨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也是泸州石鱼养殖成功第一人。他在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刘清华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断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传统大塘人工养殖石鱼技术，不仅验证了石鱼在长江上游人工养殖的可行性，更降低了养殖成本。
1: 这个鱼养殖特别困难，在我们预防期间呢，都要方方面面想的。
0: 石鱼的一生都在游动，从不停歇，因为它的肠道很短，消化很快，如果不游动就吃不到足够的食物。另外，石鱼的鳃比较小，如果不游动就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朱月华的养殖场背靠蜀中名山方山，方圆10公里内都没有污染型企业，拥有极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山泉水资源，是石鱼养殖的绝佳地方。走进朱月华的养殖基地，我们看到养殖塘大小在3到4亩左右，水深在3米左右，水面呈不规则的方形或圆形。
1: 要引潮，与石鱼在长江在以前的它的生存环境中基本相同的一些环境。
0: 为石鱼建造一个像江河湖泊一样的家，水肯定要流动循环起来。朱月华的解决办法是在池塘的上部安装净水管，在底部安装出水管，这样一进一出就能有效实现水循环。同时在水面上安装配备增氧机，这样既能增氧又能提供流动的水环境。
1: 这个石鱼对水温的要求特别高，它呢在夏天哈不高于水温不高于28度，冬天不低于10度，如果是高于或低于这两个温度以后，它就一般都不进食了。夏天采取了遮阳棚或者我们山泉水这两块，从这个山下把水这个泉水引进，引到我们的池塘来，就让这个整个水进行中和，所以温度就可以达到了。冬天呢，它本身我们四川来说，冬天基本都得高于10度，所以冬天我们采取的措施较早些。
0: 把家建好了，在石鱼正式入住前，一定要做好消毒工作。每亩池塘用生石灰80至100千克进行干塘消毒，既可以杀灭病原体，又可以有效改良池塘的底质和水质。消毒完毕后，不要立即关水，最好再暴晒3天左右，能让池塘消毒更加充分。
2: 挖石鱼的鱼水嘛很大，我们要到这个塘子里面去打水。
0: 这天，刘清华博士培育的1.5万尾鱼苗从苏州通过恒温物流连夜运到了朱月华的基地，开始第二轮传统大塘人工养殖。
3: 哎，去我们海水过来，对
4: 那种那么远的牛筋桶，那么高的，
3: 80公分，
4: 28公分。
5: 水银哈，这个温度就是，实际上这个水一温，
6: 水来一升水，我也给你一升水。
0: 下鱼苗是整个养殖过程的关键，一般选用体质健壮、无伤痕的鱼苗，雌雄比例控制在1:1.5左右，每亩池塘放苗1000尾左右，养殖密度不宜过大。下鱼苗后的3个月是石鱼养殖的难点，经过不断摸索，朱月华掌握了一套适合自己养殖场的公式，其中水体的盐度保持在1/1000左右，溶解氧保持在6毫克每升以上，每毫升水体中氨氮含量不能高于0.3毫克，pH 值一般控制在8左右， 每星期至少换一次水，每次换水深度在10厘米以上。泸州夏季气温高。

0: 换水次数和换水量都要增加，趁着夜晚气温降低，每晚12点到次日早上8点要进行持续增氧，使水中的氧含量保持在6毫克每升以上。
1: 因为水温、水质还有鱼的所有状况都随时要跟踪了解。
0: 水质检测是每天的必修课，每次取一杯水样，水样的搁置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要及时拿到实验室检查 pH 值、溶解氧含量和氨氮含量指标，水质调节要每月进行一次，使用 EM 菌液进行调节，每亩的用量为200毫升。
2: 鱼苗到了泸州是否住得习惯？
1: 有些是要吃一片。
2: 吃惯了苏州菜，到泸州后是否能换个口味？
1: 第一步就不得吃。
2: 住进新家，又搬来了新邻居，他们是否相处融洽？请继续观看党员教育电视片《生逢其时》。
0: 石鱼又称西陵鱼，异常娇贵。民间有种说法，石鱼牺牲如命，触灵即死，鳞片受伤或者脱落都会引发表皮溃烂、诱发水霉病等多种疾病，而且病害传播非常迅速，一旦发病很难治愈。
1: 就也是要吃一片，就受伤的石鱼还有就是死鱼都要及时打捞，免得滋生细菌。
0: 朱月华发现巨围铜点对预防石鱼的病害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对鱼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朱月华每月都会定期泼洒一次，每亩用量200毫升。
3: 当然如果确实鱼有病的时候，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的分析研究。
0: 石鱼是一种杂食性鱼类，在幼苗期主要食用奶粉加辅料，到了成长期它得换换口味。朱月华一般在市场上购买5毫米左右的特种鱼辅性饲料进行投喂。
3: 所谓石鱼都是这个辅性料，因为本身石鱼是中上层水的鱼，同时我们这个它在第一步就不得吃，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认为成料的话，在底部就没吃的比较难，所以就对水有污染。
0: 关于投喂饲料，朱月华总结了一个四定法，每天定时、定点、定质、定量，每亩每天投喂15公斤左右。为了让每天投下去的饲料不浪费、不变质，朱月华还从阳澄湖给石鱼请来了一位新邻居——大闸蟹。
3: 那个石鱼主要是在中上层这个活动，大闸蟹主要是底层和中下层，活动。所以说这两者养殖在一起，它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大闸蟹呢，它对我们的饵料啊，石鱼饵料吃不完的，它也可以捡来吃。
0: 石鱼配上大闸蟹，实现了立体养殖，一塘双收。在这样的环境下，石鱼一天天长大，大约一年之后它就能长到800至1000克了，能正式上市销售了。据朱月华统计，石鱼加大闸蟹每亩产值达到了12万元，是家常鱼养殖的6倍。经过专家检测，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4: 我们主要是在全国首例的室外养殖这块也成功。在这个试点上，目前呢，我们在东涌坝还有开始了我们的另外的这个试点基地的这个的企业建设。
0: 随着朱月华传统大塘人工养殖石鱼技术的成功，这个项目得到了各级科研机构和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5: 石鱼的全产业链项目啊，我们也落户在江阳。我下的4个博士后团队，我们在医美方面、食品方面、保健品方面，还有生物医药方面，我们四个方面都在同时的在开展。我们的石鱼呢，实际上是提供很重要的这个胶原蛋白、 和软肽对我们的产品就是提供更好的支持。
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朱月华传统大唐人工养殖食鱼技术的成功，不仅在美丽乡村描绘出一幅幅人欢鱼跃、美美与共的振兴图景，更有力推动食鱼养殖向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向生物医药产业化蝶变，在泸州市江阳区形成了一条高品质鱼类、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实现跨越。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是人民政权、人民国家最坚强的法治保障，更是世之经纬、国之重器。1953年12月4日晚，一趟专列载着毛泽东及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悄然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而去。在前往杭州的火车上，正逢60周岁生日的毛泽东跟随行人员说，治国需要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由此，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拉开了序幕。宪法起草小组一行人下车，住进了位于杭州市西子湖畔的北山街84号院，开始为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呕心沥血。北山街84号大院内30号楼是宪法起草小组办公的地方。每天晚上，毛泽东在这间平房办公，常常午饭在夜里，晚饭在早晨，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宪法制定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他说，人将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宪法起草小组对草案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论证，逐字逐句打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北京，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即可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刻安排讨论，并将意见及时反馈到杭州。在经历77个日日夜夜之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稿初稿最终完成，史称西湖稿。草案正式发布后，近3个月时间，全国约1.5亿人参加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占全国人口1/4的公民参与宪法制定，这在世界立宪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结果，通过了被称为五四宪法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是一部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大法。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部宪法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崭新历史。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拔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一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啊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开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系列讲座。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人生最初的课堂。家庭建设关乎个人成长，关系社会和谐，也牵系国家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围绕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深刻，为新时代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把家庭建设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高度。2025年《求是》杂志重新刊发了总书记2016年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再次彰显了这项工作一以贯之的战略意义。2021年，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同年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也正式出版。这些举措标志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已经从社会讨论、学术研究的层面全面上升为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系统工程。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他要求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并特别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这些论述和部署为我们深刻认识家庭建设的重要性，把握其方向路径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思想精髓深深植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家庭伦理与优良家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一，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古训清晰地揭示了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层层递进、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这种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孕育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无论身在何处，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家始终是中国人情感的纽带，心灵的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正是对这份千年家国情怀的当代呼唤，把家庭幸福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二呢，家风传承的丰厚积淀。家风也叫做门风，它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气象、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体现在长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之中，渗透于潜移默化的日常熏染里，也成为了子孙后代立身处世的根本遵循。经过漫长的文明积淀，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义父争、兄友弟恭、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优良的家风早已经融入到了民族血脉中，成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传家10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3代。这些质朴的话语深刻道出了家风对家族兴衰的决定作用。从周公的戒伯清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到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钱氏家训，再到近现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无数家规家训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家族传承之路，

也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第三呢，家教理念的深邃智慧。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注重品德的养成和行为的塑造。他强调尽德修业，正义家教，知行合一。左传说呀，爱子教之以一方。资治通鉴也说，爱之不以道，实所以害之。这些都是指出了真正的爱护在于用道义和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宋代大儒程颐说过，人生至乐吾如读书，至要吾如教子。明代的方孝孺也说，爱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那么这些理念啊，共同突出了家庭教育中品德为先、言辞相济的原则啊。它的核心就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等为价值的根基，以修身为本，把诚实守信啊、勤俭持家、勤奋好学啊奉为基本的美德。这些历经时代锤炼的教育智慧，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第四呢，孝道文化的核心地位啊，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也是家风建设的关键内容。孝不仅在于物质的奉养，更在于内心的敬爱和尊重，在于立身行道，光耀门楣，以告慰父母。传统社会通过孝来规范家庭伦理，实现长幼有序、家庭和谐，并由此呢扩展为对社会、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孝道文化是凝聚家庭情感、稳固社会根基的深层的纽带。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是塑造健全人格、成就幸福人生的基石；对社会与国家而言，这是培养文明风尚、促进和谐稳定的支撑；对文化传承发展来说呢，这是延续民族血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途径；对民族复兴伟业而言，这是凝聚磅礴力量、实现伟大梦想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华文化，回应时代呼唤，系统全面，指向明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前面这一部分重点是梳理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丰富内涵，那么后面这一部分呢，则深入阐释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当代启迪。那么这个讲座呢，将结合生动的历史典故和鲜活的当代实践，探讨家风和孝道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宝库中汲取养分，更好地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真正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落到实处。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座。第一讲呢，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她承担着养育后代的责任。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肩负着提升子孙素质的使命。在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塑造中，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主导着一个家庭的道德风尚，也决定着下一代的未来。从古至今，母亲严格教育子女的佳话呀数不胜数啊，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当属中国的四大贤母，也就是孟母、陶母、欧母和岳母。跪拜哭丧，玩起了治丧的游戏。孟母见状以后就皱起眉头说，这个地方啊不适于我的孩子居住。于是呢，他就带着孟子搬到剪断了织布机上的线，

他用这个事情来比喻学习啊，线断了就没法再支撑步了。学习如果你办陶侃、谨遵、母训，后来呢他领军时候啊，战利品都分给了士卒，自己啊不留分毫。那么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叫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清乾隆年间有个举人叫姚良啊，他为官啊以后啊仕途非常的顺利啊，那这和他从小是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家乡浙江的庆云啊，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段佳话，姚母世子啊，说的是有一次呢，姚良奉命赴各州啊查办贪官，母亲得知以后啊，他担心儿子把持不住自己，决意啊试探一番。有一天姚良回家，母亲故作生气地问，中午我煮了一碗香蛋放在厨房，刚才发现少了三个，是不是被家人偷吃了？你帮我查一查，我要惩治这个家贼。姚良觉得几个蛋不值得追究啊，便劝母亲也不必认真。不料母亲正色说呢，家中小事你都分不清楚，如何查办州府的大案啊。姚良呢顿时的领悟了啊，随即召集家人，让每人用脸盆漱口，再将漱口水吐出，他逐一查看，只见母亲盆中啊有蛋黄碎渣，便知道是母亲所吃。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母亲就追问，查出来了没有？姚良迟疑地说，查倒是查了，只是……母亲进一步逼问，只是什么？你想徇私吗？姚良踌躇了片刻，终于说，母亲啊，就是你吃的。这个时候妻子怪姚良呢让母亲难堪了，没想到母亲呢却非常欣慰地笑道，你能这样遇事谨慎，判案无私，不徇私情，我想你要去查办呀案件，我也就放心了。后来姚良奉命到各州啊查办案子，查处了一批的贪官污吏，民间赞其啊为官清廉耿直，毫不徇私。姚良能够名留史册啊，他的动力啊正是源于母教的力量。家风家教的核心啊在于母教，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往往就是母亲给予的教育啊，从一个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便持续接受家庭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啊受父母的影响。三字经说，艺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在每一个家庭中，父母都应该注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迈稳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第二讲呢叫惯子如杀子，溺爱不是爱而是害。张国策说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远见的父母从不会一昧的纵容孩子忽视规矩教育，因为他们明白啊，如果舍不得给孩子立规矩，将来啊一定会悔之莫及。身为父母，只有为孩子明确了规则，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孩子才能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一旦的变成了溺爱孩子，便会适得其反。若养成了溺爱孩子的家风，必然殃及儿孙，甚至让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遭受祸患。据《资治通鉴》记载啊，十六国的时候，后赵第三任君主叫石虎，他很偏爱两个儿子石宣和石涛，他对两个孩子放任自流啊，不加管束，还让他们每日轮流啊处理国事，且无需禀报。虽有大臣多次劝谏，刚愎自用的石虎却置若罔闻。太子石宣每次出行祭祀啊，率180,000兵马，打着天子的锦旗啊，是招摇过市。而石涛出行呢，也享用与太子同等的待遇。在父亲的溺爱之下，两兄弟啊，渐渐养成了自私残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偏激的人格。最终呢，石宣暗中派人刺杀了自己的弟弟石涛。石虎查明了真相以后呢，竟下令啊，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又处死了太子石宣，并诛其全家。啊，石虎死以后呢，他的其他的儿子为争夺地位啊相互残杀，后赵呢

逐渐的走向衰败，仅立国32年便走向了灭亡。北宋大文学家司马光在《训简释康》中写道，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逸请家，失宠以奢靡夸人，足以此东市。近世寇来公豪奢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何曾每日饮食消耗万钱，仍无觉得没吃的可吃的，其奢靡程度就像齐桓公尝遍了天下的珍馐，唯独没有吃过小孩肉一样。到了他的孙辈骄生一欲，家财挥霍一空，万贯家财就是没了。寇准呢，也是早期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而呢，随着权位的逐渐提高，他渐趋骄纵，生活腐化，名声受损。他的后代呢，也仿效他的奢靡之风，家业迅速的走向衰败，最终呢，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及于隔降人才”倡导经世致用，受到后人的敬重。但他对儿子龚成却疏于管教，纵容其不良习性。龚自珍去世以后，没有人管束的龚成变本加厉，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洗劫珍宝以后将这一座文化宝库付之一炬，最后龚成成为了民族的罪人。资治通鉴说，爱之不以道，实所以害之，说的就是如果不以正确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爱反而会害了他们。溺爱不是爱，而是害。清末官商代表人物盛宣怀被誉为近代商业之父，他的四子盛恩仪自幼娇生惯养，养成了挥霍无度的恶习，终日玩乐，成为上海有名的纨绔子弟。抗战结束以后呢，盛恩仪陷入了贫困，连公园门票都无力购买，最终在1958年穷困潦倒，死在了曾是自家宅院的留园。他的女儿盛芳仪呢，也是骄纵成性，口头禅便是我不听，我不管，我就要，最终因为吸食鸦片而亡。还有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开国少将熊印堂，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熊北平、熊子平，从小便就是熊孩子。1979年，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晚年提及这个事的时候熊印堂深深的自责但他自责的不是未曾为子女求情，而是忽略了对儿女的管教，致使孩子铸成了人生大错。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陈东平，因父母溺爱自幼调皮捣蛋，不受管束。长大以后呢，他依仗父权横行霸道，为非作歹。1983年，在严打的时候呢，陈东平因罪行累累被判处死刑。家人恳求陈再道为儿子说情，陈将军却羞愧地说：“我没有管教好孩子，已经对不起国家，已经没有颜面再为他去求情。”古今案例无不警示我们，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因此呢，切莫溺爱孩子，避免形成了溺爱的家风。我们在关爱孩子的同时，必须辅以严格的管教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氏家训有言：父子之言不可以狭。父母教育子女既要温暖慈爱，也必须规矩分明。如果只知道溺爱而不立规矩，就很难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最高明的家庭教育正是从小教导孩子要学会守规矩、明事理、辨是非。晚清名臣曾国藩不仅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曾氏家族200年来长盛不衰，代代有人才子孙200余人无一败家，全靠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曾国藩以身作则，
常穿粗布衣，每餐仅一两样简单的菜肴。他重视子女文化教育，他曾经鼓励孩子，愚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公务繁忙，他仍抽空写信回家，指导学业，告诫孩子的处世之道。他要求子女勤俭持家，不准坐轿，不准让人伺候倒水，甚至拾柴插秧等农活也必须自己亲自操办，家中女儿的女工厨艺等等也不可以假手他人。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啊，曾氏家族绵延两百年，人才辈出啊，子孙呀、啊、皆为栋梁。由此可见呢、啊、为人父母者啊，务必为孩子立好规矩，明确可行与不可行之界啊，这样的话孩子呢才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拥有美好的未来和前途。

第三讲，妻贤夫祸少，妻贪夫祸多。妻子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啊，古往今来有男便有女，有夫便有妻。妻子在家庭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啊，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妻子如同家庭的后院，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主轴。后院一旦失火，整个家庭便可陷入混乱甚至瘫痪。妻子若贤惠明理，丈夫便能安心事业，同时受其潜移默化的正向影响，时刻规范言行，减少过失。反之呢，妻子若贪慕虚荣，爱财逐利，或惯于吹枕边风挑拨是非，或溺爱子女不敬尊长，古语说啊，妻贤夫祸少。妻子贤惠明理，能为丈夫带来无尽的福报。这类事例啊，自古以来啊，便不胜枚举。明代有一个文学家叫冯梦龙，他在《智囊》这本书里啊，记载了这么两则故事啊，说是东汉年间啊，岳阳子他在路上啊，捡到了一些金子，回家就告诉妻子，啊，妻子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劝他说：“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时宜求利，岂可诬行？”岳阳子听了以后呢，惭愧不已，立即返回原处等候施主。故事虽没有交代施主是否归来，但丈夫这一举动啊，全因妻子的良言相劝。另一则故事说的是岳阳子外出求学，一年以后呢，因思家而返，妻子见状啊，取剪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他说：“此绢生于机主，一丝一寸累积成坯，若今日剪断，前功尽弃。你求学中断，以我断绢何意？”岳阳子深受触动，在家稍作停留后啊，就再度离家，终于完成了学业啊。可见呢，岳阳子能够有所成，是离不开这位深明大义的贤妻的告诫和教诲的。那么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明永乐年间，说的是山东济宁有个官员叫刘宁，说一日呢，他外出办事，妻子安氏独自在家，这时候有人送来一个瓜，放下就走。安氏呢心生疑虑，就命人啊切瓜查看，发现瓜中啊竟藏满了金银，他立刻带人追上了送瓜者，把他扭送到了官府，这样她拒收了一笔不义之财，也保全了自己丈夫的清誉。所以600年来啊，夫妇双亲的故事传为美谈啊。最近呢，还被改编成了廉政戏剧《夫妇双亲》啊。一位贤妻既能够成就自己，也能够护佑丈夫的清廉名声。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清代官员李月通，他由两淮盐运使升任浙江按察使，盐商素知其清廉，无人敢私下送礼。李月通他过世以后呢，他的灵柩经过扬州的时候，盐商感念其清德，想给他的家人送一些钱表示心意，但是李夫人坚决推辞，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但是钱我绝对不能收。这笔钱呢，如果是李大人在的时候，他也不会收的。李夫人之行令众人肃然起敬。他的廉洁著夫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今天围观者的佩服学习和效仿。第四个故事讲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是公认的模范夫妻，从五四运动相识，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在日常生活中，邓颖超常打电话或者写纸条提醒卫士要叮嘱总理要按时吃饭休息。数十年婚姻中，邓颖超从来不干涉总理的公务，即便亲密如夫妻，他也严守界限，不进总理办公室，不看总理文件。因此人们就常说邓颖超是周总理的贤内助，总理能成为一代伟人，其中也有邓颖超的一份功劳。好，我们再看叫妻贪富祸多，纵观古今，贪婪的妻子往往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金钱看作高于一切，钱才是他们唯一的兴奋点，有钱则一路绿灯，没有钱则寸步难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产阶级的描述恰如对这类贪妻所做的画像，他说呢，他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他们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许多贪妻对金钱的渴望就像染上了毒瘾一样，明知会家破人亡却难以自拔。贪妻的欲望往往在不知不呢，是眼睁睁的把丈夫送上了绝路。全国政协原来的副主席苏荣历任三省的省委书记，却因贪腐落马，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妻子于丽芳。苏荣在江西期间，于丽芳被称为于姐，擅权干政，影响恶劣。景德镇作为瓷都于丽芳痴迷瓷器，不少人投其所好，以名瓷行贿，他甚至主动的索要，于是呢，于姐就成为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代号、符号。他患病住院的时候，不少官员专程乘着飞机到深圳去探望，携带厚礼以求提拔。苏荣对此默许，进而呢买官鬻爵，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呢，因为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我们在此也在奉劝那些贪婪之人，要记住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贪求越多，占有越少，莫让生命迷失在对金钱的无尽的追逐之中正如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惠特曼所说的，我们的灾难源于邪恶而疯狂的贪欲。一个人没法将金钱带进坟墓，但是金钱就可以把人送进万丈深渊。其实呢，平淡的度日，家人的平安，与爱人相伴到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第四节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和投资。俗话说，传家两字读以耕，兴家两字俭与勤。苏东坡说呢，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程颐也说，人之要莫要于教子，人之乐莫乐于读书。对一个家庭来说，读书是最低门槛的投资和高贵。读书能够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人明智，令人充实。我们知道荀子开篇就是劝学篇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本人就是个好学、博学、善学、乐学的典范。有人曾经问孔子学生子路，你的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子路一时未能作答。孔子知道了以后便说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我的老师是一个

笨学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忧愁，孜孜不倦，连头发白了都不曾察觉的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古便有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汉书记载，西汉有一句名言，叫一子黄金满盈，不如一经，说的就是你给孩子留了满筐的金银啊，不如让他通晓一部经典。宋元的时候，人皆知读先圣之书啊，家家自以为言路，人人自以为有求啊，说的就是当时的人呢，都以孔子弟子自我期许啊。古人还留下了诸多的勤读的佳话，比如说涂玄良追四谷，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负心挂角，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范仲淹断脊化舟等等啊。可见咱们中国人自古便喜爱读书，重视读书，善于读书。那么这一传统啊，从古到今啊，一直没有中断啊。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曾经说啊，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今天我们要发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推广家庭阅读，建设书香家庭，便不能不先回答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其实劝人读书的历史啊，与排斥读书的历史是同样久远。《论语》中记载啊，子高尚未完成学业的时候啊，就被子路安排去做事儿。孔子批评他说：“你这是害了他。”子路就反驳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意思就是，难道只是读书才算学习吗？工作和生活不也是学习吗？其实事实啊，确实是这样。啊，读书本质上啊，并非家庭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奢侈品。但如果我们愿意塑造一种有意义、有品味、有境界的家庭生活，读书便是最重要、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读书能使家庭成员明白事理啊，人生短暂，但知识无涯。咱们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啊，大多的都存于书中。我们在家庭内外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前人早都有解答了啊。宋代大儒朱熹说，人之所以要读书啊，是因为我们未曾经历见得许多，而前人啊经历见得许多，并将他们写到了书中。其实我们读书正是为了见得许多道理。荀子在《劝学篇》说呀，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通过读书借鉴前人的经验，消化他们的总结，等于节约了自己的时间，延长并丰富了有限的生命，进而促进了家庭的幸福和和谐。读书它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修养身心啊，培养家庭美德，形成良好的家风啊。在我国，读书常常与美德相联系，或者说呢，读书正是为了培养美德，有美好的德行方有美好的生活。我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天资啊，虽有一些差别，但他通过后天的读书和学习，他能够超越原本的素质，克服自身的缺陷，来成就完善的人格。而这就是古人说的变化气质，也是人生修养的最高的境界啊。所以曾国藩讲过，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啊。苏东坡的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啊。无论古今啊，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多是以读书相关的，因为读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啊、学习能力和勤奋程度，这在任何时代啊都是备受重视的素质。古人说山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啊。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寒门子弟，提供了不依赖血统、财富与权势的相对公平的上升的通道，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咱们中国人崇尚读书的家风传统。因此呢，

我们在今天读书依然是我们改变家族命运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提高自身的本领，我们需要读书。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也需要读书。今天所谓的学习，不仅指向书本学习，它还包括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我们应该把读书学习啊，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如饥似渴。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能积少成多，啊，聚沙成塔，积液成球，积跬步之千里，积细流已成江海。各类文史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也应当用心去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知乐莫乐于读书啊，书卷乃养心之要物。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没有生而知之者，皆为学而知之。坚持学有所思，方能把知识啊转化为智慧。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工作中啊，既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巩固和提升学习的成效，又能够在实践中啊增长才干。离开实践，既是学识再渊博再丰富，也是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哎，说的呢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呢，我们要在读书学习中啊不断的汲取营养成分啊，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想境界，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清代文人姚文田提过一副楹联啊，叫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们能否把这天下第一件好事办好啊，关键在于能否把读书看作是家人亲人一样，甚至比家人更亲。血浓于水，书香于血，若对书疏远，书便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时与书为伴呢，便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知识啊更新一日千里，书籍出版是琳琅满目，阅读方式啊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应当读书、适合读书、便于读书的时代，更是必须读书、主动读书、终生读书的时代。让我们都投身阅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尤其多读一些纸质的书，以此弘扬崇尚读书的优良家风啊，共同建设新时代的书香家庭。第五讲，勤俭让福运，恒久绵长。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咱们都不能够丢啊。中国古代流传的大量家书家训中啊，勤俭持家都是重要内容。要让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懂得珍惜粮食，回馈自然，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古人常说俭以养德，奢以败德，节俭以奢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啊。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把俭以养德视为做人之基、立身之本，以简朴的作风砥砺品德，崇德向善。孔子把俭与温良恭让并列为重要美德，老子视俭为处世三宝之一，墨子也说俭节则昌，盈溢则亡。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司马光说有德者皆由俭来，朱元璋强调金玉非宝，节俭乃宝啊。虽历经千年啊，对俭的重视可谓是一以贯之。上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然而呢，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啊，如今有人认为啊，生活好了，如果再精打细算，未免有点不合时宜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家庭历来讲究勤俭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如果家境殷实了，便大手大脚，竞相奢靡，乐当土豪。无论何时，处于何种社会环境，这种败家的行为啊，都是对家风的损害。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曾经作为宰相啊，他的生活呢却非常的节俭，全家老小不穿绸缎，只着布衣，家中骡马不喂粟米，只饲青草。有人讥其吝啬，季文子说我何尝不愿意穿绫罗绸缎呀，我不愿骑马呀，但是你看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心中不安呀。后来季文子家族啊三代为相，以其简朴的家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上简观的核心是俭以养德啊，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的就是恬静以修缮自身，简朴以涵养品德，俭是培养道德砥砺精神的一方沃土。北宋宰相史学家司马光，他一生清廉节俭，严于律己，他并以此呢来要求自己的家人。他曾经啊撰写了《训俭示康》，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要以俭为美，清正自守，不可追求奢靡。父爱如山，其言谆谆，其情

切切。啊，司马光在文中指出啊，节俭是各种优良品德的共同的特质，奢侈则是一种大恶。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啊，社会风气啊日渐奢靡，人们的敬香讲排场比阔气，为了使子孙免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和影响，他专门写了这个家训，教导后代要继承司马家族简朴的家风。啊，他在文中啊，他先以自己年轻时候不爱奢华，注重节俭现身说法，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了奢靡，与宋初啊大不相同，又赞扬了李文静、鲁宗道、张文杰三人的节俭言行，指出贤者的节俭自有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在引春秋玉孙之言，从理论层面阐明了俭与奢的必然后果，最后连举六位古人与时人之力，通过正反对比深刻说明了俭能利民耻必自败的道理。朱伯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少年勤学，考取秀才，他曾经醉心于仕途。明朝灭亡以后呢，他便无心功名，隐居家乡，以教书为业。朱伯庐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严于律己，宠辱不惊，对交往的官吏豪绅不卑不亢，以礼自持。他与同乡顾炎武坚持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又多次聚见湘尹大宾，与许芳、杨无咎并称为吴中三高士。朱伯庐撰写了治家格言的宗旨，正是儒家修身齐家之道，主要去告诫家人勤俭持家、尊敬师长、和睦邻里、行善积德。啊，其中许多内容啊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勤俭持家、未雨绸缪等等。一些警句我们都熟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半丝半缕衡量物力维艰，亦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等等，至今仍然有教育意义。俗话说天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俭则致荣，奢则愚耻。奢华并非个人价值的体现，节俭也不意味着低品质的生活，越是条件好了就越要崇尚节俭，养成简朴的习惯。清朝史料记载说啊，雍正皇帝也就十分的重视节俭。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他下旨呢，针对剩饭抛弃宫中不知爱惜这一现象啊，强调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就是一粒也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啊，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则40大板，如尔等啊恩钱纵容，今朕查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啊。雍正这道提倡光盘的圣旨，正是古人重视节俭的具体例证，可见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思想啊是千古传承，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0: 皮医生走了，艺术生来了，来谈科学。大家好，我是天津美院邱志杰。我们来看一段录像。
1: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人工智能画家夏雨冰，祝贺母校申报的科技艺术专业进入了教育部本科新专业目录，祝贺范院长，也祝贺我的导师邱志杰老师。2019年，我在央美美术馆做毕业个展的时候，作品主要是油画。毕业后，我又学习了山水画，还把它们做成了水墨动画。北京服贸会、迪拜世博会中国馆都展览了我的作品。今年一月底，我还有幸登上
0: 2020年的时候，夏雨冰被认为是虚拟数字的天花板，
2: 已经是沁人心脾了。
1: 我自己就是中央美院科技艺术教育和科技创新企业共同培养的成果。今后我会有很多科技艺术专业的本科学弟学妹们，你们要加油哦。
0: 小兵公司把这个声音做得太嗲了一点哈，我希望它更酷一点。那一年我在中央美院当副院长的时候，我利用特权把这个人工智能塞进了美院的研究生毕业展里面，结果很多人去给他献花，没人认得出来。过了一星期宣布他是个人工智能，大家这回都看出来了，说那比真人画的还是差了一点，可见在这个意义上他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那么夏雨冰同学嘴里所说的科技艺术啊，在2022年成为教育部本科教学目录里面的一个本科专业，这放在美术学里面，它大概包括了媒体艺术、录像艺术、光艺术、实验电影、实验动画、声音艺术、互联网艺术、电脑艺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互动艺术，今天大概包括游戏、包括这个虚拟艺术，各种偏设计类的可穿戴设备，还有体感互动、沉浸式环境，以及很高级的互动，就机器人艺术啊，它就当然就联想了那个人工智能。互联网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可以使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和算法去生成图像，它发展出的算法艺术、生成艺术、进化艺术。今天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艺术家大量的在做数字生命，我们正在尝试做多智能体艺术。脑科学艺术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人工智能跟医学和生物艺术的一个交叉的领域。在生物艺术里面，有人做生命伦理讨论，有人用基因编辑技术，但是它很自然的就会发展成整个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有人探索能源，有人探索新人居环境，比如说太空艺术、深海艺术，将来会有月球艺术。我们的朱燕士为我们正在铺路，然后未来的火星艺术等等。那么新材料朱院士的领域就和我们艺术史历来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现在集中在纳米材料，集中在智能材料，生命环境友好材料和生物合成材料等等领域，这构成了我们的整个科技艺术的全景。这是夏雨冰同学在服贸会上海区块链峰会，那个时候用的是对抗性生成网络。今天这样的东西已经非常容易，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出现。那么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从中央美院来到天津美院，为了啥？为了去建一个人工智能艺术学院。现在天津美院大概是全中国唯一全校学生必须上人工智能的美术学院。必须上人工智能，必须上非遗，必须上写作，必须上社会调查，我们的整套的通识教育课程。第一次的课程成果叫做宇宙蛋，震惊了整个天津，所以我趁热打铁，在去年年底，就今年 DeepSeek 火起来之后，同学们写的论文都低里低去的，做的图交作业都 A 里 A 去的。我赶在去年年底12月30号成立的第一家人工智能艺术学院。这学院做什么呢？我有4个研究生方向：机器人设计、脑科学与艺术、数据艺术和游戏化学习。然后在这个数据艺术里面呢，我们当然做仰陶的彩陶的修复，做泥人张的彩塑的大模型。我们知道泥人张它要当然我们做完泥人张，杨柳青急的就跑过来，他杨柳青也要做，因为泥人张的那些大师啊，他要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要他做孔子像，他其实做一个人物要一星期， 那么我们实际上通过 AI 为它来设计，未来和它一起完成推敲到定稿，最后它才根据 AI 输出的成果来去做具体的这个泥塑的作品。现在我们和天津电视台正在合作这个全 AI 机器制作的《金门大先生》，明年是天津美术学院120周年校庆，我们正在做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真人电影。去电影局备案的时候很麻烦，他说你们这个好像只有后期没有拍摄这件事情，你们也没有道具组，也没有这个服装组，好像就是一个全新的电影制作的一种游戏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们希望做4K 8K 的电影。这是2020年关在家里嘛，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我几年大概过去十来年的时间读技术史的书，画了一张技术史地图，最右边时间轴，最右边用火巨石，然后你看那个汉朝造纸术，上面是希腊罗马，上面是天文学，中间都是能量，下面都是生命，下面有农业，然后到中世纪，那边是火炮，然后下面是天工开物，上面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科学，接着文艺复兴来了，大学出现了，那个牛顿跟莱布尼茨中间是微积分的河流。接着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那边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中间是索尔维会议，一直发展到整个画面的最右边，是人工智能，是可控核聚变，等等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几万年的压缩在一起的一张，压缩在平面上的。我这张地图呢，现在在中国合肥的中科大的科学史系的大堂也放着这张地图，在我们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怀柔大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门厅也放着这张地图。怀柔大光源是那个用电磁铁把光子加速到一定的速度甩出来，建一个光速线站做实验。这个实验室是做材料的，另外一个实验室不同的速度甩出来，它是做医疗的，另外一个实验室甩出来做考古的。现目前是第一批是14个光速线站，这个怎么表现呢？那个王一芳院士就把任务交给我，我抓破头了，这个艺术怎么表现你这个装置？后来我想到，这不就是竹编吗？竹子编出来甩出来的东西，用竹编给它做了吊顶，然后把这张画给那个放在那里面。这张画里面呢加了 AR， 小朋友们呢拿着这个便携设施，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多的动画哈。火那个地方有原始人在钻木取火，丝绸之路有骆驼走来走去，齿轮的地方有齿轮怎么运作的视频，那个酿造的地方有什么发酵的原理讲解的视频，有一些是我从那个网上荡下来的科普视频，不全是我做的。几年前，大概6年前，几个年轻科学家，中科院青促会的年轻科学家，他们找到我，陈科、杨卫他们说，邱老师，我们想办一本中国的 Nature 和 Science， 但是所有的人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觉得我们疯了。这时候我伸出一手去，说了一句《三体》里面著名的台词：“我们是同志的。”然后我组了一支团队，专门为他们设计封面，给他们做视频。现在这本杂志已经发展成为6个子刊，有生命，有 innovation， nature， life， 有生命，有 materials， 有地理，哈，有一个 geo。中央美院的团队已经做不下来了，中国美院的团队也做不下来了。现在是中央美院、天津美院、中国美院三个团队在为这个杂志做，然后越来越多的科学，你看。我有一次祝贺他们说，他们现在在全球排名第3了，仅次于 Nature 跟 Science。然后我有一次发帖祝贺，广美的老师刘源说这杂志颜值好高，我非常骄傲的说，对呀，这设计是俺们做的啊，俺是这本杂志的艺术总监。然后更多的杂志来找我，高福电视的 High Life， 西安交大的慈医学。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告诉我说，现在中国的学术杂志400来本，美国是8000本， 我们将会有20倍的井喷。这些这么多的学术杂志，未来得有懂科学、懂 AI、懂艺术的人来干科学插画，来干杂志封面设计。因此我意识到不行了，我必须在天津美院建一个新的专业，叫科学传播艺术。这个专业要干嘛呢？科学插画、科学科普绘本啊，小朋友的科普绘本、科学论文的海报。我每次到斯坦福那个 MIT 的实验室，我就狂拍人家实验室门口那些海报，做得好看啊。我要帮中国科学家来做这个事情，然后科学杂志的封面设计、科普壁画，然后科学短视频、科学动画、科学纪录片，那个虚拟空间的科普动画、游戏里面的东西，科技类的公共艺术，比如说科普的装置，科技类的公共展演，我们那个开各种大会，楼体上的这个灯光，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media architect， 媒体建筑，无人机表演、机器表演、民俗节日、科学戏剧，甚至科学魔术。那么，科学传播的展览策划，科技馆的展项，郭馆长他们是需要一些带有艺术性的展项。那么，科学文创、科学玩具、科学游戏、科普环境，比如说最近我发现设计科学主题公园是巨大的工作任务，各地的政府疯狂的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那么，其实整个艺术史跟科学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跟科学传播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从小读《中草药手册》，拿着《中草药手册》在山上采标本，我不知道它来自《救荒本草》。在天工开物，我们1637年的天工开物，过了120年之后，照理我们应该天工开物之后发生工业革命。120年之后，法国出现狄德罗编的《百科全书》，然后发生了工业革命。丢勒用水彩画画的研究的鸟的翅膀。丢勒听说印度人送了一只犀牛给里斯本的国王，他就凭想象以为犀牛长满了盔甲。后来，欧洲所有的犀牛都照着丢勒的画，全错了。胡克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跳蚤，胡克的素描，我以一个美院院长的信用保证，这是最好的素描。达芬奇当然了，那个解剖学，维萨里解剖学，为什么解剖学的书里面有一只犀牛呢？向丢勒致敬。然后在解剖学的书里面，因为要把皮扒掉露出肉扒掉露出骨头，出现了翻页书，出现了今天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立体书。那么无数的启蒙时代开始，无数的艺术家，尤其是女艺术家，用水彩画投入到画自然史、画博物志、画鸟，画各种植物，用摄影去拍摄雪花，从而发现的每一朵雪花是完全不相同的。今天这样的科学插画已经从洪堡的自然物理图，从流程图发展成科学可视化。那么因此对艺术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年前，应该是在1609年吧，伽利略听说北方的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也赶紧，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很厉害，他赶紧找意大利人也磨，给他自己磨了，自己做了一台望远镜，好像比荷兰人的更好。他看月球看到了环形山，没有摄影可以记录，他自己用素描记录下来了。伽利略画的那几张素描，我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勉励我自己。明暗交界线寥寥数笔画出了环形山，暗部画得很通透，这个素描的水平直逼达芬奇，要了命了。我很不服啊，我查了一下，凭什么伽利略素描画这么好？我一查发现，伽利略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明暗学跟透视学的教授，人家是根红苗正的美院教授，所以欢迎曹老师、朱老师都来天津美院做教授，是吧？大科学家都在美院当教授。然后卢瑟福拍了月球，今天中国的科学家回到技术史了。这是中国科学家合成的月球的高清地质图。 我也做一点跟月壤有关的东西，和朱燕是一样。我帮那个地球所做的月壤的展览出现在 Innovation 创新科学大会上面，也在中科院非常受欢迎这个展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科技类的，带有科技色彩的公共艺术、科学文创。父母亲唯一不反对孩子们玩的游戏，大概就是纪念碑谷跟我的世界，因为它是益智游戏。以及我们美院的人最擅长的画插画，画科学插画。我们美院的学生经常挣，就乡下挣钱，所谓的美惠乡村啊，画墙画。我经常觉得人家已经是个水箱的，你在人墙上再画一个水箱，你让人看这个水箱还是看你画的水箱啊？这好可惜，而且往往不如白墙好看。那么我觉得白墙会更好看。我觉得这样的墙面为什么不画上我家附近的野花野草？为什么不画上附近的中草药？为什么不画上食物链？为什么不画上生态系统里面的水循环呢？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走一走，以后他都不可能穷。只要他墙上画的是这些内容，乡村的夜晚是可以看见星星的。为什么不在白墙上用荧光的隐形颜料画上星星？夜里你的墙上也有星空，你就可以认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座。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从小才是真正的浸润在生艺术和科学里面。所以我就带着同学们，带着我的团队到了宜春。那个宜春恰好是去年总书记新年贺词里面说的傲角宜春疑惑满肠那个村。我们在那个墙上画了怎么识别小管鱿鱼、章鱼、墨鱼各种软体动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厦大的海洋站看了科学家们怎么保护珊瑚礁，把保护珊瑚礁的知识画在墙上，以及那个海洋的油污的处理。我自己也动手画，不光带着同学们画啊，我自己也动手画。那个海边那个阳光和海风很大，晒脱了一层皮。这张叫《船的故事》的地图，我的想法是把中国的每一个乡村的墙面都变成每一面墙变成无所不在的一个科普美术馆。我的结论是，其实科学传播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研究自古就是一门科学。我特别怕听到大家经常说福楼拜那个话，说艺术和科学在山顶上分手，在山脚上山顶上相遇，是吧？山脚下分手。我想两个人就没分过手，他经常就是同一个人干的不同的一件不同的事。艺术和科学都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禁锢走向自由的解放的路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目光变得透彻，变得全面，变得细腻，他们改变藏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定见、成见、浅见、偏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让我们保持着好奇心，让我们保持着幻想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答全学生之问，我们才谈得上激发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所以科需要普，美需要育，科普跟美育是一对词，但它不是两件事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科普就是美育。谢谢大家。

0: 有的在做体育的精神的普及，有的在做艺术的普及，但是我想他们在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教育的美，他如何用一棵树摇动一棵树，用一片云影响一片云，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您来自于哪个知识体系，都会在这种底层的逻辑中找到教育如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科学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所在。下面我们再次有请四位嘉宾返场。我也不知道我们青年朋友们听下来有什么感觉，我是做了一些笔记。刚才曹老师讲，越优秀的人越需要老师，是吧？但我们还没有谦虚的。今天我想
1: 很难，
0: 很难。但是跟我们现场朋友一样，我们特别想和几位聊一聊，在这个新的时代，特别是智能化快速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话题呢，可能比较宏大。但是我想先从朱老师来开始，您认为在智能社会里，教育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趋势？
2: 就是我因为智能就是社会已经来临，就是未来以来，首先我觉得我们老师们一定要适应这个智能社会的到来，所以我在想呢，可能有三个性要我们自己特别要关注一下，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动态适应性，因为社会是变化的，变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老师首先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跨域融合性。所以你看，从刚才我们几位坐在这边，我今天啊，从曹老师啊，从我们教育的呢，包括体育的、艺术的，真的我学到了很多。这时候就觉得我自己真需要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就叫跨域。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就是伦理的植入性。就我们说上课其实是需要把内心交给学生的，把理想信念交给学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变化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对国家的这种责任，一定要植入到自己的这个教育当中去，所以我想万病不离其宗嘛。谢谢。
0: 好的，其实您所在的是材料领域，这个领域也是被智能技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领域。我记得十几年前就讨论，学界在讨论材料基因组，所以今天其实大模型的发展，我们特别是这种语料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对我们材料的设计和科研应该说也是系统性的影响。那么您作为这种我觉得是代际转换的这种科学家，您如何对下一代，特别是这个 Z 时代这些孩子们，在掌握技能，你想致富或者对赋予他们这种技能，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2: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好，但是也是不太好回答。就从我自己来讲，最近呢，我在教育部我们申请了一个叫 AI for Education， 就是我们教育的方式要改变。你就看，我就说我们同学们过去大家的知识的来源可能只有书本、课堂，现在我们的来源实在是互联网有那么多 DeepSeek， 对吧？你什么东西查？所以这种知识的传播的方式其实是变革了很大，那么就必须要改变。所以包括我们做实验，我们先让同学们，你不是喜欢用手机吗？你喜欢用 AI 吗？我们先让你先把知识传播过，但是呢，有一件事 AI 代替不了，就是实践，就是动手。所以我们老师跟同学的面对面，包括老师跟学生们，就是一直在走向企业，走向应用，这个AI暂时是我想大概永远也替代不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一定要注重实践，注重活生生的这个世界， AI 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同学自己，这是我的观点。
0: 谢谢，我们也期待着您的人才材料谱系能够越来越壮大。那我们有请曹老师谈谈您的观点。
1: 我是学物理的， 那个物理研究变化，但是物理研究变化恰恰是研究变化中的不变性。我们把这个套到我们的教育啊，我们觉得就是时代在变，那么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可能也都要跟着变，但是呢我们首先要看到它的不变性，就是教育的目的我想永远是不变的，就是应该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让我们的人过得更幸福。那具体一点，我个人觉得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们的这个受教育者啊获得生存的本领，一句话就是说你能挣着饭吃，让你的身体健康。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受教育者获得理解这个世界，包括理解你和他人的关系，包括理解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个形象点说呢，这个教育的目的是让你的眼神变得清澈。啊，我说的明不明白吧？同学们能听明白吧？就是说，教育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你有本事获得食物，使得你永远看起来健康。啊，第二条是让你的眼神看起来清澈，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永远不变的。那么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教育而言，它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获取资料特别便利，特别快。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是没有书好读，现在我会经常就是说我一天收到的书，包括我下载的书，可能我这辈子读不完，就是这个信息量太大了。那么这就要求，这使得经常你会很难在某一个方向上啊，就是集中足够多的精力把自己就是学深学会，这点很难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能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这个本身没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啊，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这个提出要求就更大了。就是说在一个知识的获得渠道特别多的时候，如何让一个受教育者还能静下心来系统的学习，这一点可能就变得困难起来，这一条我们要注意。另外一条就是在今天相当多的知识竟然是由机器产生的，这一点是很糟糕的。就是说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我们在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我们学习知识，你们学习知识的时候经常都学的是什么？我们课本里是什么东西呢？课本里是教你正确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学习更多的时候是要学会学会做事情，做事情过程中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错误，如何去对待那些做错了的，对吧？就包括我们做研究材料做物理研究都一样，其实绝大部分我们是在失败，我们是在做错。那么就是你如何判断错，如何从一系列的错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啊，包括对一些知识，就是说那些错的东西，你如何辨别出这什么是正确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信息泛滥的时代，尤其是有一些知识是机器产生的时代，人如何具有更高的判断力啊，这一点，包括对知识进行判断的那些就是说必要的那个方法呀，这个逻辑啊等等，这些教育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我看可能我们很快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几年之内由人工智能创造的知识可能会越来越多，也许人类我们现在90%的知识以后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创造的。
1: 它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多的知识类的知识是当前的人工智能还是远远理解不了的，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的应该是在包括数学包括物理这一类。
0: 这一点曹老师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认为 AI 也是有几个替代不了的。
1: 对，
0: 物理新规律它发现不了，
1: 对啊，
0: 数学的猜想它证明不了，
1: 对啊，
0: 可能还有一个未来就哲学的一些新的玄思它也很难去理解，是吧？但是我说是很多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可能会有生成式的这种智能手段来创造。
1: 对，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1: 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时代面，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那么它之所以被我们所接受，那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同时呢，我就是说，它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也要认识到，尤其是对于受教育者，就是说如何判断 这个就是可能就比较要命了，因为相当多的人我们还没学会判断的能力。我甚至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不仅是 AI 的知识，包括我们的科普，我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如果去到社区给老头老太太讲，或者说到幼儿园到小学给我们的孩子们讲，那么这个就对知识的正确，
3: 对运动员的这个技能特点、技术特点特别了解，然后要对于我们这个体育项目特别了解熟悉，然后才可以进行指导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社会性，用我自身的经历来举例子，就是我是集体运动员，就是艺术体操项目的集体运动员。那么我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可能跟平时训练不一样的这种现，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场上的五个人，我们五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哎，我们五个人，他在我身后发生了什么动作、什么意外，我都能感应得到。这个就是团队的一种凝聚力，就是我们练到后期，就是出现任何的一个就是意外呀、啊，都能补救回来。这个就是教练员在平日对我们的训练的过程中，对我们每个人的了解，包括对我们队伍的了解，以及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思想意识的培养才能形成的。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说的就是超越性。其实现在 AI 的算法已经可以算出最优的这种方案或者是模式，但是我觉得教练员和教师，包括教师，需要引导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就是我们要不放弃，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去进行指导。
0: 是，所以我们两位科学家，我们的这个体育艺术家，其实包括到邱院长的，我觉得您刚才讲的

0: 它达到了一个升华，就是我们感觉学习以前就是一种压力，现在发现学习过程也是一种美，它可能会让人的这种探索欲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发，所以这种艺术表达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新的一种表现形式。您感觉现在艺术类的专业越来越 AI 化了，越来越智能化了，但智能越来越赋能于艺术的创作，那这方面在重构什么样的这种艺术教育的理念？
1: 两种情况了，也许艺术跟数学、物理学一样属于最难分，包括体育也都一样属于 AI 永远取代不了的那个部分。但有一部分的艺术会被取代，它是这样：如果你原来的艺术就好 ，AI 会放大你的产能，成为你非常好的助手；你原来艺术不行 ，AI 会把你灭。就跟摄影一样嘛，就是你是一个好画家，拿到一个摄影机，这个摄影机能帮你大忙，你会画得更快，画得更大，画得更好。你要是本来就不是个好画家，照相机来就肯定是灭，被照相机灭，你只能改行去当摄影家。这个它在我们跟那个 AI 的艺术跟 AI 的关系大体上是这样。那艺术教育呢，是一个特别需要因材施教，就艺术不可教，只能学。那个孩子如果不想学艺术，你没办法教他艺术，啊，不能拿鞭子逼一个人搞艺术。那么因此我想 AI 时代呢，对我们来说是三件事情：一个是主动学习者，一个是个性化学习者，一个是终身学习者。过去我们那个因材施教的理想被现代大学制度组织成不是师傅带徒弟，艺术学院还保留着这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但是那个总归本科的那个你没办法这么做的时候，那么现在的 AI 有可能产生出个性化的智能学班，可自选的那个学习菜单等等，有可能能够让我们千年来的所谓的因材施教的理想再一次得到实验吧，起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因为信息多，但我们现在的评估其实在做标准化，但是呢，如果是在评估标准，就是学生能够个性化的为自己选择学习菜单，他才能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任的人。这是存在主义的选择，我选这门课不选那门课，我在赌自己的未来，他才能真正为自己负责，他不是为别人读书，他是为爱读书，为兴趣读书。所以有机会成为个性化学习者，有机会成为那个自我选择的学习者。然后我想今天原来的说把孩子们把年轻人18岁送进学校，到22岁花4年时间学习，在社会上卷上40年，然后退休，不可能的。今天大学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知识，他只是教会一个学习能力。我想今天回炉重造会是常态。我们的大学必须准备培养终身学习者，他们可能在4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50岁那年又回到学校读一年，甚至70岁再回来读个硕士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大学本身要准备面对这样的终身学习自学型的社会的出现。
0: 所以未来可能教育就不是一种工具化的手段，更多的是人终身要全面发展一种基本的配置了，所以高校的功能和结构会要发生更多的变化。
1: 而且我要抢麦哈，越是 AI 教学资源数据化，越是到处都是智能学伴，教育作为熟人跟熟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就尤为珍贵，那是真正能够塑造出一个孩子的人格。所以曹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大师要来教小朋友说的太对了，我天天在教小朋友啊，就是其实大家心里是一样的。对，
0: 我不知道曹老师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一月的 Science 这个科学这个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它全球统计了35000多个所谓的顶级的人才，这里面有像你们这种科学家，有像陶的这种奥运的冠军，还有像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他35000人，分析了一下他整个这个全周期成长周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最后跑到最后的顶尖人才，或者表现出卓越才能的，童年时候并不闪耀，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现一个教育的现象，就是我们在以前有商仲永啊，其实在少年时期如果表现出一些卓越的才华的时候，如果他只专注这一个方向，可能他跑不远。但是恰恰是在少年时候并没有那么闪耀的时候，他会有多学科的涉猎，能够给他持续的一种技术赋能。
2: 对，实际上他很难得到恰当的教育，
0: 那是一个就外部的条件问题啊。
2: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知道，就是计算机之父冯道曼，他是八岁学这个微积分的，然后呢，他是一九零二年出生的，所以说呢，他对创立量子力学又晚了，结果呢，他能一出手啊，就能给我们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就是哥廷根的这个一帮大这个科学家们，比方说创造了这个量子力学，他一个年轻人上来说，我给你们写一下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啊，但是而且这个写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还是他很多个方向同时进行研究中的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猜他大学竟然本科是什么？大学包括到你研究生是哪个方向毕业的吗？化工。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觉得
1: 挣钱。
2: 哎，那个时代就是100年前，
1: 最挣
2: 化工最来钱。
1: 对，
2: 所以说人家大学和研究生念的是化工，他爸爸要让他念化工。可是这地方有个问题，就是有人能看出他的才能，并且告诉他你要还要同时保持住读数学，
3: 就同意，
2: 而且还是去的学校布达佩斯大学，包括这个瑞士的这个瑞士的这个叫什么大学，苏黎世大学。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冯诺依曼这样的孩子，如果放到一般的社会环境里面，这孩子可能也就废了。
0: 所以这里有一个社会要给他一个荣誉，有一个允许这种人才生存下来的一种环境。
2: 对啊，真的环境，但是包括一个硬件，就是说确实有能力能教他的人。
0: 是
2: 你比方说，我再提到刚才我这个讲座里提到那个胖胖的那个孩子，就是叫，就是得诺奖以后，老师还能辅导他的，就是不是 Polly，就是同学们可以回去看看啊，就是说找一个 Polly 两三岁的照片，他两三岁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可爱到什么程度呢？可爱到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那个他的这个书房有特别多的书，那个马赫，就是战斗机速度是多少马赫的马赫。马赫的儿子和抛利的爸爸是中学同班同学，因此呢，按辈分说应该喊他爷爷。但是马赫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我老人家要亲自教他，
0: 教他，
2: 要愿意做他的 godfather， 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话就是教父，像认干爹。而且我们的这个马赫老师就是说是特别当真的，就是把这个小孩带的，因为他家有的是科学的书，有的是科学仪器带的。但是等到抛利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他太聪明太有学问了，然后呢马赫也老了，说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啊，就是老辅导你，但是呢我既然决定做你的高的发展呢，我又要负责。于是乎，他从维也纳大学派一个硕学教授威廷格去辅导这位初中生的数学，同时从维也纳大学派了一个理论物理讲师保瓦去辅导这孩子的这个物理。哎，大家想想，你看，
3: 谢谢。
2: 这个配置比我们一般家庭送孩子上辅导班好像高得多哈。所以说，抛利啊，他是1900年出生的。请大家记住，1900年出生的，1916年3月份爱因斯坦在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而1918年就是不到两年，正好是抛利这个高中毕业要上大学的时候。抛利在进大学之前已经凭着两篇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论文成为一流物理学家了。记住啊，人家还没到大学报到呢啊。但关键是到大学报到的问题是你要遇着好老师，就刚才我的那个图片里面那位矮胖的那个老师叫索莫菲，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人家这个老师就一眼能看出说或者知道抛利有才，说你来，他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上学，就说我们没有东西好教你了，因为你水平太高了。哎， 你看我们哪个大学有这个气度？我不知道，邱院长，你们学校那么说的孩子，你这个就是你就是毕加索了，我们学校没什么好教你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气度？OK，
1: 就是说，
2: 索莫非说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但是你也不能在我这儿闲着，对吧？你来这儿上大学不能闲着。哎，他说正好，相对狭义相对论创立到现在，说已经13年了，广义相对论也2年了。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等着说有人能够把系统的把相对论写一写。本来这事儿要我打算做的，要不这事你干吧。哎，请同学们想象一下，
1: 大一学
2: 一个大一学生去报道的时候，人家导师就能认出他有才，说我没啥好教你的，我把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你，就是写关于相对论的综述性。
0: 所以在我们科学界，像曹老师，尤其在这个物理学领域，有这么多很多的传奇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这里边有很多其实是到了文化层面，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育人之道。所以今天呢，我们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也很难得出一个非常好的几个清晰的结论，但是我想，这种可能对未来我们在各个岗位去为后来者铺路搭桥，或者真正点亮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想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永远的责任和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前瞻未来15的话，我想也想听听各位嘉宾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们可以写在自己的卡片上，一句话一个词都可以，我们展望一下5年，好吧？
2: 是咱们自己要做什么是吗？
0: 对对对，嗯，您对未来5年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您的规划也可以。哎，

0: 我们请我们邱院长先来。
1: 好，
0: 您要给观众看一下您的这个
2: 到底是艺术家
0: 呵，画了一幅画，
2: 到底是艺术家。
0: 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要
0: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
1: 我说未来五年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做蠢事，做一点笨一点的事，因为人工智能不会做笨的事，他做的事情都对，都功利，都理智，都是最快路径。人类呢不爱走最快路径，人类不会架一个笔直的桥到彼岸，人类要走九曲桥，中间还要停下来喝一泡茶，人类是要干蠢事的。你看拔苗助长啊，画饼充饥，这都是人干的事，都很蠢。
2: 这真是人干的吗？
1: 对啊，人工智能肯定不会拔苗助长，人工智能肯定不会画饼充饥，肯定不会望梅止渴，也不会守株待兔，更不会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更不会装上连个翅膀去当伊卡洛斯，这都是能干的事。就是什么跟女朋友约好了，洪水来了我不走，抱在柱子上淹死，叫尾声抱柱，是吧？这都是能干的事。人呢，愚蠢是人性内在的本性，人类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愚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所以呢，所以我画了一张画，画太行王巫山，这是自首，这是愚公，愚公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自首那是人工智能。这座山中间还藏了一个卷字啊。
0: 谢谢。
1: 今后我只要卷愚蠢这件事。
0: 谢谢谢谢，里边有着大智慧。好的，老师。
3: 我这边写的是追求卓越。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成长起来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这四个字已经伴随了我前30年，我相信它还会伴随到。不光是未来五年，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就是，就是它感染我的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所以我希望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会影响我的孩子。
0: 永远是一种我们健体育健儿的这种勇往直前、勇敢。
3: 对，
0: 谢谢陶德老师。陶老师，
2: 我未来的五年可能专注一件事，就是学着蚕吐丝啊。我从7岁上学以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学校、研究所，所以我对社会应该说是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学校和研究所了。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呢，也读过不少书，也做过一点科研，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

0: 是一直是一个很功利的过程，就是为了生存，就是我们的学习也好，这个科研也好，是为了生存。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终于可以摆脱这种生存的需求了，我觉得可以做点，就是邱院长要努力做一些蠢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比较蠢的事情，苦思，就是说要努力的去写一些东西感慨。比方说刚才我已经许了一个愿，就说一定要写这个14岁少年以前到底怎么学会微积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
1: 谢谢
2: 曹老师。
3: 我这个字儿比较多了啊，但是你看那个字首才艺融合，就是跟你的艺术融合，料定未来，这样前面就是材料。刚才又说的材料既是物又是人，我们国家的未来是要靠人和靠物，特别是靠你们一起来创造，我会跟你们一起来创造，谢谢。
1: 再次感谢四位老师的分享。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塘河粼粼河面，轻柔洒在大西塘村崭新的水泥路上。村支书王志刚已早早伫立村口，多年的顽疾私搭乱建，村主干道两侧商业繁荣，超市、小卖部、农资店林立，商户却在门口堆积商品，严重影响村民出行。
1: 当时就是我们开两委会，然后决定要把这个街道拓宽，把这个四大乱建要清理掉，然后就第一步就是走访商户，给他们协商，然后拆除事宜，就是你四大乱建的占道经营的都要拆除。
2: 有理有抵抗啊，赶紧做工作吧。一户一户的给他说起，先动给书记长亲的，完了以后才动普通人的。这工作做起来就好做了。
1: 有一家是我的一个远房的表哥，带着点东西，找到我表哥，然后说就是支持我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个四大乱建确实是影响了咱那个大街的容貌，然后交通。他开始也是不同意，后来就又来翻来覆去又去了两次吧，最后就是说同意，但是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干部们帮着他把东西搬走。
2: 进行这户下一户就好多了，这工作三天拆了12户，别的商户一看这就是动真格的，完了后三天就把这个拆完工作完成了。
0: 到2022年春节前，大西塘村主街两侧几十处违建棚屋全部拆除，街道

0: 这一段就没有硬化。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就是双方做工作，主要是这边做工作，然后人家这儿之前是有一个小土墙，然后是人家的老宅基地，就给人做工作，就是你老宅基地就是让出去，我拿5000，我拿3000，就这么说话间，就是这5万块钱就凑齐了。
1: 在解决村民说种树挡着自家门口的风水，不让挖坑。
2: 好多老百姓都说，这是我的地方，不让挖出坑。其实这个路江呗，这是大的一例，他想往这儿停车，是吧？王书记找了咱们定州林业局专业人员，用罗盘定位完了以后，每棵树这个间距是定死了的，都和村民商量好了的。完了以后，这个树长大了以后，影响村民采光，可以随时移走。再就是咱们这个路面都已经搭好了，路肩为了种树，都是通过那个切割机拉了四方刻轮。
1: 在两位班子的推动下，大西藏村4年间完成了3个100工程，硬化小巷100条，总长8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100盏，覆盖全村主要道路，种植国槐法桐1000棵，成活率达95%。大西藏村的体育用品产业从生产队时期就有了根基，到2021年，村里已有78家体育用品企业，年产值超3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自2022年后，订单锐减，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0: 尤其是到2022年，然后企业都基本上没有订单的，都快撑不下去了。村里有2家那种搞电商比较好的企业，就是组织一下，把村里所有的企业都叫到村委会，一起就是解决这个困难，就是开个电商培训会吧，就是让大家都学会这个电商，然后多种经营。
1: 村民刘金民的篮球架厂，2023年通过淘宝店接到了1200多个订单，销售额比疫情前翻了3番。
3: 在那个2019年到2022年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货呢就是发不出去，通过王书记给我们物流还有快递洽谈，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货通过线上发往全国各地。这一年呢，给我们省那个运费就省了好几万，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省下的费用实实惠惠的给到了客户。
1: 作为2020年入选的淘宝村，大西藏村的电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两位班子发现，村里的企业大多做批发，不擅长线上运营。他们从定州请来专业团队，免费为企业培训电商人才，还在村委会腾出3间房建了电商孵化中心。
4: 我们村开电商做网店的企业大概有40多家吧，然后全年的销售基本在8000万以上，平均我们最好的一家健身器材店，然后一天发货的话能达到70-80个包裹，然后全村的话整体应该在200多个包裹以上。
5: 今年和去年比销量差一点，但是竞争更加激烈。
0: 当然竞争激烈，咱得因为咱这个健身器材也得保证质量，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虽然是健身，但是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不能造成这个人身伤害。那个一定要保证质量，那个竞争肯定是有，克服困难吧。再就是咱镇上不是搞了一个体品那个展示基地啊，到时候咱上这儿摆点东西，然后上这儿设一个样品间，然后接待室，都镇上都给提供这个渠道了，咱积极的参与。
1: 两委班子推动成立了体育用品协会，制定行业标准，组织企业互查，还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定期抽检。
3: 现在村里的老板全都清楚，从我们这儿发出去的货必须是质量把关以后才能出厂的。
1: 大西藏村有5200多人，村内大小企业40-50家，村里就业不用愁， 这些企业造福了村民，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

0: 家门口就能挣钱。为了照顾弱势群体，两位干部们安排脱贫户梁玉红到企业学电焊，现在成了技术工，一天能挣200多元。
1: 我家庭很困难，由于我老公和我女儿有病，造成了家庭负担很大。经过书记看到我家很困难，给我很大的帮助，给我找到了工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让我学会了电焊工，激光电焊都让我学会了，有个稳定的工作，有收入，就是经济还很好。
0: 2023年，曲阳至黄骅岗高速公路廊道绿化补偿款涉及大西藏村400多亩土地，有几户村民不理解，认为补偿标准低。王志刚带领着两位干部和村里的党员包户做工作。
2: 曲广高速是在我们村的北侧，涉及到这个高速两边的绿化就要需要租老百姓的地，这个高速两旁50米，就是要需要种树，就给老百姓签这个5年的就是租地合同，然后每亩地每年1000块钱，然后这给了3年的钱，给到2022年，然后2023和2024的，就是一直没有发下来，然后老百姓都一直在问这个事情，就是找村委会挨家挨户，就是涉及到租地的老百姓，就是给他们谈，就是晚一点肯定是会给的。都认可了这个，然后这个给这个租地款，这个政策。
0: 推动土地流转，两位班子始终把村民的顾虑放在心上。2023年，镇里推行规模化种植的计划，因村民担心租金难兑现搁置，他们不急于求成，而是见证着村民王志杰率先承包200亩土地，每亩年租800元，年底付清的承诺，用履约打消了大伙的疑虑。如今大西藏村已有10几户种粮大户，1200多亩土地实现流转，亩均收益多了300元。更让村民暖心的是，包地大户们还带来家门口的岗位，播种收割时雇乡亲干活，挣钱顾家两不误。这土地流转的实惠真正落到了百姓心坎里。党建工作的规范化是村两委干部着力推进的另一项工作。
3: 这个党员人数到的就不到60%，好多党员在里边干活上班，完了以后通过我们这一届开党员会，在王书记的带领下，能达到95%，参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0: 村里还建起了党员活动室，配备了投影仪、图书角，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同时他们在村委会设立说事室，每周三下午接待村民，小事当场解决，大事集体研究，这得益于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村民，及时发现问题并化解矛盾。
2: 我们村就是这几年没有烧黄的，这村民们也是有什么事都先找大队，这老百姓都有活干，也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咱村里一找到村里，咱也给他解决了。
0: 两位班子人员不仅注重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更在实际工作中时刻把村民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2023年汛期，王志刚带着班子成员排查老旧房屋，发现村民王建辉家的屋顶漏雨，立刻组织人抢修。随后的几年里，每逢雨季，两委班子都会到老人家探望。
4: 你抄房了吧？嗯。
5: 我这最近老下雨，这房没事不？没事的，上面又踩个
4: 门啊。不漏不？这屋里？
5: 不漏。
4: 啊，行。
5: 有什么问题？跟俺说。
4: 就是大的一找咱们去，不行再给咱们打电话。
6: 你这个残疾证是几级？四级。要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咱到时候该升级。就是你鉴定一下，要是达到二级了，咱都办个二级。啊。
0: 除了关注村民的住房和生活保障，安全隐患排查是两委班子雷打不动的工作。每年汛期前，他们都要沿着塘河巡查，冬季来临前检查村民取暖设备、用电用气安全，防止煤气中毒。2024年春节前，他们发现村里的幼儿园线路老化，立刻协调电力部门更换，避免了火灾隐患。四年的付出换来了大西藏村的蝶变，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3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3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4万元，比5年前增长100%，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将来这个集体资产的充分利用，和引进一些新的集体产业，村里的老百姓呢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及时帮忙处理解决。
0: 曾经的烂摊子，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的聚宝盆。依托深厚的体育用品制造底蕴，大西藏村不仅守住了传统产业的基本盘，更抓住了电商时代的新风口。从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到电商孵化中心的抱团取暖，再到体育用品协会的标准化运营，大西藏村的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我叫徐浩，曾经是一名军人。2021年，我接到了新任务，来到三联村担任村书记，这里就是我的新阵地。

0: 我们散陵县1045户人家，4930亩地，700人挣着就是苗馍。可光是靠苗馍，乡亲们怎么能致富嘞？
1: 光靠这个苗馍这一个整理这个发展太单一了。老实话，你这天一天大概干多少个小时？
2: 半个小时。
1: 那你当这天一个月大概来干多少根钱？
2: 干点几万个钱。
3: 第一关，摸清村情。
0: 我们当兵的习惯是干事执勤，勤侦查。
1: 老师吧，老师吧，可对账啊。
0: 我花了3个多月，挨家挨户的上后，听他们诉家常，倒口水。
4: 是你呢？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我们怎么管？不不要房子吗？
5: 那还有我们那个下子因为那个亭子吧，你不给我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不到去了。
6: 小弟弟。
0: 作为一名铁路军人，我们最不怕的就是打更进站。
3: 第二关，建立信任。
1: 那放心啊，不要着急。这个事件啊，我们肯定都会给大家解决的。
5: 是你有什么问题？还有
7: 几？我们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拉出900多平方的房子，来给这些困难群体啊，来把这个住房问题来解决掉。
4: 那么你想要你什么资格？
1: 喂，卢总吗？就是你查老百姓那个租金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付掉啊？
4: 是你的，到现在没怎么让家给。
5: 那还有我们这个下子因为那个亭子吧，你是你。
1: 请你尽快啊，8月份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钱给支付上。
0: 好，再见再见。此时乡亲们等的不是钱，是子，是信。
1: 那这样讲啊，
0: 是我们党干部讲话送话的担当。
1: 我们国家就得讲乡亲振兴，讲做实话。乡亲振兴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村里还一起努力，这个新制的幌子，你哪里是幌子啊？就是我们还没有睡醒的亲爹的。
8: 叔子，你真的到前村，你想怎么干？
3: 第三关，巩固阵地。零散田变聚宝盆。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把各家撂荒的地流转过来，统一规划，种上樱桃、葡萄、猕猴桃、水稻等农作物。新技术带旧农人，请村里省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员小楚当技术指导，带着村集体发展新农业，多渠道来增加收入。第四关，扩大战果。
1: 乡村振兴不是喊口号，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0: 村里的大户老吴想搞这个农庄，但是没资金，我们帮他跑得红，找资金，请专家。最让我们满意的是，不是他们大户挣了多少钱，而是我们创造了这40个工作岗位，现在这成了城里人的网红打卡资了。有人说，乡村振兴是场硬仗，
1: 一直聊到前面那个田埂啊。
0: 但我觉得它更像一次助手，守的是乡亲们的盼头，守的是土地里的新希望。
1: 大家好，我们这个润宇农家乐位于这个肥西县盐店镇这个三连村。
0: 我的阵地变了，但冲锋的号角一直都在。
9: 一张特殊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几个人赶着一匹马，驮着一个造型独特的箱子，走在崇山峻岭间。他们是谁？要去哪里？20世纪60年代，很多农村依然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国家组织高级医护人员下农村。1969年，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和8000多名家属离开熟悉的家园，南下支援祖国边疆广西的医疗卫生事业，扎根广西73个县的176个边远卫生院，被广西人民亲切地称为 天津医生。32岁的杨兴荣，1951年6月曾参加志愿军47军医疗队奔赴前线。1969年，他放弃了在天津的好工作，来到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公社，并带上了2个年幼的儿子。
2: 我工作那个医院里没有相关的任务，没有到广西来的任务。我要求到广西来，我说我要去救死扶伤，那里最需要我的。
9: 曹来金是支边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姑娘，那一年她只有21岁。当时医院考虑到曹来金的哥哥和妹妹均已在外地工作，弟弟正在上学，家里需要人照顾，没有把她列在支援名单里。曹来金知道后，主动写了2次申请，终于得到了单位的批准。
6: 那个时候我们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来广西的时候，整个车站一片哭声，我真的是一滴眼泪没掉。
9: 从天津到广西，跨越2000多公里，10000余人向老少边山穷的广西举家迁徙，车轮滚滚，一路向南。对天津医生来说，初到他乡的忐忑不仅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更有对这片土地的陌生和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6: 讲老实话，我们在天津没见过山，所以那个汽车上坡的时候，我们那个心里好像也跟着往上爬那个。等到那个汽车一下坡，我们也那个心也蹬就下来了，那种感觉。
10: 在一路上坐车的悬崖峭壁，就这么小路，稍微不注意就跌下去了。
9: 初到广西，展现在天津医生面前的是不曾见过的景象。物资之匮乏，习俗之迥异，医疗条件之差，超乎想象。
2: 看着小孩背到我这里来，把他高手都在那抽，头上放放牛屎，这里放放稻草，坐到那里，他们就说想这个是退烧啊，去邪。
9: 这里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陌生。语言关成了横亘在天津医生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方言种类繁多。20世纪60年代，广西农村的大部分老百姓只会说当地方言，无法用普通话交流。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天津医生学起了当地方言。
10: 有白话，有客家话，学完这个话学能够就像学外语一样。
2: 这小孩会要动名叫什么名字，有个包有个油，是男孩是女孩，多比手里多大了，有几个月了，锅子锅发烧不发烧，浓子浓，今天咳嗽了没有。
9: 为了帮助天津医生安顿下来，广西各地出台了各种相应的政策，但是当时广西的农村条件确实非常有限。
10: 半年都没吃上肉，公社对我们很照顾，从其他地方拨点面粉。后来改为是1个月2个月杀的猪。
6: 1972年，我妈妈来了一趟广西，到了我那个地方，
9: 他们不仅要全科，更要全能，既要当医生护士，又要当化验员，换药发药，注射消毒，抢救病人，上山采药，送医送药，预防接种，宣传政策。他们必须一专多能，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6: 创办了一个化验室，搞过妇产科，还搞过那个药剂，那个草药、中草药制剂。我曾经跟那个部队卫生队的人一起去采过草药，进山没有路，滑树叶进山里面去的，
2: 没有电灯，我把10个手电筒绑起来当无影灯，麻醉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个针刺 我给用针刺麻醉。
9: 杨新荣所在的德俄公社海拔1600米左右，属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有一次闹瘟疫，一个12户68人的苗族村寨，8天就死去了61人，造成田地尽丢荒、村庄变坟场的悲惨景象。20世纪60、70年代，全公社15个大队、32000多名各族人民，散居在方圆200多里的山沟里。
2: 一个彝族的，一个年轻的20多岁，不到30岁嘛，他到我这来看病，肠子都出来了。那个农村，他一个伤员到这里的时候，要走100多里地，爬上40岁的山高到我这里，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到我这里都是快要死了的了，不如我走出去。
9: 杨新荣这个走出去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一个行走在崇山峻岭间的马驼医院应运而生。
11: 它两边的话呢装了有器械，上面的话呢装有药品，药品啊、急救药啊、常用药、全部装在里面。这么小小一个东西，它两边容纳了70年代两边所需要的医疗器械，中间容纳了我们整个手术室的所有抢救设备、抢救药品，还有麻醉药品，全部都容纳了在里面。所以他们到那群众需要的那个一般简单的手术啊，这些方面呢，那就拿这个从马鞍拿下来的，就是到群众家，他找平的地方，就有时候在宽的地方就打一个棚，打一个棚的话，就。

0: 拿这个当做一个手术台，所以后来群众就把我们这个码头的这个架子就当做一个医院，这后来是群众自发的收出来，这就是一个码头医院。
1: 不管酷暑寒冬，日晒雨淋，天津医生带着码头医院爬陡坡、穿密林，风里来雨里去。在最初成立的7个多月中，就定点巡回了13个大队、110多个生产队。
2: 我有一次，我到马邑高坡，那就抖抖抖抖的，有一个30多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腿不能走，手不能动，我就在那，我给他做个小手术。做完以后，我一观察他，他腿就能走了，手也能动了。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码头医院的工作场所。在偏僻的深山，只要听到铃声，村民们就知道，这是天津医生来了。
3: 这是1973年的9月份，我在参加学生活动的时候，手断了，但那时候是两根骨头都断了。就请了那学校老师校长带我到这里，又天津医生还在的时候，他跟我就是当时条件是这样的，他们用那个电针灸用电针灸做麻醉，最后把我的那个2根肱骨头就拉直了，复位了。
4: 当年我妈妈成妇科病了，因为子宫肿瘤吧，出血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天津码头医生，他也亲自上门进行了治疗。后面病情好转了，我们非常感谢他。但是那时候吧，我们农民嘛，我们农村人嘛，也不懂得怎么感谢，就是心里面是非常感激的。但是至少我们懂得他们有这么一帮医生来为我们服务，非常心里面非常怀念。
1: 王敏忠是当时德俄公社革委会的宣传报道干事，码头医院最早的宣传报道就是由他发出的。
5: 有的外人说，这个地方能住的人吗？他们能够千山万弄能够真的深入到那个群众家里面去，和群众同吃同住，真的同吃同住的吧？那是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1: 1976年8月11号，黄敏忠的妻子产下一名女婴，但是情况却很不乐观。
5: 是血，呕血，
6: 危险哦！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当时呢，男生阿姑都哭了。我姑看见都怕。
1: 杨金荣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翻遍医书，对比排查，最终下了诊断。
6: 他说我母体就缺少一种什么元素，一定要抽母体的血输给他，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决定了以后，就抽我的血输给他，一个星期就停了。
5: 等想起来也是，如果没有天津医生啊，真是我不敢设想他的后果，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很难。
1: 时隔40多年后，黄敏忠一家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杨新荣的家。当年得到过天津医生救助的病人还有很多，杨文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7: 我7岁了，当时瘦得像只小猫，让我就坐肚子又胀又痛厉害，可能也在家里面有差不多有20多天了，可能也是差不多死了的样子了。这样他们天津医生呢，他们就巡回医疗啊，走村串再来巡回医疗，来到了我们的寨子。发药。

0: 打针，这样然后就是从那时候一天一天就好了，得到天津医生他们的救治，然后所以我就报考了医学院了，然后我就要求回到了龙陵的山区为少数民族的服务了，是这样一去龙陵我就去了20年整整。
1: 马驼医院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控制了疟疾、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普查了妇科病，并在全公社15个大队建立了卫生室，每个大队培养了1到2名赤脚医生，在351个生产队中都分别培养了1名卫生员和1名新法接生员，普及了新法接生，初步形成农村基本卫生网络，逐步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1978年6月，马驼医院被全国第一届医药卫生科学大会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执鞭10年后，按照有关政策，大部分天津医生和家属告别广西，陆续返回，约有40名天津医生留在了广西。他们在这里成就事业，结婚生子，颐养天年。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郭德林。郭德林在天津工作时就已经享受专家待遇。1969年，他携夫人霍秀云来到广西桂平县蒙圩公社卫生院。郭德林原来是眼科大夫，为了群众的需要，他把自己变成了能看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产科的全科医生。为了能够薪火传承，郭德林一到当地就开始物色培养接班人，即使在他调离乡镇之后，那里的医疗业务也没有停滞。1979年，在众多支边医生返京时，郭德林毅然选择留在广西医科大学工作。1994年5月，郭德林因病去世。1998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肃然出现一具新的完整人体骨骼标本，这是用天津医生郭德林教授的遗体制作的人体骨骼标本，也是广西高级知识分子捐献遗体的第一例，这是一位天津医生对广西的最后贡献，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忠诚事业的榜样力量。多年来，在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郭德林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学子，被尊称为永远站立的人。天津医生之鞭是广西医疗卫生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也是广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天津医生的到来，使老少边山穷的广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广西的基层卫生系统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医者仁心，为壮乡人民带来了生的希望和爱的温暖。
2: 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觉得我尽职尽责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3: 我无愧。我回忆往事，我说无愧。现在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好啊！东盟博览会也在我们的这里召开，我爱我的第二故乡，高新南宁是我的第二故乡。
4: 广西的领导对我们也不错，是很关心。我爱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呢，领导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年年都去慰问，都去慰问，何时也去慰问，这个我挺感谢广西的。
1: 岁月更迭，沧桑巨变，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如今，当年的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年天津医生接生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 当年缺医少药的村寨，如今已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